0: 奉劝日方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
1: 发言人指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其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按照裁决标准，如果连面积达50万平方米、有淡水可饮、有蔬果家禽可食的南沙群岛中的太平岛都不是岛屿，无法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孤悬在太平洋的仅由2块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礁石组成的冲之鸟礁，日本又有何权利主张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按照这一标准，日本的很多其他岛礁也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既然日本已发表声明赞成裁决的内容，中方有理由认为日方已按照相同标准自愿放弃相应的海洋主张。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日本数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些行动远远超出自卫范畴，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凡此种种，我们不禁要问，日本究竟意欲何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
0: 针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昨天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予以回应。
2: 一，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早在公元前20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二，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侵权挑衅，中国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合理合法，专业克制。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横冲直撞，煽风点火。此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三，陆地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范围，海洋划界争议已被中国2006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作出的声明排除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遵循联合国宪章确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

0: 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四，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五，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如果按照裁决的标准，很多国家的岛礁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试问，个别支持裁决的国家是否已自愿放弃本国相应岛礁的海洋权益？有关国家持续炒作非法裁决，与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势不符，同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愿景相悖，其企图注定不会得逞。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1: 2016年7月12号，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了所谓南海仲裁，炮制了一份所谓裁决，企图全面否定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主张。此后，菲律宾以及一些域外势力不断将其包装成所谓的国际法准绳，不仅试图借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妄图将其塑造为国际共识。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这出披着法律伪装的政治闹剧，不仅无法解决中非之间的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
2: 2013年，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就中非有关南海海洋管辖权争端提起强制仲裁，中国政府随即明确拒绝菲方的仲裁请求。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炮制的所谓裁决出炉。
3: 菲律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历次军事行动非法占领了中国南沙群岛的，如果不包括仁爱礁，八个岛礁。实际上这个仲裁庭把菲律宾的非法主张、非法侵权进行再一次的飘板，这是一出美国在背后操纵，日本配合菲律宾当时的政府阿基诺三世政府作为一个傀儡听从操纵，然后上演的一出政治闹剧。
2: 仲裁庭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从一开始就被广泛质疑，尽管仲裁事项被做了各种包装，但菲方诉求的实质事关中国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也直接涉及海洋划界，而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管辖范畴，海洋划界早在2006年就已被中国政府声明明确排除。仲裁庭违背国家同意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越权审理，滥用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冲击国际海洋法治。从结果看，所谓裁决错误百出。举例来说，他认定南沙群岛没有任何岛礁可以产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连面积达50万平方米的南沙最大岛屿太平岛竟然都被判定为岩礁而非岛屿。如果按照这一标准，很多国家的主张都是非法的。对于这场闹剧，中方立场清晰坚定，该裁决非法无效，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近期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格什

0: 之母岛南部及附近海域，当天19时20分左右传出数次爆炸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县县长当天表示，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该县格什姆岛，袭击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发布消息称，该省电信部门负责人努赫马赫达维当天在美国发动的袭击中死亡，2名同行人员受伤，伤者正在接受治疗。此前格什姆岛受袭，马赫达维被派往当地保障通信运行。此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相关负责人否认社交媒体上有关布什尔核电站区域遭到袭击的消息。另据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发布消息说，布什尔核电站所有机组和设施均未中断运行，正按正常程序开展工作。该核电站目前处于安全和稳定状态，所谓遭到袭击的说法不属实。
1: 伊朗方面12号表示，当天对美军基地的打击导致美军设施被摧毁，3名美军士兵死亡，但是美国方面对此予以否认。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革命卫队当天向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机库遭到伊朗导弹打击而被摧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在报道中称，一名美军官员否认了伊朗的上述说法。这名美军官员表示，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到重大损毁的报告。此外，伊朗军方在12号的声明中称，伊朗当天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12号在报道中称，袭击造成3名美国士兵死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3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该地区内没有美军死伤的报告，所有美军人员均确认无恙。
1: 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无法通行，而美国则坚称海峡仍然能够通行。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海峡的通航不受影响。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资讯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航运管理安排进行了磋商，并将继续就此开展对话。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巴加埃称，伊朗和阿曼外长11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双方围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维护两国主权权利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一方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安排应由伊朗和阿曼两个沿岸国共同协商，并考虑过去数月的局势发展，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战事对海峡航运安全造成的影响。巴加埃表示，卡塔尔政府代表团参加了部分会谈。
3: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成为美伊博弈焦点。一起通过短片了解一下霍尔木兹海峡的

0: 三条航线。
1: 第一条是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船舶通行的路线，即位于海峡中部的国际航道。冲突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传统分道通航制因水雷威胁不具备实施条件。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海峡又形成两条通行航道，一条是伊朗新规定的北部航道，途经格什姆岛。伊朗方面对此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还有一条是6月24号阿曼宣布开辟的新航线，该航线靠近阿曼海岸，被称作南部航道。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出严厉警告称，任何未经伊朗授权使用新航线的船只都将面临强硬打击。
0: 伊朗当地时间12号凌晨，美国对伊朗发起本周内的第三轮军事打击，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商船。伊朗则以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作为反击。分析人士认为，从过去几次美伊互袭的情况看，双方此举还是在向对方施压，迫使对方在谈判中让步，而非回归战争。但如果这种灰色对抗一直持续，不能排除局势走向失控的危险。
2: 分析人士指出，美伊此轮互袭仍由商船被袭引发，再次凸显了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难以调和的矛盾。美伊六月中旬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规定，伊朗需尽最大努力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对此，伊朗认为美国已经承认伊方对海峡拥有管理权，主张通航船只必须提前向伊朗报备，并按规定航线航行，60天内暂不收取通行费，但60天后将视情而定。美国则认为海峡应恢复到伊朗战事之前完全自由的通行模式。双方不同解读的背后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伊朗对海峡控制权志在必得，因为这不仅是有效的对美战略制衡手段，也能成为伊朗新的财政来源。但美国对此无法接受。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站文章指出，若伊朗成功将航行许可、航向管制和收费等制度化，无疑会弱化美国的谈判杠杆，压缩美国和以色列未来的行动空间，削弱美国在中东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此外，从美国国内政治来说，如果美国发动这场战事，不仅没能逼迫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反而让其掌控战前原本自由通航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无疑会让特朗普政府面临国内舆论挞伐，危及共和党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的选情。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的局势发展来看，双方对抗强度呈上升趋势。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双方互袭仍然保持时间短、规模有限的特点，这表明互袭目前仍然只是施压手段，双方都不愿回到全面冲突状态。美国《纽约时报》文章指出，如今美伊陷入一种持续对峙状态，既不是全面战争，也谈不上真正的和平。有专家将双方之间这种袭船、空袭、报复、间接谈判的循环称为灰色对抗。不过，这种不断试探对方底线的做法也存在很大风险。路透社报道认为，尽管双方可能都希望将军事行动控制在短期和有限范围内，但一旦袭击规模扩大、伤亡增加，原有的停火框架就可能彻底崩溃。任何超出相互报复范围的重大升级，都可能导致局势重新回到全面战争。
0: 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尚不足一月，美伊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频频发生军事摩擦，原因何在？伊方向美方发出警告，特朗普或遭暗杀。以防长表示要为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以方此时对外释放的言论有何意味？以色列的潜在介入是否会影响美伊接下来的谈判走向呢？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和解读。
3: 美国和伊朗当前的冲突啊，时断时续啊，不断的重复爆发啊，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美国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重新回到2026年2月28日，也就是本轮以色列美国和伊朗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

0: 而伊朗则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由伊朗来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自由同行状态已经一去不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观点形成了对撞，这个对撞是没办法调和的一个矛盾。因此呢，霍尔木兹海峡所引发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纷争也就时断时续不停的爆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纷争产生的冲突会很容易外溢到其他的领域，比如说美国可能就随后将比如说暂停对于伊朗的这个所谓的经济解除制裁的措施，或者说暂停解冻伊朗在海外的资产作为一个惩罚性的筹码。而伊朗呢也同样通过比如说展示这个强硬的态度打击往来的这个目标作为伊朗来反制美国的一个措施。那么与此同时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双方在伊朗核问题、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这个对话。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不仅会爆发直接的冲突，而且会牵连出一系列的这个矛盾，因此美国和伊朗之间长期的博弈也就不可避免，双方的冲突恐怕未来会不断的持续的反复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反而它的作用就成了一个各方关注的点，因为毕竟来说近期以色列也明确的表示愿意同美国一起这个展示强硬的姿态。以色列这个时候咄咄逼人的态度，我觉得更多呢是希望能够修复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裂痕，因为在此之前美国一直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或在中东地区的问题上保持克制，在巴以问题上不要再咄咄逼人，但是以色列呢往往会对美国的这个表态施以这个所谓更强硬的回击，导致美国和以色列裂痕逐渐显现。所以现在借助美国和伊朗之间重新爆发冲突的这个机遇，以色列也再次展示出咄咄逼人的态度，这个咄咄逼人态度就是希望重新拉拢同美国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呢，以色列这种强硬的姿态可能会使得地区紧张局势重新的升级，更为重要的是可能会使得美国和伊朗之间潜在的可能出现的对话的渠道也受到新的影响，因此以色列可能会成为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的一个负面的因素。但是不管怎么样，地区冲突打打停停，未来的和平机遇还是应当要求各方共同的努力。
1: 再将目光转向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的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泽连斯基并没有明确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但有乌克兰媒体报道，斯维里坚科将离职，并有可能出任乌驻美大使。
2: 距6月24号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已经过去10几天，在重灾区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当地正值雨季，但由于临时安置物资短缺，部分民众被迫露天过夜。近日，随着中国援助的抗震救灾物资陆续运抵委内瑞拉灾区一线，受灾民众终于在风雨中有了可以栖身的临时新家。
3: 我现在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一个灾民安置点，我身后的这些蓝色帐篷就是由中国援助的，一共是30多顶。灾民们在拿到帐篷之后，忙着搭帐篷、铺床垫，开始布置自己的临时新家。一顶帐篷，一份安心，中国援助在这里传递着温暖。
4: 伊内斯家住在拉瓜伊拉州，6月24号的强震过后，他的房子变成了一片废墟。此后，她和丈夫一直睡在户外，直到中国捐助的帐篷搭建完成，他们才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临时居所。伊内斯把这个新家收拾得井井有条。
5: Es de allá de China, ¿verdad? La carpa y es muy grande y espaciosa. Bueno, ahí vamos a dormir y hoy me estoy mudando porque no he podido dormir nada aquí porque hemos estado todo el tiempo afuera desde el terremoto.Pasamos toda la noche, anoche tembló y entró todo. Entonces, de paso estamos en una época que llueve mucho y las carpas nos ayudan a protegernos de la lluvia.
4: 本月六号，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80余吨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抵达，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11号，中国援助的帐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投入使用，更多中国救灾物资将在委内瑞拉。

0: 法国气象局称，12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3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另有46个省处于高温橙色预警。在法国首都巴黎，当地民众纷纷寻找阴凉处补充饮水，采取各种方式防暑降温。
1: 据法新社估算，12号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了大约1/3法国人口。法国多地因天气干燥导致火警风险升高。目前7月14号，法国国庆日的焰火表演已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多处知名地标宣布，自11号起缩短开放时间。一些游客也主动调整行程，避开在白天高温时段游览。
2: In the afternoon or in the evening, it is too much. Maybe our drinking water is really helpful. Again, we came before noon just to manage the temperature. So I think it's better to avoid a late noon times.
1: 法国气象局称，13号，法国西部部分地区气温或将小幅回落，但热浪整体仍将延续。自14号起，法国中部、巴黎大区及西南部气温或将再度走高。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还将持续数日，面对漫长酷暑，当地居民也在摸索各类居家消暑办法。
3: Je pense qu'on a beaucoup acheté des clims ou des ventilateurs, etc. Moi, je sais que je ferme mes stores toute la journée, parce qu'en plus, je prends plein soleil dès le matin. Donc voilà, c'est essayer de se rafraîchir, trouver des petites astuces. Moi, je sais que je mets mes têtes d'oreiller au frigo pour le soir être un peu plus frais. Et après, voilà, c'est essayer de s'hydrater énormément et voir comment on peut, dans la journée, rafraîchir un peu aussi les appartements.
1: 此外，受高温影响，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11号宣布。鉴于法国气象局向涉及本赛段的科雷兹省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定于12号举行的第9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去掉了开始阶段的一段丘陵环形路段。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
0: 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山火持续燃烧。
1: 12号，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仍在持续燃烧。该省所在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通报，随着气象条件好转，这场山火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阿尔梅里亚省山火自9号开始已燃烧数日。12号，山火过火面积达到7000公顷，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有18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这场山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12号，克罗地亚南部科尔丘拉岛的山火仍在持续。经过扑救，目前火势有所缓解，但尚未完全得到控制。11号，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发生山火，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过火面积已超100公顷。
0: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加州南部10号开始的山火发展猛烈，11号已蔓延至将近11平方公里。火灾起源于洛杉矶县北部拉诺镇，并迅速侵入洛杉矶天使国家森林。当地居民已撤离，目前无人员伤亡。洛杉矶有关部门称，尽管超过500名消防员已经投入灭火工作，但加州近日的高温大风天气以及当地陡峭地形增加了控制火势的难度。当地气温10号升至37.8摄氏度，而高温警报将持续至14号。截至目前，消防人员仅能减慢火势蔓延的速度，而无法彻底控制住。
4: 继续来关注巴威的消息。台风巴威12号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早上7点，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巴威的影响，从11号晚到12号，福建、浙江、安徽、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遭遇大到暴雨。
5: 随着巴威逐渐深入内陆，安徽多地受到强降雨侵袭。从11号开始，安徽宣城、宁国市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乡镇24小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持续降水造成个别路段落石塌方、河道水位快速上涨等情况。
6: 尽管是已经经过了这个清理，但是这个路面上仍然还能够看到有许多的碎石，这个。

0: 更大的风险呢还在头上，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这里有一个呀已经被掏挖进去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岩帽，在经历了持续的强降雨带来的这个水的冲击以及进一步的风化的话，它会有更大的风险。
1: 12号下午，巴威的外围云系开始影响山东。目前，当地已经开展了多项防汛工作。
2: 目前里面的春玉米已经是接近成熟期，秋玉米也是处在这个拔苗的关键期。如果在这个时候受到这个台风带来的强风和强降雨的这个影响，这些玉米就非常的容易出现倒伏，而且呢容易出现涝灾，把这个排水沟里面的淤泥，包括里面残留的一些沟渠的碎砖块，把它给清理出来，尽可能的去降低这次台风给这片玉米地带来的这个影响。
1: 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11号夜间到12号早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济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从11号午时至12号午时，吉林全省最大降水量为88.4毫米。截至12号早上6时，吉林省14条河流超警戒水位，转移群众超14000人。从11号开始，辽宁省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多个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工作。
3: 现在是水库泄洪，排水洞已经都放开了，在家就是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 截至12号早6时，辽宁全省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超24000人。
4: 受台风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昨天到今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局地将出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5: 截至12号早晨，24小时，全国246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2464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台湾苗栗累计降水603.5毫米，为全国极值。河北唐山迁西最大一小时降水量124.8毫米，刷新当地纪录。浙江台州实测极大风速54.1米每秒，达16级。苏沪浙闽台普遍出现8级以上大风。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今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需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公众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4: 记者从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随着台风巴威的主体进入安徽，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中午12点对黄山、池州、宣城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维持合肥等淮河以南其他7市3级响应和沿淮淮北6市4级响应。安徽各地已提前转移超6万人。全省通航水域全面实施禁航，关闭景区455家，研判可能存在风险的135家养老机构和儿童福利院，落实一院一策责任和转移预案。台风巴威影响10余省份，强风暴雨造成不少险情，各地全力以赴紧急应对，排除险情。
1: 在浙江温州市永嘉县，部分地区出现边坡塌方，道路中断。从12号凌晨开始，当地交通运输部门组织人员设置通行警示标识，利用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全力抢修道路。截至12号下午2点，永嘉县国省道因水淹路面中断1条，县道因预防性交通管制11条，因灾中断1条。目前一线作业人员还在全力抢修。12号凌晨，浙江缙云县大洋镇环湖村因暴雨引发道路塌方和电线杆倒伏，交通中断，经过紧急处置，道路恢复畅通。
6: 发现险情，我们立马要把它抢修掉，保证这个车辆通行。
1: 在浙江嘉兴五原街道，一处围墙被

0: 大风刮倒，压断导线，导致停电。抢修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处置，很快恢复供电。目前嘉兴全市2200余名应急救援人员在岗，配网供电恢复率达99.86%。大风导致高空坠物风险陡增。江苏无锡一民房房顶的大块铁皮被风吹落在大树上，不断摇晃，随时都有掉落的危险。消防员取来绳子，利用挂钩和棍子，成功将铁皮从树上拉下，排除了险情。在苏州虎丘区，一居民家中的空调外机被狂风掀落，半悬在6楼窗外，消防员通过绳索将其平稳下降至1楼安全区域。在上海奉贤区发生多起大树倒伏路面造成交通受阻情况，抢险人员利用专业设备对倒伏树木进行分段切割，再搬至路边。经过多方合力处置，倒伏树木被清理，路面恢复畅通。
1: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昨晚9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今天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合肥新桥机场、南京禄口机场、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上海虹桥机场临时取消航班，量位列国内前5。目前巴威的强度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仍强降雨，局地或现特大暴雨。为何台风中心风力减弱后，内陆地区还持续强降雨？强降雨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的介绍。
2: 巴威的环流非常庞大，即便登陆以后，从下午云图上来看，它的云系覆盖了从山东再到江西、福建多地。那巴威制造强降雨的能力强，有几个原因，分别是充沛的水汽输送、与其他天气系统相互作用以及地形带来的影响。那巴威本体环流所到之处啊，先后给台湾、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江苏等地制造了强降雨。另外，在副热带高压以及西风槽等天气系统的联手配合之下，巴威助力水汽被输送到了远达千里之外的京津冀多地，并且在冷空气参与下进一步激发了强降雨的出现，尤其是在山区迎风坡等地形作用之下，更是出现了局地大暴雨的天气。13日，随着巴威环流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它将进入江苏，之后还会进入山东。14日，残余环流还会影响到东北，给吉林、辽宁等多地带去强降雨。那一直到15号，它带来的强降雨才会基本结束。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上述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巴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3: 眼下台风巴威对多地的影响仍在持续，台风来袭时以及过境后都有哪些安全要点，何种行为绝对不能做，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首先，台风天最安全的避险方式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如确需涉水行走，请务必警惕路面上的漩涡，此处很可能有低洼排水区或是井盖被水冲开顶起，需躲避绕行。此外，尽量不要光脚接触内涝积水，以防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如果万不得已光脚涉水，事后应及时用清水肥皂彻底清洗皮肤。如果发现外伤，应先清除伤口可能附着的污物，有条件的用医用生理盐水冲洗，再用碘伏消毒，最后用创可贴或纱布包扎。如果伤口较大、较深或存在异物，初步冲洗后应尽快就医。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可能使电线杆、变压器、路灯等设施出现漏电，应尽量绕开。当台风过后，不少地方可能会被洪水淹泡，

0: 有人就此提出疑问，被洪水泡过的食物还能吃吗？提示大家，洪水在携带大量泥沙的同时，还可能携带生活垃圾、农药、化肥、工业废水等各类污染物，因此含有大量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和污染性。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饮料，即使外表看上去完好，内部可能已遭到污染，最好不要食用。
1: 巴威来势汹汹，风雨侵袭之际，网络谣言也混杂在消息里四处传播。近日，浙江公安快速查处28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
2: 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这是谣言。经核查，相关视频为往年台风视频，发布者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台风还没来，苍南人民抢东西都打起来了，这是谣言。经核查，视频事发地并非苍南，且实际情况为此前某零食店内2名群众因琐事发生纠纷，发布者张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温州某公司台风期间不让员工回家，还要收取过夜费，这是谣言。经核查，温州永嘉网民黄某某在闲聊群内编造所谓紧急通知后，要求群成员发布，当地公安联合网信部门已对涉事网民进行依法处理。台风提前来袭，引发大暴雨山洪，这是谣言。经查，崔某为博取关注，将此前拍摄的外地水灾视频配上虚假文案发布，舟山定海公安已依法对崔某作出行政处罚。汛期当前，涉灾舆情备受关注。浙江公安近日快速查处28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其中行政处罚9人，为博取流量，故意编造灾情谣言，制造恐慌，难逃法律制裁。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她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中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0: 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

0: 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一至六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其中六月同比增长 30.3%， 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34.8%， 六月增长 38.3%。 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 4.3%， 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 118.4%。 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23.0%。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供给端相关指数全面回升。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
2: 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较上月上升0.3点。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受高温暴雨影响较大，环比回落0.3点。其他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环比回升1.3点，涨幅最为明显。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稳步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较上月上升0.5点。分地区来看，在农村现代化建设政策实施加力扩围与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的背景下，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连续三个月环比回升，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环比回升1.2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为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
3: 在业务总量回升的背景下，企业扩大用人规模，提升供给效率，人员指数、实载率指数均较上月有所回升。
2: 另外，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速率加快，电商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等指数均连续三个月保持回升态势。
4: 1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全部产生，欧洲三支球队，一支南美球队。
5: 本届世界杯四强球队全部产生，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他们都曾夺得过世界杯冠军。而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要追溯到36年前的意大利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15号3点举行，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而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的第二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16号3点举行。
4: 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因凡蒂诺表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充至48队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他表示，在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将由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对世界杯继续扩军一事进行审查和讨论。因凡蒂诺说，世界杯要为全世界而举办，应该允许每个国家都拥有参加世界杯的梦想。
6: 中国鲜奶卓越品牌君乐宝月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月鲜活国际化战略再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月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 为消费者提供

0: 供高品质好鲜奶。悦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七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悦鲜活，中国鲜奶，悦世界。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中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中国期货市场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今年以来，中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目前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熊猫债市场蓬勃发展，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中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近年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今年以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水平，中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近日，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航空能源供应安全保障能力。据预测，中国航油消费量将大幅增长，航油稳定供应的重要性持续凸显。第10届草原网挑战赛12号在内蒙古落下帷幕，赛事吸引了包括中国、加拿大等25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加。赛道途中经过99号公路、蒙古汉城等当地著名景点和地标，成群的牛羊、奔腾的骏马构成了一幅美丽画卷。连日来，新疆巴州和朔县10余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启夏季转场，当地牧民带着牛羊循着牧道有序奔赴水草丰美的塔什罕夏季草场。转场过程中采用人工赶畜加车载弱畜模式，大幅提升了牲畜转场存活率，转场预计持续至7月中下旬。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深夜，泰国首都曼谷一家酒吧发生火灾，目前已经造成2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初步调查显示，大多数遇难者因吸入浓烟窒息，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2026年西班牙奔牛节庆典目前正在

0: 纳瓦拉自治区潘普洛纳市举行，吸引众多游客参与。从7号开始到13号，每天早晨都会举行奔牛活动，活动参与者与牛群一起奔跑，但也伴随一定风险。截至11号，已有至少30人在活动中受伤。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一起来看天气。在北半球的盛夏时节，高温强盛，暴雨频繁。在中国，目前台风巴威的强度已经减弱，但是它会继续向北移动。江苏、安徽、山东的风雨将会开始增加。那今天很多地方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同时巴威的环流也将会影响到东北一带，像辽宁、吉林等地，今天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辽宁、吉林还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要防范持续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除了强降雨之外呢，在中国高温范围也是比较广泛，明天东南一带高温将会再次的发展。在欧洲，高温天气也是比较强盛，像法国、西班牙等地最高气温持续在40度上下，同时在英国、挪威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也将会突破30度，天气的感觉将会非常的炎热。来看一下北美洲天气。在北美洲，美国南部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在美国中部，酷热将会逐渐发展，局地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热度将会是同期少见。好，来看城市预报。
3: 北京多云，24到34摄氏度。长春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31度。兰州多云转大雨，19到31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成都晴转多云，28到37度。石家庄阴转晴，26到35度。济南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郑州多云转晴，30到3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5度。广州小雨转阴，27到36度。温哥华晴，15到21度。西雅图晴，14到25度。渥太华小雨转阴，21到30度。纽约晴，21到31度。华盛顿晴，21到31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首尔小雨，26到34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17到23度。斯德哥尔摩晴，12到23度。柏林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维也纳晴，19到31度。苏黎世阴转小雨，18到33度。
4: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0: 再会。

0: 本来大家都是好朋友，好不容易聚在一起，这日子越过越别扭。之前在你的咖啡馆，我在宋老师家，咱们不都很开心吗？
1: 我只能说，咱们每个人都太有个性了。
0: 他们俩，我可不想管了。今天晚上露露回来，我回去得准备准备。
2: 哎，你这一走，我不更尴尬吗？哎，要不我也出去，我去帮小雪的忙。
0: 没准我们一走，他们俩就把话说开了呀。嗯，
2: 等等我，我去换件衣服。

0: 保持平躺，不要随意移动患肢。想上洗手间，记得按呼叫铃。
1: 大概什么时候会出结果啊？
0: 大概3到7个工作日吧，到时候会联系你。
1: 好，谢谢。

0: 我们一直在你身边，很好，就是他了。我也会一直在你身边。
1: 包女士，大夫让我跟您说，要多休息，别老玩手机。
0: 没想到才遇见，就把好运气都花光了。
1: 什么？
0: 我渴了。
1: 我去打点水。

0: 给他放哪儿了啊？
1: 自己找找。
2: 哎，你干什么？你要把这儿改成民宿啊？
1: 这是小雪准备的。明轩说，等他忙完了这一阵子，
3: 准备向小雪求婚。
4: 原来你知道啊？哎，你们什么时候和好的？
1: 早就和好了。我告诉你，这还是强子的功劳呢。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强子为了我们可是尽心尽力啊。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我看呢，黄明轩都不如他。
2: 走，
1: 跟我去，给你看样东西。
2: 哎，什么呀？
1: 这是强子送给你的，我验过了，是正品。
4: 妈，这个我不能收的，你帮我把它退回去吧。这个，哎呀，冯强开店赚钱也不容易，他送我这个算什么呀？
1: 这是强子的心意，你要是不收下了，人家多不合适啊。
4: 这个你本来就不应该收的，这个那么贵，送给我算什么回事啊？我们两个已经离婚了呀。
1: 这人家费了苦心买的，你要拒人千里之外，多让人伤心呢。
4: 那行，心意我收了，但这个东西真的不能要，你明天把它退回去。
1: 要退你退，我可拉不下这个脸子。
4: 那你不好意思，你发个快递嘛，反正礼物也不是我收的。
1: 是我收的，

0: 只当是我转送给你的，还不行吗？我说了不去就是不去。饭好了，来端菜。
1: 来了。
2: 什么？江凯伦，像个卖游艇似的，还不如叫黄明轩呢。
0: 有些人没有文化，就不要乱发表意见。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挺好，又洋气又好记。
1: 我倒没有觉得这个名字起的有什么不好，我真的觉得明轩他太拘束了，他在那个助理面前说话做事情好像都怕出错一样。哎呀，
0: 你不懂，名人都是这样的，毕竟他要成为公众人物了，他当然得注意社会影响了。以后我们出去都得注意。
3: 看来某些人是迫不及待的想当星妈了。
1: 公众人物的父母在外头说话做事当然要注意，像公园里头那种越剧社，真是不能再去了，啊，弄得不好，给儿子丢份儿。
4: 您老怼我干什么呀？
0: 你急什么呀？不让你去越剧社，你就那么不高兴？
1: 我这有多少天没去了呢？
5: 谁知道啊！
4: 行了，爸爸妈妈，
6: 你们两个不要吵了。
4: 马璐啊，这次回来。
5: 准备带几天啊？
1: 我明天就走了，这么短啊？嗯，培训还没结束吗？还有一段时间吧。
4: 马璐，你就专心搞事业，该忙就忙，家里的事儿你放心啊。嗯，
5: 好。
1: 我会多回来看看的。
5: 好。
6: 等我期末考试拿第一，妈妈带我去北京动物园。
5: 嗯，一言为定。
1: 啊，对了，妈。
6: 爸爸，这段时间真的辛苦你们了。
4: 马俊俊的功课辅导的那么好，乔老师好几次啊专门打电话过来点名表扬。哪是我们的功劳，那都是强子在使劲儿。他呀辅导功课特别有办法，他找了一个大学的老师给俊俊开小灶。
1: 是吗？
4: 是的，马璐，强子呢最近真不错，经常给我和你妈打电话。
7: 如果有什么事找他呢，二话不说呀啊！我想，有时间你去看看他，哪怕替我们感谢一下也好啊。好，我知
8: 道了，我会去的。终于说对了一句话。
7: 哎，你好，我问一下，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刚开的店，发生点纠纷。
8: 那人呢？人没事吧？
7: 啊，人没事。
9: 爷爷，您帮我看看这句作结束的怎么样？千年过去，纳西古月和玉龙雪山同在，和金沙江同在，和心中的日月同在，它是纳西人和天地的对话。它从远古走来，也将向未来走去。嗯，很好。要是能再加进去一些你自己的感受，就更好了。
10: 嗯，我就说嘛，那些人是隔壁洗衣店找来闹事儿的。一个小丫头啊，鬼点子是真不少。
9: 那是，警察都夸我了，说我做的对，先稳住场面，避免事态扩大，再打110。
10: 强哥，我好开心啊，跟你开了回夫妻店。
9: 傻丫头，别乱说话了啊，赶紧回家吧，注意安全。 强哥，我真的好高兴，你今天跟我说了这么多话。小雪，你知不知道大海那个合唱团的孩子们现在都在什么地方？这可不好说，合唱团已经解散很久了。
11: 我们村里大部分人都是在景区的客栈，还有饭馆里打工，有的是在景区里演出，一走就是一大家子，到旅游淡季才回来。大海为了留住学生，经常没日没夜的家访，给家长做工作。合唱团的十几个孩子，就是他好不容易才留下来。大海说，不管他多累，多想家。 只要一听到孩子的歌声，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0: 我有个想法。
1: 小雪，我想把这些孩子们找回来，在湖边为大海唱首歌，我想他一定能听到。
2: 梅姨，我跟您一块儿。

0: 艾琳，你睡了吗？艾琳，
1: 不管你睡没睡，我还是把话说了吧。
0: 今天我有错在先，惹你生气了。我最近精神一直不太好，
1: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跟你们说。我去老鲍学校了，我看见他跟徐春芳。
0: 我看见他们两个在一起，我觉着老包对他是真爱，
1: 可对我早就厌倦了。我这个人小毛病很多，没有梅姨那么懂规矩，没有红姐那么勤快，没有一楠那么讲原则。可是我跟你们在一起，每天过得都很开心。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大家老是磕磕绊绊的。我们俩今天又闹了那么大的矛盾，梅姨又跑出去了。艾琳，我知道你独立。
0: 自尊心强，又体面。
1: 可我一直老觉着你有心事，一直以来都是你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可你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请我们帮忙。有时候你会关起门来跟梅姨谈谈心，从来不让其他人进去。我觉着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别隔着一层。本来大家说是抱团取暖的，你说不抱团，怎么取暖呀？

冯强，今天我来找你，你不在，东西我放在前台的柜子里了。谢谢你的礼物，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东西太贵重，我不能收。今天本来想去派出所找你，看见你跟一个女孩在一起，就没有去打扰。谢谢你对我父母的照顾，祝你幸福。

0: 都处理完了，家里的亲戚老邻居你姥姥单位的人都挺帮忙的。我明天上午的飞机，一会儿发你航班号，明天你表哥开车送我去机场，你放心吧。
1: 妈，明天我过去接你，您上了飞机啊给我发个信息。喂，梅姨啊，我是谭峰啊，有件事情我想请您帮个忙。
2: 爸，你跟妈自己保重身体啊。哎，不要老跟他抬杠，动气伤肝，对你们两个人啊谁都没有好处。
3: 是。
2: 嗯，君君呢，他现阶段的学习还挺好的，但是你们一定要提醒他，不能够骄傲自满，知识点必须要巩固了，
4: 这前学后忘是绝对不行的。我以后每周末都会飞上海，我会看一下时间，如果行程不紧的话我就回来看看。
3: 啊，你昨天去环包强子说什么没有啊？
4: 我去了，他不在，我就放柜子里了。他那个店面被竞争对手雇的人给砸了，警察都去了。
3: 你没帮过他吗？
2: 人家女朋友在呢，我就没添乱。哦对了，爸，
4: 你要跟妈说一声啊，以后冯强送的东西不能再要了，不好。
3: 女朋友？不会吧，强子心一直在你和俊俊这儿，怎么能有女朋友呢？
4: 我亲眼看见的。
2: 再说了，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嘛，冯强现在是单身，而且我看那个女孩挺崇拜他的，挺好的。
3: 嗯，

0: 艾琳，艾琳，哎，艾琳，你怎么一晚上睡在沙发上啊？
1: 天哪，怎么在这儿就睡？
0: 没事，没着凉吧？

0: 红杰，嗯，怎么了？
1: 哦，艾琳昨天一晚上都在沙发上睡着，
0: 睡在客厅了。
2: 哎呀，你没看吗？电视都没关。
0: 这是诚心晾着我呀？
2: 怎么了？
0: 你说都相处成这样了，还一块过什么呀？怎么了？
3: 玉红，你回来了。我昨天在小雪那儿凑合一晚上。哎，你别说，小雪他们那直播还真不错。
0: 梅姨，要出事儿了。
3: 怎么了？
2: 他们俩好像闹崩了。
4: 你的事情办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快了啊，就这一两天了。你那边怎么样？进展还顺利吗？
1: 顺利，今天进场测量了。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我给我妈还有林叔叔办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见面，需要你一起见证。
0: 你的创意我还真不看好。
2: 还有，我必须提醒你啊，
3: 刘阿姨和林叔叔年纪都大了，你可别吓着任二郎。
1: 你怎么那么不相信我呢？我真的觉得我这个创意真的是太棒了。你到底能不能回得来？我邀请你一起见证他们的偶遇。
0: 呀，你快给我打住吧！第一，今天我回不来；第二，
2: 我也严肃地奉劝你不要瞎去凑热闹；
0: 第三，既然你策划了让他们见面，就应该把二人世界留给人家。
4: 九号床换药了。
1: 刚才谁在说话呀？
2: 哎，喂，我现在有点事儿，我不跟你说了啊，就这样啊，拜拜拜拜。
1: 哎，
5: 红娘，红娘，
6: 哎。哎，爸，
5: 我听万总说你这让人给砸了，我来看看你，你没事吧？
6: 爸，
5: 男子汉闯事业哪能一帆风顺的呀？不怕啊，哪儿跌倒了咱哪儿爬起来，咱受得了这委屈啊。
7: 何映雪，你就是 JK 在路灯下表白的那个女孩。
8: 嗯，看得出来 JK 很喜欢你，我也觉得你很不错。
9: 谢谢丹姐。
7: 怎么样，给你的守则都看了吗？有没有什么问题？
9: 看了。虽然以后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会很少，但只要对他好，我做什么都可以。
8: 不，其实你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会更多呀。
9: 会吗？光是禁止出入公共场所这一条就已经减少了很多在一起的机会了。
8: 对，守则里说禁止以情侣的身份出入公共场所，但是助理的身份没有问题啊。
9: 您的意思是让我当黄明轩的助理？
8: 对，你做他的生活助理，其实你们有更多的时间待在一起，而且我相信你比其他人照顾他会照顾得更好。其实跟以前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不能以女朋友的身份对外，你觉得呢？
9: 做生活助理当然是没有问题，只是我还有我自己的工作。
8: 哦，你是说玩直播吗？
9: 是做主播。
7: 对，这可以原来玩的那个直播间嘛，那个属于业余爱好，对你和他来说都不能算一个长远的规划，
9: 过好当下就行了。
8: 当然，每一个网红最大的梦想就是被娱乐公司相中，走上职业艺人的道路。我觉得你应该支持 JK， 如果 JK 发展的好，对你的帮助也会很大。
9: 点儿姐，我没有那么多想法，我只是喜欢他专注梦想的样子。您放心，我会支持他的。
7: 谢谢你，小雪。还有，我听说这个是在准备什么求婚仪式。
9: 我不知道啊。
7: 这种事情啊，我说不大合适，还是由你告诉他。在出道前搞这种大张旗鼓的求婚仪式，对这会不太好。
9: 我明白您的意思。
7: 其实很多艺人出道前都有自己的女朋友，但是他们可以处理得足够聪明，把事业和爱情兼顾得很好。这个很爱你，我不希望他因为你的问题和经纪团队发生什么不愉快，所以在这方面我希望由你说服他。
9: 嗯，我明白，我会跟他好好聊一聊的。
7: 小雪，其实做艺人的女朋友需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我希望你有心理准备，希望你们能妥善处理。
9: 我会的。我还是那句话，黄明轩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只要对他好，我做什么都行。
10: 艾琳，
7: 嗯，
10: 我听玉红说你昨天晚上睡在客厅了。
11: 是的，电影有点长，看着看着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10: 老了，现在喝咖啡也盯不住了。
12: 哎，你可真行，本来肠胃就不好，还喝什么咖啡呀？
11: 看电影可以断断续续看吗？
12: 这不对，是看电影重要还是健康重要？难怪我看你最近气色真的不太好，干脆改换电视剧吧。我看刘大夫看的电视剧就挺好，哎，就是落下两三集，还照样接着往下看。
11: 电视剧。

0: 那就算了吧。
1: 哎，电视剧挺好看的呀。人吧，不能太清高，看个电影都挑来挑去的，自己累，别人也累。
2: 丽娜，其实啊，我觉得你说的也不完全对。有时候吧，我也喜欢看点有深度的东西。
3: 哎呀，那个青菜萝卜各有。

0: 你说我这刚开起来，灯还没坐热，就让人给砸了。婉露是不是特别瞧不起我呀？
1: 没有。婉露回家什么也没说，就说把东西还了，说你这出事儿了，还说见到一个小姑娘。你跟这小姑娘是真的吗？
0: 那就是我店里一个员工，昨天跟我一起去派出所做的笔录，没想到这么巧还让婉露抓上。
1: 红霞啊，按说你现在是单身啊，找女朋友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我就想听你一句话，你是想挽回家庭呢，还是想重新开始？
0: 爸，我说过的，只要婉露不再婚，我就不会放弃啊。
1: 凤霞，只要你心里还有婉露，我就会帮忙帮到底。只要你对婉露真心的，她迟早会被感动的啊。
0: 谢谢爸。
1: 其实吧，感情这事儿啊，跟烧菜一样，没有什么秘方，就是用心。
0: 爸，其实您跟妈也是一样。
1: 其实吧，这道歉的话我都准备好了，而且准备得非常充分，就是一见面嘛，不知道怎么开口啊。
0: 爸，那就当您在烧菜嘛，对吧？没有什么秘方，就是用心。
2: 他发现了人偶是我，肯定特惊讶啊！就这时候啊，国营、俊宏，你俩出来现身，咱们一起唱啊！岳辉，我们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你把无人机放出来，记着一定把我那个结婚的戒指盒吊在上面，一定注意位置。当我们唱完最后一句的时候，让无人机刚好停在我跟小雪中间，啊，这个高度你要控制好，不要让戒指盒挡着我脸，好不好？这方案怎么样？
3: 可以是可以，哎，但是你们公司不是让你维持那个叫什么"清纯小鲜肉"的人设吗？
2: 哎，没事儿，这全过程也就五分钟，快闪求婚，公司不会有人知道的。哎，兄弟们，这可是我人生大事儿啊，一定要给力，一定要棒棒的。
4: 兄弟，帮你这些都没问题，就是怕哪个热心路人给你拍一视频，传到网上去，那不得惹毛了你的女魔头经纪人吗？
2: 我觉得不会的，因为现在也没人认识我呀，他拍我干什么呀？再说了，我新单曲下个月才发呢。
5: 那行吧，那你负责约小雪，其他就交给我们吧。
2: 行，没问题。
3: 那个无人机的费用
2: 啊，那费用我回头给你转过去。
3: 别回头啊，要不你现在就转吧。咱们 Super Life 的账面上吧，就剩个位数了。
2: 啊？
4: 是啊，要付直播间租金、电费，老是只出不进的。
6: 最近一直没什么收入，热度一直往下掉，粉丝全走了。
3: 明轩，对不住啊，哥几个没本事，把你这直播间弄黄了。
2: 你跟我说这干什么呀？咱们都是兄弟。这样吧，干脆啊，就把 Super Life 关了。你们几个呢，都来我工作室，小雪也来，哥们养你们，行吗？
3: 小雪为这次直播准备好久了。要不等小雪这次直播完事儿了，大家我们商量看。
2: 行，没问题。

0: 谭峰，你还有吗？我没有了，我没有妈了。
1: 妈，好了吗？你还有我呢。
2: 还好，你来了没交际，你舅舅、你姨都陪着呢。姥姥走的时候特安详，嘴角还挂着笑呢。92了，病得晚，走得快，也算是喜丧了。
1: 这两天我特别想姥姥，总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小时候的事情就好像是在昨天一样。等忙完这阵子回去再看一看。
2: 没事，你先忙你的，姥姥的后事料理得还挺好的。
1: 妈，
2: 今
1: 天你没有什么别的安排吧？
2: 一会儿我收拾收拾去艾琳他们家，我们的清明上河图该收尾了，我那一部分还落着进度呢。
1: 妈，您这刚下飞机就别赶工了。
2: 那不行，那还急着出手呢，不能因为我耽误大家的计划。再说好几天没见着他们了，我还想他们了。你梅姨。喂，梅姨。我乐蒂了。什么？不用接风了吧？大家都来呀、啊。那好，那好吧，一会儿见啊。好嘞，好嘞，我挂了啊。梅姨他们要给我接风，把我送过去吧。
1: 好的，妈。
3: 喂，你好，请问是汪先生吗？您用三件羽绒服在我们店这边。这两天我们店在维修，暂时洗不了了。您看您是过来取一下，还是我给您送过去？
4: 好的，那您给我一下您的联系地址吧。
5: 这谁干的？这也太狠了吧！
6: 几个小年轻的，派出所正在追呢。
5: 肯定是竞争对手干的。看你们家折扣低，生意好，这种人抓着了罚死他们。
7: 大哥，您这真能退啊？全额退？
6: 全额退。怎么着，我也不能坑学生的钱啊！
5: 大哥，你可真讲良心。没关系，我不着急，等你们店重新开业了我再洗吧。我不退。
6: 谢谢，谢谢你，
7: 我也不退。
5: 要不咱在群里发个倡议，在这边办过卡的都别退了吧。大哥是个好心人。行，我现在就发。
6: 谢谢，太谢谢你们了。那这样，那我也宣布，所有不退卡的会员都是 VIP， 以后洗衣啊一律六折。
8: 谢谢大哥。
2: 老林，你怎么在这儿呢？
9: 梅姨约你来的吧？
2: 对啊，说闺蜜们要给我接风啊，
9: 让我也参加。
2: 哎呀，哎呀，这个梅姨，哎呀，咱俩被套路了，这一见面也不能在这个地方啊。
10: 过两天我要到医院去排胸腔积液，我告诉他们我带着模特队去外地演出了，你要替我保守秘密。
11: 你放心，到时候我陪你去，我就说去小雪那儿了。刘大夫，
12: 刘大夫啊，娃娃机，
11: 我哪知道这么好的地方啊，我只能负责通信，你说还有谁？谭峰安排刘大夫和林青山到电玩城去约会了。
10: 电玩城？
11: 现在他们俩正站

0: 在娃娃机跟前大眼瞪小眼呢。你说这个谭峰真想得出来。
1: 刘大夫刚刚送走母亲，这个时候青山能够陪在他身边跟他聊聊天，真的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2: 二老是刘一楠阿姨和林青山叔叔吧？
3: 是。
4: 对，嗯，
1: 我们就是。
2: 刘先生他包了这间游戏屋，并且给美泰娃娃机充了5星亮的币值，二位可以尽情畅玩。那你们随便玩。
4: 好，
2: 好，好，先走了。
4: 哎，好，谢谢啊。嗯。
3: 一楠，我好像猜到是谁了。
4: 不用猜，我就知道是谁。这臭小子，一路上还跟我装，装的还挺像的。
0: 刚才守着他们，我不好说。以后不许你喝咖啡了，得注意休息。
1: 但现在睡眠对我来讲太奢侈了。我真的担心，有一天我睡下去了，就再也起不来了。所以。我就想醒着，哪怕是多一分钟，我要多看看这个世界。
0: 你既然想多看看这个世界，就更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你坚持保守治疗，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注意休息，不能伤害身体。要不我就告诉大伙儿，把你送医院去。
1: 行，那我就答应你。再也不喝咖啡熬夜了。
0: 艾琳，我还是觉着你应该信任大家。我知道你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你病弱的样子，可对于好朋友来说，这不也是一种残忍吗？在你最需要大家的时候，大家伙没有陪在你的身边，到以后这件事是扎在每个人心里的刀子啊。
1: 那就等我这次从医院回来吧，我好好想想我该怎么告诉大家。

0: 你们在哪儿呢？好，我现在就过来。
1: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现在小雪已经进公园了啊，已经朝咱们这儿过来了，各就各位，准备好，快。
2: 哎，海龙，你怎么来了啊？
3: 哎，别吃，跟我走，快。
2: 去哪儿不行，我现在有事儿。
3: 点儿姐知道。
2: 啊？
3: 我什么情况这是？
1: 好像被抓现行了。
4: 这无人机是喝多了吗？
5: 这个人恐怕是第一次操作，水平太差。什么呀这是？
0: 月辉。
1: 小雪。
6: 往下！哎呀，
7: 他那边那个爪太松，你知道吗？
6: 别别别别，你老林，你躲开，你躲开，你躲开，来看我的，看我的，我看看大夫的身手，来，拿着。等会儿啊。稳准狠啊！
7: 再抓，
6: 来哪个啊？那个吧，那个，
7: 好好好。

0: 真佩服。
1: 这跟动手术比，小儿科成了小儿科。哎呦呵，
2: 你不说是不是？
3: 哎呦，小天你就饶了我吧，我要是说了，那明轩还得跟我绝交啊。
2: 好，你不说，我现在就走。
3: 别，别走啊！哎，我说，那个黄明轩要跟你求婚。

0: 今天。
1: 那不是我是负责送戒指环节。
0: 云轩，我已经到了，你在哪儿呢？
2: 小雪，不好意思啊，我临时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啊。

0: 哎，约会取消了，该收起来吧。
1: 什么情况？
2: 黄明轩让人打了个正着，今天不求婚了。就是被他的助理拉走了，估计经纪人知道这事儿了。
1: 啊
3: ，JK， 我对你真的很失望。公司在尊重艺人这方面已经非常人性化了，我不反对你求婚，不干涉你恋爱。可是公司三令五申，恋爱的事情一定要保密。你为什么就要对着来呢？为了你的出道，大家付出这么多心血，你这样做对得起大家吗？对不起。
4: 我真的以为就5分钟的事情呢，
5: 5秒钟就足够照片流出、传播发酵了。要不是有人及时提醒我，今天肯定要酿成大祸。
6: 大姐，我错了，
7: 把你父母叫过来，我要双管齐下。
8: 姐，这还叫家长啊？好吧，我通知我爸妈。
9: 哎呀，今天战果丰硕呀！
10: 没想到，这玩意儿这么好玩！
11: 哎呀，太好玩了
12: ！Oh my god！
13: 你送给艾琳，来送给你的，你好，红姐，漂亮漂亮，牛牛，飞牛。
14: 哦，送给什么梅姨？还真想象不到你跟林青山一起抓娃娃的样子，那得多有意思啊！这还有意思呢，梅姨，您跟谭峰一起骗我，我还真信了。谭峰把那游戏房都包了，你说我们要是不玩的话，就太浪费了。
15: 你们抓回来这么多，本儿都回来喽！
16: 娃娃机的成本其实是很低的，就这么一个毛绒玩具，它在网上的批发价也就是8块到10块。你就是把娃娃全部拿光了，商家都不会亏本的。但是刘大夫，重要的不是这个，你和青山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那才是无价的。
17: 既然开心，还考虑什么批发价呀？
18: 这不是自己扫自己的兴吗？刘大夫，啊，下回我陪你去抓娃娃，谢谢你啊。我怎么觉得有点怪怪的呀？啊？
19: 同学们说了，都来支持你呢。对，欺负老实人，在我们大学城的地界绝对不允许。哥。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帮你把损失给挣回来。谢谢，谢谢大家了。所有学生全都是 VIP，
20: 都打6折。哇！我妈是凌晨3点犯的病，送到医院半个小时就不行了。我姐姐回家收拾东西，而发现。
21: 规制好了，什么东西给谁，什么东西搁在什么地方，包括存折的密码，都写在一个小本子上。我妈连自己的遗像都选好了，
22: 我真不明白，
21: 难道人？ 真的在走之前能够有预感吗？觉得这不科学。我觉得有，有些事情科学解释不通的不一定不存在。是啊，不管能不能提前预知生命，一个人能提前思考自己身后的事情，能为子女有所安排。
23: 这已经是很睿智、很了不起的了。是。哎呀，我见过的生死太多了，但是理智的对待死亡的老人，确实不多。
24: 希望咱们到那个年纪，都能坦然的面对这一天。

0: 丽娜，艾琳，你们怎么不说话啊？
1: 丽娜，你怎么了？
2: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你们说的都对。艾琳，你该联系那个书画院的装裱师傅了。我今天下午跟晚上加个班，把这边框绣出来，咱们的清明上河图就完工了。
3: 我联系过了，他说没有问题的。
4: 哎呀，那就太好了。宋老师，宋老师，你上网去踩踩价，要是能卖出一个比20万还要高的价钱，那我们的机票钱都出来了。哎，说不定我们到了那边还能做几单代购，哎，这样本钱都赚回来了。
5: 玉红，你想的可真远。
4: 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盼着他把它绣好出手，钱拿回来，我们老闺蜜五个人，哎呀，游山玩水，散散心，多好啊。
0: 你们去吧，我不去了。
1: 李娜，你怎么了？
0: 我这回来就觉得不对劲儿。
2: 怎么啦？啊，
4: 我也发现了，我和梅姨一个晚上没回来，你们怎么都成这个样子了呢？啊，
1: 李娜，大家都是好朋友，互相有什么意见说开了就行了。
0: 海林，昨天晚上我在门外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没睡啊？
3: 是的。
0: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开门呢？人家都那样跟你赔礼道歉了，你还给我吃闭门羹，你也太过分了。
1: 艾琳，小宋都给你道歉了，你为什么不开门呢？
4: 就是啊，多大点事儿啊，还那么不依不饶，干嘛呀？那就算你心里压着火，哎，那你就干脆开开门跟他大吵一架，总比晾着别人要强吧。
1: 艾琳，你说句话呀。
0: 没什么可说的。
2: 算了吧，
0: 清明上河图马上就要绣完了，绣完就算了吧。
5: 算了？哎呀，什么叫算了呀？你们谁能跟我说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为什么道歉呢？
1: 小宋，小宋你别走，把心里话说出来。
0: 我该说的都说了，就这样吧。
5: 哎呀，就哪样啊，李娜！
0: 弟弟累了，抱歉。
5: 哎，艾琳，你别走啊！
0: 哎呀，你们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6: 太棒了，你们这个创意太棒了。是谁的点子呀？
7: 小雪的。
6: 小雪，你可以啊，你居然有网络思维。
8: 网络思维我不懂啊。
6: 就是说呀，如果你们这期直播按照现在这个风格做，就是捕捉到了网友的猎奇心理。如果这样做，你们这场直播一定会炸裂的。
8: 什么猎奇心理啊，又不是耍猴戏。
6: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
8: 我知道你们职业艺人看不上网络直播，可我们所有内容都是很有诚意的。
7: 小雪，我什么时候看不上网络直播了啊？哎，不是，你怎么？
9: 我必须友情提示一下你啊，可能是因为白天的事情，说好的求婚嘛，结果你没来，那白高兴一场，到现在还没消气儿呢。
6: 你都告诉他了？
9: 哎呦喂，我这不是弄无人机呢吗？结果暴露了，我也是逼不得已啊。

0: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小雪？干嘛？你是在为求婚的事儿生气吗？我有那么不懂事儿吗？我答应过你，也答应过你经纪人，只要你能越来越好。
1: 我什么都能理解。我以前说过，我一定给你一场最盛大的求婚典礼。我要让所有人知道我爱你，让他们知道咱们的故事，喜欢上咱们的歌。相信我，我一定能做到。我相信，不管你叫
2: Jackie 还是江凯伦。
3: 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黄明轩。你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强哥，咱这两天的营业额比初试前还高呢，咱的会员再多下去，店里的衣服都放不下了。
4: 小轩，这样，明天啊，你去趟同仁社，做一个新的广告牌。 我想了一个标语，每一个学生都是 VIP， 我要把它放在门口。好。啊，对了，小轩，再帮我定做一个相框，要最好的。
3: 哦，这桌子上都是衣服，要不晚两天再定相框吧。我可以放在我的床头吗？
4: 好吧，谢谢啊，
3: 强哥，就咱俩这关系，还用说谢谢吗？哎，当然用啊！哎，你说你一个小女生啊，为了给我解围，假装怀孕，我当然要谢谢你啊。小山，这样，从今天开始，我正式录用你，啊，薪水呢比以前多一千，年底有奖金，这样可以吗？
2: 谢谢强哥。
3: 其实你在这里啊，还有一个好处，你看咱们店进进出出的，大学生比较多，年纪跟你相仿啊，你要是看上有对眼的，这近水楼台嘛，啊，是不是？
2: 强哥，你不用再想办法把我往外推了，没有用。我下班了，明天见，拜拜。
5: 拜拜，拜拜，依楠，今天晚上我不再看电视了，你爱看多晚看多晚。大家晚安，晚安。香雪明天有个直播，我得早点过去帮她忙。依楠，你这一阶段也够累的了，别看太晚，
6: 早点休息。
5: 我知道，
6: 我先睡了。
5: 好，晚安。
7: 艾琳，今天你起的挺早的啊！我都得有演出，早点过去。哦，对了，今天晚上我们住在外地，我不回来了。
5: 小野今天有直播，
7: 我过去帮个忙。
5: 我今天上午要到黄明轩的公司，他马上要成为大明星了，他们公司领导找我谈话。
7: 哦。

0: 哦，那好，你们都去忙，我今天给咱们的十字绣做最后的收尾，我把后面的线头给它收拾了，咱们的清明上河图就完成了。宋老师，
1: 我会把那个钟表师傅那个电话交给你，做完了以后你通知他来取。
0: 哦，好，我呢也联系了几个买家。 今天呢，跟他们聊一聊，寻寻假。哎呀，我听你们这么说，我这心里怎么……哎呀，怎么这么不是滋味呢？这么多天了啊，这十字绣呢，就像咱们的孩子，好容易把它拉扯大了，它要远走高飞了，还真舍不得。
1: 孩子长大成人，你再舍不得也得放手啊。
2: 这是自然规律。对啊，等绣品完成好了，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嗯，出去放松放松。
0: 好啊，好啊，咱们去哪儿啊？哎，咱们还去那个度假村，怎么样？

0: 我昨天一直在想我妈和林叔叔见面的样子，我一边想一边笑，我全失眠了。
1: 这让我想起你跟我说的那句话，
0: 能够遇到真正的爱情会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1: 我也明白了
0: 我妈为什么会变了，因为爱情，因为爱情让她相信一切，
1: 感恩一切。
0: 就像我现在特别感恩全世界让我遇见你。
2: 有什么好感恩的？我是你的下属，鼓励你支持你那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有你振作了
3: 公司才会好起来。
0: 蓓蕾，你怎么了？
2: 没怎么。还有啊，
3: 前一阵子
2: 我承认是跟你走得有些近了，这两天我也在反思，
3: 我觉得作为一个下属
2: 我没有控制好跟上司之间的关系，我以后会注意的，也请你不要误解。
0: 你在哪儿呢蓓蕾？我们见面说吧。
2: 不用了，我在回来的路上，但是我还有2个小时才到市区。
0: 你给我共享一下位置吧，我去接你。
2: 不用了。
0: 还是我去接你吧。你在哪儿呢？
2: 不用了，我说了你不要来接我。

0: 鲍女士，你这就要走啊？大夫说后天才能出院呢。
1: 哎，又不是什么大手术，在家养着不也一样吗？你给我去办出院手续吧。
2: 老黄啊，给我拍张照吧，来。
3: 又不是什么名胜古迹，有什么可拍的呀？
2: 这可是大娱乐公司，有多少明星和歌手都是从这儿出来的。
3: 大公司，大明星，你认识几个？
2: 我认识江凯伦。
3: 江凯伦，那你让江凯伦领导看见，合适吗？
2: 你要嫌我拍照给你丢人，那我自拍，你一边去。
3: 别别别

0: 哇，你女儿真棒！爸，哟，您这件衣服不是我姐结婚那天您穿那件吗？
1: 这件连衣裙我平时不会轻易穿的，只有大日子的时候我才穿呢。
2: 我跟你妈说了，见你们领导不必那么兴师动众，他们不听。
3: 你懂什么呀？这叫尊重。
0: 走，来。
1: 想不到 J.K. 的爸爸妈妈这么有气质啊！一般一般，我年轻的时候在宣传队是文艺骨干，唱歌跳舞样样会。现在年纪大了，隐退了。阿姨呀，您真谦虚 ，J.K. 是我们公司重点培养的艺人，下个月呀就正式出道发单曲了。公司对 J.K. 可是非常的重视，所以呀，我们想跟家长呢达成一个共识啊。这份守则呢，您二老过目一下，看一下。
3: 作为公众人物的家人，我们公司也有相应的要求，二老看一看，了解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跟我沟通。要看话呀，没问题，那留一个联系方式吧。 哦，就这个电话呀，好的，再见。刘大夫，有两个买家要看货。刘大夫，怎么了？没怎么，就是特别难过。这行云山河图。 永远修不完就好了。没问题，我们肯定遵守。谢谢阿姨对
1: J.K.
4: 的支持。这个我倒觉得没什么做不到的哈。我觉得吧，这对黄明轩是不是有点过于严格了？他能答应吗？叔叔，
1: 这个您放心 ，J.K. 已经签了合同了，他表示一点问题都没有。既然他觉得没问题，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没问题。
5: 绝对没问题，这都是为了J.K. 的信徒好，绝对没问题的。太谢谢叔叔阿姨了。J.K.
1: 一直说呀，他的父母亲都是非常爽快的人，今日一见，我觉得二老啊超级的 nice。其实这几年啊，艺人经济压力非常大，公众对艺人的形象要求非常高。不过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J.K. 一定越做越好。会的，会的。
3: 阿姨，你太 nice 了！我没让他去外地呀，他说他出差呀，那就怪了。谭峰也在找他呀，那这么说，他没出差？我的天哪，那这孩子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呢？呀，不行，我得回家去看看。哦、哎哎哎，我也给谭峰打个电话啊。
6: 哎呀，哟，哎，坐上好事儿了。
5: 哎，你那个守则公约没看吗？哎呀，我们 J.K. 成了公众人物了，所以我们大家现在都得注意，营造正面形象。你就别
4: J.K. 了，咱们在家还叫他黄明轩啊。你少来，咱们俩的事还没完呢。哎，不对。
5: 我要去一趟越剧社，去那儿干什么呀？哎呀，我在群里发了一张黄明轩小的时候光屁股的照片，那必须把它删了，还得当着我的面删。我建议你最好别去，行吗？啊，去了多尴尬呀！这有什么好尴尬的？我们
6: J.K. 成了大明星以后，他们想见我都见不着。<笑>公司没有安排贝雷出差啊？宋老师说。
3: 他也没让他出去办事儿啊。
7: 那这么说，贝雷肯定有事情瞒着我。

贝蕾，我相信你一定是遇到了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所以才瞒着我，瞒着宋老师，一个人独。

我起来，我这个人情商低，不会开导人。但我想告诉你，不管你遇到了什么事情，不管你遇到了什么麻烦，不管你爱不爱我，我都希望你能够信任我，给我一个可以和你共同面对的机会。

0: 玉红，玉红，我觉得还是不要去了吧。啊，
1: 你干嘛呀？我又不是找他们吵架去。
0: 是不吵，我觉得很长时间没见面了，见面是不是有点尴尬呀？
1: 尴尬干什么尬呀？哎，我就是想告诉你，我想问问他们啊，我们俩越剧唱得好好的，凭什么他们就把我们一起给甩掉了？凭什么？
0: 是最好不要问了吧。
1: 老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2: 这个老吕他们呀，要参加老年越剧票友大赛，他觉得你呢，就是唱的时候有这么一丁点的跑调，所以让咱们先休息休息。
1: 我唱越剧的时候什么时候跑过调？老黄，我跟你说句实话，连你那两句我就努力的学会了。
2: 是，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吧，你唱的是蛮好的，就是他们嫉妒你。
1: 哼，我就知道，那几个老太太在我唱的时候指指点点，我就看明白了。呵呵呵，还想着法儿的甩掉我们，哼，我还不惜的去呢。
2: 对，他们不让你去，我也不去了。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吧？
1: 老黄，原来你不去是为了我呀？
2: 是，你不去我去干嘛呀？
1: 那你干嘛不早告诉我呀？
2: 我不是怕伤你自尊吗？
1: 老黄，你看你为了我，把心爱的越剧都放弃了，你真好。
2: 这有什么呀？业余爱好怎么能跟老伴儿比啊？这个本来就是他们做的不对啊！谁跑调就撇下人，那是我是不同意的啊！这样，他们不愿意带咱们，我们还不跟他们一起玩呢，好吧？
1: 老黄，说的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对，就像你说的，真心喜欢的东西不能区分三六九等的。
2: 是。
1: 老黄，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我唱的挺好的？
2: 当然了，唱得挺好的。这样啊，以后啊，咱们俩自己唱，不跟他们在一起唱，咱们回家唱，好不好？好吧，继续练去啊。
1: 好，哎，等我的儿子成了大明星以后，他们想让我去唱，哼，我都不待见他们。
2: 没错，
1: 走
2: 走。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啊，学校那边都完事儿了。这个我回来几天了。那贝雷回来过没有啊？没有，他说他外地出差去了。没有啊，
0: 公司也在到处找他呢。那要不要报警啊？电话倒是能联系上，可他就不说实话。他跟公司说帮家里办事儿，跟家里说他出差了，这孩子是遇到事儿了。
1: 这两头都不说实话，他到哪儿去了呢？不知道啊，我得打个电话。贝雷回来了，谭峰在跟他谈事儿，放心吧。哎呀，没事儿了，他跟谭峰在一起呢。
0: 那就好啊。
1: 没事儿，我就回去了。
0: 丽娜，能不能先别走啊？刘大夫那儿还等着我帮忙呢。我就待一会儿，我想跟你谈谈，行吗？
2: 其实没那么复杂，我去见前男友了。

0: 我们曾经很相爱，后来因为异地时间太久了，又出现了一些误会，分手了。那现在呢？我们决定和好。我约你来，也是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1: 徐春芳走了，我也不会再见她了。这以前的事儿啊，都是我的错。老包，这种事情。
2: 没有对错，可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夫妻，我们是一家人，大半辈子都过去了，这个年纪，不应该再折腾了。
1: 我们吵了几十年，不能再吵了。你在学校看论文，辛苦了，在家好好歇歇。我去艾琳家了。你去艾琳家。
2: 是不想再见到我吗？啊，好吧，那我就先回教师公寓，贝利跟你亲，等他回来，你陪他好好聊聊。

0: 我先走了，有事儿给我电话吧。
1: 一直以来，他都在等我，只不过他没有告诉我。这么多年，他默默的承受了很多。我想，我不应该辜负他。
2: 但如果失去见前男友，那为什么还要瞒着宋阿姨？
1: 我妈一直不希望我跟他再有联系，我妈一直认为是他伤害了我。其实他不知道那一切都只是误会。我今天回到家也会把我的决定告诉他。
2: 宝贝蕾，我也有过初恋。我可以理解你那种想要回到过去重新来过的心情，但我想知道，你和我相处的日子里，你有没有喜欢过？
1: 没有。
2: 既然没有，我们相互鼓励，相互捍卫和扶持，算什么呢？
1: 我们一起走过那样的艰难，那不是爱，那是什么？在你最消沉的时候，我的确是为你做过一些事情。可是后来我回头想想，那不是爱，那是怜悯。对不起，谭峰。我只能说，人如果真的有下辈子，
3: 我希望在对的时候碰到你。呀，
4: 师傅，您慢点儅，您慢一点儿。放心吧，我会装裱的打扮的，你满意的，到时候挂在客厅一定很漂亮。
3: 哎，师傅，我们这是卖的，有人要出20万。20万？
4: 我劝你还是问清楚吧。十字绣大部分都是定制的，像这种成品回收，价格很难达到。啊。 但是我们都已经谈好了，直接拿过去就可以了。啊，我就是给您提个醒儿，别到时候被骗了。
3: 哎，这个什么时候能做好？
4: 放心吧，艾琳女士嘱咐过我，说这是她和老闺蜜的心血，我会尽快的。
3: 好，那谢谢您辛苦了。哎呀，我跟我的姐妹们还准备拿着这20万。

0: 病患已经是肺癌晚期了，并且出现了胸部积液。如果再不进行手术和化疗，之后的病情啊会发展得很快。很快？多快呀？乐观估计，2年吧。就2年？
1: 对，
0: 这已经算是医学奇迹了。过2天我去找小姐聊聊。 看看这个婚事怎么办？明星的单位说了，最好不要张扬。我想他们俩领个证算了，别大操大办了。
2: 就怕委屈了人家小雪，谁愿意做个没名没分的新娘啊？
0: 委屈是委屈了点，但你看人刘德华不是也这么弄的吗？
3: 明轩能跟刘德华比吗？
0: 那刘德华年轻的时候还不如我们家黄明轩呢。
3: 你就别琢磨人刘德华了，这个事儿呢，得跟小雪商量商量，再和他父母谈一次，啊，双方谈妥了才行。嗯，
0: 对，我找个时间去一趟。明轩这事儿呢，我是不想管了。现在让人操心的是宛如和强子，那强子也是倒霉，和那小姑娘从派出所出来，偏偏让宛如给撞见了。切，冯强
2: 的变化我是看在眼里的。
3: 他的话我信，可露露的心已经不在了。他现在人也不着家，你说我们想帮怎么帮他？还是得想办法呀。现在年轻人，东西坏了，不知道修，就知道扔。可感情不一样啊，感情这东西啊，是需要打磨出来的。
0: 对，你说的对，咱们都是过来人。
2: 可露露她听不进去啊。
3: 哎，对了，你说宛如最听谁的话？
2: 乔老师，俊俊的班主任，只要乔老师一来电话，露露是句句听，比他们董事长的话还好使。
3: 你就别瞎扯了，人乔老师能解决你家庭矛盾啊。
2: 乔老师要是让露露和冯强参加学校活动，他们俩谁敢不去？
3: 也对啊。
4: 以后学校呢，再搞什么亲子活动，我们就不要去了。就说乔老师说的，父母必须同时出席，不得请假。起早了，你放心吧。啊，什么？啊，你今天晚上不回来呀？啊，行，行。什么？你是说红姐还有梅姨？ 今天也都不回来了。哟，那我一个人还在这干嘛呀？啊，这样吧，今天我也回家吧。啊，好，那先这样啊，挂了。
5: 炸炸了啊，明轩，这场热度真是炸！ 我上次啊看见排练就觉得不错，这就相当于什么呀？一个人，他天天吃烧烤、麻辣烫，有一天你突然给他一个纯绿色天然的食品，哎，他觉得特别香，特别美味，就是这道理。
6: 你的意思是其他直播间都是垃圾食品？
5: 我的意思啊，是在众多主播当中，你们绝对是一股清流，这叫什么呀？出奇制胜。
6: 我没觉得什么出奇。 我们是赢在了真诚，不管什么主题，只要我们用心了，观众是能感受到的。
5: 嗯，同意，我同意。
7: 哎，既然粉丝这么喜欢，不。

0: 不如咱们就多做几期，把这个民俗主题咱做下去啊。
1: 可以啊，咱就走这个路线，主打中国风。
2: 不过说实话啊，这个路线啊太难了。你想啊，这么多主播都是做中国风，而且大多都是专业的。其实啊，你们这次是因为神秘感才能制胜的，时间长了，大家把这个神秘的面纱揭开了，他们就没有好奇心了。

人类从陆地走到海洋，从海洋又走到天空，天空又走到太空，都需要导航技术。思南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今天的北斗，应该说我们弘扬了这种基因。一定要坚持核心技术、关键产品、关键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中国的北斗卫星距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2: 最远的北斗卫星离我们有3.6万公里。
1: 那它什么时候离我们最近？
2: 北斗就在我们身边。
3: 北斗卫星为您导航，
2: 它时时刻刻在为我们提供导航、定位和授时服务。

0: 谢总你好，
1: 欢迎欢迎，
0: 谢谢，很高兴。
1: 您怎么过来的？我们这儿这么远，
0: 无人车
1: 啊，无人驾驶车。
0: 北斗导航带我过来的。
1: 国内有很多城市，目前都在搞这个无人驾驶车，把北斗系统的服务功能配置到车上。有机会我一定尝试一下。
0: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坐无人车，真的是体会到了它厘米级的一个定位。
1: 无人驾驶如果要求是厘米级这个定位精度，它一定是配置了北斗的基本的时间和位置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功能。
0: 其实像这个汽车导航，它也许是我们生活当中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的很小很小的一个方面哈，
1: 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0: 对，
1: 也是很广泛的。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

0: 这个运行基础保障都离不了北斗了，像交通、通信、网络系统、电力系统，像金融系统、车上的导航仪，还有我们现在老人和小孩经常佩戴的一种智能的手环，利用我们国家北斗系统造福人类。
1: 目前来说，我们的这个北斗导航系统它在全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0: 四大卫星导航系统就是美国的 GPS、 中国的北斗、俄罗斯的格罗纳斯和欧洲的伽利略系统信号。当今中国的北斗应该说在定位精度上我们是服务精度是最好的，我们也是功能最多的一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从系统的服务功能上来讲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重要的功能，就是短报文。
1: 什么叫短报文服务？
0: 当你有一个信息想告诉别人的时候，可以通过编辑文字来发送。
1: 那我们要发这种短报文或者短消息，为什么要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呢？
0: 它可以在告诉你短报文这个内容的同时，能够附带有时间和位置信息。当我基础设施受到破坏以后，也可以把灾区的情况报告给指挥部。曾经有人在总结的时候就说，北斗短报文作用就是一生用一次，一次用一生。
1: 这个短报文怎么使用？
0: 我带你体验一下。
1: 谢总，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啊，还是比较空旷的啊。那我们假设，如果此时此刻我的手机没有信号，然后呢，我又想要对外发出一些消息，我该怎么做呢？
0: 前几天，大约是6月15号吧，我们中国时空公司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开通了对华为等这些手机一个这个功能，然后设置里头。这里头就有一个卫星网络启用北斗短信功能。
1: 此时此刻您手机没信号，您又想对外发送一个信息，
0: 我就发一个我在花园，它就在卫星里收到。哦，
1: 哎，有了，
0: 有，
1: 您看这个有北斗短信方括号我在花园，
0: 对
1: 啊，然后我的位置，
0: 相当于我的位置告诉你。
1: 此短信通过北斗卫星发送，您可在72小时以内编辑最多6个汉字含标点符号进行回复。那我们就回4个，你还好吗？
0: 这个信息可以通过你的网络，再通过地面系统送给北斗卫星。北斗卫星这时候再发到我这个手机上，
1: 它显示的是正在接收，已连接最优卫星。
0: 因为我们天上是有3个。基优卫星，它找信号最强的那个卫星。
1: 显示的是内容是你还好吗？
0: 所以这样子就证明了，在我这个周围没有网络支持的时候，如果我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比如救援呀，或者我紧急的信息需要让我的亲朋好友来帮助我的时候，我就可以把他的号码输进去，双向的进行通信。目前全球服务的四大卫星导航系统里头，应该是北斗是唯一具备位置报告、然后授时导航功能之外，我们还有这个短报文服务的这个系统。
1: 那这个可不可以说是我们北斗的一个大的一个亮点？
0: 最大的一个亮点。
1: 谢总，这里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啊。
0: 对。
1: 那您在这里是不是工作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
0: 对，我2004年调到北京。之后嘛，我们院里头就以这边为大本营，开展整个航天器啊、卫星的研制。这里应该说是我们北斗卫星的诞生地。
1: 其实那个时候，美国有 GPS， 俄罗斯有格罗纳斯，
0: 对，
1: 然后欧洲有伽利略，
0: 对。
1: 那我们中国为什么要坚持自己要有这个卫星导航系统？
0: 在此之前，实际上我们国家在大量的采用国外像美国 GPS、 俄罗斯格罗纳斯系统的卫星导航技术。我们很多基础设施啊，每年都要花大量的钱去买他们的一些这个服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也出现过像美国它采取降低民用这个服务精度的这些措施，那我们的系统就享受不到这个系统应有的这种服务的能力。美国当时在立项 GPS 的时候，它的目标就是要使它的多颗导弹能够准确地打入到一个坑里头，一个地点。那我们可以想想，如果我们战争中间我们的导弹要配备了卫星导航，那么这个时候用别人的，那么这个后果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时空基准、时空保障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应该说是一个国家的这个也是命脉。

0: 欢迎来到我们五院的这个展厅。嗯，这是我们东方三号的卫星平台，这就完全是一比一的，上面的天线呢，就是我们北斗一号的大的2.4米的反射面天线。北斗一号应该是说我们国家卫星导航领域的第一个里程碑，解决了我国有无导航卫星的这个问题，
1: 从零到一啊。
0: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1: 对，
0: 北斗二号呢，应该我们在星载原子钟技术突破、敏感器的这个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建成了北斗区域系统。北斗三号我们确定目标就是比肩超越国外的卫星导航系统，可以说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当今是国际上功能最多、服务性能一流的一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1: 我们北斗一号是蹒跚学步，北斗二号可以说就有点健步如飞了，而北斗三号就是领跑冲刺的这样一个阶段。
0: 哎，这种形容我觉得挺形象的。
1: 这三步走最难的是哪一步？
0: 就我的经历来讲，北斗二号确实在那个过程中是比较艰苦的。2003年，十一前，我当时实际上是在西安的研究所，收到当时的院领导的一个电话，说考虑到国家要发展新一代的北斗系统，所以要调你去北京。收到这个电话以后，实际上我还是比较惊奇的，就感觉到未来的这个难度、未来的挑战一定是很大的。
1: 当时的难度在哪里？
0: 刚调到院里头担任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时，实际上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我们2007年4月17日之前必须把中国在国际电联申请的新一代导航卫星的这个卫星发上去，实际上它是有一个 deadline 的时间节点。由于整个空间卫星不断地有很多国家具有这种能力之后呢，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想在空间把某一个轨道作为他自己卫星未来占用的这个位置，所以他申请了以后呢，规定了第一颗星一定要在7年之内发射。
1: 我们知道，在2004年的时候，距离国际电联频率申请的这个7年之限，其实已经过去了4年，我们其实只剩下3年的时间。您知道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0: 我当时就讲，怎么这时候才告诉我？这个工程还有这么这个的一个 deadline 了。我对别人讲，我说你这个要求告诉我晚了，什么什么都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且中国我们是一个航天的大国，我们在未来要建设跟美国 GPS、俄罗斯格罗纳斯相媲美的这个系统，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是要跟它兼容互操作。那我们一定要讲信用，否则谁还跟你互操作啊？除了时间以外，还有一些核心的部件，你像原子钟呀，实际上是我们就无法按时的到位。我们是考虑到，因为要保证中国的导航卫星系统能够建起来，所以基于我们国家原子钟的研究的这个实际情况，特别是上天以后可能工程化的一些这个成熟度非常不足。
1: 如果把人造卫星比成人体的话，原子钟相当于哪个器官呢？
0: 可以比喻成我们整个这个卫星的心脏。2006年了，我们那时候跟国际上去找原子钟的研发单位去谈，真正能找到的就是欧洲一家公司，他当时既在为伽利略系统研发原子钟，他说他是进度上来不及的，特别是它的原子钟的报价钱是比较高的。我原来比如说要买30个原子钟，现在可能只能买10个，而且国外对这个价格呢又非常坚持，所以我们就只能自己研发。
1: 明白。能不能这样说，如果我们自己不研发的话，可能我们这颗卫星就发不了了？
0: 对，频率和轨位别人占用了以后，你下面还得重新申请。而且你重新申请又要起新的一个7年。
1: 我们要自己研发原子钟和中国人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其实是一个逻辑。
0: 一定要坚持核心技术、关键产品、关键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0: 当时我们研发原子钟时，大家有没有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或者说有一点就是不自信，就是不相信自己能够研发出来，有这种声音吗？
1: 有一些人了，当然也就提出来，你要全上国内的这种原子钟，国外的来不了，我们的实验性会不会就有些实验目的达不到，特别是出现问题，所以怀疑我们的能力的人还是有的。但是作为研发原子钟的这个团队，包括我自己，是下定决心，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0: 刚才您也讲到，也会遇到一些质疑，那么面对质疑，面对困难，您心中的信念是什么？
1: 国家这个使命高于一切，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有人也问我，那你那个时候最难的时候你怎么办？我说，就是一定要忍，一定要坚持下去。
0: 在这一路走来的过程当中，难免也会有一些压力啊。您的解压方式是什么？
1: 我属于那种比较轴的人，确实碰到的问题都是挺难的问题，也没啥好的解压方式，就是一种坚持。你比如说踢踢球啊，打打篮球什么这些，反正总是有一种追求，就是我相信这个事儿一定能解决。
2: 好球！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那我们回顾一下，2007年卫星发射保卫战。当时我们经过了大家共同的努力啊，原子钟也有了，导航卫星也送到了西昌，好像还有一个小插曲是吗？
1: 北斗二号的第一颗实验卫星进入靶场以后，实际上也是一波三折。
0: 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1: 进入到了这个发射塔架上，已经跟火箭对接了，然后整流罩也扣住了。这时候我们经过检查，发现卫星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设备，就是叫卫星应答机，中间其中有一台产品出现了问题，瞄准的4月8号的发射节点，发射日期推到4月14号。
0: 那这个应答机是不是相当于卫星的眼睛、耳朵这种功能？
1: 对，如果用人的五官来比喻哈，它是接收地面的指令，然后同时它又要告诉卫星是什么，应该是耳朵和嘴巴
0: 啊，
1: 嘴，因为它的信息它要通过嘴告诉你，所以它是回答这些问题。这个产品是非常重要的。
0: 那那个时候距离4月14号发射的那个时间
1: 大概应该还有5-6天的时间。第一，不能带质量问题上天；第二，必须要在4月8号之后再加上有限的几天时间里头把它解决，也就是说把应答机从塔架上拆下来。拆的过程应该说也挺惊险的，因为在50米左右的高塔上呢，整个火箭和卫星都是晃动的。我们就一个操作总装工人钻进去开了个小洞，然后把应答机掏出来。打开应答机以后，发现其中是一个震荡器，有时候就正常的工作，有时候就不正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西昌发射场啊，确实条件也不具备，所以我们就把设备拿下来，拿到成都。
0: 应答机到了成都是个什么情况？
1: 去了以后呢，因为在西昌我们已经基本检查定位了，这个问题是属于震荡器的问题。到那儿以后，我们又进一步的确认，那么之后呢，相应的把设计的参数啊，又进行了这个重新的调整。应该说都是在连续工作，然后做实验呢，也就十几个人，整个过程，从流程上、时间上就3天3夜。
0: 我听说一个细节，就是您刚才说的应答器修了3天3夜，然后在那个之后和发射之前，您可能有一次身体的不适，是吗？
1: 反正大致在发射的前1天2天的时候，我曾经晕倒过，我就感觉怎么天旋地转的，然后我就说我不行了，我往地上一坐，然后他们就拿个车把我拉回到我们的实验队的医生那儿去。

0: 然后一检查说你血压也比较低。第二次是第二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突然在食堂又有点转了。第三次就是在下午呢，然后这个时候好像医生给了我点什么药，我没记住，反正这样有三次。
1: 三天之内晕倒了三次，就是你对自己不够爱呀。
0: 对这个身体状况有些常识确实也不太关注，你要说不爱嘛，也不可能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但是确实还是没太注意。
2: 我为什么说您不够爱自己呢？因为我觉得您可能把您的热爱、您全部的精力、心血和爱，都倾注到了航天事业上。
0: 对。
2: 经过了三天三夜，这个应答器就修复完毕了。
0: 对。啊、
2: 嗯，然后我们再把它运到西昌的时候，大概是距离发射时间还有多久？
0: 恰好就是我们制定的这个4月14日，可以发射的这个时间点。
3: 5、4、3、2、1，点火。

0: 火箭发射只是我成功的保频率保轨道这个资源的第一步。卫星上天以后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要求，它要搁置一段时间，这样子把地球上头带的一些水汽啊，一些这个我们认为可能影响微波信号的这个性能的能够释放出去。
1: 要搁置多久？
0: 我们原来规定是要搁置5天左右。
1: 我们真没有5天时间，
0: 实际上我们没有了，所以最后我们就从4月14号到4月16号，也就是说不到3天的时间。那这个时候我就碰到又一个难题，就是这个时候还能不能按照这个原定的4月17日之前发播导航信号。
1: 是不是说如果它不传回信号，我们这个发射不光算失败，这个频段也没抢占上？
0: 你这颗卫星上天以后实际上就是个铁疙瘩，就是一个无用的东西，国际电联也无法来最后裁决你和别的系统是不是互相干扰，是不是兼容的。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工作信号发射出去，让大家都进入到一种这个可以检查我们俩之间是不是有矛盾状态才行。我们还是卫星系统设计师还经过认真的风险评估，第一个通道打开以后没有问题，然后我们把后续的又把其他的北斗的3个频点的信号都发布了。
1: 那所以当时接收到这个信号的时候，离最后的这个时间还有多久？
0: 也就是还差2个多小时。
1: 当时您紧张吗？
0: 还是比较紧张的。
1: 当收到第3路信号的时候，或者得知收到信号的这个消息，你当时是什么感受？
0: 我当时应该说，第一个感受，终于这个没出问题，所以心里一块石头掉下去。第二个感受嘛，就是真不错，我们这支队伍完成了这个当时要做的，虽然有一波三折啊，没有因为这个事情给国家掉链子。
1: 您观察到您的团队在那一刻有没有人掉眼泪了？
0: 我没太注意其他人，因为这时候我还关心我的功率放大器工作以后担心会不会再放电。
1: 那我听出来您自己肯定没有掉眼泪。
0: 我自己当时没有，应该讲也是我自己当总师的第一颗卫星，这个是真正自己的亲孩子，所以当时是有想法，但是心情还是比较平静的。平静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1: 所以当一个人特别专注的时候，他可能有的时候就忘了激动。
0: 后面实际上还有10几颗卫星等着我，这些事情确实来之不易，但是呢后面还有更想挑战干的事情。
1: 对，理性永远大

0: 我感觉您性格里面是不是还是有西安人的这样一种韧劲儿？
1: 对，跟当地在陕西西安的生长呢也有关系。我出生在山西，很小时候就到了陕西。
2: 陕西的
3: 羊表面。
0: 谢总，我知道您是非常喜欢吃西安的面食的哈，
1: 对，很有特色，
0: 很有特色，可能还是跟您中学时代是在西安度过的有关，就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可能对他来说这种记忆的味道特别特殊哈。
1: 是，
0: 那您在这个小学中学的时候，您还记得您刚刚接触航天是什么时候吗？
1: 1977年，刚好我那年赶上了恢复高考。我在选择这个学校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告我说，有一所学校，国防科技大学，未来就是保证我们国家的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啊，提升国防科研水平的一个点。如果有志要干一些大事的话，就得去一些能干大事的学校去学习去。
0: 您觉得老师说的干大事是指什么？
1: 一定是对国家有用的。我也是和大家一起干了一件大事儿，当然这件大事儿里，还是我们讲的新时代北斗精神，是万众一心的这个结果。北斗是30万人的努力，我就是30万之一。对，北斗在这个全球系统建成以后，中央贺电里头最后一段有一句话，我们都很喜欢，就是“仰望星空，北斗璀璨；脚踏实地，行稳致远。”未来中国航天的发展，一定要靠一代一代航天人攀登更高的高峰才行。
2: 说明一下，为什么 P 道的值这个大的时候，反而我们的定位精度没有降低，而提高了？人家说 UERE， 我们肯定是改进，所以越新呢，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们想起来，这个北斗的历程应该也是这样子。
0: 您关于北斗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就是围绕着国家综合体系，能够把现在的在轨的北斗卫星更好的维护好，让它发挥更大的效益，在不远的将来啊，能够再让世人看到中国人的智慧，中国北斗的技术水平。有梦非常重要，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实现自己的梦想。苟日新，日日新，社会的发展变化，技术的进步，都需要我们不断地加强学习。个人的梦想只有融入到国家的事业中间，才能够体现它的价值。我们坚持成功是硬道理，成功是差一点的失败，失败是差一点的成功。
4: 谢军总您好，看您正在热身，是准备上场踢球活动一下吗？
1: 哎，看来您还很会观察，我就是偶尔来这儿玩一玩啊。
4: 知道您是西安人啊，我直接切换一下西安方言，和您唠唠。
5: 谢总，今儿天气了，咋的？踢球美得很，咱西安人啊，踏实肯干，敢拼敢闯。我也想跟着学习这份韧劲儿，一会儿陪您简单踢两脚。
1: 可以，来，踢两脚。
4: 我已经完成场地感知，距离测算和运动预判，随时可以防守切磋。咱们适度运动，安全第一。
1: 哇，完美！
5: 踢球美得很。

0: 踢得不错，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训练，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机器人足球运动员。
1: 我会努力的。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段舞蹈。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亲爱的，
2: 人间烟火气，最是家乡情。
3: 欢迎来到我的第二个节选选爱，
4: 他们都很热情，然后给我很多美好的故事。
5: 欢迎大家来榆林，来衡山，我用最好的衡山羊肉招待大家。

家乡在云南的香格里拉迪庆藏族自治州，你希望每个人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真的是有雪山有草地，有你想不到的美景。

0: 我们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
1: 直到候鸟飞回
2: 来自草原的浪漫，
3: 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4: 我们一起去看看，千里江陵一日还，明天向阳光扬帆，中华好河山。
5: 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每个游子最热恋的地方。

0: 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欢迎各位的光临，欢迎各位。人间烟火气，最是家乡情。家乡永远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无论走到哪里，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如影随形。
1: 真的是这样，想想看，家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承载着我们的成长记忆。只要一提到家乡二字，记忆就会缓缓地回到我们的身边。
0: 今天呢，我们便以家乡为主题，以家乡为桥，去展示不同的家乡美。
1: 近些年来呢，有一段陕北风味十足的唱腔火遍了网络。三根琴弦，一张板凳，当这厚重苍凉的唱腔一响起，让人直呼上头。让我们掌声有请陕北说书非遗传承人熊竹英。

青山美田园，好政策让山沟沟面貌变。没醉了，那一道道毛梁，一道道船。看今天，一道道毛梁翠绿成片，一道道河川碧水天。大棚里床与金床翠花花鞋，河船上的香满毛下过岁岁月。三苹果秋中白秋红叶叶，羊羔子冬雪雪冬白丝云团，老汉们全都开支了耶。嘿，这还是不是那道道毛梁那道道船？看今朝

0: 声。
1: 欢迎熊竹英，各位听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2: 歌词就是很带动我们去想象你的家乡是怎样的，身不由己的开始跟着你一起去进入你这个音乐的世界里边，我觉得非常有带动感，非常有感染力了。
3: 我感觉是一种浓厚的陕西的氛围，很少能看到一个人弹两个乐器，我觉得这个特别难。
4: 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因为我以前打过快板，为什么把快板就绑在你的膝盖上呢？
0: 这种需要手脚并用了，其实对这个操作它的演员更难了，对吗？
5: 是的是的，
6: 这个就是多少被传下来的，打上这个板这个节奏感特别强。
0: 有熊竹英这样的艺人，把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陕北说书艺传承了下来。更重要的是，今天的陕北说书在熊竹英的口中和手中越来越时尚了。有一个游戏我知道，您给其中的一个角色配音配唱，
6: 是的，
0: 对吧？
6: 是的。
0: 哎，今天稍微给我们秀一段，我们来听一听，对一对，好不好？
6: 我简单唱两句。
0: 好。
6: 花不了

0: 对的。哇，
1: 其实背后的真人就是林中英，咱们这个是属于非遗，对吧？陕北说书，其实说实话，它的地域性是很强的。
0: 是的，哎，
1: 但是您却坚持把它传承了下来，为什么？
0: 主要是我自己从小爱好，之后从事了这个行业，虽然好多年就在那儿赚不来钱，我还家里种着地，放的羊，一边种地一边放羊，一边去说书。嗯，好多人说让我去改行，嗯，干个其他事。嗯，但是每当我要放弃的时候，我还是舍不得放弃我这把散弦，舍不得离开我这个行业。我们那个时候虽然那个圈子小，范围小，就在一个土窑洞里头，大冬天一窑洞人，我们在那儿说书，大家能认认真真听三个多小时，这么多人喜欢，才能让我们能走下去。我自己给自己定一个原则，是一辈子做好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
2: 择一业而终一生。
1: 最大的转变是不是在这个陕北说书成为非遗之后，你的舞台更广阔了？
0: 是从2006年开始，陕北说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慢慢我就感觉好多的场合能让你上舞台了，现在全国各地的大舞台都能上。
1: 好，接下来我要给熊中英一个新的任务，让更多的朋友知道陕北，你来介绍给我。
0: 我们陕北不但有好听的说书，还有很地道的我们衡山老窑，很古老的博罗古堡，欢迎大家来榆林，来衡山，我用最好的衡山羊肉招待大家。
2: 谢谢，
1: 谢谢熊中英，
2: 谢谢。

0: 迎额尔古纳乐队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现在唱到是 Hello， 额尔古纳。大家好，我们是额尔古纳乐队。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候鸟》。
1: 是的，刚刚唱的《候鸟》这首歌呢，我们称它为这个我们蒙古族流行音乐的鼻祖，因为这是60年代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是一个很含蓄且浪漫。

0: 样的一个表达。
1: 嗯，那么反馈是什么？尤其是外国的朋友，他们能接受我们的这种表达吗？
0: 当然可以，因为好多朋友们对这个蒙古族的印象就是一个很粗犷这种一个感觉嘛。底下有一些观众留的评论说是，哎，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1: 我觉得大家今天能够感受到来自我们额尔古纳乐队通过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份来自草原的浪漫。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艾珠，现在在湖北因齐留学。今天我来到来奉贤，大家跟我一起走。

0: 科普。
1: 你好，你好，你好。
2: 西南科普
0: 是什么意思？
2: 西南科普啊，是我们土家话，把它翻译成汉语，就是

0: 土家自己，以前是专门讲铺盖面子，现在凡是土家自己呢都叫西南高坡。我们国家首批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很珍惜它，也传承它。
1: 家里几代传承人，
0: 我第四期，现在是第七代了，他是孙女了，我是爷爷了。
2: 你想要体验一下吗？
1: 好。
3: 在来凤有一项国家级非遗玩具，也是当地百姓最爱的娱乐活动之一。穿上漂亮的西兰卡普服装，大家跟我一起去看戏。
4: 好，好。
1: 邓老师，南剧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4: 南剧呢是地方小戏，我们这边以前老地名叫施兰曲，所以叫统称南剧。
1: 啊，
4: 距今已经能有文献记载的有300多年了，融合了地方的像泾河戏、汉剧、楚剧，包括京剧啊，都在我们南剧里面都有一定的融合性。我们是用的地方特色，就是我们的地方方言来演绎它，包括唱腔啊、念白呀、都是用的我们莱凤话啊，也就刚刚你看到的这些，包括《云中夜奔》呢、

0: 白珠，你尝一下，这是我们来凤的特色，哦，藤茶。
1: 哦，谢谢。
0: 好好好好。
1: 好喝，
0: 还不错啊。嗯，
2: 大家对藤茶的好奇心，我先往藤茶加工基地深度体验了藤茶是如何制成的。

0: 边呢，流传一句民谣，就是一口苦，二口甜，三口益寿又延绵。
1: 看这个，可能它上面一层白霜。
2: 它为什么是白色的？
1: 这个白霜里面富含的有二氢杨霉素、
0: 黄酮。黄酮的话是有抗氧化、消炎、降血脂、降血压的作用，被称之为我们土家族的神仙草。我们这边的老年人呢，都经常喝这种茶，都很长寿。
1: 再尝一下。

0: 这种粑粑呀，很有特色的，是玉米粑，也有荞粑、苕粑，有很多种。
1: 好吃。
0: 嗯，吃这个叫做当地这个土鸡。
2: 这个水鸭子呢，它就是当地自己老百姓。

0: 和那个当地的黄豆
1: 放在一起煮，也非常是有特色的。
0: 当地的酿豆腐，
2: 谢谢。
0: 你自己种的豆子，直播推出来的，好，这些多吃一点啊。

0: 在来访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那就是跳白手舞，这是土家族的传统舞蹈，也是国家级非遗。跳舞还可以锻炼身体，延年益寿。
1: 爷爷，你跳舞多少年了？
2: 70多年了。我们这个地方的回忆祭奠，老老少少都会跳。我们几百年的时候，把我们的回忆文化永远传承下去。

0: 我们欢迎扎西顿珠。
1: 扎西顿珠唱的这首歌叫《川藏路》啊，大家要知道川藏路可是一条美丽的路，而川藏路呢也途经云南，云南可以说也算是你的家乡，对不对？
2: 就是我的家乡。我

0: 实也是特别想让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眼睛里看到的家乡这么多年的变化。
1: 嗯，其实我是比较有发言权，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真的是在乡村里长大的。他们的地名的话，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德清县杨拉乡的别武社，是在真正的只有就从山头上看只有十一户人家这样的一个社里长大的。
0: 那自打家乡通了这个川藏路之后，现在家乡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1: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的。其实像我母亲是在跟我一个学校上海音乐学院，但妈妈那个时候这个假期要回家乡是要经历15天的，然后那个时候从这个德清县要真的要骑马，骑3天的马才能到我的这个家乡别武社。那到现在其实是最好了，现在我的这个家乡别武社的这个十一户人家现在都到了这个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这个州府居住了，已经有他们专门自己的小区。对，这就是真的是眼看着的变化，
2: 这是川藏路变成的幸福路。
1: 是的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
0: 而且现在在迪庆啊，不光是家里人出来很方便，我们这些外面的朋友包括外国的朋友都会专程坐飞机到迪庆去看看香格里拉。
1: 对，
0: 那里不仅仅有5星酒店，还有超6星级的酒店。
1: 对对对，你希望每个人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真的是有雪山有草地，有你想不到的美景，真的。
2: 尤其是在幸福路上感受目前我们这种幸福的生活的时候，更是不能忘了那些铺路的人。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谢谢今天嘉欣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
2: 谢谢嘉欣同学，谢谢。
3: 你到我们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置身于山清水秀之中。

要登上舞台的是一位专业的越剧演员，近些年来他越剧新唱，为古老的越剧加上了新的流行元素，让越剧焕发着时尚的光彩。一起去感受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

0: 我们欢迎上海越剧院一级演员裘丹丽，欢迎，你好。
1: 谢谢。
0: 刚才这首歌曲确实是像盛楠之前介绍的一样，吴侬软语啊，就仿佛带着我们来到了江南。
2: 我就听着特别的入迷，虽然这个歌曲对外国人来说确实是有点难度，因为它不是纯粹的普通话，但是里面我好像听到了一首中国古诗
1: 啊。哎，你听出来了？
2: 是不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共此时，对对对对对。哇，你好厉害，我们的外国友人能够听出越剧的念白，是唐代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
3: 我也听到了，好像是苏轼的诗。

0: 师，对吧？哦，
1: 对对对，
0: 他是欲拔西湖比西子，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因为我本身住在杭州嘛，所以我对这首诗比较了解。还有一个江南好，
1: 能不忆江南。
0: 哎，对对对对，
1: 谢谢谢谢谢谢。这是我们江南的风格，它是由越剧戏腔，是我自己作曲的一首作品。我呢出生于越剧的发源地浙江嵊州，我们家呢是四代人都是唱越剧的，我觉得我的血液里面就是流淌着越剧的血液，弘扬越剧艺术是我终身的使命。到我们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会像烟雨朦胧江南那样一幅画的感觉。我想写一首关于我家乡江南的作品，但是词上面呢，我看来看去肯定没有我们古代诗人写的好，我就把古代唐宋名家他们写的描写江南古诗词把它给摘取了以后变成了一首作品。大家有没有听出刚刚的伴奏里面是有西方音乐的元素的？
2: 是
1: 有钢琴，
2: 有
1: 和弦，还有竖琴。嗯，我就是特别为了这个节目，我想通过这样一个中西合璧的方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希望我们国内外的朋友们能够多多来中国，多多来关注我们的中国戏曲、中国乐剧，也欢迎大家到浙江，还有像绍兴啊，像我们嵊州啊，还有像平湖啊，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城市。
0: 现在杭州就是我第二个家乡。然后浙江几乎所有的城市，包括就是小的像台州那样子都去过。我是2019年去了一次杭州，那个时候只是过来交换，然后我在杭州生活的太舒服了，我太喜欢了。当我本科毕业了以后，我想着去哪里读硕士的时候，我就没有考虑其他的城市，因为就是被江南的那个气息所吸引的。然后后来我妈妈来杭州找我玩了，然后我们在台州刚好我们路过一个越剧的表演，他作为一个就是纯粹的不会讲中文的西方人，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留下来看一下，我说当然可以啊。那个时候是冬天特别冷，我们在那里看着那个越剧的表演，妈妈特别喜欢。
3: 我们知道越剧呢在我们中国也有第二大剧种的这样一个称呼哈，传播地呢也是非常广泛的。那能不能这样，今天有很多外国的朋友给我们来一段地地道道的越剧？
1: 国外有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我们中国呢有梁山伯和祝英台。我们说千金念白四两唱，我就来教大家两句念白，分别是祝英台和梁山伯的，可以上来我们一起尝试一下，
3: 谁愿意上来学学？
4: 有请
3: 演员，
2: 你们两个
5: 加油。
1: 两袖娇媚在夕阳有离恋啊，哎，玉袖婉丽，
3: 他俩配合一下，
1: 英台先说，
5: 两袖
1: 娇媚在夕阳有离恋。好，我们两兄
6: 玉袖婉丽，
1: 非常非常好，
3: 谢谢谢谢。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观察团的朋友哈，非常有勇气，
1: 特别棒。
3: 对，
7: 我一直想来体验了一下越剧，所以就是非常高兴今天有了这种美好的机会。
3: 走到哪里我们都不能忘了我们的根，那就是我们美丽的家乡，也是你的家乡和你的家人赋予了你这样的越剧天赋。
1: 对，
4: 这样好不好？此时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推介一下自己的家乡？
1: 我用越剧面白说吧，人美，秋美，景美，江暖好，何不到江暖。
3: 现在啊，人确实在演播室没有到江南，但是心已经被你带去了。
4: 是啊，
3: 这就是浙江的传统艺术越剧的魅力，所以也希望大家有一天能够到裘丹丽的家乡去感受江南文化的优雅秀丽。
4: 好，非常感谢丹丽精彩的演出，也正是因为有了大家共同的努力，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才能够更好的传播开来。
3: 现如今有很多外国的朋友来到中国，他们在这里学习生活，甚至把根扎在了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这位美丽的土耳其的姑娘，她跟中国的湖北结下了不解之缘。
8: 我是李乐阳，生活在湖北的土耳其人。
9: 先要回答问题，
8: 我在选 M。

主教。Shen and Xia， 我的第二家乡。这里有可爱的雪山，也有热情的乡亲。

0: 是 Lil Young， 我来自土耳其。
1: 欢迎土耳其的朋友，这首歌曲怎么样，各位？
2: 棒棒的，
3: 漂亮，
4: 难以置信，这就是一个外国的妹妹唱的歌，因为确实你闭上眼睛完全分别出来，给你点个大赞。
1: 这首歌曲叫《告白气球》。说到气球，我在想你是不是因为想到了你的家乡的土耳其的热气球？
0: 对对对对，热气球真的很漂亮。And also 土耳其烤肉，土耳其冰淇淋。We have a lot of beautiful places, and also all cities have their own culture, also their own food. So I think in this place, China and Turkey also kind of similar.
5: 你有跟我们讲过说在你心里宣县就像你的第二家乡一样，为什么，跟我们讲讲这个故事。
0: 我觉得他们都很热情，然后他们给我很多帮助，然后给我很多美好的故事。 And also there are a lot of beautiful places to see. The food was really delicious, especially the fish. There is a fish street in there.
2: 我也有幸也参与过一个支教活动，也确实到那边体验到了当地的这个热情还有好客，就特别的漂亮这个地方。然后那边有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美食，就是烤鱼，特别的新鲜，有很多很多味道。
0: I really love there, I want to go there again and again.
5: 太好了，下面让我们经由一个短片，跟随乐阳的脚步到恩施宣恩县去看一看。
0: 大家好，我是李乐阳，欢迎来到我的第二个家乡宣恩，这是非常浪漫的地方。今天就带大家来一起逛一逛我的家乡，走。

0: 案的非议文化非常丰富，有一个神级非议，就是土教组的文龙人像，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为了更好地了解等地文化，我特地叫了宣恩县文化生态保护中心的谭主任来为我做解答。
2: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个是不是莲香？
2: 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宣恩最有特色的叫滚龙莲香，一属是莲花烙，一属把莲香，然后的话加入了我们这个滚的一些动作，所以说形成了都有宣恩特色的滚龙莲香。

在睡眠还有一个神级非议，那就是除掉八八丛云雾。想不想知道这个雾道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是数不上数，有我非常喜欢的多比和爸爸，我会学了怎么做，大家来看看我做的好不好。这是炫人的豆皮，

0: 好吃啊！欢迎，山安的烤鱼，这是什么？
1: 我们本地的炸广椒，这个是冻水豆腐鱼，这个是黄姜口味，安香的，这个是蒜蓉的，还有比如说酸萝卜的呀、生辣的呀、土豆丝的呀、酸菜的呀，真的发出去，吃尝一下嘛。
0: 哇，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1: 为什么这儿鱼非常好吃？
2: 因为首先鱼它是没有腥味的，它是我们本地的茶叶水，香的腌制，这个鱼嫩的原因它就是豆腐，千煮豆腐万煮鱼，这四种哪种好吃啊？
0: 我都喜欢真的，都是非常好吃。
3: 一定要来山安吃烤鱼，吃完烤鱼必须要舔一下。 也有供水，饭桌和尚不仅可以欣赏到山安的美丽的夜景，还有好看的民俗表演。

0: 大家都来选 N1，
1: 一定会如实随性。那接下来我们就把祝福的掌声再次送给乐阳吧。我们希望这个美丽的姑娘在中国有着美好的经历，学业工作越来越好。
2: 谢谢乐阳，谢谢。
3: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家乡是黄色的，是黄土高原唱不完的陕北说书故事。家乡也是烟雨色的，那是江浙粤剧唱出的美妙乐音。无论是怎么样，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每个游子最热恋的地方。
3: 家乡是一首永远不唱完的歌，
4: 一幅永远也画不尽的画，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4: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2: 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今天在香港举行，再次揭示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1: 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意在削弱伊朗攻击商船能力。伊朗媒体称，中东多地美军基地发生爆炸，美伊互袭态势持续加剧。
0: 伊美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美国称海峡仍可继续通行，伊朗称将继续就海峡通行问题与阿曼对话。
1: 欧洲持续高温，多国山火蔓延，法国高速路沿线燃起野火，西班牙、克罗地亚等国的山火持续燃烧。
0: 台风巴威继续向北偏东移动，安徽、山东、辽宁等多地迎来强降雨，各地紧急疏散群众，做好转移安置工作。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13日，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2: 当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举行开幕式，以及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其核心判断是，尽管裁决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曾一度引发国际关注，但在国际法渊源和国家实践层面，其影响力远低于裁决支持者预期，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社会所忽视或刻意回避。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目的是为了再次揭示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3: 对这一份非法裁决，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的，必须持续不断的予以批驳，因为我们纵观这个10年来，自它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

0: 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
1: 再次向世界证明，谁是在真正的维护国际法治，真正的国际法的持续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不能被这个虚假的仲裁裁决所包装欺骗。
2: 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主题话题展开讨论。
3: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发布，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总台记者香港报道。
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发言人表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奉劝日方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
5: 发言人指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其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按照裁决标准，如果连面积达50万平方米、有淡水可饮、有蔬果家禽可食的南沙群岛中的太平岛都不是岛屿，无法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孤悬在太平洋的仅有2块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礁石组成的冲之鸟礁，日本又有何权利主张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按照这一标准，日本的很多其他岛礁也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既然日本已发表声明赞成裁决的内容，中方有理由认为日方已按照相同标准自愿放弃相应的海洋主张。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日本数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些行动远远超出自卫范畴，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凡此种种，我们不禁要问，日本究竟意欲何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
4: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全球海洋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南海所践行的生命救援、生态修复、科研共享等实际行动，展现着对这片深蓝的守护与担当。从今天起，中国新闻推出系列报道《筑梦深蓝，守护南海》。第一集，我们来看中国方案如何与南海邻居共享，共同守护这片蓝色家园。
6: 2026年7月，一场聚焦长距离洄游物种保护的国际研讨会顺利举行。来自中国、泰国、印尼等周边国家的200多位代表齐聚深圳。会上，由中国团队牵头编写的《长距离洄游物种保护及海岸带综合管理工具包》获得了与会经济体的一致认可。
7: One thing that I have to mention is about the advance in technology from the Chinese scientists or from the Chinese institution. So I think that is a good way that we can transfer the technology and also the knowledge to establish the strong scientific community among Thai and China.
6: 亚太地区拥有全球近一半的海洋面积和约

0: 70%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多年来，中国同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一道，持续积累和推进着海洋生态领域的务实合作。参会专家丛柏林就是长期扎根东南亚一线的中方科学家之一。
1: 像这种海龟、儒艮啊，它这种都是长距离洄游的大型的海洋动物，它们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很难保护的，因为它洄游的路线比较长，会经过多个国家，所以需要我们整个区域的国家携起手来才能共同保护。
0: 在丛柏林带去周边国家的小而美装备里，有一项叫信标，相当于一个微型追踪器，绑在海龟或儒艮身上。当动物浮出水面时，信标会把位置信息传给卫星，科学家就能画出它们的洄游路线。
1: 通过这个信标的数据，我们发现了它的洄游通道、它的栖息地，然后我们又结合数值模拟，然后对这些栖息地也有个预测，然后哪些是比较重要的区域，是需要加强保护的，然后这些政策建议我们也给到了我们的合作伙伴。
0: 靠着这套信标，丛柏林团队在安达曼海拿到了海龟的第一手栖息地数据，这些数据最终转化成了政策建议，直接支撑了泰国国家海龟保护计划的制定。硬设备和技术出去的同时，软性共建也一直在进行。丛柏林介绍，大概20年前，中国和泰国、印尼就开展了海洋合作，成立中泰气候与海洋生态系统联合实验室、中印尼海洋与气候中心等国家级合作平台。而如今，合作不只局限于科学研究，更直达到社区和群众。
1: 去年在泰国，建立了中泰自然教育学堂。而且这个是在泰国攀亚湾红树林分布特别重要的一个区域，开发了教材，然后定期去开展这种科普活动，让这种生活在泰国边远地区的居民也深切感受到了中国的善意，感受到了这种海洋知识对于他们保护意识的提升。
0: 红树林和海草床是南海生态的压舱石。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拥有全球最丰富的红树林资源，仅印尼一国就占全球近20%。这些滨海湿地既能固碳、减缓气候变化，又能维持近岸生物多样性，还能消浪护岸、抵御台风。而在印尼更广阔的红树林，中国海洋专家陈光成还记得第一次去采样是在一个6月。
2: 我们一队人有10多个人。然后都扛着那些采样的那些箱子，还有采样的那些工具，就是在这种林子里面爬了3个小时。
0: 等他们采完样时，天已经黑了，潮水淹到胸口。
2: 但是那天我们觉得特别幸运，等结束的时候，我们坐上船，然后在驶出来的时候，到开阔的海域的时候，我们看见满天的星星。
0: 从2010年起，陈光成团队就和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的科研机构开展联合调查、资源评估。在此基础上，中国联合周边国家科学家在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西太平洋分委会框架下，发起了蓝碳生态系统修复工作组。
2: 希望呢，通过一些案例的分享，还有一些知识的分享，以及推动一些这些保护修复的一些示范项目落地。还有编制一些技术的手册，来指导这些区域的红树林的保护修复的这些工作。
0: 10几年跑下来，陈光成跟马来西亚的华裔科学家处得像表弟表妹，在东南亚国家也结识了众多的老朋友。科学之外，这是南海合作的另一层底色。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 BBNJ 也历经了19年谈判，中国全程参与并积极推动协定于今年1月正式生效，彰显大国担当。从南海近岸到远海，从双边实验室到联合国框架，中国正在将自身的技术标准和方案与邻居与全球共享。海洋把世界连接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通过多种方式尽己所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支持和帮助。展望未来，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不断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让海洋更好造福全人类，而这就是南海生态合作中的中国担当。佐藤是记者，北京广东报道。
3: 好，接下来有关于日本加速武装菲律宾的相关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静华。
4: 好的，丽萍。 菲律宾与日本近日敲定协议，菲律宾将获得五艘日本退役的R5V级护卫舰。日本加速武装菲律宾，引发地区安全关切。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法国海军新闻，日菲安全合作不断加深。文章称，菲律宾跃跃欲试从日本引进二手军舰。今年五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菲律宾期间，相关合作就已经浮出水面。最初菲律宾打算引进三艘，后来追加到五艘。这次转让R5V级军舰将是日本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海上军事装备输出。这笔军事交易表面看是帮助菲律宾升级装备，实则是为日本军事扩张铺路。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德国时代周报的消息，日本军事扩张野心勃勃。R5V级军舰在日本已被新锐的最上级护卫舰取代，对日本来说这是要淘汰的东西，对菲律宾来说却是提升海上作战能力的核心装备。军舰交付之后，人员培训、维护保障、零部件供应，每一项都需要日本持续介入，等同于日本军事存在的延伸。日本想要的是用二手装备换取军事介入的合法性和便利性，军事扩张野心勃勃。柬埔寨高棉时报的消息，日菲逐渐形成攻守联盟态势。文章指出，日本给菲律宾军舰谋求的是日本军事力量进入南海和台海方向的通道。日本政府与菲律宾之间的外交互动和军事支持越来越多，两国甚至已经呈现出某种事实上的攻守联盟态势。菲律宾从日本引进R5V级军舰，实际上是为日菲所谓划界谈判的非法主张增加筹码，划界才是日本近期积极武装菲律宾的真正目的。好，最后呢，来关注到巴基斯坦黎明报的消息，更多不确定性和冲突风险。日本正帮助美国持续推进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前线，而菲律宾主动站到了战略前线之上，日菲试图非法改变海域格局的险恶图谋已非常明显。两国或许认为这样能够换取更多安全保障，但与此同时也让自身承受更高的不确定性和冲突风险。菲律宾政府与日本加强合作，有意转移国内矛盾，却让菲律宾逐渐沦为地缘博弈的棋子。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萍。
3: 好，感谢静华第一段分享，谢谢。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的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本轮打击开始于美国东部时间的12号的17时，这是美军自7月7号以来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媒体称，美军当天的袭击造成了1死4伤。
5: 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说，此次打击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命令实施的，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美国媒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美军飞机已成功击落一枚伊朗巡航导弹和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国媒体12号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几个地点的导弹防空系统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发动了数次打击。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在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胡奇斯坦省发动的袭击中，一枚炮弹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人员伤亡。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完成了一周内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伊朗随后宣布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此前，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3: 伊朗外交部13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

0: 12号晚拦截了两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另据伊朗媒体13号的报道，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生了爆炸。报道称，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及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均传出了剧烈的爆炸声。随后，驻科威特美军基地发生爆炸，伊拉克边境地区能够听到爆炸声。与此同时，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表示，该国北部陆地多个边境哨所和一座海上石油平台当天遭袭。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北部3个边境哨所遭到袭击，另有一架敌对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领海由科威特石油公司运营的一座海上石油平台，造成设施受损和一名工人受伤。不过，声明未说明袭击者身份，也未披露更多的细节。此前，科威特政府表示，其防空系统拦截了进入该国领空的敌对空中目标。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无法通行，而美国则坚称海峡仍然能够通行。美国媒体1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15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海峡的通航不受影响。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资讯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但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的说法，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航运管理安排进行了磋商，并将继续就此展开对话。一方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安排应由伊朗和阿曼两个沿岸国共同协商，并考虑过去数月的局势发展，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战事对海峡航运安全造成的影响。路透社指出，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导致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前，通航船只无需支付通行费。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开始重新开放，伊朗和阿曼提出了建立永久性收费系统，以向过往船只征收通行费的构想。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0: 美伊冲突持续，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涨幅超过了3%。截至美东时间12号的18时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2.54美元，至每桶73.95美元，涨幅为3.5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79美元，至每桶78.80美元，涨幅为3.67%。6月，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一度使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回落至今年3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但随着上周美伊冲突再起，油价明显回升。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勋春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牛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美军以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为由，对伊朗发起了新一轮。

0: 的打击，这是美军一周内发起的第四次打击了。伊朗则向美方在海湾多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那您如何来看待目前冲突持续升级的情况？未来能否出现转折点呢？
1: 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这一次军事冲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6月17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和美国之间主要是通过谈判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在那之后，伊朗和美国之间也发生过几次军事冲突，但军事冲突的意图都是向对方发出一个信号，是一种警告性的、试探性的军事的行为。那么伊朗向海峡发射无人机和导弹，主要是为了宣示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美国打击伊朗也是为了警告伊朗。但是从7月7号这一轮新的军事打击开始之后，那么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不再是警告性的、象征性的了，而是要实质性的摧毁或者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所以过去这四轮打击的烈度、打击的目标都大大的扩大了。那么现在美国已经对通过谈判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没有什么信心了。美国的目的是要摧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实力，就是未来一段时期在美国的持续军事打击之下，美国希望伊朗干扰海峡或者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下降了。就即便伊朗有决心控制海峡，那么伊朗也没有这个实力了。这是现在美国军事打击的意图，所以军事打击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未来一段时期说双方能停下来的可能性很小。好的，主持。
0: 另外呢，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美总统特朗普坚称海峡是畅通的。另据美媒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呢，约有2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不知道您如何来看待双方对海峡通行状况各执一词的这种情况？目前信息的混淆对全球能源市场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双方现在都是从各自的立场、各自的利益来解读海峡的现状。从伊朗的方面来说，伊朗认为海峡已经彻底被封锁了，因为伊朗一是封锁了靠近伊朗海岸线的北部的这一条航道。之前呢，在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伊朗说这一条航道是可以安全通行的，需要向伊朗提前2天报备批准。那么现在说伊朗说这一条航道已经关闭了，你们也不要向伊朗申请。那么另外一条南部的航道之前是在美国的军舰保护之下可以通过，伊朗现在说这一条航道也封锁了，你要通过的话就可能遭受到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所以从伊朗的角度来说，海峡现在已经完全封锁了。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从5月4号开始，美国一直在执行自由计划，就是在美国的军舰的保护之下，还有船只可以从阿曼这一侧的航道出来。根据美国的统计，从5月初到现在，这一条航道总共出来700多艘船，总共运出3亿4000万桶石油。一直到今天，美国还说一天这条航道可以出20艘船。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航道并没有被完全关闭。那么海峡现在处于基本完全关闭的状态，对国际石油市场会造成重大的冲击。因为战争之前一天可以通过130艘船，那么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通过70多艘船，现在只回到20多艘船了。所以国际石油市场未来一段时期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今天已经回到78美元了。未来如果海峡、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持续下去，油价还会进一步升高的。好的，主持人。
0: 好，感谢牛新春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那接下来有关于美伊拉锯对峙升温的相关话题呢，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丽萍。美伊对峙博弈升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接近停滞，双方具有针对性的军事打击不断，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被舆论视为已终结。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

沙特阿拉伯新闻报，谅解备忘录名存实亡。梅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原本承诺60天内谈判达成最终协议，但因双方在黎巴嫩局势、海峡通航规则等核心问题上分歧严重，协议已很难继续履行。梅伊原计划近日重启谈判，但磋商能否如期举行一直充满变数。美方称谈判

0: 的消息，海峡形成南北两条航道。文章称，美军打击伊朗沿岸目标意在削弱伊朗阻断国际航运的能力。霍尔木斯海峡虽然狭窄，但依然能分成南北两条航道，紧贴伊朗海岸的北部航线处在伊朗领海范围内，由伊朗革命卫队管控，而靠近阿曼的南部航线由美军护航。伊朗频频展现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能力，美方鞭长莫及。阿曼一侧航道目前已处于平静状态。德国之声的消息，互信缺失，美伊再现两套叙事。霍尔木斯海峡已成为美伊战略博弈最前沿，双方在海峡通航规则上出现了两套方案和叙事。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已关闭，目前仅少量服从伊朗安排的船只能通过伊朗指定航道，但美方官员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美伊各说各话，国际海事组织再次将波斯湾航运风险等级上调为严重。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多重矛盾难以调和。美伊谅解备忘录没有明确商船航行细则与航道归属，协议从签署之初就暗藏裂痕。伊朗坚持船只必须靠近本国海岸走北线航道，这对伊朗而言是不容动摇的底线。美伊多重矛盾难以调和，在互信持续损耗的情况下，黎巴嫩局势、伊核、霍尔木斯海峡局势都难以真正解决。美国需应对中期选举压力，伊朗有资产解冻需求，打打谈谈的局面可能仍将会持续。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李平。
1: 好的，感谢静华今天的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泰国曼谷市市长查查西迪问13号向媒体通报说，12号深夜，曼谷一家酒吧发生了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具体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2: 西迪问在火灾现场听取救援人员报告后说，消防部门接警后很快赶到现场，但抵达时火势已在酒吧内迅速蔓延。西迪问说，现场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而塑料座椅基本未受损。据此初步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有毒烟雾。许多人可能因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关于火灾原因，有幸存者对媒体表示，事发前酒吧舞台附近配电箱冒出浓烟，随后酒吧停电并传出爆炸声，火势迅速蔓延。路透社公布了一段随身摄像头拍摄的画面，画面显示救援人员试图在酒吧洗手间内寻找被困人员。根据幸存者的描述，火灾发生后，许多人跑向场地后方靠近洗手间的位置，但那里没有消防出口。据泰媒报道，调查显示该酒吧有餐饮及现场音乐演出营业许可，并设有两条消防通道。有关部门将进一步调查火灾发生时是否有障碍物堵塞逃生通道。据英国卫报报道，这是近年来泰国发生的最致命火灾之一。泰国总理阿努廷13号凌晨赶赴事故现场查看，并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1: 受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法国巴黎南部一条高速路沿线12号燃起了野火，火势蔓延至枫丹白露森林。此外，西班牙、克罗地亚等国的山火持续燃烧。
2: 据法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下午4:40左右，巴黎南部 A6 高速公路沿线燃起野火，火势蔓延至枫丹白露森林。由于浓烟导致高速公路能见度大幅下降，为配合扑救工作，相关部门双向封闭了这条高速公路。据报道，近100名消防员在高速公路两侧投入灭火工作，另有2架重型直升机与1架消防灭火飞机配合支援。当地消防局发言人说，这场火情很可能需要连续多日处置。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12号仍在持续燃烧。该省所在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通报，随着气象条件好转，这场山火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12号下午，超过1000名撤离家园的居民接到通知，可以返回家中，但政府呼吁民众整个夏季要保持警惕。 阿尔梅里亚省山火自9号开始已燃烧数日，过火面积达到7000公顷，造成至少13人死亡，18人受伤，另有多人失踪。

0: 当地媒体称，这场山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12号，克罗地亚南部科尔丘拉岛的山火仍在持续。经过扑救，目前火势有所缓解，但尚未完全得到控制。11号，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发生山火，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过火面积已超100公顷。消防部门表示，夏季持续高温、长期干燥以及风力增强等因素为山火发生和蔓延创造了有利条件。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国内 AI 相关企业的算力硬件、智能终端产品海外订单激增，深圳多家科技企业的高附加值 AI 设备密集空运出海，带动航空货运淡季逆势走棒，折射出中国新质生产力强劲增长动能。
0: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企业，工人们正清点即将发往欧洲的存储设备。
6: 90%以上是空运，因为那个产品的货值高，体积小。我们一周发的话，大概的金额的话，可能在500万美金。
0: 这家算力配套企业生产 AI 电脑高速固态硬盘，今年以来出口量增长近180%。即便空运费用更高，海外客户仍要求加急空运，航空货运传统淡季实现逆势走旺。
7: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接了一个项目货，主要是像这个光纤光缆这一块算力中心的需求，然后呢必须一周内交付给客户，从提货到交付客户，它的一批货量特别大，这种需求呢我们只能用包机的方式来承运。
0: 伴随中国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持续增长，智能机器人、高端智能终端等高科技机电产品在亚太市场需求旺盛。深圳企业研发的智能巡检机器人上半年销量增幅超50%。
8: 目前我们已经交付了很多一些样机，陆陆续续会下了一些大订单过来，应该是500台的这个量级一起。
0: 海关数据印证产业热度，今年前五月云计算设备、半导体零部件出口同比增幅均超90%， 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受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近一年来科技货类已成为航空货运的主要增长引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航空货运总量仅增长0.7%，依托 AI 高附加值货物支撑，全年货物总收入有望达到1620亿美元，同比增长7.2%，货运收益率同比提升6.5%。
9: AI 它上下游从材料到成品，到中间的连接件呐、这个非常庞大。下一步应该说它的增长会带来一个几何级吧，起码3-5年之内会高速增长。
0: 订单激增背后是全球智能化转型催生的刚性需求，更是中国完备工业体系构筑的竞争优势。即将启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搭建技术交流与供需对接综合平台，持续打通技术落地与海外市场拓展通道。

0: 通过人工智能进行作画，让意念控制从科幻变为现实，脑机接口成为标志性未来产业之一。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聚焦四川。四川依托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根基和优质医疗临床资源，让这项前沿科技加速产业化，将国家战略蓝图转化为地方发展实效。
1: 做出这幅画的不是有形的画笔，而是无形的脑电波。我头上的这个脑机设备就可以实时捕捉解析脑电波信号，根据我现有的情绪，通过人工智能进行作画，让意念控物从科幻变成现实。
2: 电极采集我们的前额叶和我们的枕叶区的信号，将这部分的脑电信号解析成更加精准的物理世界中的控制信号，实验这样的脑控万物，可以控制我们的智能家居、情感陪伴、情绪疗愈方面都有很好的一些应用场景。
1: 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成都聚力打造西部脑谷脑机接口专业楼宇，构建起企业集群加临床场景加商业转化的产业生态闭环。
3: 在这里，上下楼就是上下游。这栋脑机接口大厦的一层楼里就能跑通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我现在所在的这家企业研发的是针对孤独症儿童筛查和调控的脑机设备。走出研发生产的办公区域，几十秒内就可以抵达对面配套的治疗诊室。这条20米宽的走廊却是目前国内最短的脑机设备转换距离。
4: 利用我们的量表和医生经验判断的方式，信效度比较低，通过我们的脑接口加人工智能的方式，准确率达到90%以上。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临床的需求，不断地去优化我们相应的这个产品。
3: 多元化的脑机接口产品在市面上有着不同的定位，像这样一款针对于老年人的设备，就可以提前筛查轻度认知障碍。这个刺激我手部运动区的便携式脑机设备只有5公斤重，我单手就可以把它拎起来。相比较以往体型庞大只能固定在医院使用的设备，这种轻量化的设计让应用场景走向了日常居家。
5: 脑机接口大厦内已经聚集了30多家企业，覆盖核心材料和零部件、关键软硬件、整机产品和服务。西部脑谷园区范围内，我们也与6家公立和私立医疗机构、1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同构建15分钟产学研用生态圈。
1: 立足全域布局，成都各区错位发展。今年6月，在位于高新区的天府国际生物城，全国首家专注于超声波脑机接口技术的企业格式塔科技正式启用全球总部及超级工厂，标志着我国在超声波脑机接口这一前沿科技领域正式迈入产业化生产新阶段。去年7月，西部首个脑机接口中市及公共服务平台在温江区成立，为企业提供从技术验证到产品试制、医疗器械注册和批量代工生产的全链条支撑。坐拥高校院所、电子信息产业、医疗资源的优势，四川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到2027年，产业生态基本构建建成一批发展集聚区，到2030年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产业综合竞争力全国领先。
6: 未来5年，我省将牢固树立全链发展思维，坚持侵入式、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双轻驱动，提速打造西部脑谷等产业发展集合，牢牢把握未来产业发展主动权，全力推动我省脑机接口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0: 今天台风巴威继续向北推进，目前其中心位置位于安徽省宿州市4县境内，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预计今天江淮东北等地仍有较大范围强降雨，明天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东部，后天台风影响基本结束。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山东、辽宁等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各地紧急疏散群众，做好转移安置工作。
7: 记者昨天从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随着台风巴威的主体进入安徽，安徽各地已提前转移超6万人。安徽全省通航水域全面实施禁航，关闭景区455家。
8: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涉县的一处这个漫水公园。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脚下的这个地面上哈，有明显的这种水流冲刷的痕迹。那么还有就是河水退去之后啊，带来的这种淤泥的这种沉积。那么也就说明呢，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河面的这个水啊，就已经是漫过了这个步道的。目前的这个河流的这个水位，已经基本上是和这个栈道是一个齐平的位置了。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对面小拱桥的桥底基本上是和水面持平，那么对面的整个的这个步道是已经在水面之下了。那么这个整体的这个水量呢，看着还是比较大的。当地的水利部门也告诉我们说，就目前来说，这样的一个水量和水位还没有达到或者说超过它这个警戒水位，还是比较平稳的。
7: 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池州东至县从昨天中午开始普降大雨，部分山区乡镇出现河道水位暴涨、山体边坡塌方等灾害险情。在辉道村，穿村而过的葛源河河水暴涨，河道漫溢，村内唯一主干道路面大面积积水，当地立即组织开展抢险工作。随着降雨结束，积水逐渐消退，今天早上6点，受阻道路已恢复通行。受到台风巴威外围影响，昨天下午开始，山东日照沿海风力逐步增强。当地海事部门昨天下午4点发布禁航管制信息，120余艘大型货轮进港靠泊或移至锚地避风，近2000艘渔船在港避风。日照市所有沿海景区全部采取临时封闭措施。
9: 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的多地呢是出现了大到暴雨这样的强降雨。辽宁省气象台呢是连续发布了多个气象的红色预警。
10: 今天呢，沈阳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是停止授课的，全市户外的各类的集体性的活动、大型的群众性的活动停止举办，全市在建的工地现在是一律停工的。沈阳全市的94家景区景点在今天呢也是暂停营业一天，早市和夜市也是停止营业的。同时呢，受到现在强降雨的影响，沈阳全市的客运已经是停运，地铁的部分线路和一些站口也是封闭停运。辽宁多地的高铁以及普速的列车现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也是出现了临时的停运和动态的调整。
7: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蛟河市遭遇持续强降雨。蛟河市前进乡是本次受灾较严重的区域之一。记者从省道 S508 蛟凤公路进入前进乡，发现多处路段积水，路基水毁，沿线桥梁河道水位暴涨。截至目前，蛟河市共累计设立临时安置点18处，安全转移安置群众超过4000人。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明天，吉林中东部还将出现大到暴雨，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对山洪灾害点、地质灾害点等危险地段周边的409户、842名村民完成转移。
11: 没到雨季之前，我们就是做个培训。先雨来了怎么跑怎么躲。
0: 受台风巴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陆续传出灾情，其中桃园市复兴区乡道出现58处塌方，双北市也出现多处路树倾倒、山石滑落、道路积水的状况。
12: 台风巴威重创桃园市复兴区，截至12号，复兴区共出现58处乡道塌方，其中台七线49.8公里处发生大规模塌方。
13: 我们现在山上都不能通啊，现在不能山上，听说都是垮那个了，崩山了，
14: 很担心了，因为上面的路都崩掉了。
12: 台北新北也出现多处路树倾倒、山石滑落的情况，其中台北北投全园路因边坡巨石滑落导致无法通行。
15: 现场这边看才看得到这个角度，就是很多块巨石它裸露以外倾斜，而且是目前卡得非常的紧，包括专业技师，我们师傅团队也进行整体的评估，看怎么样做一个消坡，然后后续确保安全无虞，我们才会恢复通车。
12: 目前各受灾县市都在积极进行灾后抢修工作。
16: 假如天气好，干的有点更难清，所以现在能够连接清。
15: 目前，陆上、海上的警报也都解除。那昨天晚间开始，我们就进行相关的复旧工作。所以特别针对最大宗的路树倾倒，我们即刻的先排除。
12: 据台湾灾害应变中心统计，台风巴威共造成134人轻伤，撤离15228人，安置1628人。 台湾灾害应变中心已于12号解除海上台风警报，但台灾害中心表示，接下来北部

0: 台湾南部仍有局部大雨。
1: 新北、桃园、花莲、台中等11县市仍处于坡地灾害高风险区，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存在溢流风险。台湾中联油脂生产的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随着查明更多批次超标油品，下游流向名单已覆盖岛内知名餐饮业者和数百所学校。尽管主管机关已勒令涉事厂商停产并进行预防性下架，但由于前期应对迟缓，回收进度严重滞后，引发了岛内舆论游行。
0: 台中市石安处于12号公布新查获的第三批超标油品，生产于5月份，产品流向除普通零售外，更涉及故宫精华、六福开发、路易莎等274家知名业者。此外，校园午餐也成为重灾区，全台已有623所学校及258所幼儿园受波及。
2: 台食药主管机构表示，已下令中联公司全面下架今年4月至6月间生产的29批次油品，并要求下游业者一并下架所有相关衍生产品。在查明致癌物超标原因并完成有效改善之前，中联油脂不得复工。5批的油品检验确保它安全符合标准之后，那自然它的下游的最后的加工制品就可以上架。
0: 据台食药主管机构统计，截至12号，全台仅回收约144吨油品，回收率不足 4%。 岛内舆论忧心，大部分问题油品恐被消费者吃下肚。国民党12号批评主管机关整整拖延近一周才采取全面下架措施，国民党要求赖清德就行政决策失当向民众道歉，并强烈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和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负起政治责任，引咎辞职。
1: 近日，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称，受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台军志愿役兵员缺口严重。台军规划自今年的9月起分2阶段，在全台9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哨勤务外包，也就是由民间保安人员取代士兵执行相关的勤务。消息一出，引发了岛内舆论嘲讽：缺兵倒管不了大门。
3: 台防务部门表示，规划第一阶段自今年9月开始涵盖5处院校，第二阶段预计从明年元旦起，另4所院校也开始实施。尽管台当局宣称此举是为了减轻人力负担，专注训练任务，但实际上暴露了台军陷入兵员枯竭、无兵可用的窘境。
4: 这个简直就是笑掉人家的大牙，全世界任何地区都不会出现这样离谱的现象。那么现在这样离谱的现象就出现在台湾，更可笑的是，民进党当局还整天就是跟大陆对着干，讲什么话都回呛回去，真的不晓得他们的底气何在。
1: 此外，台防务部门还在研讨让有意前往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男性未来申领相应补贴，希望以此提振部队作战兵力。不过，外界却并不买账。
5: 义务役可能要上战场去作战了，当然讲好听点，他就跟你说，我发一个战斗加急给你，笑死了，上战场可能会被打死。
1: 近年来，台军志愿役边线比持续走低。 截至2026年4月，这一数据已跌至6.53%，意味着一线作战岗位平均每3个就有1个无人值守，连最基础的营区警戒都难以为继。此外，逃兵现象也愈演愈烈。2021年至2024年间，招募的志愿士兵中有约24.47%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4年间增长近4倍。 舆论指出，台军招不到人、留不住人的核心症结，究其根本在于岛内民众彻底看清了台独的危险，不愿让自己或孩子沦为分裂势力的炮灰。台湾远见杂志一项真实调查显示，匿名状态下 63.9% 的民众不愿自己或家人上战场，避战心态才是台湾社会的真实底色。这个远比台湾所谓的中研院提出的80%愿意上战场的民调。
3: 简直就是大相径庭了，也看得出来民进党当局就故意渲染说，好像很多人都愿意为台湾而战，实际上呢，打报告退伍的大有人在。 赔钱呢也不愿意跟民进党玩下去啊，人家来当兵只不过是寻求一份工作，而不是来跟你玩命的。买再多的武器都是没有人来操纵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相信很多的台湾民众啊，越来

0: 来越清楚啊，跟着民进党走啊，台独这条路啊，是一条绝路，是一条死路。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中国鲜奶卓越品牌君乐宝悦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悦鲜活国际化战略再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悦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悦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7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悦鲜活，中国鲜奶，悦世界。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我们再到国际上来看一看。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22次余震。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7: 中午好，来看天气，还是首先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随着巴威不断的向北推进，那么今天的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安徽、江苏一直到吉林多地。明天呢，巴威东移入海，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东北一带了。我们去来看一下，今天呢，在安徽、江苏还有山东、辽宁、吉林很多地方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出现，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随着巴威的环流中心回到海上，那么在山东、安徽、江苏一带的强降雨结束，东北的强降雨继续，要注意防范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另外呢，台风带来的大风也不容小视，那这两天在东部海区还有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地的风在7到8级，阵风会在9到10级。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随着台风的影响逐渐结束，那么华东一带的这个高温会迅速返场，而且今后一周啊，中东部的高温可以说是频频现身。城市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长沙，今两天最高气温都在38、9度，而且像江南、华南哈，这个早晚的气温也在25度左右。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24到34摄氏度，西安晴，26到36度，广元雷阵雨转阵雨，25到36度。宜宾多云转晴，29到39度，唐山雷阵雨，24到31度，合肥大雨转小雨，26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28度，武汉多云，30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5度，南宁多

0: 云26到35度，广州小雨转阴27到36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37度，迪拜晴32到38度，河内小雨27到34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悉尼晴9到19度，伦敦晴转阴16到29度，巴黎阴23到35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小雨转晴25到34度，温哥华晴15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阴21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特朗普罕见批评，所谓中国威胁论是危言耸听。赖清德蹭热度，鼓吹所谓民主价值观，被批无视美国社会焦虑和岛内发展困境，把所谓民主当台独护身符。美式民主正面临哪些问题？为何赖清德选择视而不见？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国建国250年为何被焦虑缠绕？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吕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包括美国参议员等多个团体窜台，赖清德借机炒作两岸意识形态对抗。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无视美西方和岛内的制度困境，把所谓美式民主当成了台独的护身符。赖清德当局吹嘘的西式民主在经历怎样的考验，对岛内有哪些启示？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
2: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日与窜台的美国参议员见面，再次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并宣扬美台共享所谓民主自由价值。赖清德还引用美方政策，称愿与美国合作，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为了台独拿意识形态当幌子，把美式民主当护身符，在台海搞阵营对抗，用心险恶。
3: 包括美国参议员在内的多个团体近期在窜台，并且和赖清德当局展开了频密的互动。那么赖清德呢，也借机在炒作两岸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对抗。那么我们怎么观察赖清德近期一系列的言行？刘教授，
4: 如果把赖清德最近在一些涉外活动里说的话连在一起看啊，很明显的

0: 他不是偶尔讲几句民主自由的场面话，他是刻意想借这些场合把民主对抗威权的戏码硬加在两岸关系跟两岸问题上面，然后再用这套戏码来塑造好像他的挑衅对抗路线会得到外力的支持，其实他就是在操作以外谋独以美谋独。赖清德是持续做这种操作的啊，像6月11号他录了个视频给日本议员组成的日华议员恳谈会啊去播放，他就在里面扯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最近赖清德跟美国议员还有一些国际组织的互动，这种操作更明显了，特别在7月7号这一天啊，他上午先跟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 会面。我们要知道 NED 啊不是普通的民间组织，这是美国对外推动美式民主输出意识形态的重要平台。赖清德在这个场合把大陆说成搞灰色地带侵扰，搞跨国镇压监控啊，说大陆是威权主义扩张，然后说台湾要跟美国合作维护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是在干嘛呢？这就是想把两岸关系啊阵营化啊，战队在搞集团对抗。同一天下午，赖清德跟来台湾参加当局主办的台湾海洋国际论坛的一些人员会面啊，他就说他反对以武力胁迫的方式单方面改变东海、台海、南海的现状，这个是用海洋安全在包装反中抗中。然后也在同一天，赖清德还见了来台湾的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谈话里就提到美台要无人机合作，提到台湾要提高防务预算啊，希望从对美国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生产共同研发，来强化民主科技韧性。其实什么民主科技韧性啊，赖清德讲的民主就是想用美式民主的意识形态操作抗中，他说的科技其实是想靠军武合作来配合美国武装台湾。所以啊，赖清德在不同场合见了不同的人，但是都重复同一套剧本。
1: 在寸台的团体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对中政策议会联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从这个名称顾名思义，就是针对中国的。那么这个组织平时都干什么？和赖清德展开如此频密的互动，它的目的是什么？
2: 我们看到它成立于2020年，初始成员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等国家，但是呢这些成员并不是以国家身份加入，而是呢相关的立法机构，它其中呢要至少来自两个不同党派的成员，那么他们加入这个组织当中呢是要担任共同主席。大家也会注意到，那么当时身为美国参议员的卢比奥是担任这个组织的共同主席。另外我们说到这个组织成立的时候，当时呢相关的成员涉及到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对于香港、新疆以及西藏等问题是在不断的进行恶意的炒作。而另外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组织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它的年度会议是在台湾举行，而正是从2024年台湾也正式的加入了这个组织。当然大家会关注到的是国民党认为这个组织呢和它的理念是不相匹配的，是拒绝加入的，所以加入的是民进党和民众党。所以现在呢相关的议员窜台，那么台方尤其是赖清德本人与这个组织进行互动，首先呢是要放大所谓台湾的国际空间，是要有这种能见度。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反华议员确实是在不断的释放声音。这一次窜台的时候，就有议员扬言宁可呢承担被这个中国政府制裁的这种风险，也要支持民进党当局，这种言论呢可以说是非常嚣张，也是台湾以外谋独的一种具体的体现。而另外我们会看到，当这次窜台当中在进行一些互动当中，也在凸显一些议题，其中尤其凸显的是海上议题。那么从这个民进党当局来说，是希望与这些窜台的议员讨论呢后续海上包括这个传统安全以及所谓海底光缆等一系列的议题，要形成多海联动的同时，还要把这个海上议题向一些更广的领域来进行延伸，其目的呢核心就是要炒作中国威胁。
1: 我们看到党内民众认为赖清德搞的就是假民主，说一套做一套，比如说他对媒体的打击，对于政敌的追杀，其实在党内搞的都是假民主。那么您如何来观察赖清德在党内的这种操作？
3: 我们知道民主的含义，它是指多元，那各方都有机会。

0: 这个表达自己的声音，可以这个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呢，有的人他可能会滥用民主标签，而不是遵守民主的原则。我们知道民主标签呢，它是这么一种使用方法，它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排他性的，它会假设我是民主的，别人是非民主的，反对我就是反民主，那支持我就是支持民主。这种表达方式看起来是好像高举民主牌，它其实是违背了民主最基本的含义，那就是包容多元，可以这个平等的磋商，平等的对话。我想这个赖当局他可能有的时候他使用的是民主的话语，是对民主话语的非民主的使用，这也是在岛内有些媒体这个批评他的原因。那么他之所以这么做，我想可能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打这张牌或者用这种话语，他可以去迎合美方一些其他国家相关的人员的一种爱好，因为很多人他喜欢这种话语，他喜欢把所谓的国际关系的这种矛盾给他包装成所谓民主与威权的对抗，那这样子让赖当局可以与一些人找到一种共识，这是一种考虑。那么第二种考虑，打这张牌他其实是为了掩饰自己在内部他治理的无能。那么一讲到我的治理有问题，他就讲这是民主那么民主可能是有代价的，是低效的，是有成本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政治上自卫的手段。所以我想赖当局讲这句话，第一个用民主的旗号，但是你其实违背了民主的这种原则和属性；第二个是为了在内部逃避自己的责任，掩盖这个治理无效的这么一种现实。那么对外部你又想用民主的所谓的话语去拉拢更多的所谓的盟军盟友，因为有一些人在国际上他还是喜欢这种所谓的这个二元对立的民主叙事的。
1: 近日美国举行了建国250周年的纪念活动，但岛内媒体评论认为这场活动并没有彰显美国民主制度的伟大，反而凸显了社会分裂、信心缺失等问题。台媒援引美国民调数据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满意度和不满意度差了近20个百分点。在国际社会上，美国也显得形单影只，缺少铁杆盟友。而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翻修工程无法验收，藻类滋生，似乎是美国民主现状惨绿的倒影。
2: 美国建国250周年举办了很丰富的庆祝活动，本来应该举国欢庆，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内呢却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和声音，认为这样的活动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为什么在美国国内有这么多对美国政府的不满？
3: 那么美国政府花1400万美元来这个进行翻修，翻修的是林肯纪念堂它前面的倒影池。大家都知道这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大家一个著名的打卡地点。那么根据特朗普的想法呢，翻修之后这个倒影池它要呈现出的是美国国旗的色彩，但是翻修之后很快呢油漆剥落，藻类呢立刻的爆发，那水池呢是呈现出了一种绿色，让很多人非常惊讶。所以呢这一次的庆典活动可以说是状况频出。而另外呢，很多人指出的是这次的庆典活动确实过于政治化了。刚才您也提到这应该是一次全国性的庆典，是跨党派的活动。我们也注意到早在10年之前，美国就设立了一个美国建国250周年这样的一个组织，是由跨党派人员组成，是要在这个250周年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来在全国和各地组织一系列的活动。但是呢，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马上的改变了做法，变成了一个只代表特朗普阵营的一个组织，或者说呢以代表特朗普阵营来进行各种活动的设置。结果呢就是民主党人纷纷抵制，包括一些重要的活动是拒绝参加。我们也会看到在庆祝的这个主会场确实没有任何一位还在世的美国前总统参加。那么这个时候呢，党争极化，尤其是在中期选举年，带给美国的是更深层次的反应。说到底还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出了问题。当两党政治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是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目标而攻击对方的时候，美国国内的党争极化，这种撕裂就会进一步的加剧。
2: 而且有的分析认为说，其实在国际舞台上美国扮演的角色呢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比如说之前呢，美国一直扮演的是一个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但是现在呢自己却成为了破坏者。那么在国际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呢也在逐渐的下降。我们怎么来看这样的分析呢？
4: 过去啊，如果谈到美国的国际角色啊，很多人会提到秩序维护者，甚至是世界警察。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分析都认为现在的美国变了啊。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像是美国大西洋月刊去年4月有一篇文章说啊，

0: 美国正在让势力范围政治复活，强者为所欲为，弱者承受代价。今年一月啊，同一个月刊又有一篇文章说呢，追求美国支配啊，反而会让美国更弱。然后另外呢，外交政策杂志今年一月也有一篇文章说，美国已经不再是可靠可预测的盟友了。简单的讲啊，美国在这些分析里认为呢，已经从过去的规则制定者，现在变成规则选择者，从过去的秩序提供者，现在变成风险制造者了。过去美国讲自由贸易，讲国际规则，讲联盟责任，重视提供公共产品，现在不同了，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就说规则很重要，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什么关税、制裁、技术封锁、长臂管辖，通通都来了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最近的美伊冲突就是明显的例子，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找各种理由发起冲突，然后后果就是全球买单。那美国对他的战略对手啊，更是把美元、芯片、金融、科技、同盟通通武器化，竞争能赢你就说你看我赢了，竞争不能赢你呢，就改变规则，搞封锁，搞围堵，十足是只能我赢的霸权心态，结果反而是让世界更快的去美国中心化。美国的变化对世界的影响不是局部的啊，是系统性的，他的盟友信任下降，成本上升，他的敌人对抗升级，冲突外溢，他的战略对手加速反制，全面自主。对世界来讲，这是公共财的短缺，世界变得更具排他性，集团化，武器化，非常危险。
1: 所以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有的人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美国本身的民主制度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么张教授，您的观察？
2: 从整个冷战时期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行政当局，他的这个行为能力是越来越差，不仅是在联邦层面，那么在州层面，在这个市的层面，他的这个行为能力都越来越差。我们在政治学里面你把它叫做火绝点越来越多，就是讲随便一个这个司法机构，甚至一个 NGO 都可以去告政府，都可以用司法的方法去把一个政府的决策把它再停下来。那么这一次我们看这个美国办世界杯的时候，这个表现就特别清晰，美国表现好的东西基本都是私有的民营的，就是给我们看到的这些体育场馆特别的优秀，因为他们都属于私有财产，那么它是没有火绝点的，老百姓就不能通过告这个私有财产去阻止这些体育场馆的施工。但是凡是公有的线性的政府要去做的事情啊，那些道路啊，那些高铁啊，或者是各种基础设施，总体就比较糟糕。所以美国的制度就体现这种很大的一个问题，一个缺点，就是由于这个社会的火绝点太多，大家都可以去火绝他行政当局的这个行为的能力，导致美国公共的部门日益的衰败啊。其实从各大城市，从纽约到洛杉矶，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么在美国学术界也有很多人在反思，那么我们到底该要什么？我们到底要一个有效率的政府，还是要一个轻易不会犯错误的政府？那目前呢，美国的主流还是看得到的，就是要一个很效率特别的低，但是犯错误的可能性也比较低的政府。这也导致美国在整个参与全球竞争里面，它的政府其实是不加分的，甚至是拉后腿的。它有些私有部门看起来还是蛮强大的，还是可以创新，有很强的这个行为能力。我想在美国国内，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学术的反思，很多媒体的反思。但我认为美国到现在也没找到出路，因为美国其实在政治上它是一个实验品。根据政治学，你这种自由和平等这两个概念是不可能兼容的。平等要的是每个人都平等，都可以有同样的权利；自由要求的是赢家通吃。这两个逻辑它是矛盾的，所以美国严格讲它不是一个成熟的制度设计，它是一个实验品，这个实验过程中间不断的出错，不断的纠正，那么这个实验的过程到今天其实也没有结束，所以一切都在路上，我们还是要继续观察。
1: 台湾媒体报道称，美国暴露内部问题的同时，对台政策也出现了混乱。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期在岛内的发言频频与美国对台政策脱节，甚至直接干预岛内政党的政策主张，支持民进党当局

0: 谋独挑衅。台湾媒体批评称，美国纵容鼓励言，也透露出美国直接影响台海局势能力下降，正在放松对岛内台独势力的约束。
1: 鼓励言近期的言行被认为是严重越界，对岛内的各项政策指手画脚。那么美国在台协会办事处的处长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目前他的行为，有的人分析说他非常焦虑，那么他为什么感到焦虑？
2: 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所谓的蜂巢概念。这个蜂巢呢，并不是指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蜜蜂勤劳的劳动，而是他认为呢，无人机、无人艇这些无人设备是要所谓的填满台岛。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和我们此前关注的美国印太司令部所提出的地域景观，以及此前呢美国一再炒作的所谓豪猪战略，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那么为什么古利安格外重视无人机所发挥的效能？这某种程度反映出的是美国政府对于近时期战争形态以及战场态势的一种观察。我们都知道，在乌克兰危机期间，美国格外重视无人机的能力，而当时呢，美国认为俄罗斯动用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针对乌军进行进攻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所以呢，从这个乌克兰战场方面收集的一些残骸就成为了美国学习的样本。美国根据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是进行了模拟，是生产了自己的卢卡斯无人机。大家可以想见，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军工呢可以说是首次抄别人的作业。所以对于无人装备，包括这一次美以冲突当中伊朗无人机所发挥的作用，美国确实非常关注。那么当这种模式带入到这个台海危机当中，美国认为如果民进党当局大力的发展无人装备，包括一些这个所谓适用的无人机，那么就会有效的阻止解放军的相关的行动。在台海危机当中呢，其实还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一种具体的体现。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会看到古利安的这番言论其实反映出的是近一时期美国国内的变化。从古利安的视角来说，他看到的是尤其是在2026年，中美是希望形成密切互动。此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说得很清楚，美方也听到了。那么涉及到后续美方的一系列的动作，包括此前宣称的要再次对台军售高达140亿美元，那么现在呢尚未落地。这从古利安的观察当中呢，无异于美国在对台政策方面更多的顾忌，或者说呢从中美关系的大局考虑，是不希望节外生枝。但是呢，对于这个反华势力来说，他们认为呢，这恰恰意味着民进党当局他的处境可能会更加艰难。
1: 所以呢，这是古利言个人的想法，还是说代表了美国的相关政策？因为近期我们的确看到了美国方面呢，一面是放松了对日本军事扩张的约束，但是一方面呢又在怂恿岛内在军力上对抗大陆。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综合看美国目前的这些相关的动作？
3: 谈到美国啊，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啊，现在美国的很多做法是给人一种蛮混乱的，上下左右不协调这样的印象。不过啊，我们确实看到美国在西太平洋呢，一直有一种倾向，就是啊，他想坐在后排当指挥，然后让盟友跟伙伴坐到前排来承受压力。这里面有两个很明显的操作啊，一个是对日本，一个是对台湾。首先啊，美国放松了对日本军事化的约束，鼓励日本提高军费，发展所谓的反击能力。二次大战之后，我们知道日本是受到它和平宪法还有专守防卫的原则所限制的。可是最近这些年呢，在美国的支持底下，日本的安全政策明显的转向了，它提高军费，它强化远程打击的能力，它扩大海外的军事角色。美国为什么支持日本这种转向呢？因为美国有些人啊，希望日本从后勤基地变成前沿的打手，从被保护者变成分摊者、分担者。但是亚洲国家没有忘记历史，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当年为亚洲带来的严重的灾难。美国为了遏制战略对手这样的私心，纵容日本军事松绑，这不是在维护和平，这是打开了风险之门啊。第二呢，是对台湾啊，美国对台湾当局的要求是越讲越直白，他们要台湾当局你别幻想大规模正面对抗，你要发展不对称战力啊。什么是不对称呢？说白了就是要台湾买更多导弹，部署更多无人机，强化后备。

0: 被动员，要把台湾社会改造成一个高消耗高聚酯的战场。不管是在日本或在台湾，美国那些人下的是同一盘棋，他们想把第一岛链变成遏制中国大陆的前沿防线，让别人分摊成本，成为美国的前沿部署，把你们都代理人化，也就是棋子化。但是棋子不会是最大的赢家，还经常是最先被牺牲的一方。还有一种风险是，有些棋子啊，还可能趁乱趁机想当棋手，搞点自己的小算盘。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台湾的台独分子，就可能利用美国的霸权心态在中间搞冒险。这个结果是西太平洋会更乱，对美国其实更不利。
1: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呢，美国是频繁的介入区域的冲突和战争，我们应该如何来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张教授，
2: 那么在历史上来看，每一次格局转型或秩序转型，它都会诱发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像冷战结束的时候，被冷战体系压制的民族主义冲动让它就释放出来，所以后冷战时期很多地方都有了冲突。那么现在人民也开始新的担忧又有了，那随着美国角色的变化，领导力的衰落，那么过去以美国力量和领导力为支柱的那一套体系有可能被冲击。那么我们在很多地方已经看到了问题，像这个中东啊，很多危机其实都跟这个大的调整有关系。但是美国角色的变化，它的安全意义，我想在不同的区域它的这个真实的影响可能会不一样。那么来到这个我们自己身边两岸关系，我认为这是利好的消息，这不是不利的一个消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这个美国来讲，两岸关系只是一张牌，这张牌它是可以打的，它是可以弃的，它也可以去拱火，它也可以去抛弃，这本身是非常不确定的，这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知道冲突最容易发生的时候，不是力量的强与弱，而是对意图，对这种力量判断的困难，这种时候是最容易发生冲突的。但从两岸来讲，随着美国它的领导力有可能会衰减，整个这个两岸关系会越来越多的变成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那么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它一定是稳定性上升的，一定是确定性上升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两岸关系它是更走向确定，更走向稳定，而不是走向这个冲突。所以我个人认为随着这种力量的这个变迁，两岸格局或者中美关系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整个台海问题越来越变成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岛内的政治怎么变化，那么整个解决的方向、解决的模型，它肯定是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是朝着我们希望看到的这种趋势去发展的。
3: 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美国内部矛盾正在进一步激化，这也加深了各界对其制度的批评和反思。然而赖清德当局无视美式民主的不足，高举意识形态大旗，甘当阵营对抗的棋子，其政治口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最新疫情，最热话题，
3: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2: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3: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袭击了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集装箱货轮之后，美方已经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那这是美军本周内对伊朗发起的第三轮打击行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称，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了代价。美中央司令部证实，此次打击行动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下令。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美伊之间是否会爆发全面军事对抗呢？相关内容我们稍后将会深度聊。好，继续来梳理其他的国际热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伊方在该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承诺。据阿曼通讯社11号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会谈，根据国际法达成必要共识。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目标。对打击的分析结果证实，该武器能够可靠突破西方提供给乌政府的任何防空或者反导系统。俄罗斯国防部强调，基辅据称防护最严密，乌克兰政府现在已经将全部的西方反导系统集中于此，而打击取得成功证实了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可靠打击乌克兰全境任何目标。据悉，乌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经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了协议。好，继续来关注更多的热点内容。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这批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在11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4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通过加时赛以3-1战胜瑞士队，由此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队齐聚4强。11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习阶段，中俄舰艇编队围绕原潜救生、对海突

0: 机、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
1: 一辆工人，雷达跟踪稳定。
2: 一组十八，
3: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导演好，
2: 放。
0: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截至目前，中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再来关注极端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1号晚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市的玉环坎门登陆，之后又于12号0点前后在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12号早晨5点，巴威已经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但中心最大风力仍有11级，提醒各位观众关注台风的动态，做好安全防范。总台记者亲历了台风登陆的整个过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就在今天晚上的23点20分，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
5: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不到一个月，双方交火再度重燃。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而伊朗则对美国在中东的一些目标进行了一系列打击。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等问题展开的博弈将会如何展开？来看一下总台驻伊朗首都德黑兰记者魏然所发回的观察报道。
6: 本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发生了3次军事交锋，前2次冲突发生在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大规模葬礼期间。目前在德黑兰街头，本周举行的哈梅内伊葬礼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仍在延续。葬礼期间，数百万民众参加悼念活动，伊朗官方将这一持续数日的活动视为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的重要时刻。美军选择在这一时间节点发动攻击，被伊朗视为向其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伊朗政府和军方随后多次表示，有打击就必然会有回应。不过在强硬表态之外，外交渠道并未完全中断。近期卡塔尔持续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阿曼外长11号也与伊朗外长举行会晤，讨论通航管理机制。这反映出当前美伊关系的最大矛盾，双方仍保留外交空间，但互信已经严重受损。造成双方分歧的核心是20多天前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问题。这份文件原本被视为结束冲突、推动后续谈判的重要框架，其中关键安排之一是伊朗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换取制裁缓解和经济空间。但协议执行过程中，双方出现明显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机制运行，不接受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这也给本应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展开的技术性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伊朗目前并没有表现出急于恢复谈判的姿态，这实际上体现了伊朗的一种判断：美国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但特朗普倘若长期对伊朗维持军事行动，也会面临成本，包括地区盟友压力、能源市场风险以及国内国际政治压力。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好的，谢谢记者魏然发回的观察报道。我们现在来看这张图片，屏幕上展示的是伊朗方面最新公布的卫星图像，伊方称这是伊朗导弹击中的约旦美军基地。那据称呢，美军战机机库被毁。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另据报道，革命卫队当天早些时候还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
1: 所以说，王老师刚才在短片中我们看到呢，美军本周对伊朗发动三次打击，而伊朗也直接反击，直指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基地等一些目标。美伊关系为何会急转直下？本轮互袭呈现出哪些特点？
2: 这一轮的互袭呢，实际上是在双方签署了所谓的谅解备忘录之后，进展到了大概要20多天的时间段里面进行的三轮双方的这样的这个互攻，这体现了双方的这种互信，实际上基本上是没有的，没有这种相互的这个信任。另外一个呢，就是海峡的管控权到底掌握在谁手中，这是这一轮引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个节点。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呢，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就是它的分道航行制，一进一出，靠近伊朗那边是进这个波斯湾，然后靠近阿曼这一边是出波斯湾，这是个分道航行制。但打到现在，实际上出现了三条航道，那么两条是靠近一条是靠近这个伊朗那一边，那么有一条进一条出，那中间这一条呢，就是原来在冲突爆发之前进行的那一条，然后另外一条是靠近阿曼这一边，中间的那一条那个航道，由于受水雷的影响，根本没有办法来进行使用，所以实际上只有两条，就是靠近伊朗那边有一条进出的，靠近阿曼这边有一条进出的。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靠近伊朗那边进出的基本上是伊朗的船，就是伊朗要求提前48小时备报，然后要交所谓的这种安全服务费，交通的这种管理上面的这个服务费，那边走的基本上是伊朗的这个船。大部分的船只走的是阿曼这边出去，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这显然他自己的那条管控的这个规则不起作用了，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对违反这个伊朗这条管控规则的这些船只进行了相应的攻击。海峡的控制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实际上谁就决定了后续谈判可能会处在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优势的地位。那么这一轮的这个互攻呢，呈现出来特点就是美国打这个伊朗的军事目标，打沿岸的军事目标，伊朗就打这个海湾国家的沿岸的这些这个目标；美国打伊朗的纵深目标，伊朗就把这个约旦的这个目标进行相应的打击，打到了这个纵深区域。那么打击这个民生的这个目标，美国打击这个伊朗的这个民生目标的时候，那么伊朗来讲的话呢，没有采取对相应的国家的民生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对一些纵深目标和一些重要的指挥节点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打击。而且在这个互攻的过程这个中间，美国是把这个军事打击和经济制裁的措施进一步的联系了，那么伊朗采取的措施就是又反击美国的目标，还对霍尔木兹海峡宣布这种长期的进行封控。
1: 请问老师，刚才王老师也谈到了一个关于双方为下一步谈判争取筹码等等一些话题，我们注意到美方之前一个表态说仍以外交途径来达成解决方案为先，但是目前战火重燃，美双方是在为下一步谈判争取筹码，还是说目前美双方已经进入到新一轮的对抗之中了？
3: 我的判断是前者。尽管我们会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说他认为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了，那么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特朗普是亲自下令针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其实现在都不愿意重启大规模的互袭，双方都避免进入到这种全面战争的状态。确实近一时期美伊之间在一周之内三次交火，相比于6月份的交火是有所升级的。我们注意到的是，当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南部，也就是海岸或者沿岸的目标，而涉及到的是北部的纵深目标，打击了伊朗的铁路桥。而伊朗在反击的时候也在逐渐扩大反击的对象，从此前呢更多的针对的是巴林和这个科威特，到现在呢更多的针对卡塔尔、阿联酋以及呢约旦等一些相关的目标。从这个伊朗的还击当中是涉及到了更广泛的美军基地，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仍然看到双方互袭的时候目标的选择数量上基本是对等的。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对美方

0: 进行打击的时候瞄准的是基地，而并不是海湾国家能源基础设施。而美国也看到，上一周对伊朗来说应该说是非常重要而且是敏感的一周。从7月4日开始，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来举行葬礼，有大规模的悼念活动，而这个时候人员是非常密集的。美国没有针对人员密集的目标发动攻击，也避免打击此前美国认定的来自于伊朗抵抗阵线的一些有价值的目标，也在阻止以色列动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些非常有意思或者说自相矛盾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美国说这个协议已经终结了，但是呢在这个回合战方面又避免回合战无限的延续下去，是打了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而伊朗的角度呢，尽管哈梅内伊已经明确地表示要为他的父亲报仇，但是呢伊朗的代表团由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又去了阿曼来进行谈判，所以呢谈判和威胁也是同时存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注意到后续形势的发展当中，恐怕呢双方一方面有所克制，在这个互袭当中点到为止，但另外一方面不管是为了谈判这个目标，还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方面的筹码，双方呢又不甘示弱。从伊朗的角度来说，确实会看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这是现在自己手中非常重要的筹码。刚才王老师也谈到航道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如果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的船只较少，更多的船只选择在阿曼方向，也就是南部的航道的话，那么伊朗的管控可能会形同虚设，这是伊朗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海峡航运的问题不仅仅是伊朗会不会收钱的问题，收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能不能更多的对伊朗施加压力，尤其是涉及到最关键的核问题，美国能不能得到自己要价的问题。所以呢，双方在这个谈判桌上同样在交火当中，仍然在激烈的博弈。
1: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我们注意到日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伊朗发出警告威胁，说不要试图暗杀他本人，已有1000枚导弹瞄准伊朗。通过短片了解具体情况。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表示，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美方同时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方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也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表示，伊朗渴望达成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此外，巴加埃当天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各项条款。他还表示，美国发布取消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条款。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硝烟再起，美军连续数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打击规模不断扩大。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此轮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规模约为6月底打击的4到5倍。综合各方消息，美军此次打击目标从伊朗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等军事目标扩展至后勤基础设施。作为回应，伊方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
1: 那么话题呢，我们再请杜老师进行相关的分析和探讨。那么就在美伊双方展开激烈交锋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特朗普表示说，美国目前是同意同伊朗展开谈判的，但伊朗却拒绝，对此双方是各执一词。另外呢，还有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啊誓言复仇，美国总统特朗普却警告不要试图暗杀他。双方此番表态释放出哪些信息？
3: 的确呢，从停火到交火，到所谓的谅解备忘录完全作废，时间呢的确很短。目前双方实际上聚集两个态度，打与谈。如果从双方的内部发言，包括公开场合表现看呢，都是其实不想打，其实想谈判。但目前在态度和角度方面有比较大的区别，比如谈不谈的问题。伊朗在试图争取主动，而且伊朗声称我没想谈，但美国声

0: 上的伊朗想谈，而且从态度上看，美国比伊朗要主动一些。所以，如果从谈判的进展，包括角度方面，美国的热情似乎更高一些。但伊朗由于目前很多协议没有被执行，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存在着较大问题，所以在很多方面相对冷淡一些。在打不打的问题上面，美国似乎占据一定优势。但目前看呢，美国特别特朗普也在无中生有的进行立遗嘱，而且声称如果本人被暗杀或追杀，将会有大规模的火力报复行动。而如果把虚假的借口当成对伊朗空袭和打击的重要借口，说明呢这点并不存在。这里最核心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能力有重大区别。伊朗凭借地理条件，凭借之前传统的风控态势，能够轻易地对海峡进行封锁。但美国远道而来，通过海上部署舰艇，之前的封锁行动效果并不高。如果制造一个虚假的借口，比如说你要打我，要杀我，这样呢就可以形成所谓的军事压力。而且特朗普最近对伊朗的打击时间段又开始延长，说一年，像之前呢是短促猛烈。如果从之前的短促猛烈延长到一年，又说明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目前没有太好的办法。如果延续前40天的空袭行动、战争行动，包括消耗，美国无法承受。所以如果从特朗普一年时间完全摧垮伊朗这种态度去分析，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很有可能会成为特朗普总统的一场烂尾战争。所以双方的博弈，包括谈与打，下一步还会有更加激烈的动摇和发展。
1: 另外王老师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目前呢关于美伊双方到底是谁破坏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各执一词，对此您怎么看？另外呢，伊朗现在宣布无限期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美国又会如何应对？
2: 在国际政治斗争中间，双方各执一词啊，这是一个常态，很少有双方能够在对某一个有争执的问题中间能够达成共识的情况，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肯定是对一个比较复杂的或者双方有尖锐对立的问题都是各执一词的。这一次为什么在谅解备忘录的这个执行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这么大的这个分歧，而甚至引发了多轮的这个武装冲突呢？这是因为美国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及执行的问题上，它采取的一个策略叫基于表现的策略。所谓基于表现的策略是什么意思呢？通俗来讲就是走一步看一步，他是要看伊朗在这个履行承诺的这个基础上到底干了什么，是否来履行了相应的承诺，来决定下一步美国是否采取相应的行动。也就是美国设计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这个过程中间，他是要看伊朗是否答应了美国的部分条件，然后美国在采取是不是去放松制裁，是不是在其他的问题上可以让伊朗得到一定的好处。所以美国说得很清楚，如果说伊朗在这个表现上符合美国的要求，就可以得到一定的回报，就是经济上的这个回报。那么显然现在美国说它的逻辑是什么样的逻辑呢？他说要让伊朗承诺不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袭击，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这个伊朗能够履行的一个这个承诺。如果伊朗连这个他都不执行的话，美国认为那后续的问题就没有必要再谈了，后面会进入深水区，就涉及到核问题的，在进行谈的时候那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那是真正的深水区。在这样一个简单的这个问题上，只要让伊朗承诺不对船只进行相应的这个袭击，这么一个问题上，美国认为如果伊朗都不能够履行下去的话，显然双方就没有办法在这后续的这个问题来进行推进下去。这就是这个基于表现的这种策略美国所设计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问题就僵在这个地方了。美国是想通过让这个海峡自由的这个航行把油价降下来，某种程度上把伊朗手中的筹码打掉，而伊朗恰恰是要让海峡处在他的管控之下，才能够在谈判中间伊朗能够掌握更多的这个筹码，这双方就僵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这就是双方各执一词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那么至于后续，现在伊朗的宣布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永久的无限期的这个关闭，其实伊朗方面的这个词儿啊，它是留有后话的。今天实际上的这个情况，伊朗宣布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在南线靠近阿曼这一边正常的航行，仍然在进行相应的通行，并没有出现彻底的这个关闭的这个情况，仍然有船只走。而且伊朗讲的这个话中间呢，是他的话是这样来进行说的：海峡进行无限期的关闭， 在没有进一步的通知之前，海峡是关闭的。这个话是个灵活的话，假设过几天有进一步的通知呢，海峡的关闭就可以正常的这个开放了。所以仍然是在配合外交斗争。伊朗的这个话没有把话说死，没有无限期的关闭这一说，是在没有另行通知之前是关闭的。这本身给自己留下了外交政治斗争的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窗口，所以仍然的还是在为后续的这样的外交斗争进行这个配合。那么美国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在看伊朗的继续的这个行动，仍然是以采取基于表现的策略来跟伊朗进行相应的博弈，就走一步看一步，所以后续的斗争会非常复杂。
1: 而在这个情形之下，以色列扮演什么角色同样引起大家的关注。近日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特朗普不希望以色列介入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担心呢会导致局势失控。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具体情况。
3: 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连日来美伊战火再度重燃，引发各界担忧。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共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基地、海军力量以及沿伊朗海岸线分布的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伊朗媒体称，九号下午布什尔省多地遭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
4: 其中一次打击发生在布什尔核电站周边，这是伊朗与美国军事对抗升级过程中的一个危险动向。
3: 八号，美军则主要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防空系统、格什姆岛指挥控制网络、西里克海岸雷达阵地等80个军事目标。面对美军连续空袭，伊朗迅速展开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公布打击视频，视频内标有“为哈梅内伊报仇”的字样。革命卫队称，当天分两轮向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第一轮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驻科威特巴林等4处军事基地，第二轮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10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向以色列再次发出警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十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文回应称，以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应对任何进攻或防御局势的准备。然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十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
5: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最新的一则表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告诉过你们，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他在帖文中还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主要涉及到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安排。
1: 所以说，接下来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将会如何展开？本轮互袭中双方呈现的特点，释放出哪些信息？下面呢，我们有请杜老师一部大屏前结合相关的动画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0: 随着特朗普声称谅解备忘录终结，双方的互袭行动又开始加剧，特别是针对不同目标的攻击行动，和之前相比，按照美国的说法是提高了4到5倍。按照目前美方给的数据，在7号是打了80个目标，8号打了这个90个目标，11到12号打了140个目标。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数目去计算，美国针对伊朗境内打击已经超过了310个目标。那同样，伊朗反击行动也在加剧。 而且从打击目标看呢，从之前的科威特、巴林正在向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约旦等五个国家展开，所以周边基地再次成为在中东地区伊朗导弹的人质，而且对于指挥中心包括舰艇维护中心以及呢 MQ-9 无人机的机库都进行了攻击。如果重

0: 处对这种目标进行打击，伊朗感觉自己的导弹无人机能够完成类似任务。另外呢，双方的矛盾也在加剧，特别是在谅解备忘录中，美国是反悔离核问题，美国目前呢要重新谈。第二呢是弹道导弹问题，伊朗也不同意谈。所以双方如果围绕着两块硬骨头，核问题、弹道导弹问题展开下一轮的谈判，现在不会有最终结果。所以目前这个打打停停，通过军事压力的逐渐释放，试图在两个问题上能够获取对方的让步，已经常态化。但现在看呢，难度特别大，因为这两点伊朗认为是主权，是自己的核心权利。那么下一步双方的作战行动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升温，特别特朗普声称1000枚导弹已经准备完毕，如果本人安全受到影响，将大规模报复。那伊朗方面也声称要复仇，要为最高领袖复仇，而且要坚决回应伊朗这个美国任何的打击行动。所以下一步围绕着海峡控制问题，包括周边基地的问题，美国伊朗之间的冲突还会升级。但目前看呢，双方都没有放弃谈判，所以目前打是为了谈，打是为了在谈判桌上获取更多的战略利益和战略空间。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那么小辉老师还有个问题，美方为何选择此时要求以色列撤军，做出这样的一个安排？另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内塔尼亚胡还是主张继续对伊朗发动全面的行动，以实现更多的战争目标。以色列下一步会单独发起对伊行动吗？
2: 说到这个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问题，我倒不认为呢当前是一个所谓重要的时机。也就是说，当美国和伊朗在一周内三次交火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是要更多的施压以色列来控制局面，或者说呢美国通过这种方式向伊朗释放一些积极的信息。其实呢，近一时期关于以色列撤军的问题，这更多涉及到的是6月26日美国、以色列、黎巴嫩三方达成的一个框架协议。基于这个协议呢，本身以色列应该做出一些动作，那么现在以色列确实部分的在试图回应美方的诉求，进而呢是要把球踢到伊朗脚下。或者我们更直接的说，正是因为近时期美伊之间关系再次紧张，军事行动升级，以色列认为自己可能会抓住机会。说到此前达成的三方协议的框架，其实呢写的确实非常清楚。那么后续关于以色列撤军的问题，是要从这个黎巴嫩南部，尤其是以色列已经认定清除了真主党一些军事设施的一些小范围的地区来进行撤出。当然撤出之后呢，以色列明确这些区域呢不能让真主党再次控制，而是要交给黎巴嫩的武装部队。对于这样的一个动向，是后续谈判进程以及推进相关进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黎巴嫩政府的反应非常真实，说以色列你做了再说，后续才会谈判。而这个时候以色列更多强调的是真主党的威胁并没有完全清除，那么对于解除真主党这个目标，以色列不会放弃，也一直在强调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建立的安全区。以色列现在呢即使做出一些回应，撤出小范围的区域，也不意味着会完全放弃。这个时候呢更多指向的是伊朗还在支持真主党。包括以色列认为，如果美伊推进后续的谈判，那么美国在解冻伊朗资产以及向伊朗提供多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方面，那么无异于呢一方面强大伊朗的能力，而另外呢伊朗会把这笔钱，把这些钱用作支持地区武装，是伊朗的代理人，认为呢是对以色列的安全环境造成更大的隐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仍然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仍然是伺机而动。那么说到以色列是不是会单独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现在呢，对以色列来说，当然更优的选项还是要配合美国，跟美国发动联合行动。确实我们看到当特朗普说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的时候，以色列立刻发布消息称已经在和美国的中央司令部来讨论后续联合军事行动的一些计划，似乎急于推进军事行动方面的一些进程。而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认为当美伊谈判非常脆弱的时候，那么不排除后续美国会失去耐心。当然呢，如果以色列单独发动军事行动，在空中加油等方面还是希望美国提供支持。但是呢，如果能够和美方联合发动行动的话，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这是更大的战略目标。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今年2月10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访美之后，那么后续美以开启了军事行动，现在的内塔尼亚胡又要访美，这会不会是一个转机，或者说呢成为一个危险的转折点，仍然有待观察。
1: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分析点评。下面把视线转向俄乌，来关注俄乌冲突。近一段时间呢，俄乌双方分别加强对对方的纵深目标的袭击力度，高频次的远程无人机袭击成为显著特点。当下哪方掌握主动权呢？来聊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 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部门11号凌晨称，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密集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凝稀油加工企业，以及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以进一部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此外，当地时间9号夜间，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亚速海发动了一场针对俄罗斯海上能源运力的大规模打击。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罗伯特·布罗夫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画面记录了亚速海油轮遭袭过程。在亚速海发动海上打击的同时，乌克兰无人机还跨越数百公里对俄罗斯腹地的油库设施发动了同步袭击。近期，乌克兰不断攻击俄罗斯境内的能源基础设施，试图借此削弱俄能源供应和石油收入。
4: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据路透社报道。
3: 乌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协议，但技术细节工作仍有待推进。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关于无人机协议或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5: 好，刚才也了解到泽连斯基说呢，乌克兰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达成部分协议。来看外媒有何观点？
1: 我们来关注挪威通讯社的观点，他们认为特朗普的表态营造出授人以鱼的这种慷慨的姿态，而事实呢是美军自身的库存已经是捉襟见肘，已经没有多余的库存在支援给乌克兰了。杜老师，从给武器到给产线。 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否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另外呢，结合刚才外媒的一个观点，美国此番行动到底是援助还是套路呢？
0: 的确，特朗普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像之前对泽连斯基主要是埋怨，但目前呢是表扬他做得很好。在武器援助方面。 之前呢是输血，现在是造血。如果从给导弹到给产能发生变化，我感觉美国估计有几个方面考虑。首先是弥补自身导弹制造数量的不足。按照美国目前在多点使用爱国者导弹，美国无法提供现成的装备，而且根据产能分析，一般是在600到620枚。 2025年交付了620枚爱国者，2027年准备提高到650枚。按照长期目标，2030年才能提高到1000枚。所以按照目前这个产能，要同时满足在海湾地区大规模作战、援助乌克兰以及其他的订单很难完成。如果慷慨地说你自己造吧，这样呢就可以形成乌克兰独立制造导弹。 或者和日本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这样爱国导弹的产能对于美国的软囊羞涩似乎能够形成某种平衡。第二是控制乌克兰，如果泽连斯基最想的爱国者导弹能够让自己生产，但美国还会掌握核心材料、核心技术，能造多少、能造多久，依然是美国说了算。所以通过防空导弹，爱国者一条锁链。 可以对俄乌局势，特别是乌克兰一方强化控制。另外呢，就是延长冲突。按照目前乌克兰的急需，就是缺这个反导拦截的装备，这样可以对抗俄罗斯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攻击。那如果现在有了美国援助，有了美国的慷慨，这个冲突一两天停不了。对双方所设定的谈判桌，有可能离双方过于遥远。所以通过一种武器装备、核心技术的向 乌克兰的开放，可以对整个冲突起到重新控制和延宕效果。

0: 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近日，中俄两军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画面超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1: 7月11日，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练阶段，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前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水平。
2: 现在呢，我正跟随我方海军编队指挥舰开封舰航行在黄海某海域，执行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任务。
1: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灵活，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依托海、空、潜多类平台搭建全域一体化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
3: 雷达控制，雷达稳定，
4: 一组十八，
3: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导演好，
4: 放。
2: 中俄舰艇编队正在展开的是对海面目标实施联合攻击，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主炮正在对海上目标进行精准打击。
1: 在防空反导演练中，中俄双方舰艇分工明确，密切协同，发挥各自武器平台优势，在最短时间内成功抗击来袭目标，检验中俄海上编队联合作战能力水平。此次演习，双方派出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特别是潜艇和援潜救生船的参演，标志着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的深度拓展。
5: 此次联演，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
1: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十余年的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
6: 我们的观众也非常关心这个话题，我们来看一下提问都集中在哪个方面。此次中俄海上联合巡演，老牌旗舰与新锐战舰齐亮相，都有哪些过硬的本领呢？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专家又怎么看这样的安排？好，我们请王老师来解读一下。
7: 这一次中俄联合海上2026这个演习啊，共出动了9艘各型的这个舰船，其中7艘是水面舰艇，2艘是潜艇。俄方这个出动的兵力呢，是以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为主，中方是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那么确实正像这个观众所提的这个问题一样，它是老牌和新锐的这个结合。这种结合呢，恰恰体现出在海上的攻防和保障方面的这个组合拳，这种战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俄方所出动的这个军舰中间，老牌的一个典型就是光荣级的这种瓦良格号的巡洋舰。那么这一个这个巡洋舰，它是一个典型的航母杀手，它中间包括16枚的远程的反舰导弹，另外64枚的这种舰空导弹，还有一架这个卡2-7的反潜的直升机。这在俄罗斯的海军中间是一个典型的针对大型水面舰艇，特别是针对强敌的这个航母的一个强有力的威慑的武器。所以这种老牌的这个军舰展示出来的是一种海上强大的攻防作战力量，新锐的呢比较典型的就是俄罗斯出动的这种乌法的这种改进型的基洛级潜艇。这个潜艇啊，实际上2022年的11月份才服役，在这个服役之后呢，它先到了这个叙利亚方向，在地中海到叙利亚方向支援这个俄军在叙利亚的这个部署，随后呢转到了太平洋舰队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服役。这种这个潜艇呢，它可以发射口径的导弹，具有比较强的突防能力，也可以对海对地面目标进行突击。所以这个新锐的这个战力也展现出来强大的对这种敌人的或者是对手的这个水面以及陆上目标进行突防打击的能力。中方更不用说，中方出动的这个海军的这个舰船，包括055大驱、052D、054A 以及改进型的这个 AIP 的这个潜艇，特别是在这一次中间，还包括俄罗斯方面也和中方都有这个远潜的

0: 救援舰，这体现了在这个综合保障力方面，实际上既可以保障水面舰艇作战，也可以保障潜艇进行作战。所以新锐战力和这种老牌的这个旗舰进行这个配合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海上的攻防和综合保障的一种组合拳。在演习结束之后呢，中俄进行了这个联合的海上巡逻，这对于这个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次在进行演习的过程中间，实际上是分三个阶段进行的，包括兵力集结、这个港岸的这种筹划，再转到最后的海上行动。海上行动中间包括联合的侦察、防空反导、对海突击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科目，在完成以后呢，进行一个关键海域进行这个战略巡航。那么这样的一个联合巡航啊，体现出来中俄的战略互信，同时呢，也向这个对手发出了非常明确的这个信息：中俄决心维护二战的这种胜利成果，共同的去坚定的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1: 接下来进入由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关键词南海观察。十年前，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南海仲裁案作出所谓的最终裁决。然而，研究和实践已经证明，无论是原始动机、裁决程序，还是看后续影响，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都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7月10号，中国外交部表示，所谓裁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再度炒作。菲律宾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再提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妄称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要求中国接受并执行。7月10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所谓南海仲裁案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3: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2: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专家指出，中国拥有南海诸岛的主权有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4: 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开发、利用并持续和平地管辖南海诸岛，大概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在南海航行，并且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二战胜利之后，中国根据具有国际法效力的一些国际文件，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等，我们收复了南海诸岛，并且之后呢，在南海诸岛进行了一些开发和管辖的行动。
2: 上世纪60、70年代，菲律宾开始逐步的侵占和窃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然而，侵占和窃占来的岛礁，菲律宾却企图假借解释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名来固化其非法侵占结果，继而否定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不过，专业人士表示，无论是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还是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上，南海仲裁案裁决的谬误都不胜枚举。
5: 那菲律宾通过这么一种包装的技术，仲裁庭通过配合菲律宾。对菲律宾的这个请求的这个配合，肢解了我们讲的把南海的这个争端，它好像是涉及到公约解释的问题，但是背后触及的中国所排除的这个事项，违背了我们讲的接受国际司法、国际仲裁一个基本的前提，就国家同意原则。那中国没有表示同意，中国对这些特定的事项都做出了排除，所以说我们讲的它这个管辖权它是没有依据的。
2: 7月8号上午，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得出结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也会带来多重危害。近年来，菲律宾一直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2026年4月，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今年更是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派遣约一千四

0: 400名人员和舰艇等全面参与实战演练。不仅如此，菲律宾还频繁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
1: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就是以南海非法仲裁案为炒作的这个抓手，推动外部势力介入南海，成为了南海地区安全最大的破坏者。那么菲律宾也成为了地区搅动局势的一个风险源，那么也没有被地区国家所认可。
0: 也成为了国际社会大家普遍认为的安全的破坏者。另一边，中国始终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通过南海常态化警巡等维权行动，对侵权行为坚决反制。此外，中国也坚持通过双边谈判解决海上争议，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排除干扰，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 合作之海。那么，我们这些年来在推动南海新叙事的构建，在我们推动下呢，南海成为了大家和平、发展、繁荣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和南海周边的国家以及和东盟国家，推动我们把南海打造成为经贸交流的平台、人文沟通的渠道，也成为我们共同的家园。这是南海下一个时期将会迎来的更好的这个局面的一个基础。 这是我们给南海以及南海周边国家提供的共同的福利，也是推动整个地区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我们再来看7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的声明。 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生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经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
2: 小慧老师，所谓裁决这样一张废纸呢，被美菲反复翻炒10年，那么菲律宾的一系列激进动作会对整个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产生怎样的影响？另外，菲律宾还拉拢、频繁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又会催生哪些连续性的一些长期性的隐患呢？
3: 说到这个一张废纸被翻炒10年，那既说明了美菲就侵害中国的主权权益确实是无计可施。也就是说，这一场闹剧、这一次的裁决，并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但是呢，却念念不忘舍不得放下这张废纸，同样也反映出各自在战略方面的意图。首先，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在过去10年当中确实不断在翻炒裁决。那么，翻炒的过程当中，一个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把菲律宾纳入美国的印太体系当中。 那么说到美菲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整体的战略布局，我们此前曾经分析过，美国在这个总体战略调整方面一些动向，尤其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显然呢，欧洲的地位在下降，美国现在呢急于从中东进行退场，那么涉及到在亚太地区的布局是要加强，但是印度洋方向有所减弱，后续呢在太平洋，包括在南海方向，美国会进一步的加强。那么说到南海问题，显然作为直接争议方的菲律宾就成为 为了美国的马前卒，那么另外美国指向的不仅仅是南海，在这个翻炒这张废纸的过程当中，美国还在不断的炮制中国威胁，那要形成多海联动。其实说到美菲之间，尤其是从2022年马克思就任之后，双方加强军事合作，那么根据双方签署的加强防务协定，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美国的所谓的落脚点从5个增加到了9个，而这增加的基地当中就包括在吕宋岛北部的基地。 这个基地呢，可以说是直接指向的是台海，所以美国要形成多海联动，要从战略方面进行整体布局。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双方进行了一系列演习、密集互动当中，不管是低峰还是海马斯轮番登场，菲律宾呢欢迎美国进行更多的军事部署，菲律宾呢也想借美国的这种支持来进一步的挑战中国。同时，大家关注到南海局势的变化，尤其是针对仲裁案裁决的这种翻炒当中，确实域外势力在加强介入。
0: 是要把菲律宾打造成一个支点。美国鼓励自己的盟友，包括加拿大等国家在内，与菲律宾也签署了这个部队访问协定。那么，对于他们之间的军事合作，包括进入到菲律宾的基地，是开了一个方便之门。
2: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还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0: 好，有一位网友专门请杜老师来回答这个问题。中国一直致力于把南海打造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中国现在设立黄岩岛，保护区扩大海警国际合作，对于南海地区有着怎样的积极影响？又体现了怎样的担当呢？杜老师。

0: 的确，在南海呢，中国把最负责任大国的责任，包括其他方面进行了高度贯彻。结合中国目前在南海所采取的各种行为，包括在黄岩岛设立保护区，我感觉有这样几个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呢是责任之海。目前在南海有人搞破坏，无论是在周边进行作沉，以及各种海洋所谓的危机行动，对生物安全，包括海水环境构成严重影响。所以下一步呢，中国要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在南海做到你破坏哪一点，我就在哪一点建立保护区。所以黄岩岛保护区大概只是第一步，那么下一步呢，还要结合其他海洋环境破坏，包括生物样本损毁，进行各种所谓的这种保护。也说明呢，下一步责任依然会成为中国在南海最核心最主要的模式。第二是能力之海，因为在南海周边演习行动不间断，而且像肩并肩包括其他演练的目标国家在增多，各种演习力度频度也在不断上升。那么下一步域外国家在南海所进行的搅动南海风云的演习力度也会不断的加大，而且南海周边各种武器的试射，包括先进装备的集中也达到空前水平。所以中国无论是海军海警在周边的执法行动，包括战备巡航行动都要频繁进行，也说明在南海周边不准生乱，也不允许其他国家拉拢域外国家进行某种的所谓扩张行动。所以在南海，中国要以所谓的责任大国包括能力大国的形态显现中国在南海的存在，这是中国在南海的核心担当。
1: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近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稍后在新媒体端我们将推出南海观察，借仲裁案搅局南海，注定白费心机直播节目，苏晓慧老师还将会继续在新媒体直播间为您解读相关的话题，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1: 同样做客直播间呢，还有一位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也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视频号，还有央视频号，继续收看我们的新媒体直播。那么本周电视端直播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再见，
0: 再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黑加仑馕，定时八分出炉。来了来了，来！哎呦，好看的很嘛！哎，来来来！哎，阿姨，这个黑加仑馕是什么？只听说过黑加仑可以做酱，还没听说过能做馕呢。
1: 这个呀，是我们餐厅的年轻厨师推的新品，哦哟，可年轻人喜欢了。哎，就是把那个黑加仑酱啊放到馕里边。 这个我们店里精选的黑加仑，独特的配方调制的，估计你们要出了红石榴，吃不到这个味道。哎，要不要来一个？
2: 那咱来一个这个。
0: 行，黑加仑馕一个。
1: 阿姨，啊，
0: 能不能给我们也加份这个黑加仑馕啊？
1: 没问题。
0: 再来个酸奶果酱醋，
1: 一个。
0: 嗯，等一下啊，马上。哎，你们啊。
3: 看来安卡尔，哎，搞的这些新品确实受年轻人喜欢啊！哈，哎，那些年轻人啊，看到你设计的那么漂亮的菜单，都点，点完了以后端上了拍照拍照拍照，说是到咱们红石榴吃的漂亮饭。主要是安卡尔的想法好，
4: 累死我了！这今天才大半天呢，你卖出了十八分黑加仑馕啊？
3: 累什么累啊？啊，单子你出，我出骨，那是我烤出来的。
4: 不过在，我的烤肉，压根奶酪嘛。哇，我怎么听一股酸奶味儿啊？啊，雄鹰一般的男人，你的胸膛应该要比天宫还要广阔才行啊！你觉得我那些做法简单，但是门道大得很。广阔没关，把你画大了。哇，你要知道，现在网红才融合了很多地方的做法呀，所以咱们也要创新，咱们用心做才可以呀。你看，我的黑加仑馕啊。 奶酪烤肉，我也用过了很多地方的风味儿，才会大家喜欢嘛。什么防护层？都是一阵风。行吧，反正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哎，但你要知道啊，现在是互联网智能时代，咱们要直播，要的是什么？创新。咱们要创新，咱们要融合，才会有卖点呢。
0: 哎哎，你们俩品啥呢？快点，小龙虾、烤包子、过油肉拌面，快！
5: 听着像听不懂的沮丧，啥呀？出也不行，啥也不灵。
6: 哎，穆拉提爸爸，你看这几天顾客的留言，都在夸你做的菜好吃呢，
5: 是吗？
7: 还说打喷嚏太油，打喷嚏不用，那是徐州鸡。还有椒麻鸡不吗？那是椒麻鸡吗？吃不惯白面子的人，拿去吃抓饭就完了吗？呀！
5: 天天把我手机，你笑啥呢？
7: 哎爸，我给你看一下，顾客们网上评论说我的饭菜让他们眼前一亮哎。 还说是他们见过最有创新的融合菜，是新疆最漂亮的饭菜。
3: 你看一下，我做的菜，他们说什么的，有没有？

0: 么好的菜，我用的都是真菜实料，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喜欢吃呢？
1: 我跟你说过吗？大家都喜欢现在就是新鲜的没吃过的东西，大家口味都变了。
0: 那都是尝鲜，
2: 尝鲜也会有回头客呀。
1: 再说了，大家讲究什么是健康轻食，你那些中油中盐的东西已经过时了。我给你看啊，不是我说的，是专家说的哈，让大家健康轻食，还给出了每日摄入的营养物质的标准。
0: 标准？什么标准啊？你想得我标准是不是？我的钞票就是标准。
3: 穆拉提爸爸，
4: 来那个
0: 亮亮，你说一说，是不是我的做法过时了啊？
3: 穆拉提爸爸，您有您的老顾客，他有他的新粉丝，搭配好了，咱们的顾客量才能翻倍呢。
0: 我不认识什么粉丝，我只认我锅里的粉条。
3: 穆拉提爸爸，
0: 行了，不用安慰我了。
1: 爸，
0: 啊，
5: 我有。
3: 让他一个人待一会儿。你现在去就是火上浇油呢。他现在接收一些新鲜事物，需要一个过程。
5: 嗯。
3: 口罩戴好。没事儿，我去后院看看穆拉提爸爸。你差不多该吃药了，妈妈。
6: 嗯。

0: 每次来一个菜都不点，直奔咱们免费抓饭的位置，吃的还挺美。哎，我看他就是到我们店来骗吃骗喝的，我问问他去啊。
1: 哎，
0: 客人不说，咱们就不问，这是咱们店的传统，只要他坐在那个位置，我们就提供免费的抓饭。给，把这个送过去。
2: 哦哟，
0: 金子都不如一个心那么珍贵，家家有家家的难处，开店不只是为了挣钱。

0: 不好意思啊，我……哎，你来了，刚下班吗？吃饭了吗？我给你弄点吃的。
1: 不用不用不用，我要借你的外套。我的外套？哦，不是给我的，是给小棕熊的。
0: 其实你能找我借衣服，我还是很开心的。这有什么好开心的？说明我对你还有用啊。最近一段时间都是你在帮我，终于我也有机会能帮你一次了。你也帮过我很多的。很多事儿吧，虽然你说出来别人可能也帮不上忙，还得自己解决。
1: 但是你说出来，至少心里可以轻松一些。其实你应该也已经发现了，小棕熊的状态并不好，我们也不知道它能不能撑过来。
0: 万物皆有灵，小棕熊突然失去妈妈，心里的伤可能会比身体的伤更难治愈。有些时候，希望动物也能有心理医生。 能够开解他们。除了衣服，还有啥我能帮得上的？我先看看你的衣服有没有用吧。 如果有需要，我一定随时配合。
1: 好，晚安。
0: 晚安。

0: 哎，白燕，
1: 那吴大叔，咋了？
0: 木辣鸡的大盘鸡我吃10年了，现在搬走了，我每个月来吃一次。哎，你不能生一好的叫，让人家糊弄我吗？
1: 那吴大叔，这就是木辣蹄爸爸做的。
0: 来，尝尝。来，这大盘炒的糖水一样的。
2: 咋了？没事没事，哎呀，小事情啊。你看，好长时间没见你了，来来来。哎，听说你现在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媳妇儿？哦呦，带着媳妇儿逛美食，买包包就是。
1: 那吴大叔嘴刁得很。 您重新给他做一份就行了。木拉提爸爸，馕坑里的馕也不一定每一个都烤得好，偶尔有失误也很正常。
0: 哎，木拉提，我的大盘你得亲手做啊，不让俺敢糊弄我。
3: 好，你放心啊。
2: 没问题，来来来，那我好长时间没见你了啊，来，我陪你喝一杯。

0: 那还是你有办法，要来明亮的衣服。现在小棕熊都能站起来活动，还能少量进食了。不过，看这个检测报告上各项指标还是差挺多的，效果没有预想的那么好吧？要不然，咱们跟高院长请示一下，让明亮过来帮忙照顾几天。
1: 小棕熊还是太小了，万一明亮过来了，他对明亮产生依赖了呢？一旦和人类产生情感，未来我们想野放就难了。你们先回去吧，今天晚上我留下来观察。

0: 喂，
1: 喂，娜娜，小棕熊今天好一些了吗？
0: 不太好，现在还在观察呢。
2: 你还在救助中心吗？

0: 我还是第一次晚上来这儿呢，还真是别有一番景色。是，我也很喜欢晚上在这里散步。晚上园区里没什么人，抬头就是星空。
1: 来，吃。
0: 我真是只要见你就要胖3斤啊！但我今天真的没什么胃口，我明天吃吧。
1: 喝点酸梅汤。好。
0: 今天要嘉宾自己加啊。嗯，好好喝啊，哪家的？
1: 红石榴。
0: 自己煮的。
1: 你要喜欢喝，下次提前跟我说，我给你准备。嗯。

0: 小棕熊还真是跟你一样啊，一心情不好就吃不下东西。
1: 小棕熊有抑郁先兆。
0: 这么严重？
1: 其实很多人。

0: 人不知道，动物也会有情绪，像强迫症、焦虑症、恐惧症、PTSD 都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更严重的，他们还会有刻板、具体化等一系列行为。
1: 哎，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说是动物园里边的老虎失去了他的小虎仔之后，他就得了抑郁症，然后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就给小猪仔穿上了虎皮衣服，最后老虎就把这个小猪仔当作他自己的孩子了。你说小棕熊熟悉我的味道，哎，要不要我也穿上棕熊的衣服，我就当他的奶爸，行不行？
0: 今天晚上我很开心。
1: 法尔曼跟我说，家属的心态影响病人的心态。他说，只要我积极乐观，妈妈的心态就会越来越好，一切就还有希望。你也一样。
0: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月月应该已经跟你说了吧，他想让你当小棕熊的奶爸，但我没同意。我妈妈去世前特地嘱咐我爸爸说，不要买有鞋带的鞋子，娜娜还不会系鞋带。他们都说时间可以让人淡忘一切，但我觉得这句话不对。时间只会让一些记忆封存，然后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突然流露出来，就像在看到有年轻妈妈在给小女孩系鞋带的时候，都是爱一下妈妈生病的时候，心里还是会吞吞的痛。
1: 不怕你笑话，我最近好几次睡着睡着突然惊醒，我都得偷偷地跑到妈妈的床前看到她，我才能放心下来。
0: 这就是我不想让你当小棕熊奶爸的原因。就算你当了小棕熊奶爸，我也不一定能把他救活，就算我把他救活了，后面还是得争取野房，所以到了一定时间你还是会失去他的。
1: 我当然知道最终的结局肯定是分离，但这个过程是美好的，无可替代的。我想试一试，娜娜，我看着他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想试一试，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想试试，可以吗？
0: 你比我想象的更坚强。
1: 谢谢，慢走啊。
2: 好，
1: 谢
3: 谢。慢走啊，来来来，给我明了，你走你走。
2: 不着急，我弄完。
3: 哎呀，放心吧，交给我还不放心啊？
1: 行。
4: 哎，艾夏，你知道明亮那么着急的要去干啥？
5: 干啥？
4: 去救助中心，月月跟我说的。说是让明亮去帮忙照顾仨小棕熊。我倒是觉得呀，现在这两个娃娃关系越来越好了，你不觉得？
5: 他去找月月
4: 啊？哎，你那个啥表情啊？他去救助中心不找月月，他找谁？你那个样子好像是不想跟我做亲家一样。
5: 哎，也不是。

0: 明亮，
1: 哎，
0: 记得给月月买一杯她喜欢喝的奶茶。
2: 我知道，她还给我列了个零食单，让我照着买。
0: 好好，快去快去。
3: 妈妈，我出去一趟。
0: 嗯。哎，艾夏，下午没事情，咱们俩去逛逛大巴扎。哦呦，两个娃娃要是感情发展得很顺利，很快就定亲了呢。哎，咱们两个也要穿得漂漂亮亮的。
4: 又来了，别总看人家不礼貌。
0: 不是啊，哎，我觉得奇怪得很。你看他穿的戴的，哪像是群饭吃的人？
4: 这个人跟以前的都不一样，我总觉得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

0: 这几天得麻烦你来回多跑几趟了。你说这话，都是为了熊孩子，知了。什么熊孩子？那叫好听点。哦，你们还没给他起名字呢。
1: 还没顾得上呢。哎，要不你给他取一个？
0: 我给他取。
1: 啊，你也算他认定的奶爸了。
0: 行，我想想啊。他以前吃了那么多苦，我就希望他以后能开开心心的。
1: 叫他笑笑吧，怎么样？笑笑，挺好的。以后要健健康康，快乐成长，好吗，笑笑？哼，
2: 乖乖吃饭，好好长大，我以后会常来看你的。你字是什么字儿？
3: 你什么眼神？我也不知道我应该什么眼神。
2: 你跟捏了尾巴的猫一样，你要说啥？
3: 月月，
2: 啊，
3: 他是你男朋友，但是他现在跟娜娜，他俩，这，跟你说多少遍了，别提这茬。不是餐厅不让提，这儿也不让说。切，该不会人家不知道自己是你男朋友吧？胡月。
2: 单相思啊！
3: 我的事儿太复杂了，跟你说也说不清楚。这信息量有点大呀，那到底谁是你男朋友啊？
4: 烦不烦啊？
1: 月月，
3: 哎，
2: 交男朋友了？
3: 啊？谁呀？
1: 李哲说他要给我介绍个男朋友。
3: 啊？
1: 哎。
5: 到饭点了，穆拉提爸爸更需要您，拜拜。你去厕所吧，走走走，走吧，一起。慢点啊，拜拜。穆拉提爸爸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6: 没什么事儿。这不之前去餐厅吃饭的，基本上都是冲着穆拉提爸爸的口味去的吗？现在有很多新的顾客，又基本上是年轻人，不太适应他的口味，所以他有点受打击。
5: 前2年我爸膝盖坏了，换了一副新的以后，有一段时间本来挺快乐的一个人，都郁闷的瘦了。那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6: 能怎么解决？作为晚辈，我们能做的就只有陪伴，就像我们小时候他们陪我们走过来的一样。别担心了，我们工作中经常会说一句话：生命中的每个阶段都是学徒。
5: 走了。
7: 土豆20公斤，西红柿直接来个30公斤吧。
8: 嗯，好。
7: 哦，对了，
8: 还有奶酪，
7: 黑加仑干也快没有了。
5: 黑加仑干不是前天刚买的吗？
7: 你忘了，我的黑。

0: 加仑囊现在是咱们家的招牌啊，今天每一桌都点了，还有好几个人都打包带走的。
1: 看给你唠叨的，哼。黑加仑干儿，穆拉提爸爸，
2: 啊，够够够。
3: 差点忘了，
1: 面粉最重要的面粉，你看往常要用一个月的面粉，我们这几天都用完了。哎呀，烤馕缺了面粉可做不了啊。
2: 儿子，啊，最好的城，就是石刻的石头。你做的非常好。

0: 穆拉提爸爸，你水杯忘带了。老了，记不住事儿了。来坐。凡是敢自嘲老的人，都是在炫耀还年轻呢。唉，天山的龙穴，到底是聚不上春天的溪流的。 这几天我想明白了，年纪不同，思想有代沟，口儿也有代沟。明亮，艾莎，跟你说过我是怎么来餐厅的吗？
1: 没有。
0: 那时候我才20岁，从阿克苏到乌鲁木齐来打工，钱包、身份证都弄掉了。 没有钱，也不好意思回家找工作吧。没有身份证，人家也不该用我。那时候我饿的连垃圾桶都翻过。后来我看到了艾夏的牌子，我直接进去了。他给我成了。 慢慢的，一盘抓饭，放了很多很多肉。后来您就留在餐厅了。我不敢吃。
1: 为啥？
0: 如果我吃了，我担心他给我要钱。阿霞用小小的身板，逗着门，他跟我凶凶地说：“不要浪费粮食。” 他看着我吃完饭以后，他还是不让我走，说我吃了他的那么多的肉，要我留下来给他打工偿还。里子、面子，他都想到了。明亮，红石榴有些起色了，不要因为我再次亏欠。

0: 我该结束了。
1: 穆拉提爸爸，我知道您是心疼我，可是您走了餐厅咋办？我妈妈会伤心的。

0: 小时候您也总把我扛在肩上，那个时候我总管您叫爸爸，安孩还总跟您闹别扭，说我跟他抢爸爸，可每次只要我一叫您，您立马就会回应我。
1: 小孩子，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就是我的儿子呀。
0: 从小到大，妈妈，您，巴雅尔妈妈，把最好的爱都给了我。小时候，我总是担心有一天你们会不要我。
1: 胡说！谁会人生不要自己的孩子了？
0: 这两天其实我也有在想，我是想把餐厅经营好，但我更想守护这个家，陪着妈妈、您，还有巴雅尔妈妈。我们能一直在。
1: 孩子，孩子，我们回家吧。

0: 我有一个小目标，我打算存够1314张，4年131张，需要存多少年？
1: 37年。
0: 那还真是一生一世了。
1: 月月，
0: 打住，不许说对不起。你想我没？
1: 想。
0: 有多想？
2: 哎，月月，你把门反锁了干啥？
0: 妈，我睡着了。
2: 睡觉了？你睡觉了，咋还开着灯呢？你叽叽咕咕的跟谁说话呢？
0: 还能有谁？明亮呗。
2: 啊，是明亮啊。行的行的，那你们两个人不要聊得太晚了啊。哎，聊晚点也没事儿啊，没事儿。

0: 笑笑，他这是想进足球队了。前两天给他的丰容玩具，他可喜欢了，从早玩到晚。
1: 看起来是彻底恢复了，真成熊孩子了，真好。哎，
0: 这个是笑笑的检查报告单。
1: 对啊。
0: 咋样？
1: 你看，这些数值都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了。
0: 从今天开始，他就能正式进入到康复饲养环节了。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啊！你这个奶爸可以下岗了。
1: 我以后还能来再看看他吗？
0: 嗯，可以，但是要注意频次。虽然这么小的棕熊成功野放的概率很低，但还是想努力一下，尽量保持它的野性，让它能够回归到真正的大自然。
1: 它行吗？会不会受伤啊？ 有没有危险？你现在真的是有一个老父亲的样子吗？我现在才体会到穆拉提爸爸的心情，既开心自己孩子长大，又担心自己不被需要。你要相信，穆拉提爸爸还有我爸，都有自己的方式来应对生活的改变。
2: 我来给他准备吃的，切个苹果，
3: 切小块一点啊。
2: 好。

0: 胶囊，你拿一下。
1: 这个。
0: 对，一粒。
1: 来来。
2: 视频还没剪完，你们先忙啊。

0: 木拉提爸爸，
1: 我们那天不是说好的吗？你这是干啥呢？
2: 明亮，你放心，我不走，能找到合适的住处，我就将职将心，当二处。
1: 没这个必要吧？
2: 老毛子卡不住生南瓜，越是自己人，越以大局为重。你放心，我还是帮你顶着，我和艾夏商量好的。

0: 来，您在这边吃了那么多天的抓饭，原来想顶替我爸呀？行啊，那就让我们看看您的本事啊！
1: 我不会做饭。啊？嗯？那您为啥要接呢？啊，我虽然不会做饭，但是。
2: 我会吃啊！你会吃饭，我会烹饪。那我就直说了，我呢是一名美食品鉴家。我虽然不会做饭，但是我可以教你们做美食，而且我还可以让咱们餐厅在最短时间内成为全乌鲁木齐最牛的餐厅。
0: 哇！哎，朋友。 我手机里面还有反诈 APP
3: 呢，用不上这个。嗯，这样，给我一道菜的时间，我就可以让你做的菜比您做的菜好吃。嗯，我在厨房里点了三鲜的手，让他跟我比做菜，那不是养蛙子和骆驼。
4: 被打喷嚏，自不量力吗？<笑>您真有这个本事，
3: 试试。
4: 啊，我老母不信这个邪。走吧。
5: 妈妈，怎么了？这是。
6: 那个人要挑战木拉提爸爸，
7: 你真会挑啊！羊肚菌炒肉，我爸最拿手着呢。
0: 开始吧。

0: 走，捞出来。
1: 没这么快吧？
2: 赶紧捞，现在就捞。
3: 刚十分钟，杨督军又醒了。

0: 可以下菌了，来把勺颠起来，让它受热均匀一些。来，等等。 出锅
1: 啊！还没熟吧？
0: 出锅，不能晚了。
1: 好嘞。

0: 这是穆拉提做的，吃了那么多年，香。
1: 哎呀，你的石头就是米市家的石头。

用清水漱一下口，免得不相干的味道打扰了你们的味蕾。

0: 说我们布鲁姆齐啊来了一个啥神秘的美食家，就是那个在我们店里面白吃白喝的那个客人。
1: 你好，您选择我们餐厅的原因是啥？
2: 明亮今天怎么还没到啊？
3: 你是不是
4: 对我就是习惯了他天天从餐厅里带吃的，
3: 口是心非。
0: 几年了，你瞒了我几年了？
1: 出什么事了吗？
5: 我妈知道。

0: 用清水啊漱一下口，
1: 免得不相干的味道打扰了您的味蕾。
2: 好吧。

0: 你们这什么表情啊？是难吃还是很难吃啊？
1: 杨笃俊怎么会这么想？

0: 老板，能聊聊了吧？
1: 来了，
2: 这是我新煮的草本奶茶，尊贵的美食家品鉴一下。
0: 谢谢啊。加了绿豆蔻，还有一种特殊的玫瑰香味儿，味道不错，贵仔有想法。
3: 神呐，不仅懂厨艺，还这么有品味啊！
4: 我教这个松花子十年，不如你的十分钟。
5: 看出你不简单，没想到你这么深藏不露啊！
0: 哎，您过奖了。
6: 我想问一下，您选择我们餐厅的原因是啥？
0: 原因嘛，主要是你们傻。
3: 你没事吧？在我们这儿白吃白喝那么多天，你骂我们傻呀？
0: 那可不是傻吗？你看看，咱们餐厅现在经营有困难，但还是坚持帮那些有需要的人。这免费的抓饭，一份一份的就这么送，这不是傻是什么？啊，
6: 就因为这个？
0: 对啊，但是你们傻的可爱，我喜欢你们这儿每一个人，就像您，大厨，知道自己的短板，主动退居二线，这可不是哪个大厨都能做到的呀。
4: 这个不用你说，抓饭都胡萝卜、肉、米饭、吃饱撑穿的，我们的红石榴也一样。
0: 还有你，明明知道自己的大厨过时了，还不主动辞退，这样的老板现在哪儿找去？
6: 穆拉提爸爸的厨艺没问题。
0: 还有您，

0: 不管是对顾客，还是对自己员工的那个心思都非常照顾，而且看问题很透彻。
1: 那说说我呢？
0: 你呀、你说大家伙都那么包容你，允许你这么折腾，就足见他们的胸襟。
2: 懒得理。
0: 说句实在的，我真是在咱们餐厅感受到了一种家的味道，浓浓的家的味道。因为现在太多人虽然说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很少在家开火，那个灶台就跟摆设似的，天天点外卖，天天点外卖，这家没有一个家的味道，就像你休息的一个场所而已。但是我在咱们餐厅却感受到了浓浓的烟火气，浓浓的人情味。
1: 就冲这一点，咱们餐厅就该火。
3: 哎呀，哎呦，今天我在菜市场听说我们乌鲁木齐啊来了一个啥神秘的美食家，我一看照片吓我一跳。哎，就是那个在我们店里面白吃白喝的那个客人。
4: 你好。
3: 不好意思啊，我可能平时我对你的态度不太好，但是你不要往心里去，千万不要在外面说我们红石楼的坏话。
0: 哎呀，您多心了，我知道您可能对我有些成见，但是我每一次提出的要求您也都满足了，绝对不会说咱们坏话的。
3: 谢谢啊。
0: 我谢谢您。
5: 是这样的，我们小店啊应该是付不起您的薪水的。
0: 啊，我不要薪水。而且我每天付600块钱的伙食费。啊，怎么样？
3: 啥？多少？
0: 600。
3: 一天600？
0: 啊，对。
3: 哎呦，一天600，一个月18000呢。不是，刁囊，狼包肉。
0: 当然了，我这个钱呢也不是白给的啊。我每天吃什么，这个菜怎么做，得由我说了算。
4: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兼顾，
5: 抱歉。哦，
0: 我不占用咱们营业时间，利用休息时间就可以。最重要的是，我能继续让您当主厨，而且是当全乌鲁木齐最好的主厨。怎么样？
6: 当一切发生的时候，接纳就好。
0: 说得真好。你好，我叫安东。
5: 明亮。听说小棕熊搬去圈舍了，他还适应吗？需要我去看看吗？

0: 娜娜，嗯，你是不是
1: 习对我就是习惯了他天天从餐厅里带吃的。
0: 口是心非，好吧，你说啥就是啥。

0: 你这个大美食家，你到底啥意思啊？哎，这个羊肚菌吗？从中午吃到晚上，哎，你知不知道我们餐厅里卖80多块钱一盘呢？哦呦，你那一天交600块钱，你说
1: 是啊，泡发时间、调料、翻炒时间，全都按你的要求来调整的，还没有做出你想要的味道吗？
2: 老谢大厨，您觉得呢？
3: 长了30年的手，我第一次遇到你那么难伺候的人。
4: 安东，你觉得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啊？
2: 反正就是不是我想象中的味道。
4: 那你想象的是什么样的？
2: 哎，我说不好，反正就不是我想要的那。
1: 你想要的和五彩斑斓的黑有什么区别呀？很难实现呀，这个。
5: 安克，
0: 行了行了，就这样。莫拉提，我觉得咱们不伺候了啊，伺候不了也伺候不起。走走走走走。
4: 哎，哎，巴伊尔，哎，你们等一下。
0: 哎，啥意思嘛？啊，啥美食家？你看看这浪费多少，有问题吗？没问题啊。
6: 这不是欺负人吗？啊！你们尝尝，你们尝尝，我瞧真的不行吗？
0: 安克，吃了吃了，别浪费了。
7: 咱们就不要浪费了，吃了得了。哎呀，
8: 聊聊，您来我们餐厅到底是想干啥？不妨直说呢。
2: 哎，那我就直说，这个羊肚菌吧，全国各地我也吃过很多。各有特色，但来到咱们店，我发现羊肚菌炒肉是咱们的拿手菜，我就有一个想法，为什么不把这道菜做成独具新疆特色的，而且只有咱们餐厅能够出品的一个招牌菜呢？一旦这个招牌菜咱给它做成了，那咱们餐厅不火都难啊。可是你看这忙了一天，莫拉蒂大厨炒了这么多，他就是差那么一点儿。可我真不知道这个问题它出在哪儿了。
8: 都是按照您的要求做的，那我觉得问题应该不是出在穆拉蒂爸爸身上，而是在羊肚菌本身上。
2: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你采购的已经是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好的羊肚菌了。
8: 我们采购的是乌鲁木齐市面上最好的，但新疆那么大，沙漠种玫瑰，戈壁养海鲜。这样，您等等我，我一定能找到一个让您满意的羊肚菌。
2: 我就喜欢你身上这股劲儿，从不抱怨，只想解决办法。行，我答应你，只要你找到更好的羊肚菌，我就保证帮助咱们餐厅做出这道招牌菜来。

0: 喂，娜娜，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1: 你算是问对人了，羊肚菌是经济作物，它又能防风治沙。我们单位去年和林业局专门做了一次调研。
0: 专业的事儿还是得专业的人干啊。
1: 我们做的研究是新疆菌类和食草性动物栖息地的相关性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新疆所有菌类的研究了。这些是我们当时做的数据和报告，你看你能不能用得上吧？
0: 肯定能用得上，这些网上都没有，等我复印完我就给你拿回来。
1: 没事，不着急，我给你装起来。哎，
0: 光说我的事儿了，你找我啥事儿啊？
1: 等一下。

0: 你的外套算是被潇潇彻底霸占了，所以我就在网上买了个同款。
1: 你还真给我买了。嗯，
0: 你要不试试，如果不合适的话我可以拿去换。
1: 行吧，我试试。
0: 我先给你拿水。
1: 好。来，刚刚好。
0: 嗯，你拿一下。

0: 谢谢。我来了两次，都听你在家里放音乐。你平时在家的时候喜欢听音乐？
1: 对，我家太安静了，就会显得周围的声音很大，所以放个音乐刚刚好。你也知道我比较喜欢安静，可以专注一点。
0: 跟我们家完全不一样。
1: 是，感觉你们家总是热热闹闹的，永远不缺人。
0: 有时候我画画的时候吧，也会觉得有些吵，但大部分时间呢，这些吵闹反而会让我觉得很安心。行，时间也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晚安。
1: 嗯，路上小心一点。

0: 哎呦，这是啥东西吗？这！哎，你干啥你啊？我说你们俩能不能心疼心疼我？刚才外面收拾你爸一堆臭袜子，现在又一堆你乱七八糟的东西。哎呀，反正呀，你们两个人起来，不把我累死，就得把这个吸尘器给累死。
1: 二老家给你买个新的，你不用动手了，扫地机器人。
0: 哦呦，这个破吸尘器咋又卡住了？月月，帮我来看一下。月月，你看看，说换就换了吧。干啥呢？你这毛手毛脚的，拿来，你给我。

0: 跟那个叫啥李广天的都分手了吗？
1: 别走，你自己看一看啊。上个月跑哈密的吧？啊？
0: 哦呦，这还有23年的、24年的，几年了？你瞒了我几年了？谁叫你撒谎的？
2: 我不是想满足你的愿望吗？你不是想让我找个男朋友？
0: 我啥时候让你找个那么远的男朋友了？哎，月月，你现在不是跟明亮挺好的吗？
2: 这个真不行，那是我哥。爸，
3: 你妈教训的对，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家里人说一声的呢？啊？你消消气儿啊！我觉得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你想办法解决，
0: 你就会和稀泥。
3: 怎么是和稀泥呢？这个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说实话，你得想办法解决嘛。我们大家都冷静冷静啊，咱们解决问题嘛。
0: 桂花，来，你给我坐下来，你坐下，你好好给我解决一下。来，你今天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这么多年，家里边啥事情靠过你啊？你觉得这两个丫头吹口气儿就长大了吗？家里边老人孩子啥事情不是我一个人扛着？你在哪儿呢？你就知道焊焊焊在你那个车间里不出来，家里的事情你焊明白了吗？你别说话，走，你就回你的车间去啊！你去焊焊焊，
3: 帮
0: 你的肩和你的男，我们家不需要你，不需要你。
3: 哎，花园，花园。哎，花园，
0: 站住！
2: 妈，我也要上班。
0: 上什么班？你给我待着！
4: 这是现在新疆已知的所有羊肚菌的种类啊，种植地区还有分布地区的一个报告，你可以看一下。
5: 哇，你这功课做得够全的呀，居然还有羊肚菌风味鉴定报告。
4: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也非常的惊讶，我就问我朋友，我说为啥会有这个，他说是为了人们更好的种植，农科院做了一个相关的研究。你看这写的，新疆羊肚菌一共有21种风味成分，包括7种醇、6种酸，还有4种酯。
5: 我自己看，我认字认字。
6: 亮亮，你胡爸爸打来电话，八一儿和月月吵起来了，我得去看看。
4: 为啥？
6: 月月谈恋爱了。
4: 行，那我跟你一块儿去一趟。走。哎，你先看着啊。
5: 啊。
4: 哎，胡爸爸
7: 啊，
3: 阿姨夏，这么多年了，老是麻烦你。这个巴雅尔啊，真是气狠了。他原本以为啊，这个月月跟这个明亮在一起了，他挺高兴的。可是后来发现这个月月男朋友还是那个李广天，哎呀，这个巴雅尔真是火大了，这是。
6: 巴雅尔在气头上，你再也没用，还可能让他更生气。
3: 可是
4: 胡爸爸，我跟我妈在就行。您去安心上班吧。
6: 你去吧。
0: 阿姨夏，你知道吗？就这个死丫头子啊，整整瞒了我4年。你说我也不是那个不通情达理的人，是不是？那个啥李广天，人家来旅个游，魂就勾跑了。
2: 他不是来旅游的。是来乌鲁木齐开研讨会的，他在熔岩塔式光热发电站工作，是高级技术人才，
4: 还是个高级人才，工作也稳定，也不是不靠谱。
6: 哎，听着像是个有本事的小伙子。
0: 你咋净捡好听的说啊？你咋不告诉他们那个小伙子在什么地方工作？那啥地方？天天守着个戈壁滩。啊！你们俩一年见不了2次，你觉得这个日子你们能过好？
2: 那叫坚守戈壁，给千家万户提供光明。反正我能理解他。
0: 你就是

0: 你说破了天，我也不同意。哎，你说我容易吗？
1: 我生了这么两个丫头子啊，一个嫁到福建，我一年见不到两次，这倒好，
0: 你给我找一个600公里以外的，是不是？
2: 哎，
3: 还近了3000多公里呢！
0: 哎呀，你啥意思？有你这么劝人的吗？
2: 我去跟月月聊聊。

0: 胡月，你别叫我大名，你一叫我大名，我就知道你要训我。就因为我知道你占我妈不占我，所以我才不告诉你。你根本就不懂，那爱情来了，我能怎么办？那你也不能用这种方式啊，他也不成熟。怎么算成熟？听他的话，分手就成熟了吗？你们为什么都来指责我？
1: 你说这个月月，放着那么优秀的明亮，他不选择，非要去找个那么远的。
2: 明亮以前在北京学习，离得更远。
0: 那不一样啊，那两个娃娃从小一起长大。再说我们知根知底的，那要是把月月交给明亮，我多放心啊！
3: 你见过那孩子啊？
4: 没有啊。
3: 那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啊？
4: 哎，
0: 你妈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就跟小孩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你顺着他哄哄，你越找他越反对了。
4: 哄过没用。
0: 所以才转成地下恋的。我想地下恋吗？4年跟做贼一样，天天提心吊胆的，就怕出现今天这种情况。孩子都有叛逆心，你越反对，他就越起劲儿。
5: 哎呀，不是阿依夏，那个丫头就是被那个啥爱情给冲昏了头脑。哎，你别劝了，反正啊，这个事情我坚决不同意。
0: 胡月，哎，胡月。
4: 既然大家都知道了，我也不想稀里糊涂下去。今天咱们就把话都说开。
0: 好，你说。
4: 妈，从小到大，我什么都听你的安排。我要考外地学校，你不让我去；我想当野生动物摄影师，你也不准我做，我都听你的。高中、大学、工作，我全留在乌鲁木齐。现在我谈恋爱，你也要管。你到底让不让我着急？
6: 走走走走走，静静。都是我的错，我生了你，养了你，管了你，是我的错。去外地读书，一年回来一次。你说你在那感冒发烧生病了，谁照顾你？长大了你要当什么野外摄影师？你觉得那个工作有你想的那么浪漫吗？冬天在野外，那个眼泪鼻涕冻得像个冰碴子一样。 那是什么人都能吃得苦吗？胡月，你妈我生你的时候啊，你才4斤多，像个小猫一样，差点命都没有了。我们就这么把你捧在手心里养大的，我们容易吗？
4: 从小到大，我只要不合你的心意，你就是这套说辞。胡月。
6: 我就是因为不想让你担心，所以我游泳、马拉松、跑步我都坚持到现在。我已经不是个小孩，你能不能别把我当小孩看？你就是到100岁，在我这儿永远是个孩子。
4: 我是人，不是你圈的圈里的羊。
6: 我要知道你这个样子，我当初还不如养羊呢。胡月，咋了？长大了，翅膀硬了是不是？你现在有一个李广天了。哦呦，这个态度。
4: 这个态度跟他妈说话，跟李广天有什么关系？我姐没留在乌鲁木齐，你想让我留在你身边陪着你，对吧？我姐4年前结婚，你已经够难过了，我就是不希望你更难过，所以我骗你，我分手了。
5: 胡月，
4: 妈，我之前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做主。
6: 今天这个事情，我要自己说了算。好，你做主。就是那个李广天，我不认识他，我不认，我从来没有喝过他一口水，吃过他一口饭，我不认识他是谁。
4: 你不认，你的披肩都是他买的，皮鞋也是他买的，牛皮的。
6: 啥？啥披肩？啥鞋？啊！

0: 好，别说话了，你，后，这个是不是？拿走！哎，
1: 月月，
2: 我就让开你卡，
1: 我马上还给你啊！一万块钱够不够？你别闹了，月月。
2: 月月，
3: 你先回去吧，餐厅离不了人。你们说是不是嘛？死丫头子气的我肚子胀得很，我这心里的火一股一股的，我根本就压不住。
2: 你要是心疼她，就把道理掰开，揉碎了讲给她，不要吵着说。
4: 我还没怎么说呢，我还能，我还要咋说呀？
1: 你们可算回来了，那个怂又开始作妖作怪了，快去看看。
2: 来来来，
4: 咋了？
1: 你这个大美食家，哎，这个有问题，这个有问题，这个有问题，你说到底啥问题？你啥问题啊？他不知道。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做不出我想要的味道。那做不出来，我让你们多尝试几道，有错吗？啊，美食能从天上掉下来吗？厨师做菜就有错吗？行，不愿意尝试算了，那饭馆别开了，都到路边卖馕去呗。
2: 哎。
5: 你啥态度你？看看看，看到了没有啊？你赶紧把这尊大神请走吧，大家的火都先压不住了。你看他，
6: 杨杜鹃，杨杜鹃，
5: 天天泡的我的手都快没了。
6: 你看看，你看看，怎么泡？怎么泡啊？怎么敲？
5: 足足敲了100道，他还不满意。
6: 哎，你知道你浪费了我们多少食材，多少钱吗，美食家？
5: 行了，明亮，你也别为难了。
1: 算了，甭尝试了，别做了。我看这新疆独有的杨杜鹃的味道，也只能存在在我的想象当中了。
2: 全世界的杨杜鹃，你都交过来了，是我的错，也不可能是杨杜鹃的错。哎，老莫，
7: 老爸，
8: 哥，不是我说，他想象，他想象的杨杜鹃去哪里找啊？我们是不是在这给他现种啊？啊？
6: 哥，你说句话呀！资料里边记载，说新疆最早发现羊肚菌的地方是在昌吉州。嗯，哎，亮亮，你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最早餐厅有这道菜，就是因为我在昌吉的奇台县吃过，不过也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好。
9: 菜品都已经试到这一步了，大家也尽力了。我最后再试一次，我去趟奇台县，就为了一道菜？
1: 不单单是为了一道菜，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想法，正准备给大家说呢。
9: 我打算先关停外卖。
1: 啊？对了，哥，这事儿一直想跟你说来着。
10: 这外卖盈利也就2种方式嘛，一个简单粗暴，减少分量，还有一种就是降低品质，用一些比较一般的食材。不能影响饭菜的品质。
9: 胡说啥呢？红石榴能开30年，凭的就是口碑。
10: 我今天把大家叫过来，就是想商量一下这个事情。
9: 不能停啊，哥！我的菜品现在外卖单量很大，而且也能给餐厅带来热度。
10: 如果咱们停了外卖，拿什么跟别的餐厅竞争啊？也不是全部的餐厅都开外卖，有一类餐厅除外。
11: 你是要做品质餐厅？
10: 没错，也是你给我的灵感，这才是我想去找羊肚菌的原因。根据我这段时间的观察，所有的品质餐厅都有一个共通点：有美味、有特色，且有性价比高的招牌菜品。
11: 这是我当下能想到的唯一改变我们餐厅的出路。
9: 行，
6: 反正哥，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11: 咱们的红石榴啊，应该也有自己的一条路，要冲出去。
6: 明天一早我出发，尽量后天赶回来。
12: 我和巴依尔跟你一起去奇台，你把我们俩送到奇台江布拉克。

0: 八燕，八燕，
1: 去啥江布拉克？
2: 阿姨夏，我知道你想让我去散散心，现在啥时候？我哪有心情？走了，餐厅谁管？
3: 去吧，你们该去去，餐厅有我呢。哦，
0: 说是想去就去，10年前就约好了，一直没有去成。要么你脱不开身，要么我走不了。八燕儿，不是我陪你去散心，是你陪我去看一看。
2: 去，咱们呀，活咱们自己的，不管这些小没良心的。
4: 哎，我这个小没良心的也想去，你们带我去好不好？不想伺候某些人。
2: 说啥呢？
5: 詹布拉克，你没笑跟朋友去，你老实在乎住在这。艾夏，
3: 巴燕儿，
5: 你们住，来一场，年轻人常说的什么来着？
3: 说走就走的旅行。
5: 哎，就那个啊。
6: 吵架解决不了问题，
7: 这件事情不一样，我们都没办法妥协。
6: 喂，高院长。哎，好，好，好，我知道了。好，
7: 怎么了？
6: 高院长通知让我和李哲去一趟江布拉克，检测一下马路种群的情况。嗯。哎，要不这样吧，你跟李哲换一下，跟我去出差。说不定2天不见，巴雅尔妈妈想你了，她就没有那么生气了。
7: 江布拉克，
6: 嗯，
7: 我不去，我妈明天也去江布拉克。
6: 啊？我找你想说说月月的事儿。
8: 这个月月，小时候替她挨打，长大替她挡枪，谈恋爱都不知道跟我们说一声。
6: 她可能是怕你和以前一样。变着法儿的把李广天吓跑了吧？
8: 那会儿才多大，耽误学习。哎，你是不知道，从小到大，追月月的人都排到二道桥了。谁能想到她找男朋友找到戈壁滩上？
6: 刚和月月共事的时候，我也以为她还是小时候的那个柔弱小公主。共事久了才发现，她很有自己的想法，也很有能力。我们救助中心人很少。所以月月经常身兼数职，把事情交给他，我们都很放心。
8: 他，胡月，是，他可太有能力了，自导自演一出戏，把我们所有人都装进去。
6: 李广天对他很用心的，而且就算是同城，也不一定能做到他那么仔细。我们都开玩笑说，快递站就像是给月月开的一样，女同事们都很羡慕他。
8: 我这个当哥哥的太失败了，啥也不知道。
6: 他已经是成年人了，恋爱是他自己的选择，说不说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8: 但总得让家里人把把关吧。
6: 嗯，谈恋爱不应该是自己的事情吗？只要他自己觉得幸福就行了呗。而且，就算是你们见过的，就能保证他以后一定能幸福吗？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们喜欢的不一定是他喜欢的，而且哪怕就算是选择错了，也是他自己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爸很少过问我的选择，以己度人了。
8: 你说的也对，这可能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爱情观吧。对了，你找我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啊？
6: 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聊聊月月。

0: 你怎么了？你哭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妈知道咱俩的事儿。
0: 我这就请假，两天过去找你。
1: 哎，你现在来，我妈更生气。好好工作吧。
0: 我就是想过去陪陪你。
1: 你现在来就是火上浇油，再等等吧。

0: 都加满了，车你随便开。然后呢，这个是你要的注意事项。阿一下妈妈最近身体状况很好，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以防万一，我把一些急救支持都写上去了。
1: 够仔细的，
0: 将功补过嘛。哎，对了，你猜我今天夹角的时候碰到谁了？
1: 谁啊？
0: 娜娜。他明天去加姆拉克草原出差，你们顺路可以一起。

0: 不用了，我还有工作，不方便。
1: 路上注意安全，晚安。

0: 这会儿杨永俊刚上市，
1: 这种植成本太高了，一直都在亏本。
2: 如果不帮他，我们就很难长期拿到这么好的货源了。
3: 食材固然重要，但它绝对不是咱们红石榴的核心竞争力。
4: 它怎么还在边缘？
5: 人类想要融入新的环境都不容易，更何况是野生动物呢？
6: 先看看李广天这小子能不能接住这招。
7: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6集。

0: 一段跨国恋情，让非洲女孩海迪亚不远万里来到新疆喀什逐梦。
1: I never feel that I'm away from them because of the way they treat me.
0: 一份工作机遇，让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朱马古丽选择在新疆扎根20年。
2: 真的是我很荣幸的去见证了新疆的发展。
0: 一位在喀什古城创业，一位参与多国经贸往来，当职业选择与新疆开放发展的节拍同频，他们如何完成华丽转变？敬请收看《中国缘·逐梦新疆》。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Me and my husband, we have a small coffee shop in Kashgar City.
1: 迪丽和迪亚咖啡馆，店名取自海迪亚和她的维吾尔族丈夫迪丽夏提。
2: 对，上面咖啡有啊，来来来，朋友，好喝好喝。
3: 这就是坦桑尼亚来的，
4: 是，
5: 这是你从那边，就是哪过来的？
4: 是寄过来的。
5: 我的妈呀！
0: 欢迎你们来喀什。
6: 坦桑尼亚是不是更远？
0: 挺远的。
6: 游览清洁不远是吧？
0: 是游览清洁。

0: 当来到新疆，来到喀什的时候，他就非常惊讶，他很喜欢喀什。然后后来我们打算开咖啡馆，而且是选择的古城这个位置。然后他已经在那里，就是有了这个计划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有梦想了，就是他开始梦想在古城的生活。对，然后这也是我的一个动力，因为李雅喜欢。
1: 2016年，23岁的海迪亚在中国福建医科大学求学时，在校园中邂逅了来自新疆的青年迪丽夏提，一段跨国恋就此展开。他们结伴同游了中国很多城市，见了截然不同的风景。6年之后，这对情侣已经变成夫妻，回到迪丽的家乡喀什定居。
2: Especially with language, you weren't struggling also.
3: I wasn't. I wasn't.
2: Focus on language.
3: Yes, I could. Yes, true. How many
4: languages? Sometimes when I see the travelers coming to Kashmir, I do go back to that the first time we came to Kashmir.I was so surprised to see such a beautiful place with so much color, so much culture. So that was something that's so surprising and exciting.
1: 3年过去了，古城的每一条街巷都留下了海迪亚一天天走过、一次次触摸的印记。遇见喀什是因为爱情，留下来选择过怎样的生活，也随着这间小咖啡馆的落成逐渐有了清晰的轮廓。
4: Opening a coffee shop is a dream that I had long time ago, not a small one. I wanted a very big one. But I was like, okay, let's start small and then probably later we'll go big. Yeah.And so, yeah, finally I got to have my dream come true, yeah.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新疆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先后出台喀什古城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以文塑旅、彝旅、章文，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2015年，喀什古城被评为国家5A 级景区。喀什古城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范，也成为国际热门旅游目的地。这让像海迪亚一家一样的经营者尝到了文旅大发展的红利。
4: The business is very good, yeah, especially in the tourist season. I can tell you how much we sell. Probably there would be.Around 100 or 200 orders a day. That's like a lot of orders for a small coffee shop. Yes.
0: 哎，好，谢谢。
1: 一件远渡重洋的包裹，在这一天抵达古城外的快递驿站。
0: Ismail， 迪亚，
4: 哇，
0: 哈哈 ，Zanzibar，
1: 这是一份从坦桑尼亚寄出，途经德国、丹麦进入中国。经乌鲁木齐，最终运抵喀什的阿拉比卡咖啡豆。看似漫长的路途，如果进行细致计划，整个过程可以在25天内完成。
0: Very nice, okay?
4: It's so beautiful.
1: 这也是目前海迪亚订购家乡咖啡豆的主要方

0: 这里晚上会人多还是早上？
1: 我们一般下午是吧？下午是六七点的时候。
2: 这边是几乎都是单位上班的人，有会喝奶茶呀，然后咖啡呀。去年五月份吧，旅客多的没地方住。酒店很多，但是旅客比酒店还多，真的。然后转悠。
3: 海蒂亚和丈夫用了两天时间，探索了塔县大大小小的商业街区，以及不同特色的独立咖啡馆。
4: There were lots of similarities in their businesses, in these coffee shops that we visit. Most of them, their customers are tourists who come to visit Tashian.I think Tashian is a place that is suitable to open a Dili and Dia coffee shop. I love the life that I have right now. I would love it to get better every day. That is what I wish for. I love Xinjiang. I love Kash, with no doubt.
3: 千百年前，驼铃悠悠，丝路古道在西域大地蜿蜒延伸，将东西方文明紧密相连。如今，历史的车轮驶入新时代，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宏伟蓝图下，这条千年丝路古道被赋予了崭新的生命，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
5: 提供全新的全方位的技术服务。
6: 那这个是它是中国产的，
5: 中国产。
7: 我叫乌马尔别克朱莫贵，我的吉尔吉斯语名字但是在中国大家叫我朱莉，主要是做的是跟语言相关的一些工作。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来的是这个新疆乌鲁木齐，然后到现在也过将近20年了。
3: 朱马古丽是一名俄语翻译，在新疆生活已经20多年了。他凭借扎实的语言功底，在中国企业和来自俄语区的外商之间搭起一座座跨越国界的沟通桥梁。
8: Сейчас с визитом в Россию можем мы к вам приехать посмотреть?
9: 非常大的一个农场主联盟，
10: 让它实现自动导航的一些机器。
8: 我把这个名片交给你们的合作伙伴。
7: 我是吉尔吉斯人，我们国家的国语是吉尔吉斯语，官方语言是俄语。当时来新疆是2004年，那个时候还是个冬天，我记得。哎，我还能吃到西瓜，水果卖的满地都是，而且价格不高。然后生活水平呀，什么餐厅呀，这个交通呀，都挺方便的，都挺好的。
3: 2004年，大学毕业的朱马古丽第一次来到新疆，就喜欢上了这里。同无数心怀梦想的年轻人一样，朱马古丽最终选择留在了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这里是国家推进向西开放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点城市，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心城市。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和方向，凭借语言优势进入了一家中国国际商务咨询机构做翻译。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向西开放的步伐加快。新疆因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8个国家接壤，具有连通欧亚的黄金通道优势，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新疆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朱马古丽的职业选择恰好踩中了新疆开放发展的节拍。
7: 向西走出去，俄语区国家比较多，中亚国家比较多。对我个人而言呢，我本来就是有语言的优势，那这样的话，我可以更多的发挥我自己。

0: 时间的推移，驻马古丽在新疆的工作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他每年要承担数十场重大商务洽谈和国际会议翻译，还担任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访华期间的翻译。
1: 在机场，然后看到吉尔吉斯斯坦这个飞机开过来的时候，我还没见到总统，我就想哭了，就是特别激动，非常激动。我能够从吉尔吉斯语或者是用俄语翻译成中文，我就觉得我很自豪。
0: 吉尔吉斯斯坦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国家。中吉合作聚焦能源、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驻马古丽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成为了两国深化合作的重要见证者。
2: 我考大学的时候，我还考过这个外交官专业，没考过。我新疆，我找到了我的一个方向，原来我可以做，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一个桥梁。
3: 他们要进入这个俄罗斯市场的话，那他们是要用经销商网络。
0: 驻马古丽的工作范畴远不止于官方场合的翻译，更多的是促成中国企业与中亚和俄罗斯地区的商贸协议。近十几年来，新疆外贸总值显著增长，让驻马古丽感触的是，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数字上，更体现在贸易的结构和方向上。
4: 这里是农业还是和农业多？
0: 驻马古丽所参与的工作也从过去单纯的小商品通道贸易转向了更深层次的企业落地合作。
2: 新疆现在是最近几年发展速度特别快，而且它的开放程度也特别大。现在在这里建了自贸试验区，引进来政策特别多。
0: 驻马古丽工作的另一条线则是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开拓中亚和俄罗斯市场。在俄罗斯工商会驻新疆代表与新疆的中国企业座谈会上，他作为翻译帮助中国企业了解他们的产品在俄罗斯的需求，以及如何有效打开当地市场。
3: 这个如果我们找到相关的结合点的情况下呢，就是俄罗斯也好，中亚国家也好，在那他们是对这个需求量会非常大。
0: 随着时间的推移，驻马古丽对新疆的感情越来越深，他在这里收获了事业的成功，也让他对这片土地有了强烈的归属感。驻马古丽的丈夫是新疆本地人，虽然俩人的成长环境不同，但在日常的柴米油盐中，文化差异非但没有成为隔阂，反而融合成了一种独特的家庭味道。
5: 我们吃法上也把上抹点黄油，然后或者是放点奶酪，然后放香肠，我们叫高巴萨那种。但是我们家老公他们呢吃的是中式菜，所以我们一般是做饭的时候可能会关注到每一个人的这个口味。但是这个抓饭呢，既是新疆菜，既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就是我老公呀、孩子呀、我婆婆他们都喜欢吃抓饭的。
6: 抓饭好了。
0: 丈夫时常在外奔波，驻马古丽会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她和婆婆、孩子一起，把平淡的日子过得充满滋味。在天山脚下，她有了自己的归属，新家庭的尊重与爱，让她在这里落地生根。和驻马古丽一样，这些姐妹都来自俄罗斯或中亚地区，她们在新疆生儿育女，走向新的人生轨迹。

0: 还说端午节的时候要贴到门上，爱好贴到门上，然后一年都会顺利。
1: 我的老公仅仅没了粽子，让大家吃呀。
2: 不会，
1: 自己不会，
0: 自己不会做，
1: 自己不会就
0: 是
1: 买
0: 的。里面是什么馅的？
1: 我都是红枣。
3: 在新疆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深深扎根，蓬勃生长。为了更加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驻马古丽每周都会抽出两天时间，静心沉浸在笔墨的世界里。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种爱好，也是他与中国文化对话的独特方式，也更加深了他对中国的认识。
4: 真的是我很荣幸去见证了新疆的这个发展，各个方面，它的开放程度也好，它的贸易往来也好，它的基础设施也好，它的经济也好，虽然是特别，我就小小的一个一份子，但是我也相信在它的发展当中，我做出了我自己的一份的这个贡献。我特别希望能够更多的人来新疆看一看新疆的真正的样子，它的发展程度，它的这个支持程度。
3: 2024年5月，驻马古丽领取到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5: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对驻马古丽而言，新疆不再是地图上遥远的他乡，而是充满无限机遇的热土。他用专业能力架起国际交流的桥梁，用生活点滴书写着与新疆的不解之缘，共同连接着新疆与世界。

本来大家都是好朋友，好不容易聚在一起，这日子越过越别扭。之前在你的咖啡馆和在宋老师家，咱们不都很开心？

0: 反感吗？哎，要不我也出去，我去帮小雪的忙，
1: 没准我们一走，他们俩就把话说开了呀。嗯，等等，我去换件衣服。

0: 保持平躺，不要随意移动患肢。想上洗手间记得按呼叫铃。
1: 大概什么时候会出结果啊？
0: 大概3到7个工作日吧，到时候会联系你。
1: 好，谢谢。

0: 我们一直在你身边。
1: 很好，就是他了，我也会一直在你身边。
2: 汪女士，大夫让我跟您说，要多休息，别老玩手机。
3: 没想到才遇见，就把好运气都花光了。
2: 什么？
3: 我渴了。
2: 啊，我去打点水。

0: 妈，俊俊那个语文基础训练你给他放哪儿了啊？
1: 自己找找。
2: 哎，你干什么？你要把这儿改成民宿啊？
3: 这是为小雪准备的。明轩说，等他忙完了这一阵子，
1: 准备向小雪求婚。
4: 原来你知道啊！哎，你们什么时候和好的？
1: 早就和好了。我告诉你，这还是强子的功劳呢。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强子为了我们可是尽心尽力啊。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我看呐，黄明轩都不如他。
3: 走，
1: 跟我去，给你看样东西。
2: 哎，什么呀？
3: 这是强子送给你的，我验过了。是正品。
4: 妈，这个我不能收的，你帮我把它退回去吧。这个，冯强开店赚钱也不容易，他送我这个算什么呀？
3: 这是强子的心意，你要是不收下了，人多不合适啊。
4: 这个你本来就不应该收的，这个那么贵，送给我算什么回事啊？我们两个已经离婚了呀，
3: 这人家费了苦心买的，你要拒人千里之外，多让人伤心呢。
4: 那行，心意我收了，但这个东西真的不能要，你明天把它退回去。
3: 要退你退，我可拉不下这个脸子。
4: 那你不好意思，你发个快递嘛，反正礼物也不是我收的。
3: 是我收的，纸袋是我转送给你的，还不行吗？
4: 我说了不去就是不去。
5: 饭好了，来端菜。
3: 来了。
6: 什么？江凯伦？像个卖游艇似的，还不是叫黄明轩呢？
3: 有些人没有文化，就不要乱发表意见。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挺好，又洋气又好记。
2: 我倒没有觉得这个名字起得有什么不好。
4: 我真的觉得明轩他太拘束了，他在那个助理面前说话做事情好像都怕出错一样。
3: 哎呀，你不懂，名人都是这样的，毕竟他要成为公众人物了，他当然得注意社会影响了。

0: 以后我们出去都得注意。
1: 看来某些人是迫不及待的想当星妈了。
0: 公众人物的父母在外头说话做事当然要注意，像公园里头那种越剧社真是不能再去了，啊，弄得不好给儿子丢份儿。
2: 你老怼我干什么呀？
0: 你急什么呀？不让你去越剧社你就那么不高兴？
1: 我这有多少天没去了呢？
3: 谁知道啊。
4: 行了，爸妈你们两个不要吵了，
5: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2: 马璐啊，这次回来准备待几天啊？
5: 我明天就走了。
0: 这么短啊？
5: 嗯，
0: 培训还没结束吗？
5: 还有一段时间吧。
2: 马璐，你就专心搞事业，该忙就忙，
1: 家里的事儿你放心啊。嗯，
5: 好，
6: 我会多回来看看的。
7: 等我期末考试拿第一，妈妈带我去北京动物园。
4: 嗯，一言为定。
8: 啊，对了，妈，爸爸，这段时间真的辛苦你们了，
9: 把俊俊的功课辅导得那么好，乔老师好几次啊，专门打电话过来点名表扬。
0: 哪是我们的功劳，那都是强子在使劲儿。他呀，辅导功课特别有办法。他找了一个大学的老师给俊俊开小灶。
9: 是吗？
2: 是的，马璐。强子呢，最近是真不错，经常给我和你妈打电话。如果有什么好的呢，二话不说呀啊！我想，有时间你去看看他，哪怕替我们感谢一下也好啊。
5: 好，我知道了，我会去的。
0: 终于说对了一句话。
10: 你好，我问一下，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11: 梅姨，你帮我看看这剧作结束的怎么样？千年过去，纳西古月和玉龙雪山同在，和金沙江同在，和心中的日月同在。它是纳西人和天地的对话。
12: 它从远古走来，也将向未来走去。
13: 嗯，很好。要是能再加进去一些你自己的感受就更好了。
14: 我就说嘛，那些人是隔壁洗衣店找来闹事儿的。
15: 一个小丫头啊，鬼点子是真不少。
14: 那是，警察都夸我了，说我做得对，先稳住场面，避免事态扩大，再打110。强哥，我好开心啊，跟你开了回夫妻店。
15: 傻丫头，别乱说话啊，赶紧回家吧，注意安全。
14: 好，强哥，我真的好高兴你今天跟我说了这么多话。
13: 小雪，你知不知道大海那个合唱团的孩子们现在都在什么地方？
10: 这可不好说，合唱团已经解散很久了。我们村里大部分人都是在景区的客栈还有饭馆里打工，有的是在景区里演出，一走就是一大家子，到旅游淡季才回来。大海为了留住学生，经常没日没夜的家访，给家长做工作。合唱团的十几个孩子就是他好不容易才留下的。大海说，不管他多累多想家，只要一听到孩子的歌声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13: 我有个想法，小雪，我想把这些孩子们找回来，在湖边为大海唱首歌，我想他一定能听到。
10: 梅姨，我跟您一块儿。

0: 艾琳，你睡了吗？艾琳，
1: 不管你睡没睡，我还是把话说了吧。
0: 今天我有错在先，惹你生气了。我最近精神一直不太好，
1: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跟你们说。我去老鲍学校了，我看见他跟徐春芳。
0: 我看见他们两个在一起，我觉着老包对他是真爱。
1: 可对我，早就厌倦了。我这个人小毛病很多，没有梅姨那么懂规矩，没有红姐那么勤快，没有一楠那么讲原则。可是我跟你们在一起，每天过得都很开心。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大家老是磕磕绊绊的。我们俩今天又闹了那么大的矛盾，梅姨又跑出去了。艾琳，我知道你独立，自尊心强，又体面，可我一直老觉着你有心事。一直以来，都是你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可你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请我们帮忙。有时候你会关起门来跟梅姨谈谈心，从来不让其他人进去。我觉着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别隔着一层。本来大家说是抱团取暖的，你说不抱团，怎么取暖呀？

冯强，今天我来找你，你不在，东西我放在前台的柜子里了。谢谢你的礼物，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东西太贵重，我不能收。今天本来想去派出所找你，看见你跟一个女孩在一起，就没有去打扰。谢谢你对我父母的照顾，祝你幸福。

0: 家里的亲戚老邻居，你姥姥单位的人都挺帮忙的。我明天上午的飞机，一会儿发你航班号。明天你表哥开车送我去机场，你放心吧。
1: 妈，明天我会接你，您上了飞机啊，给我发个信息。喂，梅姨啊，我是谭峰啊，有件事情我想请您帮个忙。
2: 爸，你跟妈自己保重身体啊，哎，不要老跟他抬杠，动气伤肝，对你们两个人啊，谁都没有好处。
3: 是。
2: 嗯，君君呢，他现阶段的学习还挺好的，但是你们一定要提醒他，不能够骄傲自满，知识点必须要巩固了，
4: 这前学后忘是绝对不行的。我以后每周末都会飞上海，我会看一下时间，如果行程不紧的话，我就回来看看。
3: 啊，你昨天去环包，强子说什么没有啊？
4: 我去了，他不在，我就放柜子里了。他那个店面被竞争对手雇的人给砸了，警察都去了。
3: 你没帮过他吗？
2: 哎，人家女朋友在呢，我就没添乱。哦，对了，爸。
4: 你要跟妈说一声啊，以后冯强送的东西不能再要了，不好。
3: 女朋友？不会吧，强子心一直在你和俊俊这儿，怎么能有女朋友呢？
4: 我亲眼看见的。
2: 再说了，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嘛，冯强现在是单身，而且我看那个女孩挺崇拜他的，挺好的。
3: 这

0: 艾琳，艾琳，哎，艾琳，你怎么一晚上睡在沙发上啊？
1: 天哪，怎么在这儿就睡？
0: 没事，没着凉吧？

0: 红杰，嗯，怎么了？
1: 哦，艾琳昨天一晚上都在沙发上睡的，
0: 睡在客厅了。
2: 哎呀，你没看吗？电视都没关。
0: 这是诚心晾着我呀？
2: 怎么了？
0: 你说都相处成这样了，还一块过什么呀？怎么了？
3: 哦，你回来了。我昨天在小雪那儿凑合一晚上。哎，你别说，小雪他们那直播还真不错。
0: 梅姨，要出事儿了。
3: 怎么了？
0: 他们俩好像闹崩了。
4: 你的事情办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回来？
5: 快了，就这一两天了。你那边怎么样？进展还顺利吗？
4: 顺利。今天进场测量了，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我给我妈还有林叔叔办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见面，需要你一起见证。
5: 你的创意我还真不看好。
6: 还有，我必须提醒你啊，
5: 刘阿姨和林叔叔年纪都大了，你可别吓着人二老。
4: 你怎么那么不相信我呢？我真的觉得我这个创意真的是太棒了。你到底能不能回得来？我邀请你一起见证他们的偶遇。
5: 呀，你快给我打住吧。第一，今天我回不来。第二，
6: 我也严肃地奉劝你不要瞎去凑热闹。
5: 第三，既然你策划了让他们见面，就应该把二人世界留给

0: 人家。
1: 九号床换药了。
2: 刚才谁在说话呀？
0: 哎，喂，我现在有点事儿，我不跟你说了啊，就这样啊，拜拜拜拜。
2: 哎，
3: 婆娘，婆娘，
4: 哎，哎，爸，
3: 我听万总说你这让人给砸了，我来看看你，你没事吧？
4: 爸，
3: 男子汉闯事业哪能一帆风顺的呀？不怕啊。哪儿跌倒了，咱哪儿爬起来，咱受得了这委屈啊！
5: 何映雪，你就是 J.K. 在路灯下表白的那个女孩。
6: 嗯，
5: 看得出来 J.K. 很喜欢你，我也觉得你很不错。
6: 谢谢丹儿姐。
5: 怎么样，给你的守则都看了吗？有没有什么问题？
6: 看了，虽然以后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会很少，但只要对她好，我做什么都可以。
5: 不。其实你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会更多呀。
6: 会吗？光是禁止出入公共场所这一条就已经减少了很多在一起的机会了。
5: 对，守则里说禁止以情侣的身份出入公共场所，但是助理的身份没有问题啊。
6: 您的意思是让我当黄明轩的助理？
5: 对，你做他的生活助理，其实你们有更多的时间待在一起，而且我相信你比其他人照顾他会照顾得更好。其实跟以前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不能以女朋友的身份对外，你觉得呢？
6: 做生活助理当然是没有问题，只是我还有我自己的工作。
5: 哦，你是说玩直播吗？
6: 是做主播。
5: 对，这可原来玩的那个直播间嘛，那个属于业余爱好，对你和他来说都不能算一个长远的规划。
6: 过好当下就行了。
5: 当然，每一个网红最大的梦想就是被娱乐公司相中，走上职业艺人的道路。我觉得你应该支持 J.K. 如果 J.K. 发展的好，对你的帮助也会很大。
6: 点儿姐，我没有那么多想法，我只是喜欢他专注梦想的样子。您放心，我会支持他的。
5: 谢谢你，小雪。还有，我听说 J.K. 是在准备什么求婚仪式。
6: 我不知道啊。
5: 这种事情啊，我说不大合适，还是由你告诉他，在出道前搞这种大张旗鼓的求婚仪式，对J.K.不太好。
6: 我明白您的意思。
5: 其实很多艺人出道前都有自己的女朋友，但是他们可以处理得足够聪明，把事业和爱情兼顾得很好。J.K. 很爱你，我不希望他因为你的问题和经纪团队发生什么不愉快，所以在这方面，我希望由你说服他。
6: 嗯，我明白，我会跟他好好聊一聊的。
5: 小雪，其实做艺人的女朋友需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我希望你有心理准备，希望你们能妥善处理。
6: 我会的。我还是那句话，黄明轩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只要对他好，我做什么都行。
7: 艾琳，
5: 嗯，
7: 我听玉红说，你昨天晚上睡在客厅了。
8: 是的，电影有点长，看着看着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7: 老了，现在喝咖啡也盯不住了。
9: 哎，你可真行，本来肠胃就不好，还喝什么咖啡呀？
8: 看电影可以断断续续看吗？
9: 这不对，是看电影重要还是健康重要？难怪我看你最近气色真的不太好。干脆改换电视剧吧，我看刘大夫看的电视剧就挺好。哎，就是落下两三集还照样接着往下看。
8: 电视剧
7: 那就算了吧。哎，
8: 电视剧挺好看的呀。人吧不能太清高，看个电影都挑来挑去的，自己累别人也累。
10: 丽娜，其实啊，我觉得你说的也不完全对，有时候吧我也喜欢看点有深度的东西。
9: 哎呀，那个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我呢，哎，就是爱看电视剧，还有什么综艺节目。哎呦，看电视不就是图个乐吗？喜欢看什么就看什么呗。丽娜，是不是？

0: 你说我这刚开起来，灯还没坐热，就让人给砸了。你拦路是不是特别瞧不起我呀？
1: 没有。晚路回家什么也没说，就说把东西还了，说你这出事儿了，还说见到一个小姑娘。你跟这小姑娘是真的吗？
0: 那就是我店里一个员工，昨天跟我一起去派出所做的笔录，没想到这么巧，还让晚路抓上。
1: 红强啊，按说你现在是单身啊，找女朋友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我就想听你一句话，你是想挽回家庭呢，还是想重新开始？
0: 爸，我说过的，只要婉露不再婚，我就不会放弃啊。
1: 凤强，只要你心里还有婉露，我就会帮忙帮到底。只要你对婉露真心的，她迟早会被感动的啊。
0: 谢谢爸。
1: 其实吧，感情这事儿啊，跟烧菜一样，没有什么秘方，就是用心。
0: 爸，其实您跟妈也是这样。
1: 其实吧，这道歉的话我都准备好了，而且准备得非常充分，就是一见面嘛，不知道怎么开口啊。
0: 那爸，那就当您在烧菜嘛，对吧？没有什么秘方，就是个游戏。
2: 他发现的人偶是我，肯定特惊讶啊！就这时候啊，国营、俊宏，你俩出来现身，咱们一起唱啊，有辉。我们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你把无人机放出来，记着一定把我那个结婚的戒指盒吊在上面，一定注意位置。当我们唱完最后一句的时候，让无人机刚好停在我跟小雪中间，啊，这个高度你要控制好，不要让戒指盒挡着我脸，好不好？这方案怎么样？
3: 可以是可以。哎，但是你们公司不是让你维持那个叫什么"清纯小鲜肉"的人设吗？
2: 哎，没事儿，这全过程也就五分钟，快闪求婚，公司不会有人知道的。哎，兄弟们，这可是我人生大事儿啊，一定要给力，一定要棒棒的。
4: 兄弟，帮你这些都没问题，就是怕哪个热心路人给你拍一视频，传到网上去，那不得惹毛了你的女魔头经纪人吗？
2: 我觉得不会的，因为现在也没人认识我呀，他拍我干什么呀？再说了，我新单曲下个月才发呢。
5: 那行吧，那你负责约小雪，其他就交给我们吧。
2: 行，没问题。
3: 那个无人机的费用
2: 啊，那费用我回头给你转过去。
3: 别回头啊，要不你现在就转吧。咱们 Super Life 的账面上吧，就剩个位数了。
2: 啊，
4: 是啊，要付直播间租金电费，老是只出不进去。
6: 最近一直没什么收入，热度一直往下掉，粉丝全走了。
3: 明轩，对不住啊，哥几个没本事把你这直播间弄黄了。
2: 哎，你跟我说这干什么呀，咱们都是兄弟。这样吧，干脆啊，就把 Super Life 关了，你们几个呢都来我工作室，小雪也来，哥们养你们，行吗？
3: 小雪为这次直播准备好久了，要不等小雪这次直播完事儿了，大家我们商量商量看。
2: 行，没问题。妈，
7: 汉风，

0: 还有吗？我没有了，我没有妈了。
1: 妈，好了吗？你还有我呢。
2: 还好，你来了没交际，你舅舅、你姨都陪着呢。姥姥走的时候特安详，嘴角还挂着笑呢。92了，病得晚，走得快，也算是喜丧了。
1: 这两天我特别想姥姥，总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小时候的事情就好像是在昨天一样。等忙完这阵子回去再看一看。
2: 没事，你先忙你的，姥姥的后事料理得还挺好的。
1: 妈，
2: 嗯，
1: 今天你没有什么别的安排吧？
2: 一会儿我收拾收拾去艾琳他们家，我们的清明上河图该收尾了，我那一部分还落着进度呢。
1: 妈，您这刚下飞机就别赶工了。
2: 那不行，那还急着出手呢，不能因为我耽误大家的计划。再说好几天没见着他们了，我还想他们了。你梅姨。喂，梅姨。我乐蒂了。什么？不用接风了吧？大家都来呀。那好那好吧，一会儿见啊。好嘞好嘞，我挂了啊。梅姨他们要给我接风，把我送过去吧。
1: 好的吗？
3: 喂，你好，请问是汪先生吗？您用三件羽绒服在我们店这边，这两天我们店在维修，暂时洗不了了。您看您是过来取一下，还是我给您送过去？
4: 好的，那您给我一下您的联系地址吧。
5: 这谁干的？这也太狠了吧！
6: 几个小年轻的，派出所正在追呢。
5: 肯定是竞争对手干的。看你们家折扣低，生意好，这种人抓着了罚死他们。
7: 大哥，您这真能退行，全额退，
6: 全额退。怎么着，我也不能坑学生的钱啊！
5: 大哥，你可真讲良心。没关系，我不着急，等你们店重新开业了我再洗吧。我不退了。
6: 谢谢，谢谢你，
7: 我也不退。
5: 要不咱在群里发个倡议，在这边办过卡的都别退了吧。大哥是个好心人。行，我现在就发。
6: 谢谢，太谢谢你们了。那这样，那我也宣布，所有不退卡的会员都是 VIP， 以后洗衣啊一律六折。
8: 谢谢大哥。

0: 小莲，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没医院，你来的吧？对呀，说闺蜜们要给我接风啊，让我也参加。哎呀，哎呀，这个没意义。哎呀，咱俩被套路了，这一见面也不能在这个地方啊。过两天。
2: 我要到医院去排胸腔积液。我告诉他们，我带的模特队去外地演出了，你要替我保守秘密。嗯，你放心，到时候我陪你去，我就说去小雪那儿了。刘大夫，啊，娃娃机，<笑>我哪知道这么好的地方啊？ 我只能负责通信。你说还有谁？谭峰安排刘大夫和林青山到电玩城去约会了。
1: 电玩城？
2: 嗯，现在他们俩正站在娃娃机跟前，大眼瞪小眼呢。你说这个谭峰真想得出来。刘大夫刚刚送走母亲。
3: 这个时候，青山能够陪在他身边跟他聊聊天，真的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二楼是刘毅男阿姨和林青山叔叔吧？
4: 是。
5: 对，嗯，
3: 我们就是。刘毅先生，他包了这间游戏屋，并且给美泰娃娃机充了无限大的币值，二位可以尽情畅玩。那你们随便玩。
4: 好，好，好，
3: 先走了。
4: 哎呀，谢谢啊。嗯。
1: 一楠，我好像猜到是谁了。不用猜，我就知道是谁。这臭小子，一路上还跟我装的还挺像的。刚才守着他们，我不好说。以后不许你喝咖啡了，得注意休息。但现在睡眠对我来讲太奢侈了，我真的担心有一天我睡下去了，就再也起不来了。 所以，我就想醒着，哪怕是多一分钟，我要多看看这个世界。你既然想多看看这个世界，就更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你坚持保守治疗，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注意休息，不能伤害身体。要不，我就告诉大伙儿，把你送医院去。
2: 行，那我就答应你，再也不喝咖啡熬夜了。艾琳，我还是觉着你应该信任大家。我知道，你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你病弱的样子，可对于好朋友来说，这不也是一种残忍吗？在你最需要大家的时候，大家伙没有陪在你的身边。 到以后，这件事是扎在每个人心里的刀子啊。
1: 那就等我这次从医院回来吧，我好好想想，我该怎么告诉大家。

0: 你们在哪儿呢？好，我现在就过来。
1: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现在小雪已经进公园了啊，已经朝咱们这儿过来了，各就各位，准备好，快。
2: 哎，海龙，你怎么来了啊？
3: 哎，别这样，跟我走，快。
2: 去哪儿不行，我现在有事儿。
3: 点儿姐知道。
2: 啊？我
3: 什么情况这是？好像被抓现行了。
4: 这无人机是喝多了吗？
5: 这个人恐怕是第一次操作，水平太差。什么呀这是？
0: 月辉。
3: 小雪。
6: 那边那个爪太松，你知道吗？
7: 别，你老林，你躲开，来看我的，看我的，我看看大夫的身手，来，拿着。稳准狠啊！
6: 再找，再找，
7: 来哪个啊？那个吧。
6: 好好好。哎，对。
7: 啊！谁哪打哪？
5: 配合真配合。

0: 这事儿跟窦小硕比，小儿科成了小儿科。哟呵，
1: 你不说是不是？
2: 哎呦，小天，你就饶了我吧！我要是说了，那明轩还得跟我绝交啊！
0: 好，你不说，我现在就走。
2: 别走啊！哎，我说，那个黄明轩要跟你求婚。

0: 今天
1: 哪儿？不是我是负责送戒指环节。
0: 我已经到了，你在哪儿呢？
2: 小雪，不好意思啊，我临时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哦。

0: 哎，宴会取消了，赶紧收起来吧。
1: 什么情况？黄明轩让人打了个正着，今天不求婚了。
2: 就是被他的助理拉走了，估计经纪人知道这事儿了。啊
3: ，JK，
2: 我对你真的很失望。公司在尊重艺人这方面已经非常人性化了，我不反对你求婚，不干涉你恋爱。可是公司三令五申，恋爱的事情一定要保密。你为什么就要对着来呢？为了你的出道，大家付出这么多心血，你这样做对得起大家吗？对不起。
4: 我真的以为就5分钟的事情呢。5秒钟就足够照片流出、传播发酵了。要不是有人及时提醒我，今天肯定要酿成大祸。
5: 大姐，我错了。
6: 把你父母叫过来，我要双管齐下。
7: 姐，这还叫家长啊？
8: 好吧，我通知我爸妈。
9: 哎呀，今天战果丰硕呀！
10: 没想到，这玩意儿这么好玩！
11: 哎呦，太好玩了！Oh
12: my god！
13: 牛牛牛，送给艾琳。来送给艾琳。耶，送给你的。咦，好，
14: 红姐，
15: 快去，
16: 漂亮漂亮，
17: 小牛牛牛，
18: 飞牛。
19: 哦，送给梅姨，还真想象不到你跟林青山一起抓娃娃的样子，那得多有意思啊！这还有意思呢，梅姨，您跟谭峰一起骗我，我还真信了。谭峰把那游戏房都包了，你说我们要是不玩的话，就太浪费了。
6: 你们抓回来这么多本儿都回来喽！
7: 娃娃机的成本其实是很低的，就这么一个毛绒玩具，它在网上的批发价也就是8块到10块。
6: 你就是把娃娃全部拿光了，商家都不会亏本的。但是刘大夫，重要的不是这个，你和青山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那才是无价的。
7: 既然开心，还考虑什么批发价呀？
8: 这不是自己扫自己的兴吗？刘大夫，啊，下回我陪你去抓娃娃，谢谢你啊。我怎么觉得有点怪怪的呀？啊？同学们说了，都来支持你呢。对，欺负老实人，在我们大学城的地界绝对不允许。哥。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帮你把损失给挣回来。
16: 谢谢，谢谢大家了。所有学生全都是 VIP，
9: 都打6折。哇！我妈是凌晨3点犯的病，送到医院半个小时就不行了。我姐姐回家收拾东西，而发现。
3: 柜置好了，什么东西给谁，什么东西搁在什么地方，包括存折的密码，都写在一个小本子上。我妈连自己的遗像都选好了，
9: 我真不明白，
3: 难道人？ 真的在走之前能够有预感吗？觉得这不科学。我觉得有些事情科学解释不通的不一定不存在。是啊，不管能不能提前预知生命，一个人能提前思考自己身后的事情，能为子女有所安排。
11: 这已经是很睿智、很了不起的了。是。哎呀，我见过的生死太多了，但是理智的对待死亡的老人，确实不多。希望咱们到那个年纪，都能坦然的面对这一天。是。
3: 丽娜，艾琳，你们怎么不说话啊？
0: 丽娜，你怎么了？
3: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你们说的都对呀、我听着呢。哎，艾琳，你该联系那个书画院的装裱师傅了。我今天下午跟晚上加个班，把这边框绣出来，咱们的清明上河图就完工了。
1: 我联系过了，他说没有问题的。
2: 哎呀，那就太好了。宋老师，宋老师，你上网去踩踩价，要是能卖出一个比20万还要高的价钱，那我们的机票钱都出来了。哎，说不定我们到了那边还能做几单代购。哎，这样本钱都赚回来了。
4: 玉红，你想的可真远。
2: 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盼着他把它绣好出手，钱拿回来，我们老闺蜜五个人，哎呀，游山玩水，散散心，多好啊。
3: 你们去吧，我不去了。
0: 李娜，你怎么了？
3: 我这回来就觉得不对劲儿。怎么啦？啊，
2: 我也发现了，我和梅姨一个晚上没回来，你们怎么都成这个样子了呢？啊，
0: 李娜，大家都是好朋友，互相有什么意见说开了就行了。
3: 艾琳，昨天晚上我在门外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没睡呀？
11: 是的。
3: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开门呢？人家都那样给你赔礼道歉了，你还给我吃闭门羹，你也太过分了。
0: 艾琳，小宋都给你道歉了，你为什么不开门呢？
2: 就是啊，多大点事儿啊，还那么不依不饶，干嘛呀？那就算你心里压着火，哎，那你就干脆开开门跟他大吵一架，总比晾着别人要强吧。
0: 艾琳，你说句话呀。
11: 没什么可说的。
3: 算了吧，清明上河图马上就要绣完了，绣完就算了吧。
4: 算了？哎呀，什么叫算了呀？你们谁能跟我说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为什么道歉呢？
0: 小宋，小宋，你别走，把心里话说出来。
3: 我该说的都说了，就这样吧。
4: 哎呀，就哪样啊，李娜。
3: 弟弟累了，抱歉。
4: 哎，艾琳，你别走啊！
3: 哎呀，你们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太棒了，你们这个创意太棒了，是谁的点子呀？
6: 小雪的。
5: 小雪，你可以啊，你居然有网络思维。
7: 网络思维？我不懂啊。
5: 就是说呀，如果你们这期直播按照现在这个风格做，就是捕捉到了网友的猎奇心理。如果这样做，你们这场直播一定会炸裂的。
7: 什么猎奇心理啊？又不是耍猴戏。
5: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
7: 我知道你们职业艺人看不上网络直播，可我们所有内容都是很有诚意的。
6: 小雪，我什么时候看不上网络直播了啊？哎，不是，你怎么？
8: 我必须友情提示一下你啊，可能是因为白天的事情，说好的求婚嘛，结果你没来，这白高兴一场了，到现在还没消气儿呢。
5: 你都告诉他了？
8: 哎呦喂，我这不是弄无人机呢吗？结果暴露了，我也是逼不得已啊。
5: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小雪，
1: 干嘛？
0: 你是在为求婚的事儿生气吗？
1: 我也有那么不懂事儿吗？我答应过你，也答应过你经纪人，只要你能越来越好，我什么都能理解。
0: 我以前说过，我一定给你一场最盛大的求婚典礼，
2: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我爱你，让他们知道咱们的故事，喜欢上咱们的歌。相信我，我一定能做到。
3: 我相信，不管你叫 Jackie 还是江凯伦，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黄明轩。你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
4: 强哥，咱这两天的营业额比出事前还高呢，咱的会员再多下去，店里的衣服都放不下了。
5: 小轩，这样，明天啊，你去趟同文社，做一个新的广告牌。我啊，想了一个标语，每一个学生都是 VIP， 我要把它放在门口。
4: 好。
5: 啊，对了，小轩，再帮我定做一个相框，要最好的。
4: 哦，这桌子上都是衣服，要不晚两天再定相框吧。
5: 我可以放在我的床头吗？
4: 好吧，
5: 谢谢啊，
4: 强哥，就咱俩这关系，还用说谢谢吗？
5: 哎，当然用啊！哎，你说你一个小女生啊，为了给我解围，假装怀孕，我当然要谢谢你啊。小山，这样，从今天开始，我正式录用你，啊。薪水呢比以前多一千，年底有奖金，这样可以吗？
4: 谢谢强哥。
5: 其实你在这里啊还有一个好处，你看咱们店进进出出的大学生比较多，年纪跟你相仿啊，你要是看上有对眼的，这近水楼台嘛，啊，是不是？
4: 强哥，你不用再想办法把我往外推了，没有用，我下班了，明天见，拜拜。
6: 今天晚上我不再看电视了，你爱看多晚看多晚。
7: 大家晚安。
8: 晚安。
9: 香雪明天有个直播，我得早点过去帮她忙。一楠，你这一阶段也够累的了，别看太晚，
7: 早点休息。
10: 我知道，
9: 我先睡了。
10: 好，
9: 晚安。
10: 晚安。你是不是也该睡了？
11: 嗯
10: 啊，手机玩的都没电了。
11: 那你早点休息啊，我去了。
12: 艾琳，今天你起得挺早的啊。
11: 模特队有演出，早点过去。
12: 哦，对了，今天晚上我们住在外地，我不回来了。
9: 小野今天有直播，我过去帮个忙。
12: 我今天上午要到黄明轩的公司，他马上要成为大明星了，他们公司领导找我谈话。
7: 哦。哦，那好，你们都去忙，
8: 我今天给咱们的十字绣做最后的收尾，我把后面的线头给它收拾了，咱们的清明上河图就完成了。

0: 听你们这么说，我这心里怎么……哎呀，怎么这么不是滋味呢？这么多天了啊，这十字绣呢，就像咱们的孩子，好容易把他拉扯大了，他要远走高飞了，还真舍不得。
1: 孩子长大成人，你再舍不得也得放手啊，这是自然规律。
2: 对啊，等绣品完成好了，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嗯，出去放松放松。
0: 好啊好啊，咱们去哪儿啊？哎，咱们还去那个度假村怎么样？

0: 我昨天一直在想，我妈和林叔叔见面的样子。我一边想一边笑，我居然失眠了。
1: 这让我想起你跟我说的那句话：
0: 能够遇到真正的爱情，会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1: 我也明白了，
0: 我妈为什么会变了？因为爱情，因为爱情让她相信一切，
1: 感恩一切。
0: 就像我现在特别感恩全世界，让我遇见你。
2: 有什么好感恩的？我是你的下属，鼓励你、支持你，那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有你振作了，
3: 公司才会好起来。
0: 贝蕾，你怎么了？
2: 没怎么。还有啊。
3: 前一阵子，
2: 我承认是跟你走得有些近了。这两天我也在反思。
3: 我觉得作为一个下属，
2: 我没有控制好跟上司之间的关系。我以后会注意的，也请你不要误解。
0: 你在哪儿呢，贝蕾？我们见面说吧。
2: 不用了，我在回来的路上，但是我还有两个小时才到市区。
0: 你给我共享一下位置吧，我去接你。
2: 不用了。
0: 还是我去接你吧。你在哪儿呢？
2: 不用了，我说了你不要来接我。

0: 鲍女士，你这就要走啊？大夫说后天才能出院呢。
1: 哎，又不是什么大手术，在家养着不也一样吗？你给我去办出院手续吧，快。
2: 老黄啊，给我拍张照吧，来。
3: 又不是什么名胜古迹，有什么可拍的呀？
2: 这可是大娱乐公司，有多少明星和歌手都是从这儿出来的。
3: 大公司，大明星，你认识几个？
2: 我认识江凯伦。
3: 江凯伦，那你让江凯伦领导看见，合适吗？
2: 你要嫌我拍照给你丢人，那我自拍，你一边去。
3: 快快快！

0: 哎，这个少数民族小姑娘好漂亮啊，是你家亲戚？
1: 我女儿。哇，您这件衣服不是我姐结婚那天您穿那件吗？
2: 这件连衣裙我平时不会轻易穿的，只有大日子的时候我才穿呢。
3: 我跟你妈说了，见你们领导不必那么兴师动众，他们不听。
0: 你懂什么呀？这叫尊重。
1: 走，
0: 想不到 JK 的爸爸妈妈这么有气质啊！
1: 一般一般，我年轻。

0: 亲的时候在宣传队是文艺骨干，唱歌跳舞样样会。现在年纪大了，隐退了。
1: 阿姨呀，您真谦虚。J.K. 是我们公司重点培养的艺人，下个月呀就正式出道发单曲了。公司对 J.K. 可是非常的重视，所以呀，我们想跟家长呢达成一个共识。啊，这份守则呢，您二老共睹一下，看一下。作为公众人物的家人，我们公司也有相应的要求，二老看一看，了解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跟我沟通。
2: 要看货呀，没问题，那留一个联系方式吧。哦，就这个电话呀。好的，再见。
3: 刘大夫，有两个买家要看货。
4: 刘大夫，
3: 怎么了？
4: 没怎么，就是特别难过。这行云山河图要永远修不完就好了。
0: 没问题，我们肯定遵守。
1: 谢谢阿姨对 J.K. 的支持。
5: 这个我倒觉得没什么做不到的哈。
6: 我觉得吧，这对黄明轩是不是有点过于严格了？他能答应吗？
1: 叔叔，这个您放心 ，J.K. 已经签了合同了，他表示一点问题都没有。
6: 既然他觉得没问题，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0: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这都是为了明，啊，这都是为了 J.K. 的心图好，绝对没问题的。
1: 太谢谢叔叔阿姨了。J.K. 一直说呀，他的父母亲都是非常爽快的人。今日一见，我觉得二老啊，超级的 nice。其实这几年啊，艺人经济压力非常大，公众对艺人的形象要求非常高。不过，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J.K. 一定越做越好。
0: 会的，会的。
1: 阿姨，你太 nice 了。
3: 我没让他去外地呀，他说他出差呀，那就怪了。谭芳也在找他呀。那这么说，他没出差。我的天哪，那这孩子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呢？呀，不行，我得回家去看看。
7: 哎哎哎，我也给谭峰打个电话啊。
6: 哎呀，哟，哎，做上好事了。
8: 哎，你那个手册公约没看吗？啊。哎呀，我们 J.K. 成了公众人物了，所以我们大家现在都得注意，营造正面形象。
6: 你就别 J.K. 了，咱们在家还叫他黄明轩啊。
8: 你少来，咱们俩的事还没完呢。哎，不对，我要去一趟越剧社。
9: 去那儿干什么呀？
8: 哎呀，我在群里发了一张黄明轩小的时候光屁股的照片，他必须把他删了，还得当着我的面删。
6: 我建议你最好别去，行吗？啊，去了多尴尬呀。
8: 这有什么好尴尬的？我们J.K. 成了大明星以后，他们想见我都见不着。
10: 公司没有安排贝蕾出差啊。
3: 宋老师说他也没让他出去办事儿啊。
10: 那这么说，贝蕾肯定有事情瞒着我。

贝蕾，我相信你一定是遇到了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所以才瞒着我，瞒着宋老师，一个人躲起来。我这个人情商低，不会开导人，但我想告诉你，不管你遇到了什么事情，不管你遇到了什么麻烦，不管你爱不爱我，我都希望你能够信任我，给我一个可以和你共同面对的机会。

0: 玉红，玉红，嗯，我觉得还是不要去了吧。啊，
1: 你干嘛呀？我又不是找他们吵架去。
0: 是不吵？我觉得很长时间没见面了，见面是不是有点尴尬呀？
1: 尴尬？干什么尬呀？哎，我就是想告诉你，我想问问他们啊，我们俩越剧唱得好好的，凭什么他们就把我们一起给甩掉了？凭什么？
0: 是最好不要问了吧。
1: 老黄，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2: 这个老吕他们呀，要参加老年越剧票友大赛，他觉得你呢，就是唱的时候有这么一丁点的跑调，这个，所以让咱们先休息休息。
1: 我唱越剧的时候什么时候跑过调？老黄，跟你说句实话，连你那两句我就努力的学会了。
2: 是是是，对对。其实我觉得吧，你唱的是蛮好的，就是就是他们嫉妒你。
1: 哼，我就知道那几个老太太在我唱的时候指指点点，我就看明白了。呵呵呵，还想着法儿的甩掉我们。哼，我还不惜的去呢。
2: 对，他们不让你去，我也不去了，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吧？
1: 老黄，原来你不去是为了我呀？
2: 是，你不去我去干嘛呀？
1: 那你干嘛不早告诉我呀？
2: 我不是怕伤你自尊吗？
1: 老黄，你看你为了我，把心爱的越剧都放弃了，你真好。
2: 这有什么呀？业余爱好怎么能跟老伴儿比啊？这个本来就是他们做的不对啊，谁跑调就撇下谁，那是我是不同意的啊。这样，他们不愿意带咱们，我们还不跟他们一起玩呢，好吧？
1: 老黄，说的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对，就像你说的，真心喜欢的东西不能区分三六九等的。
2: 是。
1: 老黄，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我唱的挺好的？
2: 当然了，唱的挺好的。这样啊，以后啊，咱们俩自己唱，不跟他们在一起唱，咱们回家唱，好不好？好吧，继续练去啊。
1: 好。哎，等我的儿子成了大明星以后，他们想让我去唱，哼，我都不待见他们。
2: 没错。
1: 走。
2: 走。

0: 你怎么回来了？啊，学校那边都完事儿了。这个我回来几天了。那贝雷回来过没有啊？
1: 没有，他说他外地出差去了。没有啊，
0: 公司也在到处找他呢。那要不要报警啊？电话倒是能联系上，可他就不说实话。他跟公司说帮家里办事儿，跟家里说他出差了。这孩子是遇到事儿了。
1: 这两头都不说实话，他到哪儿去了呢？不知道啊，我得打个电话。
0: 贝雷回来了，谭峰在跟他谭氏儿，放心吧。哎呀，
1: 没事儿了，他跟谭峰在一起呢。
0: 那就好啊。
1: 没事儿，我就回去了。
2: 琳娜，能不能先别走啊？刘大夫那儿还等着我帮忙呢。我就待一会儿，我想跟你谈谈，行吗？其实没那么复杂，我之前前男友了。
3: 哦。
4: 我们曾经很相爱，后来因为异地时间太久了，又出现了一些误会，分手了。那现在呢？
0: 我们决定和好。我约你来也是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5: 徐春芳走了，我也不会再见她了。

0: 这以前的事儿啊，都是我的错。老包，这种事情没有对错。可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夫妻。
1: 我们是一家人，大半辈子都过去了，这个年纪不应该再折腾了。我们吵了几十年，不能再吵了。你在学校看论文，辛苦了。
0: 在家好好歇歇。我去艾琳家了。你去艾琳家是不想再见到我吗？啊，好吧，那我就先回教师公寓。 贝里跟你亲，等他回来，你陪他好好聊聊。我先走了。 有事儿给我电话吧。
2: 一直以来，他都在等我，只不过他没有告诉我。这么多年，他默默地承受了很多。我想，我不应该辜负他。
3: 但如果是去见前男友，那为什么还要瞒着宋阿姨？
2: 我妈一直不希望我跟他再有联系，我妈一直认为是他伤害了我。其实他不知道那一切都只是误会。我今天回到家也会把我的决定告诉他。
3: 宝贝蕾，我也有过初恋。我可以理解那种想要回到过去重新来过的心情，但我想知道，你和我相处的日子里，你有没有喜欢过我？没有。既然没有，我们相互鼓励，相互捍卫和扶持，算什么呢？
2: 我们一起走过那样的艰难，那不是爱，那是什么？在你最消沉的时候，我的确是为你做过一些事情。可是后来我回头想想，那不是爱，那是怜悯。对不起，谭峰，我只能说，人如果真的有下辈子。
4: 我希望再对的时候碰到你。
5: 呀，师傅，您慢点儿，您慢一点儿。放心吧，我会装裱到达的，能满意的。到时候挂在客厅，一定很漂亮。
4: 哎，师傅，我们这是卖的，有人要出20万。20万？
5: 我劝你还是问清楚吧。十字绣大部分都是定制的，像这种成品回收，价格很难达到。啊。
6: 但是我们都已经谈好了，直接拿过去就可以了。
5: 啊，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儿，别到时候被骗了。
4: 哎，这个什么时候能做好？
5: 放心吧，艾琳女士嘱咐我说，这是她和老闺蜜的心血，我会尽快的。
4: 好，那谢谢您辛苦了。哎呀，我跟我的姐妹们还准备拿这20万去欧洲看达芬奇呢。

0: 病患已经是肺癌晚期了，并且出现了胸部积液。如果再不进行手术和化疗，之后的病情啊会发展得很快。
1: 很快？多快呀？乐观估计，2年吧。就2年？
0: 对，这已经算是医学奇迹了。
2: 过两天我去找小雪聊聊，看看这个婚事怎么办。明轩的单位说了，最好不要张扬。我想他们俩领个证算了，别大操大办了。
3: 就怕委屈了人家小雪，谁愿意做个没名没分的新娘啊？
2: 委屈是委屈了点，但你看人刘德华不是也这么弄的吗？
3: 明轩能跟刘德华比吗？
2: 那刘德华年轻的时候还不如我们家黄明轩呢。
3: 你就别琢磨人刘德华了，这个事儿呢，得跟小雪商量商量，再和他父母谈一次，啊，双方谈妥了才行。嗯，
2: 对，我找个时间去一趟。
3: 明轩这事儿呢，我是不想管了。现在让人操心的是宛如和强子，那强子也是倒霉，和那小姑娘从派出所出来，偏面让宛如给撞见了。
2: 冯强的变化我是看在眼里的。
3: 他的话我信，可露露的心已经不在了。他现在人也不着家，你说我们想帮怎么帮他？还是得想办法呀。现在年轻人，东西坏了，不知道修，就知道扔。可感情不一样啊，感情这东西啊是需要打磨出来的。
2: 对，你说的对，咱们都是过来人。
3: 可露露她
2: 听不进去啊。哎，对了，你说宛如最听谁的话？乔老师，俊俊的班主任，只要乔老师一来电话，露露是句句听，比他们董事长的话还好使。
3: 你就别瞎扯了，人乔老师能解决你家庭矛盾啊。
2: 乔老师要是让露露和冯强参加学校活动，他们俩谁敢不去？
3: 也对啊。
4: 以后学校呢，再搞什么亲子活动，我们就不要去了。就说乔老师说的，父母必须同时出席，不得请假。起早了，你放心吧。啊，什么？啊，你今天晚上不回来呀？啊，行，行。什么？你是说红姐还有梅姨？ 今天也都不回来了。哟，那我一个人还在这干嘛呀？啊，这样吧，今天我也回家吧。啊，好，那先这样啊，挂了。
5: 炸炸了啊，明轩，这场热度真是炸！
6: 我上次啊看见排练就觉得不错，这就相当于什么呀？一个人他天天吃烧烤、麻辣烫，有一天你突然给他一个纯绿色天然的食品，哎，他觉得特别香，特别美味，就是这道理。
7: 你的意思是其他直播间都是垃圾食品？
6: 我的意思啊，是在众多主播当中，你们绝对是一股清流，这叫什么呀？出奇制胜。我没觉得什么出奇。
8: 我们是赢在了真诚，不管什么主题，只要我们用心了，观众是能感受到的。
6: 嗯，同意，我同意。哎，既然粉丝这么喜欢，不如咱们就多做几期，把这个民俗主题，咱做下去啊。
8: 可以啊，咱就走这个路线，主打中国风。
6: 不过说实话啊，这个路线啊太难了。你想啊，这么多主播都是做中国风，而且大多都是专业的。其实啊，你们这次。 是因为神秘感才能制胜的，时间长了，大家把这个神秘的面纱揭开了，他们就没有好奇心了。所以说现在的网红热度啊，持续的时间非常的短。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各位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报道，美国巴拿马声称中国对巴拿马其船舶采取所谓的惩罚措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巴拿马其船舶开展检查符合国际公约。
2: 中方主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巴拿马旗的船舶在我国水域发生多起等级以上安全事故，是发生安全事故占比最高的船旗国。今年的一至七月，巴拿马旗船舶累计到港的艘次占外国籍船舶到港艘次的近20%，而船舶事故和死亡失踪人数占比分别达到约50%。港口国监督检查作为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和水域环境清洁的重要举措，是各国对到港外国籍船舶进行安全管理的主要手段。
3: 林健强调，中方高度重视水上交通和人身安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
2: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0: 尽早地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的利益。海峡的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1: 13号，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2: 当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举行开幕式，以及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其核心判断是，尽管裁决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曾一度引发国际关注，但在国际法渊源和国家实践层面，其影响力远低于裁决支持者预期，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社会所忽视或刻意回避。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目的，是为了再次揭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3: 对这一份非法裁决，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的，必须持续不断的予以批驳，因为我们纵观这个10年来，自它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
4: 再次向世界证明，谁是在真正的维护国际法治，真正的国际法的持续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不能被这个虚假的仲裁裁决所包装欺骗。
2: 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仲裁案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主题话题展开讨论。
5: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发布，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总台记者香港报道。
1: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全球海洋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南海所践行的生命救援、生态修复、科研共享等实际行动，展现着对这片深蓝的守护与担当。从今天起，中国新闻推出系列报道《筑梦深蓝，守护南海》。第一集，我们来看中国方案如何与南海邻居共享，共同守护这片蓝色家园。
6: 2026年7月，一场聚焦长距离洄游物种保护的国际研讨会顺利举行，来自中国、泰国、印尼等周边国家的200多位代表齐聚深圳。会上，由中国团队牵头编写的《长距离洄游物种保护及海岸带综合管理工具包》获得了与会经济体的一致认可。
7: One thing that I have to mention is about the advance in technology from the Chinese scientists or from the Chinese institution. So I think that is a good way that we can transfer the technology and also the knowledge to establish the strong scientific community among Thai and China.
6: 亚太地区拥有全球近一半的海洋面积和约70%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多年来，中国同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一道，持续积累和推进着海洋生态领域的务实合作。参会专家丛柏林就是长期扎根东南亚一线的中方科学家之一。
8: 像这种海龟、儒艮啊，它这种都是长距离洄游的大型的海洋动物，它们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很难保护的，因为它洄游的路线比较长，会经过多个国家，所以需要我们整个区域的国家携起手来才能共同保护。
6: 在丛柏林带去周边国家的小而美装备里，有一项叫信标，相当于一个微型追踪器，绑在海龟或儒艮身上，当动物浮出水面时，信标会把位置信息传给卫星，科学家就能画出它们的洄游路线。
8: 通过这个信标的数据，我们发现了它的洄游通道，

0: 它的栖息地，然后我们又结合数值模拟，然后对这些栖息地也有个预测，然后哪些是比较重要的区域，是需要加强保护的，然后这些政策建议我们也给到了我们的合作伙伴。
1: 靠着这套信标，丛柏林团队在安达曼海拿到了海龟的第一手栖息地数据，这些数据最终转化成了政策建议，直接支撑了泰国国家海龟保护计划的制定。硬设备和技术出去的同时，软性共建也一直在进行。丛柏林介绍，大概20年前，中国和泰国、印尼就开展了海洋合作，成立中泰气候与海洋生态系统联合实验室、中印尼海洋与气候中心等国家级合作平台。而如今，合作不只局限于科学研究，更直达到社区和群众。
0: 去年在泰国，建立了中泰自然教育学堂，而且这个是在泰国攀亚湾红树林分布特别重要的一个区域，开发了教材，然后定期去开展这种科普活动，让这种生活在泰国边远地区的居民也深切感受到了中国的善意，感受到了这种海洋知识对于他们保护意识的提升。
1: 红树林和海草床是南海生态的压舱石。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拥有全球最丰富的红树林资源，仅印尼一国就占全球近20%。这些滨海湿地既能固碳、减缓气候变化，又能维持近岸生物多样性，还能消浪护岸、抵御台风。而在印尼更广阔的红树林，中国海洋专家陈光成还记得第一次去采样是在一个六月。
2: 我们一队人有10多个人。然后都扛着那些采样的那些箱子，还有采样的那些工具，就是在这种林子里面爬了3个小时。
1: 等他们采完样时，天已经黑了，潮水淹到胸口。
2: 但是那天我们觉得特别幸运，等结束的时候，我们坐上船，然后在驶出来的时候，到开阔的海域的时候，我们看见满天的星星。
1: 从2010年起，陈光成团队就和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的科研机构开展联合调查、资源评估。在此基础上，中国联合周边国家科学家在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西太平洋分委会框架下，发起了蓝碳生态系统修复工作组。
2: 希望呢，通过一些案例的分享，还有一些知识的分享，以及推动一些这些保护修复的一些示范项目落地，还有编制一些技术的手册，来指导这些区域的红树林的保护修复的这些工作。
1: 十几年跑下来，陈光成跟马来西亚的华裔科学家处得像表弟表妹，在东南亚国家也结识了众多的老朋友。科学之外，这是南海合作的另一层底色。
3: 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 BBNJ 也历经了19年谈判，中国全程参与并积极推动协定于今年1月正式生效，彰显大国担当。从南海近岸到远海，从双边实验室到联合国框架，中国正在将自身的技术标准和方案与邻居与全球共享。
1: 海洋把世界连接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通过多种方式尽己所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支持和帮助。展望未来，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不断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让海洋更好造福全人类。而这就是南海生态合作中的中国担当。总台记者北京广东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本轮打击开始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的17时，这是美军自7月7号以来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此次打击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命令实施的，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在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

0: 胡奇斯坦省发动的袭击中，一枚炮弹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人员伤亡。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完成了一周内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此前，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国媒体1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数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而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的说法，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12号晚拦截了两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而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致该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后据约旦媒体报道，约旦武装部队拦截并击落了进入约旦领空的4枚伊朗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还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军事基地，摧毁了两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一套战略级 FPS 雷达系统。此外，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伊朗外交部13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这些野蛮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使过去几个月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建立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方。巴加埃特别指出，美方以各种方式损害了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当天在被问及伊方是否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入在近期冲突中受损的伊朗核设施时，巴加埃回答不会。
1: 本轮美伊冲突交火呈现出哪些新特点？美伊双方博弈的核心又是什么？局势持续紧张将会对后续的外交谈判进程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2: 近期美伊多次交火，本轮交火格外值得关注的是伊朗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同时强调快速反应能力。说到打击目标的选择，在多轮交火当中，伊朗都针对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而没有蔓延至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但是从目标的选择来说，确实范围在扩大。此前伊朗更多的针对的是在巴林和科威特美军基地的打击，而现在已经延伸到针对约旦、阿联酋和卡塔尔这些国家美国的军事存在。伊朗格外强调的是，最新一轮打击是48小时之内针对美国最新军事调动伊朗识别的目标，也就是说伊朗强调快反能力，同时强调的是随之而来的杀伤能力。即使美国一直强调可以进行防御，但是人员伤亡的风险在上升。此前在打击过科威特基地之后，伊朗曾发布消息称有三名美军死亡。即使美国予以否认，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伊朗密集打击选取更大范围目标的时候，美国可能会防不胜防。一旦

0: 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必然会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议程，包括中期选举，对美国政府造成巨大的压力。那么说到当前美伊多轮交火，尤其是最新一轮的交火，应该说可以看出的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仍然在激烈博弈。那么这种博弈可能会进一步的延续，甚至是加剧。首先我们再次注意到的是，美国和伊朗针对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确实是各执一词，各有解读。美国认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会恢复通行，会恢复到战前状态，而伊朗呢，则通过一系列的行动，包括除军事行动以外，针对商船的这种打击，来展示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规则都会改变，伊朗要有更多的掌控力。那么多轮交火下来，我们也会看到，伊朗认识到的是，当对商船发动攻击的时候，美国就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多轮交火，伊朗依然愿意承担这种风险，愿意与美国进行交火，恰恰说明的是，伊朗看到如果航道的设置发生变化，那么在阿曼海域有新的通道产生的话，大量的船只会从南部的航道通行，对于伊朗加强管控，伊朗设置的新航道它所发挥的作用会产生直接的影响，那么意味着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伊朗想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更强有力的武器可能会落空，所以这是伊方多次打击商船并且发出警告背后的考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谈判未归零，但是后续难度肯定会增大。现在的美伊双方在交火当中某种程度还是点到为止，但是呢，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双方的互信会进一步的缺失。尤其从伊朗的角度来说，认为即使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美国仍然可能反悔，那么美国现在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仍然有从军事上对伊朗进行压制，包括在谈判进程当中争取更多主动的这种考量，那么这时伊朗必须要保持强势，这就意味着后续双方不仅仅在军事上，在这个外交以及谈判进程当中的这种博弈烈度和难度会进一步的加剧。
1: 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表示，该国北部陆地多个边境哨所和一座海上石油平台当天遭袭。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北部三个边境哨所遭到袭击，另有一架敌对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领海由科威特石油公司运营的一座海上石油平台，造成设施受损和一名工人受伤。不过声明未说明袭击者的身份，也未披露更多细节。此前科威特政府表示，其防空系统拦截了进入该国领空的敌对空中目标。美伊冲突持续，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的显著上涨，涨幅超过了3%。截至美东时间12号18时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2.54美元，至每桶73.95美元，涨幅为3.56%。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79美元，至每桶78.80美元，涨幅为3.67%。六月份，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一度使国际原油的期货价格回落至今年3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但随着上周美伊冲突再起，油价明显回升。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11号晚猝死之后，共和党内部谁将会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格雷厄姆在多数外交和安全议题上持强硬立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外界普遍认为他是促使特朗普对伊朗开战的重要推手之一。
2: 终年71岁的格雷厄姆原本今年谋求第四度连任，却在上周从乌克兰返回美国后突发疾病猝死。据法医12号初步调查，格雷厄姆死因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特朗普12号称，他11号晚还与格雷厄姆通了电话，对方显得有些疲惫。特朗普透露，关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格雷厄姆，他有属意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格雷厄姆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是美国政坛鹰派代表之一，被美国媒体称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叙利亚到利比亚，近30年来，格雷厄姆狂热支持美国海外军事干预行动，10多年前就积极鼓动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战争。2024年，作为

0: 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最得意的杰作，莫过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据美国媒体披露，格雷厄姆从2024年总统选举结束后就开始游说再次当选的特朗普。他不仅在公开场合频繁上电视渲染伊朗核威胁，而且私下里在海湖庄园陪特朗普打高尔夫。美以伊战事今年二月底爆发之后，格雷厄姆将战事描述为一场对石油资源的争夺。当地时间3月22号，格雷厄姆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采访时，呼吁美军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包括拿下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面对质疑，他说自己相信美国军人，并声称美军打赢了硫磺岛战役也能拿下哈尔克岛。格雷厄姆猝死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支持者。他还补充说，我失去了一位挚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这一消息深感悲痛。泽连斯基称，7月10号他曾在基辅会见格雷厄姆，两人讨论了乌克兰的防空需求以及一项美对俄制裁法案。
1: 泰国曼谷市市长13号向媒体通报说，12号的深夜，曼谷一家酒吧发生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有22人伤势危重。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具体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西迪问在火灾现场听取救援人员报告后说，消防部门接警后很快赶到现场，但抵达时火势已在酒吧内迅速蔓延。西迪问说，现场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而塑料座椅基本未受损，据此初步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有毒烟雾，许多人可能因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关于火灾原因，有幸存者对媒体表示，事发前酒吧舞台附近配电箱冒出浓烟，随后酒吧停电并传出爆炸声，火势迅速蔓延。路透社公布了一段随身摄像头拍摄的画面，画面显示救援人员试图在酒吧洗手间内寻找被困人员。根据幸存者的描述，火灾发生后许多人跑向场地后方靠近洗手间的位置，但那里没有消防出口。据泰媒报道，调查显示该酒吧有餐饮及现场音乐演出营业许可，并设有2条消防通道。有关部门将进一步调查火灾发生时是否有障碍物堵塞逃生通道。据英国卫报报道，这是近年来泰国发生的最致命火灾之一。泰国总理阿努廷13号凌晨赶赴事故现场查看，并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1: 受持续的高温天气影响，法国巴黎南部一条高速路沿线12号燃起野火，火势蔓延至枫丹白露森林。此外，西班牙、克罗地亚等国的山火持续燃烧。
2: 据法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下午4:40左右，巴黎南部 A6 高速公路沿线燃起野火，火势蔓延至枫丹白露森林。由于浓烟导致高速公路能见度大幅下降，为配合扑救工作，相关部门双向封闭了这条高速公路。据报道，近100名消防员在高速公路两侧投入灭火工作，另有2架重型直升机与1架消防灭火飞机配合支援。当地消防局发言人说，这场火情很可能需要连续多日处置。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12号仍在持续燃烧。该省所在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通报，随着气象条件好转，这场山火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12号下午，超过1000名撤离家园的居民接到通知，可以返回家中，但政府呼吁民众整个夏季要保持警惕。阿尔梅里亚省山火自9号开始已燃烧数日，过火面积达到7000公顷，造成至少13人死亡、18人受伤，另有多人失踪。当地媒体称，这场山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12号，克罗地亚南部科尔丘拉岛的山火仍在持续，经过扑救，目前火势有所缓解，但尚未完全得到控制。11号，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发生山火，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 过火面积已成。

0: 超100公顷。消防部门表示，夏季持续高温、长期干燥以及风力增强等因素为山火发生和蔓延创造了有利条件。
1: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了10000人。
2: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收集6月22号至28号欧洲27个国家全因超额死亡等数据后，得出上述结论。其中超过9000人为65岁及以上人群。法国和比利时超额死亡人数在欧洲各国中最多。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最近数月来，罕见热浪席卷欧洲多地，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多国刷新高温记录。丹麦公共卫生专家拉塞维斯特高表示，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出现如此高的超额死亡人数十分罕见，创纪录高温天气难辞其咎。科学家指出，人为因素所致气候变化正使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强度加剧。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温室气体排放已使全球平均气温较19世纪工业化前水平上升约 1.4 摄氏度。
3: 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6时，巴威的中心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北上影响，今天江淮、东北等地仍有较大范围的强降雨，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明天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的东部，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外围影响，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多地遭遇强降雨，沈阳出现大到暴雨，全市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受降雨的影响，辽宁省浑河沈阳水文站今天14时水位涨至37.99米，超过警戒水位，相应的流量218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辽宁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那么目前沈阳的降雨还有城区的积水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看总台记者季一飞今天下午从沈阳发回的报道。
4: 可以看到呢，现在呢强降雨仍然是在持续，从今天凌晨开始，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沈阳多地呢是迎来了大到暴雨的这样的这个天气。可以看到在南京街的主干道上还是出现了明显的这样的积水。那在过去的12小时之内，根据沈阳市气象局的这样的统计，在沈阳城区内的浑河湾街道以及东湖街道和浑河站西街道这几个位置的累计12小时的降雨量都是超过了310毫米，这非常的罕见，已经是列到了全省同时段内累计降雨量的前三名。我们现在看到在沈阳城区内主干道以及特别是一些下穿的桥梁和隧道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我们在南京街这里边也看到先前的这个比较深的积水也是造成了一定的车辆的这样的熄火。现在我们了解到消防部门已经是全力的投入到防汛的抢险救援当中，向全市的25个这样的关键的风险点位是提前部署了25辆救援车辆，确保遇到灾情之后第一时间能够对这种受困的车辆和人员展开救助。同时呢，现在沈阳是严格的落实了防汛的四级的包保的责任制，市县乡村四级3500多名的防汛责任人和超过16000多名四级防汛包保责任人目前是全部的在岗。目前沈阳的全市各级各类的应急队伍600余支，超过了22000人，根据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要求，正在开展各项的抢险排涝的工作。现在根据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今天的强降雨在沈阳会持续到今天的夜间，所以呢，对。

整个现在城市内的群众的生产生活以及道路的交通都形成了比较大的压力。我们对于强降雨以及沈阳的这个各项的防汛抗洪工作也会保持一个持续的关注。

0: 农田自涝等洪涝灾害的可能性大。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昨晚八点，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出现了极端强降雨天气，宽城镇、孟子岭乡、博多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九个村出现了内涝，部分村民家中进水，人员被困。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公安等1100余名救援人员携带装备赶赴九个受灾村庄开展抢险救援，目前被困群众正在陆续转移。受八威的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出现了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私家车主被困急流，当地消防接警之后迅速行动，加紧转移群众。
1: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消防员孙聪立刻带着另外2名队员前往救援，一行3人身系安全绳，小心横渡靠近被困车辆。此时上游来水愈加迅猛，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3人身边擦过，上游杂物的不断冲击让现场更加危险，转移刻不容缓。孙聪给被困女子做好防护后，3人手挽手形成一道人墙，帮被困女子挡住洪水，小心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2: 哎呀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1: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迅速翻身，奋力游到对岸，而倒在激流中的孙聪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走。
3: 水流确实是太大了，我们两个人的体重可能就支撑不住这个水流了。山洪里它带那个山石冲到我这个右腿上，疼得我一下，我也没站稳，我也给倒下了。
1: 此时对岸的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一起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死死抓住孙聪的女子也险些被带倒，孙聪赶紧提醒被困女子放手。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才将女子从急流中快速扶起，随后将被困女子挡在身后，小心穿过急流。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30秒的生死救援，孙聪和2名队友不顾自身安危，最终将女子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孙聪和队友依然忙碌在救灾一线。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今天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照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根据工作安排，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的下半年择机发射，将赴月球南极开展水冰探索及环境勘察。
5: 嫦娥7号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为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能力和实践经验，提升中国月球探测综合效益，我国将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领域资源力量进行深度统合。
4: 今天上午，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
1: 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在港岸筹划阶段，双方进行了图上推演、专业研讨、舰艇参观、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 转入海上演

0: 练阶段后，双方参演官兵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1: 本次联合演习提升了中俄海军的战略互信和协作水平，推动了双方务实合作走深走实，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2: 这次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从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到海上实兵演练的全过程，实战化、亮点纷呈。
3: 在港岸交流阶段，双方不仅组织了联合筹划、舰艇参观、专业研讨等交流，还首次安排参观海军潜艇学院教学训练观摩点位，让中俄双方官兵围绕海上装备的实际运用、组训师训的创新模式等内容展开深入探讨。
4: 参观潜艇学院呢，可以针对潜艇技术的发展以及潜艇学员以及潜艇部队的相关人员的培训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了解，而且呢，双方呢可以针对潜艇技术的发展了解到这个潜艇的一些全新的战术战法，相互的取长补短，进行这种共同的学习，进行共同的进步。
3: 在海上演练阶段，中俄舰艇编队采取混合编组模式展开演练，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同时依托海、空、潜多类平台搭建联合作战体系，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
4: 两国海军进行这样的一个深度的融合，那么需要克服的最大难题就是联合指挥。那么我们顺利地进行联合编队的构建，完成了所有的这种演习的科目，这说明中俄两国海军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可以进行最大程度的情报的共享和信息的互联互通。那么把所有的参演兵力融合到一起，那么这样的话呢，才可以防得更全面进攻的力量呢也可以全方位的展示出来。可以说呢，在大国海军进行联演联训的过程当中，这种深度的融合是比较少见的。
3: 此次演习，双方派出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水下兵力，俄方派出了2022年新入列的乌法号潜艇，中方也派出了某新型主战潜艇。另外，双方援潜救生船也同步参演，构建起潜艇协同隐蔽机动、立体联合反潜、联合援潜救生完整水下作战链条，全要素联动，让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持续拓展。
4: 先进的常规潜艇参加联合演习，主要涉及到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呢，就是水面舰艇和潜艇进行高强度的红蓝对抗演练，完全是着眼于实战要为未来的这种水下作战去磨练精兵强将。同样呢，也会针对未来出现的这种水下威胁，全方位的提升水面舰艇部队的反潜能力。它其实也可以去和水面舰艇去进行配合那么构建起水面和水下立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可以更好的控制制海权。中俄两国海军的参演兵力当中还包括援潜救生船，这说明未来呢，在潜艇兵力的运用方面，在相关的区域内执行任务，那么中俄两国海军的潜艇都可以上双保险，可以在最大的范围内针对水下的突发情况进行及时有效精准的应对。
3: 根据计划，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2021年以来中俄连续组织的第六次海上联合巡航。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国内 AI 相关企业的算力硬件、智能终端产品海外订单激增，深圳的多家科技企业高附加值 AI 设备密集空运出海，带动航空货运淡季逆势走旺，折射出了中国新智生产力强劲增长动能。
5: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企业，工人们正清点即将发往欧洲的存储设备。
6: 90%以上是空运，因为那个产品的货值高，体积小，我们一周发的话，大概的金额的话可能在500万美金。
5: 这家算力配套企业生产 AI 电脑高速固态硬盘，今年以来出口量增长近180%，

0: 即便空运费用更高，海外客户仍要求加急空运，航空货运传统淡季，实现逆势走旺。
1: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接了一个项目货，主要是像这个光纤光缆这一块，顺利中心的需求，然后呢必须一周内交付给客户，从提货到交付客户，它的一批货量特别大，这种需求呢我们只能用包机的方式来承运。
2: 伴随中国与APEC经济体贸易持续增长，智能机器人、高端智能终端等高科技机电产品在亚太市场需求旺盛。深圳企业研发的智能巡检机器人上半年销量增幅超50%。
3: 目前我们已经实际已经交付了很多一些样机，陆续就会下了一些大订单过来，应该是500台的这个量级一起。海关数据印证产业热度，今年前五月
2: 云计算设备、半导体零部件出口同比增幅均超90%， 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受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近一年来科技货类已成为航空货运的主要增长引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 2026年全球航空货运总量仅增长0.7%，依托 AI 高附加值货物支撑，全年货物总收入有望达到1620亿美元，同比增长7.2%，货运收益率同比提升6.5%。
4: AI 它上下游从材料到成品到中间的连接件，这个非常庞大，下一步应该说它的增长会带来一个几何级吧，起码3-5年之内
2: 会高速增长。订单激增背后是全球智能化转型催生的刚性需求，更是中国完备工业体系构筑的竞争优势。即将启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搭建技术交流与供需对接综合平台，持续打通技术落地与海外市场拓展通道。
5: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械成绩单，一批国产新靶点新药全球首创医疗器械密集获批上市，多项核心数据创下历史新高。国产创新药械实现临床供给、技术研发、出海交易三重突破，彰显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跨越的强劲实力。
6: 从国内临床供给来看，创新成果密集落地，今年上半年共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 其中11款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全部为国产自研。
7: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 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 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 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6: 创新医疗器械同样交出亮眼答卷，上半年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42个，
8: 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等创新药械。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
6: 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国产药械不仅在国内临床加速落地，亮眼出海数据更印证国产药械的全球竞争力。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 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 共计81笔合作，覆盖肿瘤、免疫、神经等10大治疗领域。合作受让方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
7: 中国原创医药技术成为全球药企争相合作的优质资产。中国医药研发能力，尤其是创新药在部分领域从跟跑、并跑加速迈向领跑。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 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6: 2026年上半年亮眼的药械创新成绩单是中国医药产业10年沉淀、持续深耕的集中成果。随着一大批中国原创、全球首创的新药械加速走向国际市场，中国药企的全球话语权持续提升，中国医药产业正加速转型，从全球创新赛道的跟随参与方稳步成长为行业规则共建的核心力量。
9: 台湾中联油脂生产

0: 的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随着查明更多批次超标油品，下游流向名单已经覆盖了岛内知名餐饮业者和数百所学校。尽管主管机关已经勒令涉事厂商停产并进行预防性下架，但是由于前期应对迟缓，回收进度严重滞后，引发岛内舆论忧心。
1: 台中市食安处于12号公布新查获的第三批超标油品，生产于5月份，产品流向除普通零售外，更涉及故宫精华、六福开发、路易莎等274家知名业者。此外，校园午餐也成为重灾区，全台已有623所学校及258所幼儿园受波及。台食药主管机构表示，已下令中联公司全面下架今年4月至6月间生产的29批次油品，并要求下游业者一并下架所有相关衍生产品。在查明致癌物超标原因并完成有效改善之前，中联油脂不得复工。
2: 独批的油品检验确保它安全符合标准之后，那自然它的下游的最后的加工制品就可以上架。
1: 据台食药主管机构统计，截至12号，全台仅回收约144吨油品，回收率不足4%。岛内舆论忧心，大部分问题油品恐怕早已被消费者吃下肚。国民党12号批评主管机关整整拖延近一周才采取全面下架措施。国民党要求赖清德就行政决策失当向民众道歉，并强烈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和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负起政治责任，引咎辞职。
0: 今年6月，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5亿美元。这也是香港特区政府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立以来首次随行政长官出访。
3: 中亚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访问期间，香港投资推广署精准促成多个重点合作项目，并分别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多个政府部门及商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为后续双向投资和产业合作建立长效机制。同时，持续深化“一带一路”市场布局，协助更多企业借助香港平台拓展全球市场。
4: 如果用好香港的平台，我们香港的专业平台的服务，去在各地也有一些合作技术的一些专业团体啊，包括金融、包括法律、包括会计、包括认证机构，都能帮我们的中资企业在香港的话，可以做好更好的一些铺垫。
3: 去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围绕引进来、整装待发、走出去三部曲，为企业提供法律、金融、会计等专业服务，帮助内地企业以香港为基地拓展国际市场。
0: 7月10号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全新推出总台首档世界杯赛事粤语视频直播节目《穿梭世界杯》。节目在央视频大湾区之声账号、央视体育客户端播出，聚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半决赛、季军赛、决赛等重点场次，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受众，以粤语进行小屏直播解说，进一步丰富总台国际顶级体育赛事融媒体传播矩阵，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体育事业发展。近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出台《深圳经济特区见义勇为条例》，该条例进一步拓宽了见义勇为的认定范围，强化了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保障体系，以法治力量为凡人善举撑腰。
5: 此次出台条例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将传统的见义勇为从现实生活延伸至网络空间。新规明确，主动制止网络黑客攻击、电信诈骗等网络空间犯罪行为，也可以依法认定为见义勇为。同时，主动制止校园欺凌、揭露劝阻、碰瓷儿等民生义举，也纳入认定范畴。
6: 网络欺诈、网络威胁等等危害行为，现在越来越多，已经引起了我们社会的广泛的关注，对这种行为日益制止产生的积极效果可能更大。
5: 条例还进一步完善了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保障体系，不仅率先新增了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近亲属提供心理健康支持等举措，还打破了以往单一属地保障模式，实现属地属人双向保障。这也意味着更多非深圳

0: 户籍见义勇为人员也能依法享有相应优抚。
1: 12号，一场特别的生日庆典在重庆动物园举行，大熊猫梁月的雌性幼崽迎来了1周岁生日，小家伙也有了自己的大名望舒。
2: 一大早，重庆动物园熊猫馆人头攒动，大家都是来给大熊猫望舒过1周岁生日的。庆典上，工作人员给他安排了抓周环节，毛笔、足球、木剑、算盘等物品依次排开，望舒仔细挑选后相中了竹编蹴鞠球。
3: 因为他平时嘛也比较喜欢圆形的东西，然后抱着玩，所以也挺符合他今天抓的这个特色的。
2: 此外，动物园还给望舒准备了果蔬蛋糕等美食。据了解，望舒刚出生时仅188克，如今体重已增至36.5千克。目前，他和妈妈大熊猫梁月生活在一起。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他时常和妈妈一起戏水纳凉，尽享快乐的童年时光。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烈地震已经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1222次余震。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尹锡悦被指控和夫人金建熙共谋，在2021年6月至2022年3月竞选总统期间，多次接受政治掮客明泰君免费提供的舆论调查服务，并以此对于相关选举活动施加影响，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而此前，金建熙也因为相同罪名被起诉，但一审、二审均被判无罪。
4: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7: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火，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大会整体情况。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近年来，中方持续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进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

0: 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 13号，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2: 当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举行开幕式，以及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其核心判断是，尽管裁决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曾一度引发国际关注，但在国际法渊源和国家实践层面，其影响力远低于裁决支持者预期，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社会所忽视或刻意回避。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目的，是为了再次揭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3: 对这一份非法裁决，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的，必须持续不断的予以批驳，因为我们纵观这个10年来，自它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
4: 再次向世界证明，谁是在真正的维护国际法治，真正的国际法的持续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不能被这个虚假的仲裁裁决所包装欺骗。
2: 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仲裁案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主题话题展开讨论。
5: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发布，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总台记者香港报道。
1: 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专家认为，日方的说法站不住脚，也体现了在面对国际问题上的双标。
2: 专家认为，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日本的声明站不住脚，因为日本在南海没有领土主张，没有直接的海洋权益，作为非当事方，无权干涉其他国家的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问题，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这也反映出，日本并不是从国际法和事实原委、历史真相出发来处理和看待南海问题。
6: 如今日本打着是个所谓利益攸关方的旗号重返南海，配合美国、菲律宾等国，他推动这种军事合作和联合巡航这种军事化捆绑，这种行为不仅在搅乱南海局势，更是为自身的军事松绑和再军事化找借口。过去这10年，这种炒作裁决的做法，它不仅不会改变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权益，它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种严肃性和权威性遭受破坏的这种担心。
2: 中国外交部还指出，按照所谓裁决标准，如果连面积达50万平方米、有淡水可饮、有蔬果家禽可食的南沙群岛中的太平岛都不是岛屿，无法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孤悬在太平洋的仅有2块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礁石组成的冲之鸟礁，日本又有何权利主张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7: 那如果日本真的认为仲裁庭的这个裁决是符合国际法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要求的，是符合基本的这个原则和规则的，那为什么日本不遵照这个有关的法理去撤回他对这个冲之鸟礁的200海里的主张，甚至是200海里外大陆架的这种主张呢？
2: 日本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陆续侵占中国南海诸岛，而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及其确立的秩序安排，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国际问题专家认为，近年来日本把菲律宾作为支点，通过签订双边协议为自卫队获得更多的空间，试图以此进一步介入南海问题。
8: 日本认为，美国在近年来不断地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投入，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当中，一方面日本可以与美国加强配合，包括在南海方向可以支撑美国的战略目标，而另外一点，日本在谋求再军事化的过程当中是试图提升自己的国家地位，那么在地区安全当中，日本意图占据更大的分量，对于日本的这种军事大国梦，中方也看得非常清楚。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数十个目标。本轮打击开始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这是美军自7月7号以来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此次打击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命令实施的，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在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胡奇斯坦省发动的袭击中，一枚炮弹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人员伤亡。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完成了一周内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此前，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国媒体1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数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而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的说法，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12号晚拦截了2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致该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后据约旦媒体报道，约旦武装部队拦截并击落了进入约旦领空的4枚伊朗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还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军事基地，摧毁了2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一套战略级 FPS 雷达系统。此外，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 伊朗外交部13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这些野蛮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使过去几个月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建

0: 利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方。巴加埃特别指出，美方以各种方式损害了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当天在被问及伊方是否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入在近期冲突中受损的伊朗核设施时，巴加埃回答不会。
1: 伊朗一家媒体11号晚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有13名外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等。不过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获得伊朗官方认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誓言为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声明说，复仇是伊朗的举国诉求，且必将进行。这是哈梅内伊被安葬后穆杰塔巴首次发声。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和伊朗这一周以来冲突不断。那么美国和伊朗的打击行动有何特点？双方冲突升级是否意味着外交通道关闭？未来美伊谈判的前景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13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再次发生交锋。最近两天双方展开高频次对等互攻，针锋相对，打击行动呈现出这么几个特点。首先，美军近期打击范围明显扩大，不仅涉及伊朗波斯湾沿岸地区的军事设施，也开始触及伊朗的内陆目标。而伊朗的回应也从有限反击逐渐扩大。此前，伊朗主要针对驻巴林科威特的美军基地，而近两天，伊朗打击范围覆盖美军在海湾地区内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多个国家的军事基地，同时还攻打了更为纵深的美军约旦基地，意味着美伊冲突正在进一步向地区化扩散。值得注意的是，卡塔尔和阿曼近些天都在参与美伊间的外交斡旋，同样受到波及，这无疑增加了此后外交协调的难度。此外，美伊双方行动也正呈现出更强的持续性和节奏性。此前，美伊军事行动更多集中在夜间突袭，而近期双方行动已覆盖白天、夜间以及凌晨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也并非单一行动，而是分阶段展开，针对不同目标实施。比如13号凌晨到早间的反击就分为五轮行动，分别打击不同的美军基地，展示出更强的统筹作战能力。再者，双方都在尽量避免直接打击对方民用目标，但军事外溢风险正在增加。美国近期是打击了伊朗的铁路桥、机场、渔港等部分基础设施，作为回应，伊朗最终选择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手段，而非直接攻击美军驻扎国的民用和经济设施。这说明双方仍然保留一定克制，避免局势彻底失控，但之后误判和升级风险正在上升。可以看出，当前美伊博弈的焦点正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13号还批评美国通过公开和隐蔽方式施压阿曼，阻碍伊朗与阿曼就海峡管理安排取得成果。伊朗始终强调自己拥有对海峡通航的绝对管控权，美国借海峡争端发起军事行动已经破坏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安排。不过，军事行动能否真正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仍存在巨大疑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拥有明显军事优势，但空中打击很难转化为迫使伊朗改变当前政策的战略成果。而伊朗虽无法与美国进行对称军事竞争，但能利用海峡增加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和安全压力。双方倘若继续军事对抗，可能带来的是长期消耗，而不是明确胜负。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多家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通报称，俄方挫败了一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境内军用机场的图谋。目前俄乌继续激烈交锋，展开无人机大战。
0: 俄联邦安全局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曾企图使用24架具备抗电子战能力的 FPV 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两个军用机场发动袭击。目前，这起未遂袭击的执行人及其同伙均已被拘捕。 据报道，这些无人机先是通过

0: 无人机和气球被投放至布良斯克州，随后乌克兰特工利用运载家用电器的车辆将其转运至机场附近，并在车库内完成袭击前的准备工作。另据俄罗斯国防部13号的消息，俄军当天继续通过高精度远程空击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口的设施实施集群打击，这些设施被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俄军当天还使用苏-34战机摧毁乌军无人机发射点及有生力量，并使用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系统摧毁乌军无人机控制点。当地时间13号清晨，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自莫斯科时间12号20点30分起，超过350架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摧毁，50架无人机在飞进莫斯科时被摧毁。另外，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于当地时间13号清晨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该州十余个区域上空击落和压制了81架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7次战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说，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他呼吁国际社会加码对俄施压力度，出台新制裁举措，提供新一轮对乌援助，推进欧洲反导等合作项目，全面提升乌克兰及欧洲防御水平。
1: 路透社12号援引匿名消息源报道，德国资助乌克兰政府采购的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将在今年年内交付，其中部分无人机已经交付。据了解，这一订单涉及乌克兰天降无人机公司生产的百舌鸟第一人称视角攻击型无人机。百舌鸟是一款低成本无人机，该机型配备美国防务企业奥泰里恩公司研发的软件，能在飞行最后阶段自主追踪并击中移动目标。奥泰里恩公司证实，这笔订单的规模约9000万欧元，和7亿元人民币。今天上午，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
2: 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在港岸筹划阶段，双方进行了图上推演、专业研讨、舰艇参观、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转入海上演练阶段后，双方参演官兵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3: 本次联合演习提升了中俄海军的战略互信和协作水平，推动了双方务实合作走深走实，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2: 演习闭幕后，双方部分官兵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1: 通过人工智能进行作画，让意念控制从科幻变为现实，脑机接口成为标志性未来产业之一。今天的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聚焦四川。四川依托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根基和优质医疗临床资源，让这项前沿科技加速产业化，将国家战略蓝图转化为地方发展实效。
4: 做出这幅画的不是有形的画笔，而是无形的脑电波。我头上的这个脑机设备就可以实时捕捉解析脑电波信号，根据我现有的情绪，通过人工智能进行作画，让意念控物从科幻变成现实。
5: 电极采集我们的前额叶和我们的枕叶区的信号，将这部分的脑电信号解析成更加精准的物理世界中的控制信号，实验这样的脑科幻物可以控制我们的智能家居、情感陪伴、情绪疗愈方面都有很好的一些应用场景。
4: 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成都聚力打造西部脑谷脑机接口专业楼宇，构建起企业集群加临床场景加商业转化的产业生态闭环。
6: 在这里，上下楼就是上下游。这栋脑机接口大厦的一层楼里就能跑通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我现在所在的这家企业研发的是针对孤独症儿童筛查和调控的脑机设备，走出研发生产的办公区域，几十秒内就

0: 可以抵达对面配套的治疗诊室。这条20米宽的走廊却是目前国内最短的脑机设备转换距离。
1: 利用我们的量表和医生经验判断的方式，信效度比较低，通过我们的脑接口加人工智能的方式，准确率达到90%以上。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临床的需求，不断地去优化我们相应的这个产品。
0: 多元化的脑机接口产品在市面上有着不同的定位，像这样一款针对于老年人的设备，就可以提前筛查轻度认知障碍。这个刺激我手部运动区的便携式脑机设备只有5公斤重，我单手就可以把它拎起来。相比较以往体型庞大只能固定在医院使用的设备，这种轻量化的设计让应用场景走向了日常居家。
2: 脑机接口大厦内已经聚集了30多家企业，覆盖核心材料和零部件、关键软硬件、整机产品和服务。西部脑骨园区范围内，我们也与6家公立和私立医疗机构、1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同构建15分钟产学研用生态圈。
3: 立足全域布局，成都各区错位发展。今年6月，在位于高新区的天府国际生物城，全国首家专注于超声波脑机接口技术的企业格式塔科技正式启用全球总部及超级工厂，标志着我国在超声波脑机接口这一前沿科技领域正式迈入产业化生产新阶段。去年7月，西部首个脑机接口中试及公共服务平台在温江区成立，为企业提供从技术验证到产品试制、医疗器械注册和批量代工生产的全链条支撑。坐拥高校院所、电子信息产业、医疗资源的优势，四川锚定15/5发展目标，到2027年产业生态基本构建建成一批发展集聚区，到2030年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产业综合竞争力全国领先。
4: 未来5年，我省将牢固树立圈链发展思维，坚持侵入式、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双轻驱动，提速打造西部脑骨等产业发展集合，牢牢把握未来产业发展主动权，全力推动我省脑机接口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5: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6: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7: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8: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的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的准备工作。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针对美日非等国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中方密集发声严正表态，并发布重磅视频，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拉拢域外势力搅局南海究竟有何图谋？面对侵权挑衅行径，中方如何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敬请关注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针对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满十年，中国外交部郑重声明，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美军一周内四次打击伊朗，伊朗媒体曝光复仇名单。台媒关注广西救灾，感叹大陆科技发展。12号、13号，中国有关方面针对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了密集维权。中国外交部郑重声明，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1: 13号，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发表双语重磅视频《南海听涛》，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强调中方正当权益绝不会被非法裁决和外部炒作所撼动。
2: 中国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也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南海的事是地区国家自己的事，南海的未来也理应由地区国家共同创造。
1: 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号发表严正声明，阐释了五点立场，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声明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13号，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3: 对这一份非法裁决，

0: 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的，必须持续不断的予以批驳，因为我们纵观这个十年来，自他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
1: 所谓南海仲裁，本质是

0: 事实上，早在2012年6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年会上，时任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就公然鼓吹要借助多边框架，甚至让包括仲裁等手段在内的外部力量介入南海问题。2013年，在美国公开支持下，菲律宾政府单方面提起所谓南海仲裁案。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刘景俊二利用庭长权限决定建立临时仲裁庭，并在中方缺席的情况下指定5名仲裁员中的4名，相当于菲方私设法庭，拉域外国家站台造势，妄图将邻居家的院子占为己有，可以说是歪曲和滥用国际法的典型案例。此后，日本借菲律宾之手介入南海事务，不断将防务力量向南海延伸。7月7号，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宣布，菲律宾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阿5V级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与此同时，另一件事也在同步推进。2026年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
1: 在安全和军事方面，菲律宾
2: On the security front, the Philippines has taken a series of steps targeting China. During the Philippine president's visit to Japan in May, the two sides agreed to begin negotiations on the 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which makes it easier for Japan to project power across Southeast Asia. We have also seen Tokyo and Manila launch so-called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talks, which undermine China's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0: 与此同时，菲律宾在南海掀起新一轮挑衅浪潮，频繁派船冲闯多个中国南海岛礁，制造海上摩擦。
3: 目前的菲律宾政府
4: The current Philippine government has pursued what I see as a riskier, harder line approach.Backed and encouraged by some extra-regional powers,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ssertive in taking unilateral actions at sea.
3: 它的单边行动更加的肆无忌惮。
0: 在南海地区兴风作浪的域外势力中，美军在南海的存在及活动是影响南海局势走向的重大变量。在今年4月至5月，美菲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参演人数达1.7万人，创下历史最大规模。6月至7月，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共有31个国家参与，规模创下历史新高。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6月底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美军大型侦察机的空中抵近侦察约1200架次，海洋监视及测量船累计活动197个舰日，航母打击群9次进入南海，展示存在意味浓厚。全年至少有11艘核潜艇先后出现在南海及其周边海域，威慑和吓阻意味明显。7批次、13架次轰炸机进入南海及周边地区，频繁演练南北对进和分布式作战。
5: 各位只要稍微读一下历史就知道，从唐朝开始的时候，阿拉伯人就在这一个海域里面跟中国做生意，非常频繁。到了明朝的时候，郑和下西洋全部是走这条路。上千年的渊源跟历史，所以这个水道呢，那当然是美国积极想破坏的。
6: 域外国家军舰活动呈现关键水道导向，重点穿航新加坡海峡、巴士海峡、公国海峡和台湾海峡，反映出他们的战略重点并非维护所谓正常航行，而是控制西太平洋重要的海上通道，加强前沿军事存在和战略威慑，服务于其所谓的印太战略。那么通过频繁联合巡航、军演和抵近活动，美西方啊希望强化他们的同盟体系，牵制中国正常海上活动，并且把南海、台海、东海联动起来，以所谓三海联动的模式去塑造对华战略压力。由此观之呢，他们执意搅动南海，根本目的就在于谋求地区军事主导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就是要把南海打造成地缘博弈的重要抓手和实验场。从影响上来看呢，这种做法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误判风险，不利于亚太地区的长治久安。
7: 捍卫主权，法理立场和军事实力缺一不可。南海方向的防务主要由南部战区统筹，其中南海舰队是核心作战力量，它常年保持高强度巡逻和实战化训练，时刻准备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0: 连日来，南部战区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数艘导弹快艇组成舰艇编队，在某陌生海域开展海上多科目实战化训练。刚抵达任务海区，编队就接到命令，各艇迅速对周边海域展开搜索。根据雷达、光电侦测到的位置信息，编队各艇灵活机动，快速占领攻击战位。在可疑目标快速判定为敌无人机后，编队光电设备快速锁定目标，编指立即下达命令，果断采取主炮综合火力对其实施火力打击，目标成功被击毁。
1: 报告停止，左旋60度，发现木制导雷达信号。
0: 雷达兵发现敌空中来袭导弹信号，并迅速上报，随即战斗警报再次拉响。
2: 左旋固有弹，发射。
0: 指挥员果断下令，数枚干扰弹凌空开花，有效干扰来袭导弹。
3: 我们紧盯作战要求，注重多科目融合试训，不断优化协同流程，创新战法训法，编队指挥员联机指挥水兵和官兵应急应战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0: 南部战区的空中力量也在不断锤炼战法。近日，南部战区空军某部展开实兵对抗演练，该部按预案对行军梯队进行重新编组，多个作战小单元多路并进，向预定阵地快速机动。抵达预定地域，官兵们快速搭建起覆盖全域的指挥信息网络，导弹在规定时间内起束完毕，部队迅速进入战斗状态。蓝军多批次来袭目标，从不同方向向阵地发起突袭。来袭目标依托地形掩护，规避雷达探测，同时伴随多方式干扰。面对复杂空情，操作号手迅速同步来自友邻部队的空情信息，并根据各发射车部署的位置，实时进行火力分配，对来袭目标实施梯次拦截，成功将目标摧毁。
4: 演练中，我们始终把联合作战导向摆在首位，通过打破兵种壁垒，共享训练资源，让每个作战单元都成为整体作战中一个灵活高效的作战节点，确保关键时刻上得去打得赢。
0: 今年以来，针对菲律宾方面的挑衅行动，南部战区持续加强相关海空域的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5月31号，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同一天，同海域，中国海警同步开展执法巡查。
5: 海警船包括海上执法力量常态化的存在周边，包括对海洋目标的监视能力都非常的高。那么海军包括空中武器装备，它可以形成快速打击能力，所以在不同海域它所形成的驱离效果、打击效果会成倍提高，所以军警组合可以应对不同门槛的威胁。
0: 6月30号，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域展开战备警巡，轰 6K、歼16、空警500等机型及054A、056A 型护卫舰参与，形成空海一体巡逻体系。
6: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7: 目标已距离。
8: 2号，第一次飞这么远，什么感觉？有点兴奋，也有点紧张。在自家院子转，紧张个啥？
9: 南部战区连续组织战备警巡和例行巡航，这就说明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正呈现出常态化和体系化的特点。它不是临时性的应急反应，而是根据海上形势持续组织海空力量巡逻警戒，把维护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呢落实成经常性的行动。那么同时，相关行动啊越来越强调海空协同、快速反应和全域管控，既能够对域外国家所谓的联合巡航、抵近侦察等一些行为形成及时回应，也能够持续提升对重点海域和关键通道的态势感知和控制能力。所以我们从总体来看呢，中国的南海维权已经从单次行动向常态存在，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塑形去不断的转变，体现出的是捍卫国家权益和维护地区稳定的能力在不断的增强。
10: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一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作为反击，伊朗打击多个海湾国家境内的美军目标，并无限期的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再次陷入报复循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什

0: 发誓要为其父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复仇。
1: عهد می‌بندیم که انتقام خون پاک شما و همه شهیدان این دو جنگ را از قاتلین جنایتکار و بی آبرو بگیریم. این انتقام خواست ملت ماست و به طور حتمی باید صورت بگیرد.
0: 11号深夜，伊朗保守派报纸《哈姆沙赫里报》公布了一份13人复仇名单，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及欧洲国家的领导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该报发布的名单获得了伊朗官方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威胁称，如果伊朗方面企图暗杀他，就向伊朗发射数千枚导弹。据《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以色列已与华盛顿分享情报，称伊朗最近制定了一项暗杀特朗普的计划。不过，特朗普本人的说法是，以色列什么也没发现，他早就是伊朗暗杀名单上的头号目标。
2: 近日，原则上无人机不许掉人，但人民大于原则冲上微博热搜榜首。台媒转播了这一视频，并感叹大陆的科技发展让民众在天灾面前更有韧性。
3: 原则上无人机不允许掉人，但此刻人民大于原则，洪水水位快速上涨，救援人员紧急用无人机转移群众，科技的力量在此刻具象化了。
0: 民用无人机严禁用于任何形式的载人，是国家法律和行业规则的安全红线，但面对应急救援的紧迫性，人民大于原则成为共识，并一度登上热搜。据报道，在广西救灾中，用无人机直接调人的情况仅是个位数，都是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实施。但事实上，救灾过程中，无人机在物资运送上同样发挥了高效作用。在道路被封闭、充气船无法到达的村庄，大量无人机被用于运送食物、饮用水和医疗资源。
4: 无人机呢，它载重重量是80公斤。
5: Each drone can carry 80 kilograms of supplies, fly for about 20 minutes on a full load, and drop goods to areas up to 5 kilometers away.
0: 中国移动使用无人机在城镇上空两公里半径内盘旋，充当空中基站，为灾区提供临时手机信号。
4: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卫星基站，搭载在一台。
5: The drone is equipped with a satellite base station.It flies over areas where power, phone networks are all down. Once it's overhead, it beams down mobile signals so people on the ground can make calls and get help.
0: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这是民用无人机首次大规模参与到洪灾救援中。以往，民用无人机最高载重有限，但2025年以来，随着技术发展，国产高载量无人机技术条件基本成熟，并拥有了一定的使用规模，使得民用无人机成为应急救援重要的补充力量，也为未来参与应急救援打开了想象空间。
6: 不能不佩服中国大陆的这个科技的进展哦。那么其实就像刚才嘉元说的，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黑科技，有在关键的时刻你就忽然发现说，哎呦，这个时候就拿出了法宝了。
7: 所以你看到中国大陆在救灾的时候投入很多的这个做法哦，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之前呢有一些像无人机啦的救援啦，实时的知道相关定位，更别说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华为的手机，如果真的有灾难的话也可以进行简讯嘛，就算呢没有那个讯号的话也可以发出1000字，对不对？这都是在呢这个黑科技帮助了这些我们的天然灾害的时候能够更加有韧性。
2: 近日，美国商务部长公开点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要求赴美新建存储芯片工厂，甚至不惜用高额关税威胁。韩媒称，在韩国政府力推 AI 与半导体超级项目之际，美国持续施压恐让韩企陷入两难困局。
0: 当地时间9号，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美光科技纽约州克莱镇新工厂奠基仪式上公开点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要求两家韩企赴美新建存储芯片生产设施。
8: There's never been a better time to invest in America. There's never been a better time to build in America.
0: 据韩国媒体报道，卢特尼克甚至发出强硬警告，如果不在美国投资，美国可能会对韩国等主要半导体生产国征收高达100%的半导体关税。
9: SK 하이닉스의나스닥상장에맞춰미국정부가우리반도체기업들을콕집어압박하고나섰습니다미국땅에서메모리를직접만들라는얘기입니다 AI 시대핵심인첨단메모리공급망까지미국안으로끌어오겠다는

0: 생각입니다.
1: 面对美国政府公开施压， SK集团会长崔泰源表示， 公司正以电力、供水、人才和供应链等条件为前提，研究在美国建设存储芯片工厂的可行性。 三星电子与SK海力士将联合供应商投资800万亿韩元， 约合3.5万亿元人民币， 在韩国西南部地区新建半导体生产基地。 美国政府认为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在韩国与美国投资额之间的差距过大。
2: 그런 발언이 나왔다는 것은 우리 기업들이 미국 내 공장을 직대 유도하는 후속 정책이 나올 가능성이 크다는 것을 시사하는 것이고，
1: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10号 SK海力士正式在美上市， 此次首次公开募股 IPO 规模达265亿美元， 创下外资企业在美国股市最大公开募资记录。该公司此前表示，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在韩国建设晶圆厂、采购光刻机等。事实上，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目前均已在美国投资。 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目前正在德克萨斯州泰勒市建设一座晶圆代工厂，投资额高达440亿美元。SK海力士则投入40亿美元，在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建造人工智能芯片先进封装工厂。
3: Not only just SK Hynix, and we've been already SK already investing at more than $35 billion in U.S. side, and not many people have noticed those things, but we do have bio business, we do have the battery business, and Hynix just announced that a new fab in the Indiana side.
1: 分析人士表示，美国现任政府此前一直利用半导体关税威胁来推动企业赴美投资。 如今更是公开点名韩国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 意在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存储芯片供应链。韩国媒体分析认为，美方此番施压迫使韩企深陷本土扩产与海外布局的两难困局。
4: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5: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鹿花
4: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五G，不负热爱每一秒。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 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

0: 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亲
2: 爱的，人间烟火气，最是家乡情。
3: 欢迎来到我的第二个节生全爱，
4: 他们都很热情，然后给我很多美好的故事。
5: 欢迎大家来榆林，来衡山，我用最好的衡山羊肉招待大家。

0: 家乡在云南的香格里拉迪庆藏族自治州，你希望每个人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真的是有雪山，有草地，有你想不到的美景。
1: 你到我们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
2: 直到候鸟飞回
3: 来自草原的浪漫。
4: 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5: 我们一起去看看千里江陵一日还，明天向阳光扬帆，中华好河山。
6: 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每个游子最热恋的地方。

0: 座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欢迎各位的光临，欢迎各位。人间烟火气，最是家乡情。家乡永远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无论走到哪里，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如影随形。
1: 真的是这样，想想看，家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承载着我们的成长记忆。只要一提到家乡二字，记忆就会缓缓地回到我们的身边。
0: 今天呢，我们便以家乡为主题，以家乡为桥，去展示不同的家乡美。
1: 近些年来呢，有一段陕北风味十足的唱腔火遍了网络。三根琴弦，一张板凳，当这厚重苍凉的唱腔一响起，让人直呼上头。让我们掌声有请陕北说书非遗传承人熊竹英。

青山美田园，好政策让山沟沟面貌变。没醉了，那一道道毛梁，一道道船。看今天，一道道毛梁翠绿成片，一道道河川碧水天。大棚里床与金床翠花花鞋，河船上的香满毛下过岁岁月。三苹果秋中白秋红叶叶，杨高镇冬雪雪冬白丝云团，老汉们全都开支了耶。嘿，这还是不是那道道毛梁那道道船？看今朝

0: 谢大家的掌声。
1: 欢迎熊竹英，各位听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嗯，
2: 歌词就是很带动我们去想象你的家乡是怎样的，身不由己的开始跟着你一起去进入你这个音乐的世界里边，我觉得非常有带动感，非常有感染力了。
3: 我感觉是一种浓厚的陕西的氛围，很少能看到一个人弹两个乐器，我觉得这个特别难。
4: 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因为我以前打过快板，为什么把快板就绑在你的膝盖上呢？
0: 这种需要手脚并用了，其实对这个操作它的演员更难了，对吗？
5: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多少被传下来的，打上这个板，这个节奏感特别强。
0: 有熊竹英这样的艺人，把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陕北说书艺传承了下来。更重要的是，今天的陕北说书在熊竹英的口中和手中越来越时尚了。有一个游戏我知道，您给其中的一个角色配音配唱。
5: 是的，
0: 对吧？
5: 是的。
0: 哎，今天稍微给我们秀一段，我们来听一听，对一对，好不好？
5: 我简单唱两句。
0: 好。
5: 花不留八美里，曾是官位富饶。
0: 是的，哇，其实背后的真人就是熊竹英。咱们这个是属于非遗，对吧？陕北说书，其实说实话，它的地域性是很强的。
5: 是的，哎，
0: 但是您却坚持把它传承了下来，为什么？
5: 主要是我自己从小爱好，之后从事了这个行业，虽然好多年就在那儿赚不来钱，我还家里种着地。放的羊，一边种地一边放羊，一边去说书。嗯，好多人不是让我去改行，干个其他事。

0: 是，但是每当我要放弃的时候，我还是舍不得放弃我这把筛鞋，舍不得离开我这个行业。我们那个时候虽然那个圈子小，范围小，就在一个土窑洞里头，大冬天一窑洞人，我们在那儿说说，大家能认认真真求三个多小时，这么多人喜欢，才能让我们能走下去。我自己给自己定一个原则，是一辈子做好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
1: 择一业而终一生。
2: 最大的转变是不是在这个陕北说书成为非遗之后，你的舞台更广阔了？
0: 是，从2006年开始，陕北说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慢慢我就感觉好多的场合能让你上舞台了，现在全国各地的大舞台。
2: 好，接下来我要给熊中英一个新的任务，让更多的朋友知道陕北，你来介绍给我。
0: 我们陕北不但有好听的说书，还有很地道的我们衡山老窑，很古老的博罗古堡，欢迎大家来榆林，来衡山，我有最好的衡山羊肉招待大家。
1: 谢谢，
2: 谢谢熊中英，
1: 谢谢。

0: 欢迎额尔古纳乐队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现在唱到最多的额尔古纳，大家好，我们是额尔古纳乐队，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候鸟》。
1: 是的，刚刚唱的《候鸟》这首歌呢，我们称它为这个我们蒙古族流行音乐的鼻祖，因为这是60年代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是一个很含蓄且浪漫的一个表达。
0: 那么反馈是什么？尤其是外国的朋友，他们能接受我们的这种表达吗？
1: 当然可以，因为好多朋友们对这个蒙古族的印象就是一个很粗犷这种一个感觉嘛。底下有一些观众留的评论说，哎，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0: 我觉得大家今天能够感受到来自我们额尔古纳乐队通过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份来自草原的浪漫。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艾珠，现在在湖北因西留学。今天我来到来奉献，大家跟我一起走。

0: 单科普。
1: 你好，你好，你好。
0: 爷爷，西南卡夫是什么意思？
2: 西南卡夫啊，是我们土家话，把它翻译成汉语，就是我们土家自己。以前是专门讲铺盖面子，现在凡是土家自己呢，都叫西南卡夫。我们国家首批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很珍惜它，也传承它。
0: 家里几代传承人？
2: 我第四期，现在是第七代了，他是孙女了，我是爷爷了。
3: 你想要体验一下吗？

0: 再来访有一项国家级非遗难处，也是当地百姓最爱的娱乐活动之一。穿上漂亮的锡兰卡普服装，大家跟我一起去看戏。
1: 南剧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2: 南剧呢是地方小戏，我们这边以前老地名叫施兰府，所以叫统称南剧。啊，距今已经能有文献记载的有300多年了，融合了地方的像京河戏、汉剧、楚剧，包括京剧啊，都在我们南剧里面都有一定的融合性。我们是用的地方特色，就是我们的地方方言来演绎它，包括唱腔啊、念白啊，都是用的我们来宋话，也就刚刚你看到的

0: 白珠，你尝一下，这是我们来凤的特色，哦，盆茶。
1: 好，谢谢。
0: 好好好好。
1: 嗯，好喝。
0: 还不错啊。嗯。
2: 大家对藤茶的好奇心，我先往藤茶加工基地深度体验了藤茶是如何制成的。

0: 边呢，流传一句民谣，就是一口苦，二口甜，三口益寿又延绵。看这个，可能它上面有一层白霜。
1: 嗯，它为什么是白色的？
0: 这个白霜里面富含的有二氢杨霉素、黄酮。黄酮的话是有抗氧化、消炎、降血脂、降血压的作用，被称之为我们土家族的神仙草。我们这边的老年人呢，都经常喝这种茶，都很长寿。

0: 就那么巴巴呀，很有特色的，是玉米粑，也有荞粑、苕粑，有很多种。
1: 好吃。
0: 嗯，说这个叫做当地这个土鸡，这个水鸭子呢，它就是当地自己老百姓自己喂的，和那个当地这个黄豆放在一起煮，也非常是有特色的。当地的酿豆腐，
1: 谢谢，
0: 自己种的豆子，直播推出来的，好，这些都自己点啊。

0: 在来风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那就是跳白手舞，这是土家族的传统舞蹈，也是国家级非遗。跳舞还可以锻炼身体，延年益寿。
1: 爷爷，你跳舞多少年了？
2: 70多年了。我们这个地方的回忆祭奠，老老少少都会跳。我们几百年的时候，把我们的回忆文化永远传承下去。

0: 我们欢迎扎西顿珠。
1: 扎西顿珠唱的这首歌叫《川藏路》啊，大家要知道，川藏路可是一条美丽的路，而川藏路呢也途经云南，云南可以说也算是你的家乡，对不对？
2: 就是我的家乡，哎，我的家乡在云南的香格里拉迪庆藏族自治州。
1: 那今天呢，请扎西来，其实也是特别想让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眼睛里看到的家乡这么多年的变化。

0: 其实我是比较有发言权，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真的是在乡村里长大的。他们的地名的话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德清县杨拉乡的别武社，
1: 是在真正的只有从山头上看只有十一户人家这样的一个社里长大的。那自打家乡通了这个川藏路之后，现在家乡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0: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的。其实像我母亲是在跟我一个学校上海音乐学院，但妈妈那个时候这个假期要回家乡是要经历15天的。然后那个时候从这个德清县要真的要骑马骑3天的马才能到我的这个家乡别武社。
1: 那到现在其实是最好了，现在我的这个家乡别武社的这个十一户人家现在都到了这个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这个州府居住了，已经有他们专门自己的小区。对，这就是真的是眼看着的变化，
2: 这是川藏路变成的幸福路。是的，
0: 真的是这样。
2: 而且现在在迪庆啊，不光是家里人出来很方便，我们这些外面的朋友包括外国的朋友都会专程坐飞机到迪庆去看看香格里拉。
0: 对，
2: 那里不仅仅有五星酒店，还有超六星级的酒店。
0: 对，你希望每个人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真的是有雪山有草地，有你想不到的美景，真的。
2: 尤其是在幸福路上感受目前我们这种幸福的生活的时候，更是不能忘了那些铺路的人。
0: 是的，是的，是的。
3: 谢谢今天大家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
2: 谢谢大家，谢谢。
3: 你到我们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置身于山清水秀之中。

新的流行元素，让粤剧焕发着时尚的光彩，一起去感受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

0: 我们欢迎上海越剧院一级演员裘丹丽，欢迎，你好。
1: 谢谢。
0: 刚才这首歌曲确实是像盛楠之前介绍的一样，吴侬软语啊，就仿佛带着我们来到了江南。
2: 我就听着特别的入迷，虽然这个歌曲对外国人来说确实是有点难度，因为它不是纯粹的普通话，但是里面我好像听到了一首中国古诗
1: 啊。哎，你听出来了，
2: 是不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对对对对对，哇，你好厉害。我们的外国友人能够听出越剧的念白，是唐代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
3: 我也听到了，好像是苏轼的诗，对吧？
1: 哦，对对对，
3: 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3: 因为我本身住在杭州嘛，所以我对这首诗比较了解。
4: 还有一个江南好，
1: 能不忆江南。
4: 哎，对对对对，
1: 谢谢谢谢谢谢。这是我们江南的风格，它是由越剧戏腔，是我自己作曲的一首作品。我呢出生于越剧的发源地浙江嵊州，我们家呢是四代人都是唱越剧的，我觉得我的血液里面就是流淌着越剧的血液，弘扬越剧艺术是我终身的使命。到我们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会

0: 像烟雨朦胧江南那样一幅画的感觉。我想写一首关于我家乡江南的作品，但是词上面呢，我看来看去肯定没有我们古代诗人写的好，我就把古代唐宋名家他们写的描写江南古诗词把它给摘取了以后变成了一首作品。大家有没有听出刚刚的伴奏里面是有西方音乐的元素的？
1: 是
0: 有钢琴，
1: 有
0: 和弦，还有竖琴。嗯，我就是特别为了这个节目，我想通过这样一个中西合璧的方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希望我们国内外的朋友们能够多多来中国，多多来关注我们的中国戏曲、中国乐曲，也欢迎大家到浙江，还有像绍兴啊，像我们嵊州啊，还有像平湖啊，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城市。
2: 现在杭州就是我第二个家乡，然后浙江几乎所有的城市，包括就是小的像台州那样子都去过。我是2019年去了一次杭州，那个时候只是过来交换，然后我在杭州生活的太舒服了，我太喜欢了。当我本科毕业了以后，我想着去哪里读硕士的时候，我就没有考虑其他的城市，因为就是被江南的那个气息所吸引的。然后后来我妈妈来杭州找我玩了，然后我们在台州刚好我们路过一个粤剧的表演，他作为一个就是纯粹的不会讲中文的西方人，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留下来看一下，我说当然可以啊。那个时候是冬天特别冷，我们在那里看着那个粤剧的表演，妈妈特别喜欢。
3: 我们知道粤剧呢在我们中国也有第二大剧种的这样一个称呼哈，传播地呢也是非常广泛的。那能不能这样，今天有很多外国的朋友给我们来一段地地道道的粤剧？
0: 国外有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我们中国呢有梁山伯和祝英台。我们说千金念白似两唱，我就来教大家两句念白，分别是祝英台和梁山伯的。一上来我们一起尝试一下，
3: 谁愿意上来学学？
4: 有请
3: 演员，
1: 你们两个，
0: 加油！两袖娇媚在心阳，有历练啊！哎，玉袖婉丽，
3: 他俩配合一下，
0: 听台先说，
5: 两袖
0: 娇媚在心阳，有历练。好，我们两袖，
6: 玉袖。婉丽、
0: 哦、非常非常好、啊、
1: 谢谢
3: 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观察团的朋友哈，非常有勇气，
0: 特别棒。
3: 对，
1: 我一直想了体验了一下粤剧，所以很高兴今天有了这种美好的机会。
3: 走到哪里我们都不能忘了我们的根，那就是我们美丽的家乡，也是你的家乡和你的家人赋予了你这样的粤剧天赋。
0: 对，
4: 这样好不好？此时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推介一下自己的家乡？
0: 我用粤剧面白说吧，神美，秋美，景美，江暖好，何不到江暖。
3: 现在啊，人确实在演播室没有到江南，但是心已经被你带去了。
4: 是啊，
3: 这就是浙江的传统艺术粤剧的魅力，所以也希望大家有一天能够到裘丹丽的家乡去感受江南文化的优雅秀丽。
4: 好，非常感谢丹丽精彩的演出，也正是因为有了大家共同的努力，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才能够更好的传播开来。
3: 现如今有很多外国的朋友来到中国，他们在这里学习生活，甚至把根扎在了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这位美丽的土耳其的姑娘，她跟中国的湖北结下了不解之缘。
7: 我是李乐阳，生活在湖北的土耳其人。
8: 先要回答问题。
7: 我在宣恩执教。宣恩是我的第二家乡。这里有可爱的雪山，也有热情的乡亲。
8: 要不要给我加油？
9: 要！
10: 最好是加油！
7: 耶！我想把我眼中的雪恩唱给你听。

0: 是刘洋，我来自土耳其。
1: 欢迎土耳其的朋友，这首歌曲怎么样，各位？
2: 棒棒的，
3: 难以置信，这就是一个外国的妹妹唱的歌，因为确实你闭上眼睛完全分别出来，给你点个大赞。
1: 这首歌曲叫《告白气球》。说到气球，我在想你是不是因为想到了你的家乡的土耳其的热气球？
0: 对对对对，热气球真的很漂亮。And also 土耳其烤肉，土耳其冰淇淋。We have a lot of beautiful places, and also all cities have their own culture, also their own food. So I think in this place, China and Turkey also kind of similar.
4: 你有跟我们讲过说在你心里宣县就像你的第二家乡一样，为什么，跟我们讲讲这个故事。
0: 我觉得他们都很热情，然后他们给我很多帮助，然后给我很多美好的故事。 And also there are a lot of beautiful places to see. The food was really delicious, especially the fish. There is a fish street in there.
2: 我也有幸也参与过一个支教活动，也确实到那边体验到了当地的这个热情还有好客，就特别的漂亮这个地方。然后那边有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美食，就是烤鱼，特别的新鲜，有很多很多味道。
0: I really love there, I want to go there again and again.
4: 太好了，下面让我们经由一个短片，跟随乐阳的脚步到恩施宣恩县去看一看。
0: 大家好，我是李乐阳，欢迎来到我的第二个家乡宣恩，这是非常浪漫的地方。今天就带大家来一起逛一逛我的家乡，走。

0: 轩 and 飞翼文化非常丰富，有一个神级飞翼，就是土教组的滚龙人像，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为了更好的了解当地文化，我特地叫了轩 and 贤文化生态保护中心的团主任来为我做解答。
2: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个是不是人像？
2: 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宣最有特色的叫滚龙莲香，一属是莲花烙，一属法莲香，然后的话加入了我们这个滚的一些动作，所以说形成了都有宣跟特色的滚龙莲香。

在睡眠还有一个神奇回忆，那就是主角爸爸从灵物。想不想知道这个舞蹈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Sean and the Mace 是不上秀，有我非常喜欢的多比和爸爸，我会学了怎么做，大家来看看我做的好不好。这是 Sean and the 多比。

0: 再翻过来，这三角形。
1: 再放点玉米浆。
2: 这好看。
0: 哎，这个好看啊。
2: 除了豆皮和粑粑，我最喜欢的全人的烤鱼，这一条街都是烤鱼，那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欢迎，欢迎，欢迎！
1: 这是什么？本地的炸广椒，这个是冻水豆腐，这个是川椒口味，蛮香的。还有这个蒜蓉，还有比如说蒜头子的呀、香辣的呀、冷发都有，吃尝一下嘛。哇，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2: 为什么劲儿鱼非常好吃？因为首先鱼它是没腥味的，它是我们本地的茶叶水，香着腌制。这个鱼嫩的原因，它就是豆腐，千煮豆腐万煮鱼。这四种哪种好吃啊？
3: 我都喜欢蘸的，都是非常好吃。一定要来山安吃烤鱼。
4: 吃完烤鱼，必须要添一下，要有供水。饭桌和尚不仅可以欣赏到山安的美丽的夜景，还有好看的民俗表演。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家乡是黄色的，是黄土高原唱不完的陕北说书故事。家乡也是烟雨色的，那是江浙粤剧唱出的美妙乐音。无论是怎么样，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每个游子最热恋的地方。
3: 家乡是一首永远不唱完的歌，
4: 一幅永远也画不尽的画，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4: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2: 再见。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击中数十个目标，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意在削弱伊朗攻击商船的能力。伊朗称摧毁美军中东基地多处设施，伊美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俄称挫败乌袭击军用机场的图谋，俄军继续对乌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乌总统呼吁国际社会加码对俄施压力度。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今天发布，揭示所谓裁决在多方面存在重大谬误。台风巴威继续北上，中国多地出现强降雨，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本轮打击开始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这是美军自7月7号以来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此次打击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命令实施的，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在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胡奇斯坦省发动的袭击中，一枚炮弹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人员伤亡。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完成了一周内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此前，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国媒体1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数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而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的说法，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12号晚拦截了2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致该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后据约旦媒体报道，约旦武装部队拦截并击落了进入约旦领空的4枚伊朗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还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军事基地，摧毁了2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一套战略级 FPS 雷达系统。此外，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 伊朗外交部13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这些野蛮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使过去几个月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建立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方。巴加埃特别指出，美方以各种方式损害了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当天在被问及伊方是否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入在近期冲突中受损的伊朗核设施时，巴加埃回答不会。
0: 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和伊朗这一周以来冲突不断，那么美国和伊朗的打击行动有何特点？双方冲突升级是否意味着外交通道的关闭？来看美伊谈判的前景又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13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再次发生交锋。最近两天，双方展开高频次对等互攻，针锋相对，打击行动呈现出这么几个特点。首先，美军近期打击范围明显扩大，不仅涉及伊朗波斯湾沿岸地区的军事设施，也开始触及伊朗的内陆目标。而伊朗的回应也从有限反击逐渐扩大。此前，伊朗主要针对驻巴林科威特的美军基地，而近两天，伊朗打击范围覆盖美军在海湾地区内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多个国家的军事基地，同时还攻打了更为纵深的美军约旦基地，意味着美伊冲突正在进一步向地区化扩散。值得注意的是，卡塔尔和阿曼近些天都在参与美伊间的外交斡旋，同样受到波及，这无疑增加了此后外交协调的难度。此外，美伊双方行动也正呈现出更强的持续性和节奏性。此前，美伊军事行动更多集中在夜间突袭，而近期双方行动已覆盖白天、夜间以及凌晨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也并非单一行动，而是分阶段展开，针对不同目标实施。比如13号凌晨到早间的反击就分为5轮行动，分别打击不同的美军基地，展示出更强的统筹作战能力。再者，双方都在尽量避免直接打击对方民用目标，但军事外溢风险正在增加。美国近期是打击了伊朗的铁路桥、机场、渔港等部分基础设施。作为回应，伊朗最终选择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手段，而非直接攻击美军驻扎国的民用和经济设施。这说明双方仍然保留一定克制，避免局势彻底失控，但之后误判和升级风险正在上升。可以看出，当前美伊博弈的焦点正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13号还批评美国通过公开和隐蔽方式施压阿曼，阻碍伊朗与阿曼就海峡管理安排取得成果。伊朗始终强调自己拥有对海峡通航的绝对管控权，美国借海峡争端发起军事行动已经破坏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安排。不过，军事行动能否真正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仍存在巨大疑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拥有明显军事优势，但空中打击很难转化为迫使伊朗改变当前政策的战略成果。而伊朗虽无法与美国进行对称军事竞争，但能利用海峡增加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和安全压力。双方倘若继续军事对抗，可能带来的是长期消耗，而不是明确胜负。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伊朗一家媒体11号晚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有13名外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4国领导人等。不过，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获得伊朗官方认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誓言为哈梅内伊和最近2场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声明说，复仇是伊朗举国诉求，且必将进行。这是哈梅内伊被安葬后，穆杰塔巴首次发声。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11号晚猝死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 格雷厄姆在多数外交和安全议题上持强硬立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外界认为他是促使特朗普对伊朗开战的重要推手之一。
1: 终年71岁的格雷厄姆

0: 原本今年谋求第四度连任，却在上周从乌克兰返回美国后突发疾病猝死。据法医12号初步调查，格雷厄姆死因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特朗普12号称，他11号晚还与格雷厄姆通了电话，对方显得有些疲惫。特朗普透露，关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格雷厄姆，他有属意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格雷厄姆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是美国政坛鹰派代表之一，被美国媒体称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叙利亚到利比亚，近30年来，格雷厄姆狂热支持美国海外军事干预行动，10多年前就积极鼓动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战争。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最得意的杰作，莫过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据美国媒体披露，格雷厄姆从2024年总统选举结束后就开始游说再次当选的特朗普。美以伊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之后，格雷厄姆将战事描述为一场对石油资源的争夺。格雷厄姆猝死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支持者。他还补充说，我失去了一位挚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这一消息深感悲痛。泽连斯基称，7月10号他曾在基辅会见格雷厄姆，两人讨论了乌克兰的防空需求以及一项美对俄制裁法案。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挫败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偷袭分别位于俄远东和内陆地区的两座军用机场的图谋。目前俄乌继续激烈交锋，展开无人机大战。
0: 俄联邦安全局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曾企图使用24架具备抗电子战能力的 FPV 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两个军用机场发动袭击。目前，这起未遂袭击的执行人及其同伙均已被拘捕。据报道，这些无人机先是通过无人机和气球被投放至布良斯克州，随后乌克兰特工利用运载家用电器的车辆将其转运至机场附近，并在车库内完成袭击前的准备工作。另据俄罗斯国防部13号的消息，俄军当天继续通过高精度远程空击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口的设施实施集群打击。这些设施被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俄军当天还使用苏-34战机摧毁乌军无人机发射点及有生力量，并使用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系统摧毁乌军无人机控制点。当地时间13号清晨，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自莫斯科时间12号20点30分起，超过350架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摧毁，50架无人机在飞进莫斯科时被摧毁。另外，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于当地时间13号清晨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该州十余个区域上空击落和压制了81架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7次战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说，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他呼吁国际社会加码对俄施压力度，出台新制裁举措，提供新一轮对乌援助，推进欧洲反导等合作项目，全面提升乌克兰及欧洲防御水平。
1: 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
2: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

0: 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
1: 今天上午，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
2: 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在港岸筹划阶段，双方进行了图上推演、专业研讨、舰艇参观、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转入海上演练阶段后，双方参演官兵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3: 本次联合演习提升了中俄海军的战略互信和协作水平，推动了双方务实合作走深走实，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2: 演习闭幕后，双方部分官兵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5: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4: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1: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此外，中国上半年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11款新靶点、新机制药均为中国自主研发。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欧洲多国迎来新一轮热浪，高温导致山火频发。法国首都巴黎附近12号突发山林大火，公路及铁路线路均受到影响。
2: 当地时间12号，法国迎来今年5月以来第3轮热浪，全国超过2500万人身处酷暑之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预计达41摄氏度。气象部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覆盖超过1/3国土。受高温影响，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12号傍晚发生火灾。当地官员透露，火势蔓延迅猛，规模罕见，约4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政府紧急调派2架消防飞机驰援救火。到13号凌晨，大火吞噬了800公顷林地，火势仍在扩散。此次火灾恰逢暑期周末出行高峰，巴黎附近多条高速公路、通往法国东南部的高铁线路均受火情影响，通行受阻。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12号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截至目前，山火过火面积达到7000公顷，造成至少13人死亡、18人受伤，另有多人失踪。当地媒体称，这场山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12号，克罗地亚南部科尔丘拉岛的山火仍在持续，经过扑救，目前火势有所缓解。消防部门表示，夏季持续高温、长期干燥以及风力增强等因素为山火发生和蔓延创造了有利条件。另据报道，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科学家指出，人为因素所致气候变化正使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强度加剧。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0: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针对美日菲等国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周年，中方密集发声严正表态，并发布重磅视频，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拉拢域外势力搅局南海究竟有何图谋？面对侵权挑衅行径，中方如何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7月13号，中国外交部发布双语重磅视频《南海惊涛》，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同一天，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再次揭示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与此同时，针对美日菲等国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中方密集发声，严正表态。菲律宾、拉拢美日等域外势力搅局南海，到底有何图谋？面对菲律宾等国的持续操弄与侵权挑衅，中方如何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如何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7月13号，中国外交部发布双语视频《南海惊涛》，视频以历史叙事

0: 学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此前一天，针对美国、英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发表的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布郑重声明称，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此外，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就日方发表的南海不正当言论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并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表示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
2: 你好。
1: 一位是中国社科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先生，欢迎。
3: 你好。
1: 我们说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是有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的，那在这轮相互之间表态的过程当中，中方密集发声，并且呢在13号发布了双语的视频，南海听涛再度重申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不可挑战、无可争辩的主权。那如何来看中方这轮回应释放的信号？
2: 说到这个中方的回应和发声，首先我们会看到其核心和实质还是以正视听，当然呢发声的方式不同，那么针对不同的对象，同时呢也针对不同的受众，要考虑到他们的需要。确实我们会看到今年7月12日，这是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发布这个10年的时间，而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之前我们注意到包括日本在内有14个国家就所谓这个纪念10年来这个发表的一个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迅速做出回应，中方也发布了声明，这个声明呢是以正视听，是严正立场，是针对这种错误的言论，中方必须要把事情的是非曲直说清楚。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日本方面也有一些单方面的动作，比如说日本外务大臣也就这个十年的时间点进行了所谓的谈话，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立刻进行了回应，是以谈话对谈话，那么同时呢也指向的是日本别有用心。您刚才提到这个视频应该说非常有意思，中英文双语，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我认为这个视频它的受众不仅仅是当事方，同样也是这个亚洲国家的民众，以及呢世界更广泛范围内大家关注南海形势的一些受众。说到这个视频的内容，我觉得有几方面的特点。第一个方面呢，还是谈及了中国和南海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视频当中提到了耕陆部。耕陆部我们知道，这是宋元以来中国渔民在南海进行作业，它的航海日志，这恰恰是中国对南海行使主权历史方面的依据之一。那么同样涉及到耕陆部，其实大家会看到的是南海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是长期以来中国民众包括我们的渔民他生产生活的一个场所。那么同时从这个视频当中大家可以看到，针对一些反华势力的刻意的抹黑，尤其就南海问题不断的炒作，称这个中国造成了南海的更多的风险，以这种各种方式来炒作中国威胁论。那么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恰恰指出是一些域外国家故意兴风作浪，是让大家看清更多的事实。而另外说的南海和平稳定，视频当中也再次明确的是中国和当事方其实是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那么说到南海和平稳定，我们知道2002年中国和东盟发布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在这个完全有效落实这个宣言的基础之上，中国和东盟呢也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这都是积极的动向。那么域外势力呢是应该提供更好的氛围，而不应该搅动局势。
1: 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那这样的一个重磅视频发布的同时，我们看到13号呢，也是发布了中国的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的发布。那从法理层面呢，对这样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进行了一个批驳，同时呢，证明了这样一个仲裁呢存在的谬误啊。那如何来看，包括视频，包括这样一个报告发布的一套组合拳？
3: 没错，这是我们最近打得非常漂亮的一套组合拳。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12号当天开之前，我们就已经密集地搞了一系列的报告，包括之前的

0: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三个报告，以及我们一些智库发布的报告，到我们12号当天，发布的声明，外交部的声明，以及我们现在发的中英文的视频，以及我们事后后续我们还有其他的报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我们打了一套非常漂亮的组合拳。这个组合拳的意义在什么呢？第一呢，这就是我们对冲对方的虚假叙事。因为在国际传媒上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如果你不去占领这个频道，就会被他们这些虚假的叙事占领。所以我们这次抓住十周年这个节点，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有组织的有计划有安排的这样的一个国际传播。那么把我们正确的主张，把我们的领土主权的正确的依据告诉国际社会，把他们错误的这些说法进行抵消，这是首先第一条，我们对冲了他的虚假叙事。第二条呢，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持续的法理的批驳，向国际社会阐明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对方每年在这个十二号这个前后都要搞一些小动作，那么这些呢，他做了非常多的这个事实的扭曲，容易蒙蔽国际社会，甚至把他的这个非法的仲裁包装成一些似乎看上去说得通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每年其实智库啊，我们国家的一些政府组织啊，都会搞一些这些法理的批驳。那么通过我们长期的这个研究，不停的滚动，把这个非法的这个废止把它说得更明白，让国际社会知道的人更多，而且在法律界形成共识。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二条，要对它进行法理的批驳。第三条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年这个组合拳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一些积极的随机应变。也就是说，对方搞出来了一些动作，我们对它进行有计划的这种积极的反制、进攻性的反制，反而取得了更好的效果。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日本，做出的这个非法的表态，我们呢外交部的这个表态里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你支持非法仲裁的话，你的那些离你那么远的那些岛屿，以及你的那些非法的海洋诉求，你都已经放弃了。如果你做了这个声明的话，我想这是今年我们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进取型的反制。所以这样综合来看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叙事对冲，以及我们的法理的瓦解，同时呢对一些针对性的进攻性的表态，那么这样呢形成一个综合的组合拳。可以说今年的这个在非法仲裁案十周年，我们做出了一套非常好、非常有组织的这样的反制的举措。
1: 我们说这样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呢，经常描述为是披着法律外衣的一场政治闹剧。那么当时其实日本也是幕后推手之一。那现如今呢，刚才也谈到了，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的为这样一个闹剧在另外的去叫喊，或者说在为这样的一个说法去张目。那在这过程当中，日本还说自己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如何来看日方强行介入南海问题存的野心？另外中方该如何反制？
2: 首先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这张废纸，那么应该说呢，这张废纸没有达到预期，但是呢，在这个发布之后的多年当中，包括日本在内，日本的右翼也在不断的试图进行翻炒。那么这一次呢，日本的外务大臣再次进行翻炒，恰恰暴露出的是日本的真实意图，暴露出的是日本别有用心。说到日本的别有用心，大家会看到在南海问题上日本频繁发声，其实他关注的根本不是南海和平稳定以及航运安全等具体的问题，而是呢要所谓描述中国威胁，是要把这个破坏南海安全的这个标签要强行贴在中国身上。那其目标呢，更进一步的是要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其实呢，说到这个日本在南海方面的动向，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很多危险的动作。比如说这个日本和菲律宾和美国之间，尤其是在拜登政府时期，所谓的美日菲的小三边是在一个成型的过程当中。这个小三边呢，首先在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有很多的动作。比如说今年大家特别关注的是四月份美菲肩并肩演习，那也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第一次以这种正式的身份加入到演习当中。而日本的自卫队呢，在演习中是发射了八八式岸对舰导弹，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衅性、刺激性的动作。当时呢，中方就进行了回应，指出的是日本搞再军事化是以所谓的南海问题作为一个借口，既要介入南海局势，同时呢，还要这个进一步的推动日本的防卫力量转型到一种进攻力量。那么同时说到日菲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注意去年两国签署了会准入协定，这个协定意味着的是日本自卫队它的人员以及相关的装备可以以一种更便利的方式来进入到菲律宾的领土，包括它的一些基地，来双方共同进行演训。这就意味着日本现在呢介入南海，即使它不是一个当事方，却以强行称自己为攸关方的方式来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操作。
1: 但其实我们看到近年来菲律宾呢以南海仲裁案所谓的裁决为自身的背书，以多种方式滋扰中方海域，对此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来看相关内容。
3: 近年来，菲律宾以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为背书，以多种方式滋扰中方海域。面对菲律宾持续挑衅，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中方先后发布仁爱礁、仙滨礁、黄岩岛多份生态调查报告，用科学数据揭露破坏南海生态的真正杀手是菲方，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此外，针对菲律宾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群岛海盗法，中国政府发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明确宣示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同时，中方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志着我国对南海的管理进入新阶段。针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利益，中方果断宣布对其本人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今年六月以来，解放军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中国不仅同东盟国家签署并推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还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
1: 那面对菲方的挑衅，中方一方面在连续的梳理相关的历史和法理的依据，那同时呢，在南海地区的这样一个巡航执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也在持续展开。那这方面近几年的成果有哪些呢？
0: 近三年来，应该说我们在南海方向综合运用了我们的软硬实力，取得了非常突出的这个维权和这个塑造的效果。首先来说呢，就是我们依托我们坚定的这个维护领土主权的信念和我们强大的这个现场的实力，这三年来取得了非常结实的进展。也就是说，我们在维护岛礁的这个领土主权和安全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比如说，仁爱礁非法坐滩的军舰，我们对它形成了非常有力的管控。我们去现场看到啊，就是现在它在上面已经非常困难了，它每一次补给要和我们进行申请，而且它补给的东西我们都要对它进行检查，这是我们取得的很重要的进展。黄岩岛这个点位也是，这些年我们去看，这个菲律宾的渔民在这三年以内已经完全被清场了，而且呢，我们公布了黄岩岛的领海基点基线，而且去年呢，我们设立了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从这个时候起，黄岩岛已经完全被我们掌控，而且保护起来。除此以外，我们这些年还破解了菲律宾要在仙滨礁、要在铁线礁等等这些点位进行挑衅、非法再谋求坐滩以及其他的登临的这些活动，我们都把它瓦解了。所以在硬实力方面，毫无疑问，这三年来我们在南海方向坚定地维护了我们的领土主权。那么同时呢，要看到我们其实也在引领南海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进行软的这样的塑造，就是维护地区的这种秩序和格局。那么这包括我们开展科考、海事的合作、渔业的合作，以及包括和他们的经济脱贫的这些合作，引领南海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推动南海向好、向和平、向繁荣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就包括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这个磋商，加快让它落地。那么更要看到呢，这些年除了这些引领性的，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推动南海的新叙事，这是我们国家推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也就是说，一段时间以来啊，很多这个包括菲律宾在内以及他引领的这个域外国家呢，把南海搞成了一个安全叙事的这个地方，哎，主要炒作威胁，主要炒作什么改变现状啊这些。那么我们中方引领了一个很重要的叙事，就是南海不只有这些，南海有和平、有友谊、有合作。那么南海是我们和周边国家合作的平台，是我们沟通的渠道。那么通过这个叙事呢，其实把南海也稳下来。所以通过实力、通过秩序的塑造，以及通过软的叙事，我们一整套的这个组合拳把南海稳下来，这是我们这些年维护领土主权取得的非常重要的进展。
1: 确实，通过对话和合作， 来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是我们的本心，但是维护主权的这种决心也是坚定不移。所以我们看到南部战区呢，近些年来，尤其是在今年的六月底进行多次这样的一个海警啊，包括空中的巡逻，在这个巡逻当中体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另外看到一个词叫做常态化实弹警巡，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其实说到南部战区的动作，包括这个战备警巡和常态巡逻，首先呢，大家看到一个特点就是常态化。我对这个常态化的描述呢是无死角，这个没有空窗期。比如说大家注意到，在今年二月份，也就是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准备过春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但是呢，这个南海的当事国却拉域外势力在搅动南海。那么菲律宾呢，是拉域外国家进行了所谓的双方的这种空中巡航。对于这种联合空中巡航呢，南部战区立刻是采取了应对措施，是连续多日是动用海空力量进行了我们的这个常态巡逻。这样的常态巡逻呢，是让这个挑事者应该说是无机可乘，是进行了有意的回应。其实您也提到，这个六月、七月，应该说南部战区动作不断。刚才我们从这个新闻片当中，从这个图像当中看到的是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的战备警巡是这样的一场行动。这个行动呢，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战备警巡这个词，它其实不是一种这个非常态的活动，而是呢，实际上以巡逻来执行一种战争或者说战力的活动。在这个进行巡逻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这个可疑的目标，或者说呢，发现可能存在的来自于敌方的攻击，就要这个立刻来进行应对，是立刻会转入这种实战的状态。那么从这种常态化的这种实战的部署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方面的中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权益，那么尤其对于南海方向，当个别国家兴风作浪，当这个有新的动向出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进行有力的应对，是要遏制这种苗头。而同时呢，从我们力量自身的发展来说，在这个战备警巡的过程当中，尤其涉及到这个实弹的问题，那么多兵种如何配合，如何更好地进行这个统一的指挥，也是我们力量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1: 我们看到菲律宾在不断挑衅的过程当中呢，还主动向美日等域外势力靠拢，联合域外国家搅局南海。来看相关内容。
3: 据日方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7号，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悉，此次日方出口的R5V级护卫舰主要装备了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在2027年前后退役。近期，高市扫描政府不断加强日菲军事勾连。今年2月，日方向菲海军正式移交五套海岸监视雷达系统。五月，日方宣布向菲律宾出口防卫装备，并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签约谈判和所谓海域界限划定谈判。六月下旬，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菲律宾最北端巴丹群岛实施伞降训练。与此同时，美国也显著扩大了在菲军事存在。根据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美军近年在菲军事基地从五个激增至九个。除兵力部署以外，美菲两国还逐年扩大肩并肩、海上勇士等联合演习规模。此外，美军在菲部署了海马斯、低方等武器系统。有分析指出，美军欲将菲律宾打造为遏制战略竞争对手的前沿堡垒。不过，也有评论称，尽管美军大幅加强在菲兵力部署及存在，但他们在战时的作用有限，在高端冲突中也将十分脆弱。
1: 那日本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在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样一个防务合作可以说是加速了，而且进入一个准同盟化的趋势。那这样的一个合作对于地区来说有哪些值得警惕？
0: 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啊，日菲这个走近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军事和防务合作，包括情报合作，都迈出了非常结实的步伐吧，或者说迈过了红线，迈过了门槛，这是非常值得亚洲国家包括国际社会整体来警惕的。其中最重要的其实是对日本来说，菲律宾给他提供了一个跳板，也就是说一个出口。本来呢，他想突破武器出口的原则，再军事化，包括他的这个国家正常化。那么这个过程中呢，他需要一些 弱国小国来承接它的这个军事装备出口，包括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尤其是进攻性的装备。那这个时候菲律宾给它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它搞了一些包括安全发展援助这样的项目，由国家来出钱把这些旧的舰艇啊什么给菲律宾去用。

0: 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些进攻性的武器以及他人员都来到菲律宾，这个时候其实是给日本走出笼子创造了一个机会。那么对菲律宾来说呢，这是更恶劣的一个现象，就是通过这些国家到菲律宾来以及轮驻把一些进攻性的武器放在这儿，他不说这些武器驻扎在这儿了，但是通过不停的军事演习，中间不间断的演训和轮驻，这样实质上呢把菲律宾搞成了一个进攻性的前沿的阵地。那么这个时候呢，给周边国家制造了更多的威胁以及误判的可能，那么这就对地区秩序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1: 嗯，那再看到美菲合作，刚才也说了，通过这样的军演把更多的武器留在菲律宾，包括低风还有海马斯，那包括今年这样一个史上最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演习。那一种说法说对于菲律宾来说这可能是引狼入室，怎么来看？
2: 其实说到这个分析，首先呢，从中方的视角来说，我们对于美菲之间的军事互动还是保持高度警惕，要及时有效应对的。但是呢，同样这个分析也是让菲律宾要认清事实。首先呢，说到菲律宾国内的反应，其实长期以来，当然呢，反华势力不断的兴风作浪，要在这个南海方面大做文章，包括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这样的一场闹剧，正是由于此。但是与此同时呢，菲律宾国内很多人担心，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巨大的风险。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涉及到所谓的仲裁发布十年这个时间点，那么确实有一小撮的国家是在不断的进行翻炒，但是翻炒的国家当中，大家会看到没有除了菲律宾以外的东盟国家，这恰恰是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很多国家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这对菲方来说也是一种警示。
1: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菲律宾不断拉域外国家来南海挑事，中国该如何维护自身主权和南海的和平稳定？
0: 这是我们中国下一个阶段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维持我们继续推进我们的这个常态化的这个南海的维权执法活动，尤其是呢引领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因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这是本地区少数派，而绝大多数的国家呢在这个问题上是和我们相向而行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推动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向更和平更稳定的方向发展，同时呢要针对他们的虚假叙事片面的这个抹黑，我们要做更多的叙事的对冲，那么这样呢维护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把南海的和平和稳定留给这个世界。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巴威虽然在逐渐减弱，但是制造降雨的能力依然不容小觑。今天白天在江苏、安徽、山东、辽宁、吉林这些地方都是降雨最强的区域，局部地区六小时累计降雨量呢是接近或超过100毫米，像抚顺还有睢宁都是如此。那明天巴威的环流中心将会回归海上，但是江苏、山东以及东北的强降雨呢还将会继续。除此之外，副热带高压边缘的西北地区东部黄淮以及热带扰动影响之下的华南一带呢，也会成为强降雨集中的区域。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图上所示的这一些区域都会经历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南部局部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那么这些地方不仅雨势急促猛烈，而且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要特别注意防范。明天晚上到后天，东北的降雨明显减弱，副热带高压南北两侧强降雨还将会持续。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4到35摄氏度。沈阳暴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通辽多云，21到29度。达州多云，27到40度。贵阳多云，21到32度。曲靖多云，18到30度。石家庄多云，26到38度。郑州晴转阴，28到37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8到34度。武汉晴转多云，30到38度。杭州多云转晴，28到37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东京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新德里小雨，29到36度。迪拜晴，32到40度。河内小雨，26到34度。曼谷阴转小雨，二十七。

7到33度，悉尼晴9到19度，莫斯科小雨17到24度，伦敦阴转晴16到32度，巴黎多云转阴23到36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6到35度，渥太华阴转多云21到36度，华盛顿晴21到34度，洛杉矶晴20到25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网友呢来自四川遂宁，他的名字叫玉书航，他说刚才刷到刘星那段视频，特别想听我不是黄蓉。零几年那会儿我才上小学，整天幻想着自个儿也能够那么机灵，现在长大了才发现啊，人跟人真的不一样，没必要非得当谁。点这首歌送给当年的自个儿，咱不做黄蓉也挺自在的。
0: 我们一辈子都在追逐所谓的理想当中的自己，但你会发现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你离理想当中的自己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要只看着自己的目标，也要回望当下，看看你的来时路。当自己累了的时候呢，可以抱抱现在的自己，不做黄蓉也没有关系，相信自己照样能遇到自己的靖哥哥。

过去又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一开始欢笑以后代价？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这位来自央友圈的朋友，他叫来日方长，他说我想点一首《我记得》，送给意外离开我和女儿的他。记得上学的时候，班上起哄让我唱歌，当时我们已经互生情愫，不过没有公开，而我为了唱给他听，义无反顾地站了起来。虽然唱得不怎么好听，但是一直是我们经常提起的甜蜜时刻。我想你了。
1: 另外央友圈的好友顺其自然也要点播这首歌，他说想送给全天下所有的母亲。
0: 同样点播这首歌呢，还有来自浙江宁波的李月、宁夏银川的马瑞凡、央视频的好友理所当营、见你思凡等等，我们就不一一念出了，我们赶紧把这首歌送上。我记得

0: 黑龙江哈尔滨的徐仲燕留言说，想点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啊，跟我家那口子闹腾了好几年，好起来那是真甜蜜，气人的时候也是真想卷铺盖卷走人，有时候真觉得自己被他拿捏得死死的，这歌词写得太像我了，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啊，送给他也送给我自己，
1: 真是把东北爷们儿那种铁汉柔情啊展现得淋漓尽致、啊、平时看得挺硬气的、结果一回家在媳妇儿面前啊半点脾气都没有了，直接被拿捏得死死的。
0: 我是个东北人，我跟大家说一下真正的东北爷们儿是什么样，就是媳妇儿你在家里边让我干嘛都行，就一个要求，出去你得给我面儿，你明白吗？所以你看很多现在东北的这个男士会做饭的很多，家里的财政大权也都归媳妇儿管，对吧？我也想跟仲燕说啊，就之所以咱能被媳妇儿拿捏住，那不就是因为咱把那颗最软的心交给人家了吗？对吧？咱得负责啊，咱得对她好啊，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卤水点豆腐，以物降以物啊。
1: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仲燕和他的媳妇儿，让我们一起来听《让我欢喜》。

0: 这位朋友来自宁夏固原，他叫杨策，他说我想点一首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这首歌我从初中听到了大学，以前觉得萨克斯特别帅，后来才听懂了歌词里的味儿，十几年没有听了，刚才在网约车上旋律一响，真的是一秒入魂，全是当年的影子。
1: 所以一秒失神的那个瞬间是音乐把我们带回到了过去，也可以在忙里偷闲的时候，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找到了一个时光的穿梭门，那一瞬间可以让自己治愈心灵。所以这就是老歌的魅力吧。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2: 传统写信诉说你谁的生活在一起，

0: 来自陕西西安的曾景伦说，我想点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刚才听这首歌，看评论区发现里面全是晒婚纱照的，我也想来凑个热闹，沾沾大伙的喜气。这两天我正琢磨着跟女朋友求婚呢，心里挺紧张的，点这首歌给自己壮壮胆儿，希望我也能够跟评论区那些哥们儿一样，早点把媳妇儿领回家。
1: 嗯，好幸福的一条留言啊。其实我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就是在说在遇到那个人之前，其实心里已经留好了给那个人唯一的位置了。
0: 说到求婚呢，作为过来人呢，我跟你分享一下，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啊，那求婚我们得好好准备词儿啊，我得把这个稿背下来，但是通常事情发生的时候大脑都会一片空白，你准备的词儿呢也会忘得一干二净。所以你记住一点，真诚就是最好的告白利器，别怕自己表现得不够完美，眼神当中的那份确定，语言当中的笃定，这些就够了。

0: 架。
1: 啦啦啦啦啦啦，终于装饰好了。
0: 毛茸茸，你装饰的是什么呀？能给我看看吗？
1: 大头，你慢点，小心碰坏我的桂花蜂蜜酱。这可是我要送给毛叔的礼物，我做了好久呢。
0: 放心吧，不会的。
2: 我的桂花蜂蜜酱，
1: 都怪你！
0: 我不是故意的。明天我去买一瓶赔给你就是了。
1: 这可是我亲手做的。
0: 那我买一瓶更贵更好的给你。
1: 你不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做这个礼物，我的桂花蜂蜜酱花再多钱也买不到。
0: 网上商城什么都有，不可能买不到的。
1: 我再也不要理你了。
0: 我都说了会赔给他的，可毛茸茸更生气了。小豆爸爸，您说毛茸茸是不是很小气呀？
3: 大头儿子，这毕竟是你有错在先啦，你应该想一个更加真诚的道歉方式。那款桂花蜂蜜酱是毛茸茸亲手做的，有他的劳动和付出啊。你要买的商品里可没有这些呀。
0: 买一瓶都不行，大不了我做一罐赔给他嘛。
3: 好，你可别后悔呀。
0: 没问题，做一瓶酱有什么难的？再说还有蛋宝呢。牛爷爷，为什么要穿这身衣服？好热啊！
4: 这样才能保护你不被蜜蜂蛰到啊！大头儿子，要做桂花蜂蜜酱，你首先要去蜂箱采蜂蜜。
0: 蛋宝，我们开始吧。
5: 好的。
0: 采蜂蜜终于完成啦！
4: 大头儿子，采蜂蜜辛苦吗？
0: 很辛苦。牛爷爷，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做桂花蜂蜜酱了吗？
4: 这只是第一步，我们还要采桂花呢。
0: 还要采桂花？原来做桂花蜂蜜酱这么不容易啊。不过我会加油的。
5: 加油加油。
0: 桂花好香啊。够不到，蛋宝，这可怎么办呢？
5: 交给我吧。
0: 我也有办法了。
5: 大头儿子，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不过我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收集桂花的办法。蛋宝，开始吧。

0: 大头儿子，你们收集的怎么样了？
1: 我们收集了这么多。哎呀，好险好险！
0: 你们干得很好。等下只要再处理一下桂花，你就可以真正开始做桂花蜂蜜酱了。
2: 嘿嘿。哎，大头儿子累了吧？来喝口水。
1: 小头爸爸，经过劳动后，我觉得自己特别特别对不起毛茸茸。我一定会做好桂花蜂蜜酱，好好给他道歉的。
2: 哎，爸爸相信他会感受到你的心意，原谅你他。
1: 桂花蜂蜜酱完成啦！等一下，要怎么跟毛茸茸开口呢？
3: 大头，一起踢球吧！
1: 哎呦，好疼啊！
4: 警告！
3: 对不起啊，大头。
4: 大头，你没事吧？
1: 我，毛茸茸，是你啊！看，桂花蜂蜜酱。
4: 哼，是你在外面买的吗？我才不稀罕呢。
1: 是我和蛋宝在欢乐农场一起做的。我之前不知道其中的辛苦，还说到处都能买到，真的对不起，希望你能原谅我。
4: 光说对不起可不够，桂花蜂蜜酱要做得跟我的一样好吃，我才原谅你哦。等下，大头，既然你都来了，我们就一起尝尝味道吧。
1: 毛茸茸，你不生我的气啦？

0: 运动小健将，小多爸爸，我们幼儿园要组织运动会了，
1: 是吧？运动会可是一个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呀。
0: 大猫老师说，赢得比赛项目的小朋友可以拿到运动小健将的奖牌呢。我好想赢一块啊！
1: 我相信大头儿子一定可以得到奖牌的。
0: 可是小头爸爸，我有点苦恼。毛茸茸报名了颠羽毛球，壮壮报名了扔实心球，您说我该报什么项目好呢？
1: 这个确实是个难题。
0: 要不我先试试扔实心球或者颠羽毛球吧，明天去练习看看好了。
1: 哎，大头儿子，明天你可以带着蛋宝去练习呀，通过他统计分析训练数据，或许你能发现自己适合参加哪项运动啦。
2: 经过测算，壮壮的成绩为3.05米。
0: 哇，壮壮，你扔得好远啊！
3: 还可以吧，这还不是我最好的成绩。你要试一次吗？
0: 好啊。
2: 经过测算，大头儿子的成绩为-0.5米。
3: 大头，实心球是往前扔的，你怎么往后扔啊？
0: 实心球太难了，我不练了。
2: 1、2、3、4。经过测算，毛茸茸的身体协调十分适合捏羽毛球。
0: 毛茸茸，你真厉害，能不能把你的球和球拍借我用一下？我想试试颠羽毛球。
4: 没问题，大头，正好我要回家了，你练完记得明天还给我。
0: 好的，谢谢你。
2: 经过测算，大头儿子的身体协调性不适合颠羽毛球。
0: 蛋宝，实心球不适合，颠羽毛球也不适合，我到底适合什么运动啊？不练了。小狗回来，还我羽毛球，我明天还要还给毛茸茸呢。
5: 大头，小心，看着路。
0: 小狗站住，还我羽毛球。
6: 跑得可真快啊。
3: 我的滑板。

0: 大头跑得可真快，
1: 还我羽毛球。
2: 危险，快停下。蛋宝帮帮我。
3: 我在我在。
2: 你安全了，现在把羽毛球还给我吧。蛋宝老师，您的滑板。
0: 谢谢大头，刚刚幸亏你跑得快，才追上了滑板。对了，幼儿园运动会你准备报名什么比赛项目啊？
2: 我还没想好呢，大猫老师，我不知道自己该参加什么项目才好。
0: 你可以参加接力跑啊。
2: 接力跑？
3: 经过测算，大头儿子十分适合跑步，非常优秀。
2: 太好了，我也有擅长的运动项目了。
3: 大头儿子，你准备好跑步专项练习计划是否开始？
2: 来吧，蛋宝，我会努力的。
4: 大头儿子，加油啊！大头儿子怎么还没有回来呀？也不知道比赛结果怎么样了。
2: 小多爸爸，我
4: 大头儿子别灰心，下次比赛一定可以的。
2: 小多爸爸，您上当了，哈哈！快看，这是我赢得接力跑比赛的奖牌。
4: 大头儿子，你真棒！
2: 嘿嘿，这多亏了大猫老师的提醒，也要感谢小头爸爸和蛋宝一直陪我练习。
4: 既然这么开心，不如我们等围裙妈妈回来以后，今天晚上好好庆祝一下。

0: 请勿打扰。
1: 小朋友们，大家要学会感恩生命中重要的人。今天回家后，为你们的爸爸妈妈做一件好事吧。
0: 为爸爸妈妈做件好事，有了。
2: 大头儿子回来啦，电视上正在放你最喜欢的动物世界，快过来看。
0: 嘿，小的爸爸围裙妈妈，你们先看，我还有点事情要做。蛋宝，跟我来。
3: 好的。
0: 嘘，小点声。蛋宝，我准备打扫浴室，我要把这里刷得干干净净的，给他们一个惊喜。
3: 大头儿子，我来帮你。
0: 不不不，蛋宝，你有更重要的任务，这件事不能让爸爸妈妈发现，所以你站在门口帮我拦住他们，好吗？
3: 没问题。
2: 奇怪，节目都播完了，大头儿子怎么还没来呀？
4: 他刚刚说有点事儿，就上楼去了。
2: 那我得上楼去看一看。大头儿子，你在里面吗？
3: 哦，正在使用中，请勿打扰。
0: 围裙妈妈，我正在洗澡呢。
2: 好，记得洗完了赶紧穿好衣服，别着凉。
0: 好的。
4: 蛋宝，让一下。
0: 小的爸爸怎么也来了？
4: 我要进去拿一瓶新的洗手液。
3: 正在使用中，请勿打扰。
4: 为什么？
0: 小的爸爸，我在里面呢。对，小的爸爸，我好像吃坏肚子了。
4: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还有奇怪的声音呢？
0: 哎呦，小的爸爸，我刚刚吃了根雪糕，现在肚子很不舒服。
4: 这么严重，我们去医院看看吧。
0: 不用不用，我感觉好多了。小头爸爸别担心。
4: 等一下还不舒服要跟我讲啊。
0: 哦，嘿嘿，蛋宝，你真是我的好帮手。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都没进来。
3: 清洁做得怎么样了？
0: 就快完了。蛋宝，拜托你继续守住门口。
3: 好的。哈哈。
4: 大头儿子肚子不舒服，我还是把刚买的雪糕藏在里边点，免得他看见又嘴馋了。不过这是新口味，我先尝尝味道好了。真好吃。再来一根，来来。雪糕真是太好吃了。
2: 小头爸爸。你怎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吃雪糕啊？
4: 围裙妈妈，我这都是为了大头儿子好啊，他吃雪糕闹肚子了，我替他多吃一些，免得他看到又嘴馋了。
2: 得了吧，大头儿子刚刚跟我说他在洗澡呢。
4: 什么？可我明明听他说他……
2: 你独享雪糕也罢，还要从儿子身上找理由，真不像话。而且你已经吃了这么多了，就不怕闹肚子呀？
4: 不会的，我又不是我。
2: 你又不是什么呀？
4: 大宝，你让开一点，快！
3: 正在使用中，请勿打扰。
4: 还在使用中，大头儿子，快出来！爸爸有紧急情况。
2: 大头儿子还在里面，真的闹肚子了吗？
0: 糟糕，爸爸妈妈怎么都来了？哎呦，我确实吃坏肚子了。再等我一会儿。蛋宝，千万别让爸爸妈妈进来，我马上就打扫完了。
3: 收到指令。正在搜索闹肚子的病因，细菌感染性腹泻具有传染性，为了防止传染，请勿进入。
2: 什么？细菌感染？
4: 那要立刻送往医院呀。
3: 危险，请勿进入。
4: 蛋宝，让开。
0: 围裙妈妈，小头爸爸。
2: 大头儿子，你不是在闹肚子吗？
4: 怎么这么干净啊？
0: 嘿嘿，其实是月牙老师让我们回家做一件好事，作为对爸爸妈妈的感谢，我就想到打扫干净浴室，送你们一个惊喜。
2: 所以你没有不舒服吧？
0: 让你们担心了。
4: 哎呦，我的肚子，吃太多雪糕了，你们快出去。

0: 好难。
1: 你们都看了《机甲历险记》吗？
2: 当然看了呀，昨天我叔叔陪我去电影院看的。
3: 我也看了，我妈妈带我去看的。
4: 机甲太帅了吧。
3: 大头，你看过《机甲历险记》了吗？
0: 我还没呢。
3: 那就你一个人还没看过，真的非常好看。
5: 同学们安静下来，现在我们开始上课了。
6: 你今天怎么这么热情啊？
0: 小头爸爸，您今天回来这么早，是不是不用加班了呀？
6: 是啊。
0: 那您带我去看电影吧。
6: 你想看什么电影啊？
0: 机甲历险记，我们班同学都和父母去看过了。
6: 戴宝，
7: 我在。
6: 搜索一下《机甲历险记》，今天还有没有场次？
7: 收到，搜索结果，电影院今天还有一场，时间是18:00，距离现在还有60分钟。
0: 小头爸爸，我们赶紧出发吧！哈哈，毛叔您好啊！
8: 哦，你们好啊！
6: 您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关门了？
8: 别提了，毛茸茸要去电影院再看一遍《机甲历险记》。刚刚着急走，差点忘记锁门了，先走了。
6: 大头儿子，咱们家的门锁好了吗？
0: 锁好了吧。
6: 我一时也想不起来到底锁好了没有，我们还是回去看看吧。还好有惊无险，及时赶回来发现门没有锁。
0: 那咱们赶紧走吧。
6: 抱歉，时间还来得及的。好的，没问题啊。大头儿子，很抱歉今天不能陪你去看电影了。
0: 可是您都答应陪我去了。
6: 公司紧急通知，加班修改图纸，没办法。不过爸爸答应你，周末一定带你看电影，好不好？
0: 那好吧，周末你一定要陪我去看。好，小头爸爸快点啊，我真是太高兴了。
6: 来。

0: 晌了，快走吧。
1: 放心吧，大头儿子，我肯定以最快的速度结束比赛，赢了奖品。到时候你抱着机甲去看机甲历险记，不就更酷了吗？
0: 可是，小头爸爸，我就是想和您一起看电影，没有机甲模型没关系的。
1: 大头儿子送给你。
2: 你们也来得太晚了，电影只剩十分钟了。
1: 这个我觉得没有用那么长时间嘛。不过咱们可以玩机甲模型嘛。爸爸答应你，明天一定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的。
0: 真的？那我最后相信你一次。小德爸爸，我收拾好了，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先让蛋宝查询一下今天的场次吧，我们今天一定准时去看电影。蛋宝，
3: 我在。
1: 查询机甲历险记今天的播放场次。
3: 收到，查询无果，机甲历险记今日已经下架，无法在电影院观看。
0: 小头爸爸说话不算数，幼儿园的小朋友全都看过了，只有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次，我讨厌小头爸爸。
1: 对不起，大头儿子，确实是爸爸的错。那我们在电脑上看可以吧？这次我一定陪你看完。
0: 可以吗？
3: 收到。
0: 哇，果然跟电影院一模一样。
2: 你们在干什么呀？家里怎么这么暗？
1: 这可是家庭电影院的。
2: 还真跟电影院一样。
1: 蛋宝，开始播放机甲历险记。
3: 收到指令。
0: 能和爸爸妈妈在家看电影，简直太棒了。
2: 是啊。

0: 请不要变老。
1: 哎呦，刚干了一会儿家务活，腰就酸了。
2: 文轩妈妈，你到年纪了，来，让我帮你捶捶腰吧。
1: 小头爸爸，我看你才到年纪了呢。
2: 什么？
1: 别动！哎呦，看看这么明显的白头发。哎呀，
2: 可能是最近工作有点累，真是岁月不饶人呐。我们俩都老了。
3: 爸爸妈妈怎么会变老了呢？
4: 自我检测中，检测到内部零件老化，需要替换，部分功能无法使用。
3: 球球爸爸，蛋宝是怎么了？哎，
2: 大头儿子，别担心，蛋宝只是有点故障，我去联系一下维修人员。哎，
3: 蛋宝，你是累坏的吗？
4: 不是的，大头儿子，我是机器人，不会感到疲惫。
3: 那太劳累也会让人变老吗？
4: 是的。
3: 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一定是太辛苦了才会变老的，我一定要多帮他们干活。
1: 蛋宝，你还能清扫地面吗？
4: 收到指令，启动吸尘模式，开始吸尘。
3: 蛋宝快停下。
1: 不行，蛋宝修好之前还是由我自己来做家务吧。
3: 围裙妈妈，您休息吧，我来拖地。
1: 大头儿子真能干。
3: 还好了。
2: 围裙妈妈，大头儿子，我去院子里给刚种的花除除草。
3: 小头爸爸，您工作辛苦了，除草就交给我和蛋宝吧。
2: 可是
1: 就交给大头儿子吧，他难得这么积极主动。
2: 那好吧。
3: 来吧，蛋宝，我们把杂草拔光。
4: 好的，正在加载除草功能，锁定杂草，开始清除。
3: 原来这些都是杂草啊。

0: 大儿子，你干的怎么样了啊？
1: 哈哈，杂草全部拔光。
0: 大头儿子，你你和蛋宝怎么把我的花苗都拔光了呀？
1: 我看蛋宝这么干的，以为都是杂草啊。
2: 系统异常，除草功能加载错误
1: 啊。
0: 大头儿子，今天蛋宝有故障，你不能依靠他。
1: 小多爸爸，我知道错了，我马上重新把它们种回去。
0: 没事，还是我自己来干吧。
1: 回去妈妈，您要出门吗？
3: 我要出去买点调味品。
1: 哎，回去妈妈，让我去买吧。
3: 好，那就拜托你买一块姜，买一瓶油回来。记住了
1: 啊，
3: 千万别弄错了。
1: 放心吧，围裙妈妈，我刚才给小头爸爸添麻烦了，这次千万不能再出错了。蛋宝，你有故障，就在家休息吧，我自己能行。买姜油，买姜油。围裙妈妈，我把您要买的东西买回来了。
3: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真棒。哎，怎么买的是酱油啊？
1: 就是这个呀。
3: 我明明说的是姜和油，不是酱油。哎呀，还是我自己去买吧。
1: 对不起，围裙妈妈，我又帮倒忙了。
0: 花苗总算种好了，大头儿子，你们可把我给累坏了。
1: 我
3: 这是怎么了呀？我们也没批评你呀。
1: 你们不是说自己老了吗？小头爸爸都长白头发了，围裙妈妈的腰也不好了。我只是不想让你们太辛苦，我不要你们变老吗？我就想多帮你们做点家务活了，可是还添乱了，让你们更辛苦了，都是我不好。
0: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你今天这么勤快。
3: 大头儿子，你误会了，我和小头爸爸之前是在开玩笑的，我们还年轻着呢，活力四射。你看，
1: 可是我真的好担心。
0: 儿子，不必担心，我和围裙妈妈会一直陪伴你健康成长的，还有蛋宝的。
2: 大头儿子，不要哭了。
1: 我知道了，围裙妈妈，我就去重新帮你买姜和油，以后会努力学着做更多的家务的。
3: 好，让蛋宝跟你一起去吧。
1: 太好了，
2: 哈哈。

0: 寻家记。
1: 好，听说小区来了一只流浪狗，浑身脏兮兮的，哎，倒也怪可怜的。
0: 那围裙妈妈，我们能收养它吗？
1: 想都别想。要是有人能照顾它还行，可我们家里谁有时间照顾它呀？
0: 好吧。
2: 围裙妈妈，你看看这个视频，特别好玩哎。
0: 爸爸妈妈，我出去玩了。
1: 早点回来。
0: 好。
1: 大头儿子把碗拿到哪里去了？
0: 小狗，你还要在这里多住几天，等我说服了围裙妈妈，再来领你回家。小狗，你怎么不吃了呀？为什么没有精神？蛋宝，它是不是生病了？
3: 扫描，小狗的身体健康未发现异常状态。
0: 没有生病。小狗，明天我带玩具来陪你玩，好不好？
1: 大头儿子这是在干什么呢？
0: 蛋宝，你说它晚上会不会冷啊？
3: 目前室外气温20摄氏度，温度适宜。
0: 还是带上吧，明天我们就带这些去找他，希望他能开心起来。
1: 他是谁？小头爸爸，你相信我，大头儿子一定有事儿瞒着我们。
2: 那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直接问清楚他呢？
1: 哎呀，大头儿子不告诉我们，一定是有他自己的想法。要是大事情，我们当然得帮他呀。要是小事情，也就不必戳穿他了。哎呀，我不是不放心嘛。总之，我们要弄清楚。
2: 小心，别被大头儿子和蛋宝发现了耶。
0: 慢点喝，慢点喝。等下我们大玩一场，你看我给你带了好多玩具呢。
2: 围裙妈妈，原来大头儿子是在照顾流浪的小狗哎，
1: 怪不得他之前问我们同意不同意收养流浪狗呢。
0: 蛋宝，我们教小狗怎么玩飞盘吧。
3: 好的，好的。
0: 爸爸妈妈，我。
2: 大头儿子，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和围裙妈妈呀？我们可以帮到你的。
0: 你们不生气吗？那我可以收养它吗？
2: 只要你能负起责任，我们当然可以收养小狗了。
0: 我能。太好了，小狗有家了。小头爸爸，小狗好可爱啊。
2: 看它的样子不像是流浪狗。蛋宝，
3: 我在。
2: 启动扫描程序，看看它是什么品种。
3: 这是一条苏格兰梗犬。
2: 果然是石家堡丢的，看上面还有联系信息呢。大头儿子，我们还是把它送回去吧。
0: 我们不能留下它吗？
2: 可是它的主人肯定在着急到处找它呢。
0: 我不，我就要留下它。原来你没精神是因为想念自己的主人啊。
2: 大头儿子，昨天你还不愿意把小狗还回去，今天怎么就愿意了呢？
0: 因为我希望小狗能够开心起来，它一定想回到自己真正的家里。
2: 大头儿子，你做得很好，你看他们多开心啊。
0: 小头爸爸，我们也回家吧。
4: 小朋友，谢谢你和你的家人照顾他。

0: 妈妈的最爱。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自己的妈妈最爱的东西是什么吗？
2: 我妈妈最爱旅游，但是她也没时间出去玩。
3: 我妈妈爱吃，和我一样。嘿嘿嘿。
1: 大头，你知不知道妈妈最爱的是什么呀？
0: 我妈妈好像有很多爱好。
1: 小朋友们，今天大家就回家观察一下自己的妈妈最爱的是什么，明天再来告诉老师好吗？
4: 好。
0: 妈妈的最爱，最爱什么呢？围巾妈妈。
5: 大头儿子，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脱下来的袜子不要到处乱扔，你看看又脏又乱，怎么又不关冰箱门？
0: 妈妈总爱发火和唠叨。
6: 记录。
0: 蛋宝，现在妈妈那么生气，我们要怎样才能继续观察呢？
6: 可以去她经常去的地方找。
0: 有了，我们可以去妈妈的卧室里找一找。妈妈最爱的东西会在哪里呢？
6: 这里。
0: 没错，妈妈就爱打扮。妈妈的衣服好像并不多呢，平时好像也不经常买新衣服，妈妈的衣服还没有我多呢。
6: 根据近三个月家庭支出账单结果显示，围裙妈妈的服装支出为零。围裙妈妈的穿衣喜好是样式简单，颜色单一。
0: 毛茸茸的妈妈最爱旅游，围裙妈妈是不是也很喜欢到处游玩呢？有了。妈妈好像很少出去玩呢，相册里都是我的照片。
6: 相册无收获。
0: 嘘，蛋宝，你小声点，不要被妈妈发现了。
6: 收到。
0: 观察了一上午，都没有观察到妈妈的最爱到底是什么。
5: 大头儿子，下来吃饭了，今天有你最爱的鸡腿儿。
0: 来了。妈妈你也吃。
5: 妈妈要减肥，不能吃太多。大头儿子吃就好了。
0: 妈妈也不是很爱吃肉。
7: 大头儿子怎么
5: 了？估计是今天下午一回家就被我念叨乱扔袜子，还不关冰箱门，挨批了呗。
0: 回去妈妈，我吃好了，妈妈喜欢吃就多吃一点。
5: 大头儿子。
0: 蛋宝，我们有什么结论吗？
6: 据观察，围裙妈妈不爱打扮，不爱旅游，不爱吃肉，但是喜欢发火和唠叨。
0: 这算什么爱好啊？
7: 大头儿子，我可以进来吗？大头儿子，什么事情让你烦恼成这样啊？
0: 今天月牙老师在课堂上提问，妈妈的最爱是什么？其他的小朋友都能说出来，只有我一点都不了解妈妈。观察了一下午都没有发现出什么。
7: 大头儿子，你真的不知道妈妈的最爱是什么吗？大头儿子，妈妈的最爱是你呀。
0: 我？
7: 你想想看，你最爱吃的饭菜是谁给你做的？
0: 是妈妈。
7: 你最喜欢的玩具是谁给你买的？
0: 也是妈妈。
7: 从小到大谁照顾你最辛苦？
0: 也是妈妈。可是我总是迷迷糊糊的，还总爱调皮捣蛋。
7: 这倒是，不过没事，妈妈总是叨唠你，也是不希望你养成坏习惯，所以才让自己变成一个叨唠婆。妈妈的衣服少而单一，是因为穿成这样才方便做家务。妈妈不出去玩，是因为以前你太小，不能去太远的地方去玩，而且妈妈的眼里只有你呀。所以拍照也只有你呀。
5: 大头儿子，你怎么了？
0: 大头儿子的最爱也是妈妈呀。
5: 大头儿子，妈妈下午冲你发脾气了，对不起。
0: 是我总是乱扔东西，妈妈最爱我，我也最爱妈妈。
7: 你们两个母子情深的，那还我呢？
5: 你当然要排在我的后边了。
6: 哈哈哈哈。
0: 今天终于轮到我当志愿者了，我一定要帮助更多的人。我是社区志愿者大头，帅哥哥，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4: 大头，我出门有点急事，你能帮我照看一下小菊吗？
0: 没问题，交给我吧。
4: 谢谢你，大头，下午见。
0: 好可爱呀、啊！
6: 嘿嘿。
0: 您好，我是社区志愿者大头。
8: 大头，你能来帮我给壮壮家送一箱雪糕吗？店里实在离不开人呐。
0: 没问题，毛叔。蛋宝，你今天是我的助手，等一下我们一起去给壮壮家送雪糕。
6: 那小菊怎么办？
0: 差点把他给忘了。
6: 照顾小菊还是送雪糕？建议先处理其中一件事情。
0: 嘿，我们就带着小菊一起去送雪糕。蛋宝，我们快出发吧。小菊快回来，蛋宝快追。小菊乖，不要动。
9: 大头，蛋宝，这是怎么回事？
0: 三婶，对不起。

0: 题，我们不是故意的，马上帮您收好。
1: 大头，以后要注意点，记住了吗？
0: 嗯。哎，总算完成了。
2: 大头儿子，小菊跑远了。而且我们还没有给壮壮家送雪糕，
0: 我们先去送雪糕，再找小菊。
1: 雪糕怎么这么久才送过来啊？
0: 还对不起。
3: 嘿嘿，妈妈，我现在就要吃一个。我的新衣服！
1: 大头，你这是怎么当志愿者的？
0: 对不起，我
1: 告诉毛叔，雪糕化了，我们就不要了。
4: 大头，可找到你们了，我的小菊呢？
0: 小菊追着蝴蝶跑丢了。
4: 什么？
0: 帅哥哥，您听我说，我们不是故意的。
4: 大头，我是因为相信你才把小菊托付给你的，现在看来，你不是一个合格的社区志愿者。
2: 大头儿子，不要难过。
0: 担保，帅哥哥说的对，我不是合格的志愿者，我把事情都搞砸了。小头爸爸，
5: 大头儿子，这事情我都听说了。
0: 小头爸爸，为什么我那么想帮助更多的人，最后却给大家带来了麻烦呢？
5: 大头儿子，你想帮助更多的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帮助他人也要量力而行哦。
0: 量力而行是什么意思？
5: 你帮助他人的心意是没有错的，只是你没有考虑清楚答应的事情是不是你能够做到的。你可以做到照顾小猫啊，也可以做到按时送冰糕啊，但是这两件事情一起做就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了。不仅没办法帮助大家，还有可能给大家带来麻烦的。
0: 小头爸爸，我明白了，我会一件一件弥补的。
5: 嗯，我也来帮你吧。
2: 还有我。
4: 小菊，你在哪里？
0: 帅哥哥，小菊找到了。
4: 太好了，小菊，你终于回来了。
0: 帅哥哥，之前是我没有照顾好小菊，让您担心了，对不起。
2: 对不起。
4: 大头，没关系，现在小菊回来了就好。而且我也对你说了过分的话，希望你也能原谅我。
0: 阿姨，壮壮，今天给你们添麻烦了，这是小头爸爸给你们买的雪糕，还有被雪糕弄脏的衣服，我也会帮忙洗干净的。
5: 大头儿子当志愿者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哎呀，没关系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头今天当社区志愿者很辛苦的，来，我们一起吃雪糕吧，这是阿姨给你的奖励。
0: 谢谢阿姨。

0: 一段跨国恋情，让非洲女孩海迪亚不远万里来到新疆喀什逐梦。
1: I never feel that I'm away from home because of the way they treat me.
0: 一份工作机遇，让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朱马古丽选择在新疆扎根20年。
2: 真的是我很荣幸的去见证了新疆的发展。
0: 一位在喀什古城创业，一位参与多国经贸往来，当职业选择与新疆开放发展的节拍同频，他们如何完成华丽转变？敬请收看《中国缘·逐梦新疆》。

0: Me and my husband, we have a small coffee shop in Kashgar City.
1: 迪丽和迪亚咖啡馆，店名取自海迪亚和她的维吾尔族丈夫迪丽下棋。
2: 对，上面咖啡有啊，来来来，朋友，好喝好喝。
3: 嗯。这就是坦桑尼亚来的，
4: 是。
5: 这是你从那边，就是哪过来的？
4: 是寄过来的。
5: 我的妈呀！
0: 欢迎你们来喀什。
6: 坦桑尼亚是不是很远？
0: 挺远的。
6: 有来去就不远是吧？
0: 是，有来去就不远了。
7: 当来到新疆，来到喀什的时候，他就非常惊讶，他很喜欢喀什。然后后来我们打算开咖啡馆，而且是选择的古城这个位置。然后他已经在那里，就是有了这个计划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有梦想了，就是他开始梦想在古城的生活。对，然后这也是我的一个动力，因为迪亚喜欢。
1: 2016年，23岁的海迪亚在中国福建医科大学求学时，在校园中邂逅了来自新疆的青年迪丽夏提，一段跨国恋就此展开。他们结伴同游了中国很多城市，见了截然不同的风景。6年之后，这对情侣已经变成夫妻，回到迪丽的家乡喀什定居。
8: Especially with language, you weren't struggling also.
0: I wasn't. I wasn't.
8: Focus on language.
0: Yes, I could. Yes, true. Sometimes when I see the travelers coming to Kashi, I do go back to that the first time we came to Kashi.I was so surprised to see such a beautiful place with so much color, so much culture. So that was something that's so surprising and exciting.

0: Melbourne's hometown, and on the books of it's my hometown. It's like a mixture of two worlds.
1: Smith.
2: 位于帕米尔高原东麓，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接壤，一线邻三国两口通两亚、两路连东西的独特区位优势，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经营者和旅行者。2023年，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揭牌，涵盖乌鲁木齐、喀什、霍尔果斯三个片区，标志着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全面启动。在喀什地区的五个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中，塔县独占其中两个，分别是红旗拉甫口岸和卡拉苏口岸。近几年，塔县立足地理位置优势，以开放姿态迎接世界各地来客，共同开启发展的新篇章。历经十多个小时车程，一家三口到达塔县县城，他们开始寻找特色咖啡馆进行探访。
3: 哦，就是这里了，你看。
2: 根据当地客流量情况和各种网络攻略，海迪亚挑选了几家在选址特色、门店风格和消费群体定位方面都各具特色的咖啡馆。
3: 哇，这位置选得非常好啊。
4: 对对对对，这个地方就风景特别好看，特别漂亮，很多游客会过来。哦，
0: 那就生意不错哈。
4: 四面都是山，这边是这种土山，然后那边是
3: 雪山，
4: 穆什塔格峰就在那边。
2: 这家选址独到的咖啡馆，老板是一位塔吉克族青年。
4: 他也是。
2: 2024年，他从北京返回家乡创业，用年轻人的思维，在中巴友谊公路进入塔县的必经之路上租下店面，开了这间风景别致的咖啡馆，颇受年轻游客喜爱。
5: 您好。怎么样？这个茶，
3: 这里晚上的人多还是早上？
5: 我们一般下午人多，下午是尤其是六七点的时候。
6: 这边是几乎都是单位上班的人，有会喝奶茶呀，然后咖啡呀。去年五月份吧，旅客多的没地方住，酒店很多，但是旅客比酒店还多，真的。然后转悠转悠。
2: 海迪亚和丈夫用了两天时间，探索了塔县大大小小的商业街区以及不同特色的独立咖啡馆。
0: There were lots of similarities in their businesses, in these coffee shops that we visit. Most of them, their customers are tourists who come to visit Ta Shan. I think Ta Shan is a place that is suitable to open.Dili and Dia coffee shop. I love the life that I have right now. I would love it to get better every day. That is what I wish for. I love Xinjiang. I love Kashi. With no doubt. 。I have so much love for this place.And I choose to be here.
2: 千百年前，驼铃悠悠，丝路古道在西域大地蜿蜒延伸，将东西方文明紧密相连。如今，历史的车轮驶入新时代。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宏伟蓝图下，这条千年丝路古道被赋予了崭新的生命，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
7: 提供全新的、全方位的基础服务。
8: 那这个是，它是中国产的。
7: 中国产。
8: Китайск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9: 我叫 Умар Бекова Джумагуль， 我的吉尔吉斯语名字。但是在中国大家叫我朱莉，主要是做的是跟语言相关的一些工作。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来的是这个新疆乌鲁木齐，然后到现在也过了将近20年了。

0: 朱马古力是一名俄语翻译，在新疆生活已经20多年了。他凭借扎实的语言功底，在中国企业和来自俄语区的外商之间搭起一座座跨越国界的沟通桥梁。
1: С визитом в Россию можем мы к вам приехать посмотреть?
2: 非常大的一个农场主联盟，
3: 让他实现自动导航的一些机器。
1: 我把这个名片交给你们的合作伙伴。
4: 我是吉尔吉斯人，
5: 我们国家的国语是吉尔吉斯语，官方语言是俄语。
4: 当时来新疆是2004年，那个时候还是个冬天，我记得。哎，我还能吃到西瓜，水果卖的满地都是，而且价格不高，然后生活水平呀，什么餐厅呀，这个交通呀，都挺方便的，都挺好的。
0: 2004年，大学毕业的朱马古力第一次来到新疆，就喜欢上了这里。同无数心怀梦想的年轻人一样，朱马古力最终选择留在了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这里是国家推进向西开放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点城市，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心城市。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和方向，凭借语言优势进入了一家中国国际商务咨询机构做翻译。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向西开放的步伐加快。新疆因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8个国家接壤，具有连通欧亚的黄金通道优势，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新疆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朱马古力的职业选择恰好踩中了新疆开放发展的节拍。
4: 向西走出去，俄语区国家比较多，中亚国家比较多。对我个人而言呢，我本来就是有语言的优势，那这样的话，我可以更多发挥我自己。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马古力在新疆的工作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他每年要承担数十场重大商务洽谈和国际会议翻译，还担任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访华期间的翻译。
6: 在机场，然后看到吉尔吉斯斯坦这个飞机开过来的时候，我还没见到总统我就想哭了，就是特别激动，非常激动。我能够从吉尔吉斯语或者是用俄语翻译成中文，我就觉得我很自豪。
0: 吉尔吉斯斯坦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国家，中吉合作聚焦能源、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朱马古力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成为了两国深化合作的重要见证者。
4: 我考大学的时候，我还考过这个外交官专业，没考过。我新疆，我找到了我的一个方向，原来我可以做，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一个桥梁。
1: 他们要进入这个俄罗斯市场的话，那他们是要用经销商网络。
0: 朱马古力的工作范畴远不止于官方场合的翻译，更多的是促成中国企业与中亚和俄罗斯地区的商贸协议。近十几年来，新疆外贸总值显著增长，让朱马古力感触的是，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数字上，更体现在贸易的结构和方向上。
7: 这里是陆运还是河运运输？
0: 朱马古力所参与的工作也从过去单纯的小商品通道贸易转向了更深层次的企业落地合作。
4: 新疆现在是最近几年发展速度特别快，而且它的开放程度也特别大。现在在这里建了自贸试验区，引进来政策特别多。
0: 朱马古力工作的另一条线则是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开拓中亚和俄罗斯市场。在俄罗斯工商会驻新疆代表与新疆的中国企业座谈会上，他作为翻译帮助中国企业了解他们的产品在俄罗斯的需求，以及如何有效打开当地市场。
1: 这个如果我们找到相关的结合点的情况下呢，就是俄罗斯也好，中亚国家也好，在那他们是对这个需求量会非常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数码古丽对新疆的感情越来越深，他在这里收获了事业的成功，也让他对这片土地有了强烈的归属感。数码古丽的丈夫是新疆本地人，虽然俩人的成长环境不同，但在日常的柴米油盐中，文化差异非但没有成为隔阂，反而融合成了一种独特的家庭味道。
1: 我们吃法上，也把上抹点黄油，然后或者是放点奶酪，然后放香肠，我们叫高巴萨那种。但是我们家老公他们呢，吃的是中式菜，所以我们一般是做饭的时候可能会关注到每一个人的这个口味。但是这个抓饭呢，既是新疆的菜，既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就是我老公呀、孩子呀、我婆婆他们都喜欢吃抓饭的。
2: 抓饭好了。
0: 丈夫时常在外奔波，数码古丽会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她和婆婆孩子一起把平淡的日子过得充满滋味。在天山脚下，她有了自己的归属，新家庭的尊重与爱让她在这里落地生根。和数码古丽一样，这些姐妹都来自俄罗斯或中亚地区，她们在新疆生儿育女，走向新的人生轨迹。

0: 说端午节的时候要贴到门上，爱好贴到门上，然后一年都会顺利。
1: 我的老公仅仅没了粽子，让大家吃呀。
2: 不会，
1: 自己不会。
0: 自己不会
1: 就是买的。
0: 里面是什么馅儿的？
1: 我都是红枣。
3: 在新疆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深深扎根，蓬勃生长。为了更加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驻马古丽每周都会抽出两天时间，静心沉浸在笔墨的世界里。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种爱好，也是他与中国文化对话的独特方式，也更加深了他对中国的认识。
4: 真的是我很荣幸去见证了新疆的这个发展，各个方面，它的开放程度也好，它的贸易往来也好，它的基础设施也好，它的经济也好，虽然是特别，我就小小的一个一份子，但是我也相信在它的发展当中，我做出了我自己的一份的这个贡献。我特别希望能够更多的人来新疆看一看新疆的真正的样子，它的发展程度，它的这个支持程度。
3: 2024年5月，驻马古丽领取到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对驻马古丽而言，新疆不再是地图上遥远的他乡，而是充满无限机遇的热土。他用专业能力架起国际交流的桥梁，用生活点滴书写着与新疆的不解之缘，共同连接着新疆与世界。

0: 特朗普罕见批评，所谓中国威胁论是危言耸听。赖清德蹭热度，鼓吹所谓民主价值观，被批无视美国社会焦虑和岛内发展困境，把所谓民主当台独护身符。美式民主正面临哪些问题？为何赖清德选择视而不见？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国建国250年为何被焦虑缠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吕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包括美国参议员等多个团体窜台，赖清德借机炒作两岸意识形态对抗。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无视美西方和岛内的制度困境，把所谓美式民主当成了台独的护身符。赖清德当局吹嘘的西式民主在经历怎样的考验，对岛内有哪些启示？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日与窜台的美国参议员见面，再次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并宣扬美台共享所谓民主自由价值。赖清德还引用美方政策，称愿与美国合作，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为了台独拿意识形态当幌子，把美式民主当护身符，在台海搞阵营对抗，用心险恶。包括美国参议员在内的多个团体近期在窜台，并且和赖清德当局展开了频密的互动。那么赖清德呢，也借机在炒作两岸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对抗。那么我们怎么观察赖清德近期一系列的言行？刘教授，
1: 如果把赖清德最近在一些涉外活动里说的话连在一起看啊，很明显的，他不是偶尔讲几句民主自由的场面话，他是刻意想借这些场合把民主对抗威权的戏码硬加在两岸关系跟两岸问题上面，然后再用这套戏码来塑造，好像他的挑衅对抗路线会得到外力的支持，其实他就是在操作以外谋独，以美谋独。赖清德是持续做这种操作的啊，像6月11号他录了个视频给日本议员组成的日华议员恳谈会啊去播放，他就在里面扯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最近赖清德跟美国议员还有一些国际组织的互动，这种操作更明显了。特别在7月7号这一天啊，他上午先跟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 会面。我们要知道 NED 啊不是普通的民间组织，这是美国对外推动美式民主输出意识形态的重要平台。赖清德在这个场合把大陆说成搞灰色地带侵扰，搞跨国镇压监控啊，说大陆是威权主义扩张，然后说台湾要跟美国合作维护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是在干嘛呢？这就是想把两岸关系啊阵营化啊，战队在搞集团对抗。同一天下午，赖清德跟来台湾参加当局主办的台湾海洋国际论坛的一些人员会面啊，他就说他反对以武力胁迫的方式单方面改变东海、台海、南海的现状，这个是用海洋安全在包装反中抗中。然后也在同一天，赖清德还见了来台湾的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谈话里就提到美台要无人机合作，提到台湾要提高防务预算啊，希望从对美国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生产、共同研发，来强化民主科技韧性。其实什么民主科技韧性啊，赖清德讲的民主就是想用美式民主的意识形态操作抗中。他说的科技其实是想靠军武合作来配合美国武装台湾。所以啊，赖清德在不同场合见了不同的人，但是都重复同一套剧本。
0: 在窜台的团体当中呢，

0: 我们看到有一个对中政策议会联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从这个名称顾名思义，就是针对中国的。那么这个组织平时都干什么？和赖清德展开如此频密的互动，它的目的是什么？
1: 我们看到它成立于2020年，初始成员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等国家。但是呢，这些成员并不是以国家身份加入，而是呢相关的立法机构，它其中呢要至少来自两个不同党派的成员。那么他们加入这个组织当中呢，是要担任共同主席。大家也会注意到，那么当时身为美国参议员的卢比奥是担任这个组织的共同主席。另外，我们说到这个组织成立的时候，当时呢相关的成员涉及到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对于香港、新疆以及西藏等问题是在不断的进行恶意的炒作。而另外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组织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它的年度会议是在台湾举行，而正是从2024年台湾也正式的加入了这个组织。当然大家会关注到的是，国民党认为这个组织呢和它的理念是不相匹配的，是拒绝加入的，所以加入的是民进党和民众党。所以现在呢相关的议员窜台，那么台方尤其是赖清德本人与这个组织进行互动，首先呢是要放大所谓台湾的国际空间，是要有这种能见度。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反华议员确实是在不断的释放声音。这一次窜台的时候，就有议员扬言宁可呢承担被这个中国政府制裁的这种风险，也要支持民进党当局。这种言论呢可以说是非常嚣张，也是台湾以外谋独的一种具体的体现。而另外我们会看到，当这次窜台当中在进行一些互动当中，也在凸显一些议题，其中尤其凸显的是海上议题。那么从这个民进党当局来说，是希望与这些窜台的议员讨论的后续海上包括这个传统安全以及所谓海底光缆等一系列的议题，要形成多海联动的同时，还要把这个海上议题向一些更广的领域来进行延伸，其目的呢核心就是要炒作中国威胁。
0: 我们看到党内民众认为赖清德搞的就是假民主，说一套做一套。比如说他对媒体的打击，对于政敌的追杀，其实在党内搞的都是假民主。那么您如何来观察赖清德在党内的这种操作？
2: 我们知道民主的含义，它是指多元，让各方都有机会这个表达自己的声音，可以这个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呢，有的人他可能会滥用民主标签，而不是遵守民主的原则。我们知道民主标签呢，它是这么一种使用方法，它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排他性的，它会假设我是民主的，别人是非民主的，反对我就是反民主，那支持我就是支持民主。这种表达方式看起来是好像高举民主牌，它其实是违背了民主最基本的含义，那就是包容多元，可以这个平等的磋商，平等的对话。我想这个赖当局他可能有的时候他使用的是民主的话语，是对民主话语的非民主的使用，这也是在岛内有些媒体这个批评他的原因。那么他之所以这么做，我想可能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打这张牌或者用这种话语，他可以去迎合美方一些其他国家相关的人员的一种爱好，因为很多人他喜欢这种话语，他喜欢把所谓的国际关系的这种矛盾给他包装成所谓民主与威权的对抗，那这样子让赖当局可以与一些人找到一种共识，这是一种考虑。那么第二种考虑打这张牌，他其实是为了掩饰自己在内部他治理的无能。那么一讲到我的治理有问题，他就讲这是民主那么民主可能是有代价的，是低效的，是有成本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政治上自卫的手段。所以我想赖当局讲这句话，第一个用民主的旗号，但是你其实违背了民主的这种原则和属性。第二个是为了在内部逃避自己的责任，掩盖这个治理无效的这么一种现实。那么对外部你又想用民主的所谓的话语去拉拢更多的所谓的盟军盟友，因为有一些人在国际上他还是喜欢这种所谓的这个爱媛对立的民主叙事的。
0: 近日美国举行了建国250周年的纪念活动，但岛内媒体评论认为这场活动并没有彰显美国民主制度的伟大，反而凸显了社会分裂、信心缺失等问题。台媒援引美国民调数据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满意度和不满意度差了近20个百分点，在国际社会上，美国也显得形单影只，缺少铁杆盟友。而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翻修工程无法验收，藻类滋生，似乎是美国民主现状惨绿的倒影。美国建国250周年举办了很丰

0: 的庆祝活动本来应该举国欢庆，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内呢却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和声音，认为这样的活动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为什么在美国国内有这么多对美国政府的不满？
1: 那美国政府花1400万美元来这个进行翻修，翻修的是林肯纪念堂它前面的倒影池。大家都知道这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大家一个著名的打卡地点。那么根据特朗普的想法呢，翻修之后这个倒影池它要呈现出的是美国国旗的色彩，但是翻修之后很快呢油漆剥落，藻类呢立刻的爆发，那水池呢是呈现出了一种绿色，让很多人非常惊讶。所以呢这一次的庆典活动可以说是状况频出。而另外呢，很多人指出的是这次的庆典活动确实过于政治化了。刚才您也提到这应该是一次全国性的庆典，是跨党派的活动。我们也注意到早在10年之前美国就设立了一个美国建国250周年这样的一个组织，是由跨党派人员组成，是要在这个250周年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来在全国和各地组织一系列的活动。但是呢，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马上的改变了做法，变成了一个只代表特朗普阵营的一个组织，或者说呢以代表特朗普阵营来进行各种活动的设置。结果呢就是民主党人纷纷抵制，包括一些重要的活动是拒绝参加。我们也会看到在庆祝的这个主会场确实没有任何一位还在世的美国前总统参加。那么这个时候呢，党争极化，尤其是在中期选举年带给美国的是更深层次的反应。说到底还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出了问题。当两党政治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是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目标而攻击对方的时候，美国国内的党争极化，这种撕裂就会进一步的加剧。
0: 而且有的分析认为说，其实在国际舞台上美国扮演的角色呢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比如说之前呢美国一直扮演的是一个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但是现在呢自己却成为了破坏者。那么在国际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呢也在逐渐的下降。我们怎么来看这样的分析呢？
2: 过去啊，如果谈到美国的国际角色啊，很多人会提到秩序维护者，甚至是世界警察。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分析都认为现在的美国变了啊。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像是美国大西洋月刊去年4月有一篇文章说啊，美国正在让势力范围政治复活，强者为所欲为，弱者承受代价。今年1月啊，同一个月刊又有一篇文章说呢，追求美国支配啊，反而会让美国更弱。然后另外呢，外交政策杂志今年1月也有一篇文章说，美国已经不再是可靠可预测的盟友了。简单的讲啊，美国在这些分析里认为呢，已经从过去的规则制定者现在变成规则选择者，从过去的秩序提供者现在变成风险制造者了。过去美国讲自由贸易，讲国际规则，讲联盟责任，重视提供公共产品，现在不同了，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就说规则很重要，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什么关税制裁、技术封锁、长臂管辖通通都来了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最近的美伊冲突就是明显的例子，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找各种理由发起冲突，然后后果就是全球买单。那美国对他的战略对手啊，更是把美元、芯片、金融、科技、同盟通通武器化，竞争能赢你就说你看我赢了，竞争不能赢你呢就改变规则，搞封锁，搞围堵，十足是只能我赢的霸权心态，结果反而是让世界更快的去美国中心化。美国的变化对世界的影响不是局部的啊，是系统性的。他的盟友信任下降，成本上升，他的敌人对抗升级，冲突外溢，他的战略对手加速反制，全面自主。对世界来讲，这是公共财的短缺，世界变得更具排他性，集团化，武器化，非常危险。
0: 所以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有的人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美国本身的民主制度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么张教授您的观察？
3: 从整个冷战时期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行政当局，他的这个行为能力是越来越差，不仅是在联邦层面，那么在州层面，在这个市的层面，他的这个行为能力都越来越差。我们在政治学里面你把它叫做火绝点越来越多，就是讲随便一个

0: 一个司法机构，甚至一个 NGO 都可以去告政府，都可以用司法的方法去把一个政府的决策把它再停下来。那么这一次我们看这个美国办世界杯的时候，这个表现就特别清晰。美国表现好的东西基本都是私有的民营的，就是给我们看到的这些体育场馆特别的优秀，因为他们都属于私有财产，那么它是没有否决点的，老百姓就不能通过告这个私有财产去阻止这些体育场馆的施工。但是凡是公有的线性的政府要去做的事情啊，那些道路啊，那些高铁啊，或者是各种基础设施，总体就比较糟糕。所以美国的制度就提升这种很大的一个问题，一个缺点，就是由于这个社会的否决点太多，大家都可以去否决他行政当局的这个行为的能力，导致美国公共的部门日益的衰败啊。其实从各大城市，从纽约到洛杉矶，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么在美国学术界也有很多人在反思，那么我们到底该要什么？我们到底要一个有效率的政府，还是要一个轻易不会犯错误的政府？那目前呢，美国的主流还是看得到的，就是要一个很效率特别的低，但是犯错误的可能性也比较低的政府。这也导致美国在整个参与全球竞争里面，它的政府其实是不加分的，甚至是拉后腿的。它有些私有部门看起来还是蛮强大的，还是可以创新，有很强的这个行为能力。我想在美国国内，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学术的反思，很多媒体的反思。但我认为美国到现在也没找到出路，因为美国其实在政治上它是一个实验品。根据政治学，你这种自由和平等这两个概念是不可能兼容的。平等要的是每个人都平等都可以有同样的权利，自由要求的是赢家通吃，这两个逻辑它是矛盾的。所以美国严格讲它不是一个成熟的制度设计，它是一个实验品，这个实验过程中间不断的出错，不断的纠正，那么这个实验的过程到今天其实也没有结束，所以一切都在路上，我们还是要继续观察。
1: 台湾媒体报道称，美国暴露内部问题的同时，对台政策也出现了混乱。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期在岛内的发言频频与美国对台政策脱节，甚至直接干预岛内政党的政策主张，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台湾媒体批评称，美国纵容古立言，也透露出美国直接影响台海局势能力下降，正在放松对岛内台独势力的约束。古立言近期的言行被认为是严重越界，对岛内的各项政策指手画脚。那么美国在台协会办事处的处长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目前他的行为，有的人分析说他非常焦虑，那么他为什么感到焦虑？
2: 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所谓的蜂巢概念。这个蜂巢呢，并不是指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蜜蜂勤劳的劳动，而是他认为呢，无人机、无人艇这些无人设备是要所谓的填满台岛。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和我们此前关注的美国印太司令部所提出的地域景观，以及此前呢美国一再炒作的所谓豪猪战略，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那么为什么古立言格外重视无人机所发挥的效能？这某种程度反映出的是美国政府对于近时期战争形态以及战场态势的一种观察。我们都知道，在乌克兰危机期间，美国格外重视无人机的能力，而当时呢，美国认为俄罗斯动用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针对乌军进行进攻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所以呢，从这个乌克兰战场方面收集的一些残骸就成为了美国学习的样本。美国根据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是进行了模拟，是生产了自己的卢卡斯无人机。大家可以想见，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军工呢可以说是首次抄别人的作业。所以对于无人装备，包括这一次美以冲突当中伊朗无人机所发挥的作用，美国确实非常关注。那么当这种模式带入到这个台海危机当中，美国认为如果民进党当局大力的发展无人装备，包括一些这个所谓试用的无人机，那么就会有效的阻止解放军的相关的行动。在台海危机当中呢，其实还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一种具体的体现。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会看到古立言的这番言论其实反映出的是近一时期美国国内的变化。从古立言的视角来说，他看到的是尤其是在2026年，中美是希望形成密切互动。此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说得很清楚，美方也听到了。那么涉及到后续美方的一系列的动作，包括此前宣称的要再次对台军售高达140亿美元，那么现在呢尚未落地，这从古言的观察当中呢，无异于美国在对台政策方面更

0: 更多的顾忌，或者说呢，从中美关系的大局考虑，是不希望节外生枝。但是呢，对于这个反华势力来说，他们认为呢，这恰恰意味着民进党当局他的处境可能会更加艰难。
1: 所以呢，这是古立言个人的想法，还是说代表了美国的相关政策？因为近期我们的确看到了美国方面呢，一面是放松了对日本军事扩张的约束，但是一方面呢，又在怂恿岛内在军力上对抗大陆。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综合看美国目前的这些相关的动作？
2: 谈到美国啊，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啊，现在美国的很多做法是给人一种蛮混乱的，上下左右不协调这样的印象。不过啊，我们确实看到美国在西太平洋呢，一直有一种倾向，就是啊，他想坐在后排当指挥，然后让盟友跟伙伴坐到前排来承受压力。这里面有两个很明显的操作啊，一个是对日本，一个是对台湾。首先啊，美国放松了对日本军事化的约束，鼓励日本提高军费，发展所谓的反击能力。二次大战之后，我们知道日本是受到它和平宪法还有专守防卫的原则所限制的。可是最近这些年呢，在美国的支持底下，日本的安全政策明显的转向了，它提高军费，它强化远程打击的能力，它扩大海外的军事角色。美国为什么支持日本这种转向呢？因为美国有些人啊，希望日本从后勤基地变成前沿的打手，从被保护者变成分担者。但是亚洲国家没有忘记历史，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当年为亚洲带来的严重的灾难。美国为了遏制战略对手这样的私心，纵容日本军事松绑，这不是在维护和平，这是打开了风险之门啊。第二呢，是对台湾啊，美国对台湾当局的要求是越讲越直白，他们要台湾当局你别幻想大规模正面对抗，你要发展不对称战力啊。什么是不对称呢？说白了就是要台湾买更多导弹，部署更多无人机，强化后备动员，要把台湾社会改造成一个高消耗高聚酯的战场。不管是在日本或在台湾，美国那些人下的是同一盘棋，他们想把第一岛链变成遏制中国大陆的前沿防线，让别人分摊成本，成为美国的前沿部署，把你们都代理人化，也就是棋子化。但是棋子不会是最大的赢家，还经常是最先被牺牲的一方。还有一种风险是，有些棋子啊，还可能趁乱趁机想当棋手，搞点自己的小算盘。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台湾的台独分子，就可能利用美国的霸权心态在中间搞冒险。这个结果是西太平洋会更乱，对美国其实更不利。
1: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呢，美国是频繁的介入区域的冲突和战争，我们应该如何来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张教授，
3: 那么在历史上来看，每一次格局转型或秩序转型，它都会诱发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像冷战结束的时候，被冷战体系压制的民族主义冲动让它就释放出来，所以后冷战时期很多地方都有了冲突。那么现在人民也开始新的担忧又有了，那随着美国角色的变化，领导力的衰落，那么过去以美国力量和领导力为支柱的那一套体系有可能被冲击。那么我们在很多地方已经看到了问题，像这个中东啊，很多危机其实都跟这个大的调整有关系。但是美国角色的变化，它的安全意义，我想在不同的区域它的这个真实的影响可能会不一样。那么来到这个我们自己身边两岸关系，我认为这是利好的消息，这不是不利的一个消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这个美国来讲，两岸关系只是一张牌，这张牌它是可以打的，它是可以弃的，它也可以去拱火，它也可以去抛弃，这本身是非常不确定的，这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知道冲突最容易发生的时候，不是力量的强与弱，而是对意图，对这种力量判断的困难，这种时候是最容易发生冲突的。但从两岸来讲，随着美国它的领导力有可能会衰减，整个这个两岸关系会越来越多的变成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那么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它一定是稳定性上升的，一定是确定性上升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两岸关系它是更走向确定，更走向

0: 稳定，而不是走向这个冲突。所以我个人认为，随着这种力量的这个变迁，两岸格局或者中美关系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整个台海问题越来越变成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岛内的政治怎么变化，那么整个解决的方向、解决的模型，它肯定是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是朝着我们希望看到的这种趋势去发展的。
1: 美国内部矛盾正在进一步激化，这也加深了各界对其制度的批评和反思。然而赖清德当局无视美式民主的不足，高举意识形态大旗，甘当阵营对抗的棋子，其政治口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你感觉到了吗？我们的地球遇到了些麻烦。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频发，物种消失，这一切的背后，人类正面临一个共同威胁，全球气候变暖。
1: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判断，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将继续徘徊在创纪录水平，
2: 海洋热浪的持续时间将从现在的18天增加到近200天，
3: 到本世纪末仅存约1.8万处冰川，为当前冰川数量的约9%。
0: 在加热地球的温室气体名单中，二氧化碳是首要元凶。那么对于这个我们逃不开躲不掉但却能使地球升温制造大麻烦的气体，我们能拿它怎么办？
4: 怎么办？二氧化碳可以当原料办。大家注意到这些新闻了没有？二氧化碳可以做燃气，可以做燃油，可以做塑料，可以做衣服的布料，甚至可以做淀粉等等。这中间啊，就需要转化的力量。
0: 他是将二氧化碳变废为宝行动中的领军者，他完成世界首套二氧化碳电解质化学品中试项目，研发合成油新技术，能耗较国际传统合成油技术降低30%，用化学的方式将地球废气变成我们日常所及的有用之物。
4: 这是和二氧化碳做航空燃料相关的一个实验，催化剂呢正在被压铸成型。这是实验室评估催化剂的小装置，我们合成的催化剂呢会第一站在这里进行评估它的反应性能和效率。这个装置是未来放到海洋里面捕捉二氧化碳的，它的目标就是能耗尽量的降低。这是用电子显微镜来看电极表面催化剂的结构，它长的是多大，它们的这个结构是不是致密啊，能保证我们长时间的稳定运行。
0: 它将转化技术带出实验室，落地到实际的生产之中，让减碳行动看得到用得着。
4: 全世界的科学家从上个世纪70年以来已经开始了紧密的攻关的工作，然而当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将实验室的技术走出象牙塔到真正的工业应用中，完成从一到 N 的这个突破。大家好，我是康鹏，今天我来开讲。大家是什么时候认识到二氧化碳的危害呢？我是在小时候喜欢读少年科学画报，其中有一期就讲二氧化碳它引发了温室效应，全球的温度上升，融化了2级的冰川，海平面上升，最后淹没了沿海的城市。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心理阴影，认为二氧化碳真是一个巨大的麻烦。后来呢，我当化学课代表，参加化学奥赛，也喜欢了化学这个学科。最后在从事博士后工作研究的时候呢，我研究的任务就是解决二氧化碳这个麻烦。二氧化碳本来是一个自然界存在的分子，但是我们的人类活动呢，却导致了二氧化碳排放的巨量增加。大家可能听到这个名词叫碳足迹，那什么是碳足迹呢？比如大家是坐汽车来或者坐地铁来，这种出行的方式都伴随着碳足迹，所以碳足迹也是人类活动和人类生产相关联的一种指标。随着我们生产活动进行，碳足迹的指标呢也越来越提高，从工业革命之前的280 ppm 到现在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达到了420 ppm， 这个上升的趋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二氧化碳的麻烦是全球都在急需解决的这个问题。像我们国家提出了3060的目标，在2030年要实现碳达峰，也就是二氧化碳排放不再增加。2060年实现的目标是碳中和，也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碳排放。现在全世界处理二氧化碳的方式呢，有很多，有自然界的生物的处理方式，有物理的处理方式，还有化学的处理方式。像自然界，我们可以通过种树造林来将二氧化碳给固化下来，或者用物理的处理方式呢，我们将烟囱排放的二氧化碳给补给下来，然后注入到地下，把它永久的封存起来。但是这个方式是相对比较昂贵的，所以我们目前用工业化的处理方法来解决人类碳排放的问题，就是将二氧化碳用化学转化的方法把它变成衣服纤维啊、塑料啊、燃油、燃气等等这些对我们有用的产品来变废为宝。这个化学转化我已经研究了20多年了，那这个化学转化到底是什么呢？让我给大家揭秘。 家看到的是三套二氧化碳处理的装置，这个是大的，这个是中间的，然后这个是小的。我依这个小的呢，给大家讲解一下它的反应原理。二氧化碳呢，是从这个黄色的管路通进来的，它是模拟的工厂排放的二氧化碳，进入到白色的这个吸收塔里面，就完成了电化学补给的过程。补给之后呢，二氧化碳随着电解液会进入到这个小的反应装置里面去。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通的是电啊，因为二氧化碳是非常惰性的分子，它必须是要通电之后呢，来输入能量才能进行化学反应。在这个极板上呢，是涂着黑色的催化剂。完成这个神奇的反应的关键呢，就是这个催化剂。这个催化剂呢，在这里是纳米材料的催化剂。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急于完成这个实验室的突破，所以做研究啊也是不计成本，用的是贵金属催化剂。而贵金属催化剂呢，一克高达几千块钱。而为了实现这个产业化推广的话，我们必须要考虑价格这个成本。所以现在我主要研究的是廉价金属催化剂，比如这个催化剂是从铁和镍来合成出来的，一克也就是几块钱左右，价格非常便宜。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呢，不是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而是从一到 N 的过程。我们要把这个催化剂做得更多，而且更且廉价，把它价格给降下来，同时呢，又让它这个跑得长、跑得久，有更长的这个寿命。这就是科学和工程相结合的结果，也就是不懈努力的一个结晶。我们现在还在做的前沿的反应呢，是从自然界来进行碳捕集，包括从空气中和海洋中来实现碳捕集。这个装置呢，就是从海洋中完成碳捕集的一个实验装置。所以这个实验室不但在做从零到一的这个前沿的研究，也会完成从一到 N 的从实验室到工厂的这个转化。大家可能会好奇，这些实验装置在工业现场会长得什么像呢？我会给大家继续揭秘。这里是我们的中试基地，在这里呢，我们把实验室的成果进一步放大，大到进入到工业的这种级别，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再去做实验。像我身后的这个反应器，它的大小呢已经跟工业反应器的直径一样大了，它的结构呢就像这个电池一样，也是一节一节这个堆叠出来的，所以我们最多呢可以达到500个模块，每个1000吨的这个处理量。那最后呢，我们在车间里面形成一个万吨级和10万吨级的总体的一个处理量。在工厂里面做中试实验是一个技术落地必备的一个流程。记得我第一次去工厂是2016年的夏天，我们带着 A4 大小的反应器去工厂做实验的时候，

啊，我一进入工厂，我们才发现这个现场的条件太复杂了，巨大的管道、压缩机，还有这个仪表，都不是你想换就换的，而是需要事先设计好才能可以的，内心实在是太崩溃了。那另外的话呢，机器的轰鸣声、大量的烟囱在排放二氧化碳还有烟气，在我心中是非常震撼的。据我们计算，他们每天要排放3吨的这个二氧化碳，而我们当时的那个 A4 纸大小的反应装置，它的处理量也就是公斤级别而已，这个量级的之间的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另外就是在工业装置现场呢，大家对这个物料啊的处理方式也是相对比较粗犷的，他们工业级别的催化剂都是用铲子、用锨往里面进行填充，而我们在实验室做的催化剂则非常的精致啊，都是非常仔细精致的这种纳米材料，所以这也是从我们从实验室走向工业装置现场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冲击。我们在一个集装箱的这个实验室里面，在工业装置现场做了一夏天的实验。我带去的这个 A4 的大小的反应装置呢，在第一周、第二周效果就开始下降了，催化剂就失活了。这个失活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催化剂处理的二氧化碳过程中啊，这二氧化碳含有硫、还有氮等不理想的这个杂质，这些杂质呢吸附到了催化剂的表面，覆盖它的反应位点，这也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在实验室里，二氧化碳的纯度都是99.99%，而在工业装置的现场的话，二氧化碳纯度能达到97%就不错了。我个人内心也是相当的崩溃。这个经历也就告诉我们，在实验室的完美，在工业装置的这个复杂情况面前，真的是不堪一击。所以我们也是赶快开始这个实验室的攻关，赶快拿工业的这个气源进行分析化验，然后我们又攻关了3个月之后呢，研究出了第二代的这个抗硫的催化剂。所以这个抗硫的催化剂外面有一个保护层，它能免除硫杂质对它的影响。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抗硫的催化剂在工业装置的现场又连续运行了1年，最后呢，我们这个催化剂是完美的过关了。2018年左右，我们用那个第二代的这个催化剂作为起点，继续放大，放大到平米级的反应装置，终于在2020年的时候，正好也是我国政府承诺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煤制油的工厂利用它排放的二氧化碳，完成了每年50吨二氧化碳到这个汽柴油的这个转化，这也是实现了我们世界上首台套的一个二氧化碳电解转化装置。所以经过过去10年的发展，从实验室到中式到工业化的装置，我们一直在走一个从零到一，然后从一到 N 的进程，这中间也是做了很多的技术上的突破、科学的研究，我也是很高兴能够走到今天。这是我们研制的第二代的反应装置，它的效率呢是2020年装置的3倍，但是占地呢又是1/3。这个装置是一个新的升级，未来5年的目标是利用电化学反应装置完成每年1亿吨的二氧化碳电化学转化，生成甲醇、乙醇或者是烯烃等具有绿色附加值的产品。为什么是1亿的小目标呢？因为中国的碳排放是130亿吨，而二氧化碳电化学转化的量，我认为每年10亿吨是可行的。所以未来的5年内，我们希望能够实现每年1亿的目标，然后再向外进行进一步的推广和拓展。这么多年，从实验室到工厂，我个人的感受是，如果我们的技术只是停留在实验室层面，那大家看到的这个新闻，二氧化碳变淀粉啊，变柴油啊，变汽油啊，那就永远是停留在纸面上，不会走上餐桌或者进入加油站。技术的产业化永远是科学家最后也是最难的一公里。小时候，我看到《少年科学画报》那篇文章，二氧化碳让海边的城市淹没，我感到人类在二氧化碳这个麻烦面前真是束手无策的。但是今天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我们有能力把它变成燃油，变成淀粉、甲醇，变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新资源。从害怕到掌控，这中间的距离叫做科学，叫做技术，叫做无数次在工厂里跌倒之后再爬起重来。我想和大家说，你们所学的无论是化学、物理、工程或者计算机，都有可能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的武器。未来不缺问题，缺的是愿意花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希望这样的人就在你们中间。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这几年有一个词儿特别有热度，叫双碳，知道是什么吗？碳达峰。还有一个呢？
1: 碳中和。
0: 你看还是知道，碳达峰、碳中和，这是咱们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做出

0: 欢迎您，康老师。
1: 撒老师您好，
0: 来，有请。刚才在您上场之前，大家都在想，二氧化碳这不是每天我们都要呼出的吗？对吧？您一上场，我们都有点不敢呼气。现场二氧化碳，但是对不起，我制造的二氧化碳可能比你们多，因为我最近正在练习一种新的呼吸法，叫四七八呼吸法，您听过吗？
2: 还没有。
0: 人特别焦虑的时候，就比如说那边音乐响起，一分钟以后节目结束，主持人就要上场，就那种紧张，那种焦虑，你无论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你都克服不了。但是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叫四七八呼吸法，来，大家可以跟着我一块儿做，四秒钟吸气。很多人说吸到三秒就吸不动了，没关系，四秒钟吸满，憋七秒，呼出八秒，呼干净，反复循环那么四五次，在你紧张焦虑的时候试一下，到时候过来谢我啊。如果按照这个方式的话，我是不是呼出的二氧化碳比别人要多？
2: 也不见得。因为这个跟人的
0: 白憋了，
2: 基础代谢速率有关。其实您刚才这个四七八的过程中啊，您的代谢应该是放慢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排的二氧化碳总量未必会特别多。
0: 我为这个事儿背负了很久的负担，我老觉得为地球又增添了很多这个废弃的物体。但是实际上在您眼中看来，二氧化碳到底是不是废物？
2: 可能在很多人的眼中，二氧化碳确实是一个废物，或者是跟它一个不相干的一个分子，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所以就是更多的是一种不相干的一种过程，
0: 就没，我们也可能也没觉得有什么负担，
2: 对，
0: 就反正排放了就排放了。
2: 很多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在双碳之前，也就是2020年之前，多数都是这种一种看法。就是他们认为二氧化碳不是一个污染物。我排了就排了。就对我们企业有什么相干呢？
0: 但实际上面对二氧化碳，康老师和他的团队是在想办法变废为宝，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2: 您说的非常正确，我们确实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把这个废物变成对我们有用的物质，就变废为宝的一个过程。
0: 之前我们的开讲请到了一位开讲嘉宾，他是用那种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利用它的一种特性发电，所以和您的这个研究方向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您说的这位老师，他是将二氧化碳作为一个超临界的一个介质，这个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都处于这个二氧化碳利用的一个角度，但是我们是殊途同归的。它的这个利用叫物理利用，物理利用就是说我们把二氧化碳这个东西还在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状态下，
0: 利用它的物理特性，
2: 对，
0: 但实际上用完之后它还是二氧化碳。
2: 对，比如是咱们最近这个冷链特别发达，所以咱用二氧化碳做干冰，来保持这个肉的新鲜。另外呢，二氧化碳在农业里面也是催肥，让那个中午的光合作用更强，也是利用的一种手段，非常好。
0: 那跟您这块，您说殊途同归，您这块的主要的办法和手段是什么？
2: 我们主要是讲究在这个化学层面的利用，这个通俗的说就是给二氧化碳变身，让它不再是二氧化碳，变成咱们有用的这个物质。所以它就像这个孙悟空一样七十二变，最后变了之后我们就不认得它了。
0: 过去我们常听父母，就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一辈的父母特别愿意说，现在不好好学习，以后长大喝西北风吗？今天康教授就可以带着团队站出来说，如果想喝西北风可以找我加关注，点赞不迷路。就现在喝西北风，当然也是个开玩笑的话，未来二氧化碳有可能真的是能够变成我们能量摄取的一个来源。
2: 这个喝西北风还确实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哈。我刚听到的时候也是为之一震撼，但是现在感觉在西北啊做这个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进行补给，然后进行转化，还转化成咱们这个有用的物质，比如我们转化成蛋白质，转化成这个能量和营养饮料，
0: 好像说有可以转化成淀粉，
2: 对，对，然后您把它喝了，然后还真是

0: 是在变相的喝西北风，嗯，还而且是用西北的这个风能，我们去发电，一举两得。
1: 但现在这个技术听起来很科幻，目前已经实现了吗？
0: 我听说国内有企业在做这种示范项目，从西北的甘肃的空气中去补给二氧化碳，进行转化和利用。这是我听说的。
1: 所以它还不光是风的概念，它实际上我们是用西北风来做这个比喻，它实际上还是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0: 对，它是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先进行补给，
1: 嗯，
0: 因为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是特别特别低的，
1: 嗯，
0: 它要补给下来之后变成比如是99以上的二氧化碳，然后再用这个氢能啊或者是电能啊各种方式对它进行转化，最后转化成什么呢？可能是油品，可能是绿色甲醇。当我们在这个化工工业中有了甲醇之后啊，就能变成很多有趣的东西，比如塑料，或者是用甲醇来驱动酶的一些发酵，细菌的这个发酵等等，也能变成生物质，也能变成蛋白，然后这些蛋白呢，也许能变成这个饲料，或者是提取出来做能量饮料等等，所以我们就完成了喝西北风的这个目的。嗯，
1: 让我听到了饲料两个字，那就好像不是给我们，但是我就想，比如说开玩笑啊，就是我们人能够真正用上西北风二氧化碳通过转化提供的这种生物能量，大概还有多久？就目前可能难点是不是仍然还是在转化的这种比如效率或者成本上？
0: 它是这样的，那个两三年前我们跟中科院的天津生物研究所，
1: 嗯，
0: 我们做了一个二氧化碳做淀粉的一个技术攻关。
1: 您已经喝上了。
0: 我们是这个电化学转化技术和这个生物发酵技术联合应用，我们将这个二氧化碳变成这个微生物好消化的一种液体能量形式啊，我们叫甲酸，然后这个微生物啊通过多个酶联用去把它发酵，最后变成了这个葡萄糖，然后再聚合生成了淀粉。
2: 哇，
0: 这个淀粉的量呢可能是很少的，可能是那么一丁点，然后这一丁点的量呢可能比黄金还要贵，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喝不起这个西北风的。但是从这个技术途径上呢，我们是打通了这条路线，为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粮食安全，为未来的这个空间旅行提供了这种技术上的可能性。
1: 至少我们走出了从零到一的那一步。
0: 对。
1: 但是从一再到 N， 那可能就是需要更多的力量的参与和领域的支撑了。
0: 我相信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就会做到这种人工的二氧化碳做的这个淀粉。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现在开始算起，如果到碳达峰，大概就5年的时间了。以您对目前您研究的这个领域技术形态的判断，您觉得这个进度条目前是正常的吗？
0: 咱们这个3060双碳，第一个目标就是达峰。但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据现实的这个碳排放的统计，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过去的12个月不再增加碳排放。
1: 就目前我们已经看到达峰的这种状态了。
0: 对，这是给大家私下透露的一个消息。
1: 您在节目里说我们私下透露一下，好隐私啊，这个消息。
0: 对，我们这个谨慎的来这个判断，
1: 这个数据是有明确的统计的，
0: 但是迈向中和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而且是漫长的，应该是一种成长的烦恼，因为这个迈向中和就是代表着要减少这个碳排放，所以减少碳排放我们都知道，大家这个增加容易减少困难，如何勒紧腰带减少已有工业过程中的碳排放还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所以大家想想2020年当时我们官宣的时候，碳达峰是10年，但是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是30年，所以这个过程大家就知道它的难度和我们留出的这个空间，我们的科学家要做的事情实际上任务还是很艰巨。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当中，现场的很多观众写了很多的小纸条问题，我们选择了其中的两个问题想问问您。一个是，您刚说二氧化碳甚至能做衣服，这衣服和我们平时穿的衣服一样吗？我们已经穿上了吗？
3: 没看出来吗？你们
1: 外面透明的那一层就现在已经这个比如说纤维，也已经成为了

0: 实际的可应用的技术了吗？
1: 其实这个事情正在这个发生中，它是分为两个阶段。
0: 嗯，
1: 一些制衣品牌大厂、制鞋品牌大厂，
0: 嗯，
1: 已经在做第一阶段，它是一个叫回收的阶段。
0: 嗯，
1: 比如我们目前的衣服啊，它在一种技术的作用下，把它回收成原始的纤维，
0: 嗯，
1: 重新再做成一个衣服。
0: 嗯，
1: 那目前的这个回收的这个衣服的成本呢，是我们新做的这种衣服的成本的2倍。
0: 嗯，
1: 但是这些大厂啊，还是在做的过程中。
0: 对，它代表的是一种理念。但是您是用二氧化碳直接做成衣服？
1: 对，我们现在研究的呀，是从二氧化碳来做这个衣服，所以我们给起了一个名，可能打上一个 logo 叫 CO2 made， 就是从二氧化碳来的衣服。首先呢，它为什么在技术上可行呢？它是这样子来的，
0: 反正我猜肯定又有什么微生物细菌在里面。
1: 它还不需要，它是这样子，我们用二氧化碳啊，把它通过电化学氯电来电解的方法，把它生成一氧化碳，然后一氧化碳再经过合成去做乙二醇，然后乙二醇呢跟一个对二甲苯的分子去反应，就能合成我们的这个 PET 塑料啊，就是涤纶。
0: 这么一会出现好几个人物，人物关系很复杂。乙二醇和一个对二甲苯的原材料，然后合成一个 PET，
1: 我们平时的这个矿泉水的塑料瓶也是这样子来的。
0: 嗯，
1: 做成塑料之后啊，后面的厂家就可以用常规的方式去把它做成纤维纺丝，最后就编成这个衣服了。
0: 把塑料拉成丝？
1: 对，剩下的方式就相对比较正常了，因为咱们目前所穿的这个合成纤维衣服也是这么来的，只不过他们的原料呢是从石油中提炼的这些物质，
0: 而我们是从二氧化碳
1: 来做的，
0: 但最终形成的这个形态是不会有太大差别，
1: 没有太多区别的。但如果我们去分析它的碳足迹，它整个的这个生命周期至少在第一小阶段可以减排50%，然后我们在第二个阶段的话，整个生命周期的这个减排就能达到90%以上。而且呢，它的这个美妙的地方是在什么呢？如果我们用500克来计算材料的话，即使用二氧化碳来做，也只是10块钱左右。这件衣服仍然是我们大家可以负担得起的一件衣服，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它会变得这个穿不起。
0: 所以从二氧化碳作为原料，最后变成塑料，然后再拉成纤维穿在身上，这又是我们对二氧化碳的一个至少超乎我们常人想象的应用。第二个问题，火星上的二氧化碳含量达到了90%还要多。如果您有机会成为火星001号移民，您到达火星后最想用二氧化碳做什么？我觉得康老师说回来最想用二氧化碳送我回来。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意思哈，可能大概率第一件要想的事儿就是生存下去。
0: 对，
1: 如何去呼吸，然后去吃饭。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会利用光伏的这个能源去发电，电解这个二氧化碳，把它分解成一氧化碳和氧气。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将这个分解出的一氧化碳啊，去喂给这个微生物去发酵。其实现在工业上已经有这种微生物细菌，它简称叫梭菌，它可以去吃一氧化碳去发酵，变成蛋白质，甚至变成乙醇、酒精。所以先解决这个吃喝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会把一部分乙醇啊或发酵一些产物会进行聚合，我们会把它这个做成塑料，做成衣服，做成这个生产所需用的东西，先解决生存的问题。可能这个时候呢，在火星上过了几年之后，我们都想回家，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火箭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单程的一个燃料，一个单程的一个票，所以我们就要去合成这个返回的这个燃料。现在的这个火箭发动机一般是液态甲烷的这种发动机，所以呢，我们用火星上的二氧化碳对它进行加氢电化学转化，把它转化成甲烷，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同时合成这个液态氧，把它加入到这个火箭中去。好了，那我们过了几年就有这个回程的这个票也有了。
0: 您已经成功的引起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关注，他们说哟，我们原来都准备给他们准备往返票，这位只要单程。而且去了以后什么都不用，两块太阳能电池板，从发电开始，利用高浓度的二氧化碳，从理论上来讲，一步一步的从吃到喝，到穿，到日常应用，甚至到火箭的燃料，基本上，目前都有解决方案了，只要技术成熟的话， 只要能够实际操作的话，实际上这些东西未来也许真的可以在火星上完成自给自足。
1: 而且萨老师，我们还有一个更伟大的一个梦想，就是将火星进行这个地球化，也就是我们会将这个二氧化碳加压，然后使它变成一个温室气体，这样子的话呢，吸收更多的太阳光，让它的温度提高，
0: 火星表面的温度变得更适宜人的居住。
1: 对，然后呢，用它的这个光合作用来生长更多的绿色植物，然后让氧气的浓度提高，让它地球化。实际上，地球在几十亿年前就已经是在完成这个过程，我们是希望用人工来加速这个过程，来做第二个地球，第二家园。
0: 本来这个问题就已经很科幻了，没想到答案更科幻。因为现在技术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已经有了这些途径，就跟那个唐僧取经一样，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但是只要走得通，到了那一天，我们的后人回头看，会觉得这一切起步可能就是从此刻开始的。所以今天现场有很多的年轻的观众，他们听完您的开讲之后，准备了一些问题想跟您交流，谁先来？来，
2: 康老师好，萨老师好，
0: 您好。嗯，
2: 我是一名初二学生，我还没有接触到化学的课程，但是我今天听了您的讲述之后，觉得非常有意思。我想问一下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呼吸、燃烧，包括像工厂排放，都会有一些二氧化碳。嗯。那这些二氧化碳能不能被直接利用呢？
0: 你是不是自己偷偷学化学？
2: 没有，
0: 超纲了。
1: 其实我们从这个技术和研究的角度，二氧化碳是不会再区分的，它永远是一个碳两个氧。嗯。但是从这个碳足迹的角度，二氧化碳确实有它的这个出身和成分千差万别。如果是我从自然界来的二氧化碳，它最终呢经过这个人类的利用和循环之后回到大自然。我们认为这个二氧化碳呢是绿色的，它是来自大自然的。但如果呢它是从地下的化石燃料来的，从煤、石油、天然气，那最后呢
0: 是被我们释放出来，
1: 释放出来，对这个整个大气层的这个碳排放总量、二氧化碳总量是增加的，我们就叫它叫灰碳。它其实也是自然界的这种二氧化碳，只是呢我们是以用人类的一个非常迅速的一个方式把它急速的释放出来，超出了自然界它能忍受的一种状态，使得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迅速升高。
0: 只要我们用的那一部分能量，剩下那些废的又回去，但是地球慢慢的，它可能就承受不了这样的多余的负担。
1: 所以呢，在这个绿碳和灰碳之间啊，我们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如果我们把地下的这个灰色的二氧化碳不要排放，比如从工厂的烟囱，我们利用一种吸收器把它给捕捉下来，然后把它变成一种液体，重新注入到地下，回到地下封存的状态，我们叫它叫蓝碳。它就对整个地球环境就不会有不利的影响。但是呢这里面有很多假设，就是我们要把它注入到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地方，它在未来的100年、200年不会有剧烈的地质活动发生，它不会被二次释放出来。所以呢我们会用卫星啊还有地面检测的方法精细的去选择这个地方，也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的。哇，
2: 谢谢老师。
0: 你听明白了啊？那你复述一下。几种颜色的碳？
2: 灰碳、绿碳还有蓝碳。但是您需要利用的二氧化碳是哪种类型的呢？
1: 目前中国每年排放大概130亿吨的二氧化碳，工业排放二氧化碳的量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们是希望先把工业二氧化碳利用起来。
2: 谢谢老师。
0: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初二的孩子，他已经打开了他对于这个二氧化碳的世界的第一扇大门，
1: 所以未来拯救地球完全落在同学为代表的这一代人的身上。
0: 拯救地球，加油啊！下一位。
3: 康老师好，萨老师好，
0: 你好。
3: 我是康老师科技组的一名博士生。我研究的方向就是电化学二氧化碳补给，这是我的实验日常。我在进行一个喷覆实验，就是把我的催化剂和粘滴剂喷覆到一个叫碳粘的物体的表面，用它作为电池的电极进行二氧化碳的补给。
0: 也就是说，给它通电了以后，二氧化碳一旦通过它，
3: 就会被吸附起来。
0: 所以这就是一个捕获的过程。
3: 对。那我想问康老师，我 刚开始研究的是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补给，现在是转

0: 传到海水方向，但是我还是有疑问，为什么不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捕集的机理机制做透，然后再去研究海水中的二氧化碳捕集，这两者有什么互补或者促进的地方呢？
1: 这位同学问的问题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从研究人员的角度非常喜欢去攻关最难的东西，但是我个人从这个研究的角度希望去研究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又能在一定的行业得到应用的前景的这种问题，是我们选择比较好的。所以如果是从空气中捕集啊，因为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只有400个 ppm，所以它浓度是非常非常低的，目前自然界只有光合作用的这种植物能去对它进行一个转化去筛选。如果我们用人工的这种方式去做的话，您可以脑补一下，在沙漠中有排成像山一样高的一排风扇捕集这个二氧化碳，这个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甚至光这个空气驱动的这个风扇的耗能量都比这个捕集的能量更大一些。所以我们
2: 捕集了一吨排放了4吨，就是这种概念，
1: 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这个在做了早期实验室的一些研究之后啊，我们在做了一个叫技术经济分析的一个计算，发现这个从沙漠中捕集二氧化碳不但要耗电耗风扇，可能还会耗水。所以呢，我们经过一个技术经济分析的一个综合判断之后认为这个从海洋中捕集能量更低，而且这个更具有这个普适性。毕竟整个世界上排放的400多亿吨二氧化碳中啊，海洋能够吸收30%。所以海洋每年都可以吸收将近这个130亿吨的这个碳排放。只是在最近的10几20年之中啊，排放二氧化碳量啊确实是有点太猛了，海洋也有受不了的时候，所以就体现在海洋的 pH 值开始变酸，珊瑚礁啊失去了这种固化碳的这种能力。所以第一个优势呢，就是在经济性上更具有优势，第二个优势就是对这个生态的保护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就认为从海洋中捕集二氧化碳可以将海洋酸化这个问题去解决。据统计，海表30米的这二氧化碳都是通过海浪的这种翻腾这么交换来的，所以它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然后呢，它再往下沉，然后50米到100米以下的二氧化碳，就是变成一个永久的一个储存池。这些咱们就不要去动了，
2: 对，
1: 它已经储存得很好
2: 了。这已经储存很好，就相当于注入地下的那部分
1: 蓝碳
2: 了，所以就不动它了。但是再往下沉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把它补给起来，
1: 对，
2: 相当于他们帮我们去把空气里的捕捉过来，省得我们从空气里捕捉，
1: 对，
2: 这个技术成本可能目前来看太高，
1: 对，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海洋已经完成了这个伟大的使命，而且海洋资源啊确实是一个无穷尽的一个宝库。我们在处理海水过程中啊，还会顺便的提取其他有益的物质，包括镁，包括钾，包括溴，而且我们会利用海上的风能啊去发电。所以我们就是推而广之，以上的所有概念形成了一个叫海上能源岛的一个概念。想象在海上有无数艘巨轮或者是平台，每一艘平台都有10到20个足球场那么大，我们会部署很多化工装置，能源岛的旁边呢都是这个风车，用风车发的电提取海水，净化海水，用里面的淡水呢去制氢，提取出的二氧化碳，碳和氢结合去合成绿色甲醇，去合成塑料，最后呢旁边停靠的货轮啊加注这种甲醇作为燃料，把产生的塑料或者是有用的物质带到陆地上来。所以我们就发挥一种蓝色海洋经济的一种概念，把海洋的这种能源去吃干榨净，
2: 吃干榨净，
1: 充分利用起来。
2: 对，其实就是吃干榨净，就是目前我们人类技术能够从海洋里面获取的东西，它实际上形成了 一整套体系，而二氧化碳的捕捉成为了其中一环。它目前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0: 就比如说海水会持续的冲刷，会导致催化剂的脱覆或者是损坏等效果，效率没有那么理想，也没有那么好。
2: 所以这就是科学，你找到了一个新的途径，高兴了，我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但是也许面对的是更大的挑战。现在他们团队做得怎么样？
1: 做得非常好。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在家里这个烧开水，然后这个水壶容易结构一样，它这个结的构啊，其实是钙和镁离子，它容易让这个催化剂去失去活性。所以呢，我们也在研究这个更先进的催化剂，能够耐这个钙镁硬度的这种催化剂，让我们这个技术更往前一步。
2: 所以我在想，科学家 尤其今天这个时代的科学家

0: 很难单打独斗的去完成一件事儿，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老中青每一个链条每一个环节不同的迭代。所以作为团队中的一员，你是学生但同时也是同事，向你致敬，也为你加油。
1: 谢谢邵老师。
0: 下一位。
2: 康老师好，萨老师好，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的一名学生。恰好我的第一学位是学光电的。刚刚听您分享的过程中，就是有听到您说我们去补给和转化二氧化碳也都是需要消耗能量的。和种树相比，怎么确保这个工业化的方式它是一种最优的解决方式？
0: 简单的说，就是如果花同样的钱，是种树更划算还是用这种技术捕捉和转化更划算？
3: 如果大家去研究这个分子生物学，就会发现生物体去解决二氧化碳转化也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事情。在自然界，光合作用的效率一般都比较低，大概都是0.3%左右。如果我们用人工的催化剂加上这种高效率的光伏电池去补给空气或者海洋中的二氧化碳，我们的效率可以轻松地达到10%，然后总体的效率的话达到20%-30%都是很轻松的。所以我们实现碳中和的途径啊一定是多样化的。我认为种树啊仍然能满足一定的固碳的需要，但是我国的这个国土面积还是相对比较有限的。所以呢，我们转向这种人工或者是工业化的这种转化方式，肯定要消耗能源，因为二氧化碳它是不含能量的。但如果我们消耗能源是这个火电厂发的电的话，那这个故事就陷入一个死循环了。所以我们要用绿色的电力，光伏啊风能这个发的电，用绿能来治理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问题，就会更好，更具有效率，具有前景的一种方式。
0: 而且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讲，就是永远没有办法靠一条腿去走，就是有些事儿能等，但有些事儿可能等不了。比如说你要种树，树苗还有个生长的周期，等到它能够帮我们解决大问题的时候，那可能地球已经面临大问题了。所以我在想，可能几种方案难以区分说谁更重要，是不是都不能停，都得继续往前走。
2: 好，谢谢老师。
0: 谢谢。
4: 康老师您好，萨老师您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学生。所以说老师刚才讲的一些我听不太懂。我想请问老师的是，我们文科学生在5年之后的碳达峰或者之后的碳中和能做些什么，或者是说我们能抓住一些什么样的时代机遇？
3: 其实实现这个碳中和的道路需要我们每一位的参与。比如如果是学理科的，可能会研究这个基础的化学问题、材料问题，那学工科的话就会研究它的这个工程化放大的问题。咱千万不要说这个学文科的没有贡献，
0: 我们没有觉得自己没贡献。我们只是说怎么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3: 在国际上啊，完全有这么一条方向，碳足迹、碳认证以及碳金融、碳方法学的一个研究，相当是文科过程中研究的非常重要一部分。另外呢，您是学的传媒学，就如何去提高这个大众的意识，如何增强国际上的这个交流，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在中国国内啊，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啊，包括大量的新能源啊，大量的碳排放、碳减排的示范项目，但是国际上很多人他看不到，他的意识里面中国火力发电可能还占主要的部分，所以特别需要咱们同学以后在工作中要去宣传我们国家在碳减排方向做的巨大的努力。
0: 你的未来的工作是桥梁，这个桥梁更多的是传递文化信息，理解彼此，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让对方能听懂我们的故事。这个故事不是编出来的故事，而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这个国际交流、文化交流，其实有的时候甚至是走在科研之前的。文科生能够做的事情，也许不是在实验室里，但是我们大家都是在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行。
4: 谢谢老师。
0: 今天在现场，我们听了一个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可能比较专业，也显得有点科幻的事情，但是身边的科学家们、我们的团队们、年轻人已经开始在做，而且那些成果实实在在的已经出现在了实验室里，出现在了他们的数据中。我们和科学家们是站在一起的，而且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他们的有力后盾。感谢

康教授带给我们的开讲。在今天您的开讲结束之前，也请您郑重地签下您的名字，让二氧化碳百变成宝。感谢康教授带给我们的精彩开讲，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夜色霓虹灯，无极荧光灯，这个光岛新围灯，这个九火莲花灯，还有桃子乳花。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3: 有钱大
2: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来天津听曲艺，走进天石井剧院，感受天津曲艺之旅。当摇滚碰上相声，自然节奏感十足。李亮杰带来摇滚大鼓说学逗唱，带您体验摇滚与曲艺的激情碰撞。

0: 次赵金生带来单口相声《天津范儿》，不仅演出属于天津人的幽默，还向观众展现了天津人的语言艺术。
1: 全是眼泪呀！
2: 也算来早了，
3: 也来早了，
4: 来早了，
3: 来早了！
1: 你来我也来，欢乐笑开怀。百姓大舞台，我爱满堂彩。啊！咱们这个节目给我弄了一个专场，叫金生金生。我叫赵金生，天津的金。哦，就说天津，你看天津有特点：先生不认字儿，喊爷不论辈儿。你这有点文化的，一见面，哟，张先生、李先生，他未必有文化。这人值得尊重，喊爷喊爷不论辈儿，要张爷爷爷爷爷爷，刘爷爷爷爷，不论辈儿。天津还有一个什么呢？天津人滑价一绝，您这东西多少钱？147，20卖嘛，你看一下。为什么天津人这个幽默外地人比不了？举个例子吧，我福建来了个朋友。人家来了，我得请他吃饭，找一个食品一条街，我一扒头，没骂人，我走走，不在这吃。他才说，哎，挺好啊，就在这吃吧。我说别在这吃，没骂人。他理解错了，说你们吃饭为什么还要骂人呢？还有一个天津人，好客，啊，爱奉承人。咱举个例子啊，一个女同志抱着一个孩子在马路上站着，过来一个妇女又夸夸这孩子长得漂亮，你看让夸的你心花怒放，说上街这谁孩子？我们家孩子，别人孩子我能放吗？这孩子长得正根儿，这孩子长得比我长得还丑了，要不得了。就他一夸你也高兴，说不好看你怎么夸？你看这孩子长得，哎呀，这孩子跟他爸一样。因为我头些日子在大悲院门口呢，发现一场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推着个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位老先生，画面特别温馨。我就走过去了，我老太太您好。老太太抬头看过我，你干嘛？我说我想问问您今年高寿？76，76岁。我轮椅上推着这位先生是谁呀？老太太乐，哎呀，他是我们家老头，比我大3岁。一个76岁的推着一个差1岁80的，我说您推那先生多长时间了？惹祸了。四个字啊，泪如雨下。那个委屈啊，眼泪哗哗的。哎呀，呵呵，你不问呢我不难过，你得一问呢我肚子里头全是眼泪呀。我推着那前刀的推了他30年呢，推30年。我老太太，我们应当向您学习，夫妻恩爱相濡以沫，就应当向您学习。老太太冲我一摆手，别学啊，学就倒霉了。我怎么呢？30年前我翻出他私房钱来，我把他腿打折了。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哦，天气。
0: 马伯瑞、王浩带来相声、诗词歌赋。马伯瑞现场围绕天津标志性建筑天津广播电视塔即兴作诗。
6: 要把天塔吊个个。
0: 搭档王浩那

0: 玉心却百感交集，捧哏该如何发挥才能让气氛不尴尬呢？
1: 沙翁有沙翁的尸体，
2: 有
1: 我有我的尸体。
3: 相声演员拼到最后拼的就是这个啊，文化，
2: 得拼文化。
1: 哎，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文人。你看，大伙都回忆起来了哈，
3: 谁回忆？
1: 都忆了，我看都。
3: 你往这一站，你是文人，
1: 赶紧
3: 乐什么跟我？嗯，你干什么呢？你是
1: 文化强，没看出来我是文人，
3: 看不出来、
1: 啊、那很正常啊，因为我还没有闻过你呢。
2: 你多有原则，上哪儿你闻我？
1: 我们这文人天天在家干嘛呀？
2: 有什么研究吗？
1: 每天在家就是读读书啊。
2: 哦，看书。这干嘛呢？这是
1: 月月报
2: 啊。哦，报纸片大。
1: 哎。抚抚琴呢？
3: 玩麻将？
2: 您这师傅这不打发人都看出来了，这不打麻将吗？
1: 哦，连我坐庄都看出来了。
2: 是他跳牌了，刚才他有这么一个。
1: 舞舞剑呢？
2: 咱也不是舞剑，炸一下唾沫干什么？
1: 每天搞搞创作，
2: 创作
1: 写一写诗。
2: 那您有什么作品没有？
1: 哎，一般什么时候我得给您介绍一下？
2: 说说这时间。
1: 早晨起来，
2: 起床，
1: 吃完了早点，
2: 哦，
1: 奔这个天塔。
2: 天塔，
1: 哎，稍微给大伙儿介绍一下，我看有外地的朋友哈，
2: 有，
1: 哎，天塔呢是我们天津的地标性建筑物，
2: 嗯，
1: 为什么叫天塔呢？
2: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塔呀，
2: 嗯，
1: 冲着天，我介绍完了，哎，我就跟那儿待着，
2: 你这人说话就跟有病似的，那天塔可不是，那塔要冲着地，那不改井了吗？那不是，
1: 天津电视塔
2: 啊，这也对，
1: 哎，天塔底下有一个湖，
2: 有，
1: 这咱顾名思义了吧？
2: 对呀、啊，
1: 叫底下湖，
2: 底下湖。
1: 天塔湖，
2: 对，
1: 每天我来到了天塔湖的湖边，风吹过了湖面，刮起了一层一层的波浪，
2: 嗯，
1: 借着这个水音我要吟诵吟诵
2: 啊，这就开始了。
1: 现在作为捧哏演员，你的任务来了。
2: 我什么任务？
1: 你问问大伙儿，哎，朋友们，有想听的这位诗人作品的朋友吗？
4: 没有，没有，
5: 没有，
4: 没有。
2: 我能不问吗？
1: 不能。
2: 对不起，对不起，大伙儿。
3: 哎，有想听听这位诗人作品的朋友吗？
5: 没有。
3: 好，很热情吧？你怎么听出来的？
1: 行，可以，行。
3: 那边有人吗？那边
1: 坐下吧，坐下。
3: 有一个理你的吗？弟，
1: 那既然大伙儿都想听呢，
3: 谁想听了？
1: 那就给大伙儿来一首。
2: 行。
1: 哎，介绍一下背景。
2: 说吧。
1: 哎，方便您各位理解。
2: 嗯。
1: 大伙儿注意了。我要开始起饭了，
2: 咱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1: 这不那天吗？
2: 我不知道哪天啊。
1: 平时晴天的时候叫天塔悬云，
2: 嘿，
1: 那是天津一景，
2: 好看。
1: 今天不是，
2: 今儿
1: 下雾都挡住，什么都看不见，就天塔这一根往这一杵，好，
2: 嗯，
1: 太有压迫感了。
2: 是，
1: 当时这个天塔在我眼里真可以说是四个大字。
2: 哪四个大字？
1: 四个大字嘛，
2: 嗯，
1: 就是大，大。大
4: 什么
1: 四个
4: 包袱啊？
1: 大字。
3: 哦，谢谢。
1: 真捧啊，这天津父老。
3: 文人说话还真是不骗人，还真是四个大字。
1: 所见即所得。
2: 嗯，行。
1: 当时我诗兴大发，
2: 嗯，
1: 就地给这天塔做了一首诗。这诗的题目，您各位听完了都得给我鼓掌。
3: 您这诗的题目叫？
1: 天塔，为什么我说完当时大伙没有立刻鼓掌呢？
3: 为什么？
1: 震撼了。
3: 这有什么可震撼的？这东西，
1: 哎呦，天塔，我怎么办呢？我鼓掌吧。这头一句压迫感极强。
3: 那头一句是
1: 远看天塔，黑乎乎。这上边细来，底下粗。
3: 哎，跟你们说的不一样哎。
1: 要把天塔吊个个，
3: 怎么样？
1: 这底下细来。顶上粗。

0: 还有喊好的朋友，嗯，我看看是哪位喊的。
1: 这位，
0: 好，这位来给大伙讲讲好在哪儿。
2: 行了，你这难为死人家吧，这不？
0: 哎，那现在作为捧演，你的任务又来了，啊？你问问大伙，哎，还有想再听一首的朋友吗？
3: 不好意思。
2: 啊，还有想再听一首的朋友吗？
4: 有。
0: 看见了吗？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呀，朋友们。
5: 冉姐，
2: 听上瘾了他。
0: 谁说这当代的文学是片沙漠呀？啊，这在座这不都是绿洲吗？
2: 是，
0: 有这么些懂诗词、爱诗词的朋友在这坐着，这咱中国的文学不就有劲儿了吗？
2: 那有人吗？你冲那儿喊什么？
0: 那既然这么多人都想听的啊，我就不说了。
2: 你大脑是不太好是吧？人家想听吗？
0: 说说现代的，
2: 又霍霍现代诗了。
0: 哎，我现代诗写的也是很猛的。
2: 也不哪个文人说自个儿作品非常猛，
0: 这个。沙翁有沙翁的尸体，
2: 有
0: 我有我的尸体，
2: 不一样吗？
0: 不知道我的尸体大伙见过没有？
5: 没有。
2: 您是什么尸体？
0: 我比他简练得多。
2: 比他简练？
0: 他十四行诗太繁琐了啊！中国人语言利用率是最高的啊！我一行诗，
2: 造句儿，
0: 就是随时随地都能写。
2: 那是说话谁不会啊？是
0: 一般是什么时候呢？嗯，早晨起来。我在屋里走两圈，揉揉眼睛，伸个懒腰，喝两瓶矿泉水，走到窗跟前，唰把这窗帘一拉开，往外边一看，当时我这个脑子里边，腾一下，嚯，
2: 腾一下，
0: 灵感来了，哦，冒灯泡了，
2: 很漫画的一种。
0: 当时诗兴大发，当时写一首一行诗，
2: 怎么写的？
0: 哦，天气真好啊！
2: 完了，
0: 啊，再多一行写不下。
2: 文人这字儿大，
0: 字儿大
2: 是。
0: 下楼遛弯笨早点，
2: 这架势也不跟谁学的。
0: 到了早点部，嗯，大饼俩果子一个大碗嘎巴菜，往里掰四个茶叶蛋，一碗面茶，一个肉松，要一碗大馅云的飞沙卧四。
2: 你是文人吗？这不饭桶吗？这不是，你这早点吃完，你的胃里都能盖房了。
0: 吃完一抹嘴儿，哎，脑里边噔上灵感来，我又写一首。
2: 又怎么写的？
6: 小演员上演快板《逛花灯》，带观众到天津城海河两岸逛花灯，步道灯、树池灯、花坛灯、草坪灯，看，花灯照亮了整个天津城。
7: 天津的夜色更壮，买灯火璀璨照京城，看晚霞落。

0: 有道灯、树直灯、花坛灯、草亭灯、花灯、笔灯、高杆灯、激光灯、反光灯、彩色喷泉灯、变色霓虹灯、无极荧光灯、这个光导纤维灯、这个九火莲花灯，还有桃子乳化灯、五彩斑斓新的图景、玲珑剔透、巧夺天工。
1: 这组建筑流光溢彩，缤纷艳丽，天津的风韵特色浓。青马白墙，垂花门，摩天大楼，接苍穹，金色彩灯，小打扮，富丽堂皇，在过天宫，游人漫步赏花灯，仿佛在那个画廊中。
2: 灯光下，老人天天在习武，儿童们是蹭了蹭了滑旱冰，你观赏，我点评，摄影留念忙不停，悠闲自在，多么轻松，咱们往前走去逛灯。
1: 天津站口到市集中，亮如白昼一般同，来往的汽车一串串，流星赶月快风，前灯白尾灯红，是蹭啊蹭啊晃眼睛，转眼间来到了解放桥，金湾广场灯火明，这个广场人群挤不动，正观赏音乐喷

0: 全灯，吐吐吐，一扇扇的水柱在跳动，蹭蹭蹭，一束束的水花自下崩，刷刷刷，一层层水帘光闪闪，砰砰砰，一团团水球上去翻腾，吐吐吐，蹭蹭蹭，刷刷刷，砰砰砰，水柱跳，水花崩，水帘闪，水球腾，是忽高忽低，忽上忽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隔里上下前后左右，起伏跌宕，千姿百态，悠扬悦耳，心旷神怡，是又好看的那么又好听。
1: 音乐喷泉关不够，咱们依依不舍地往前行，一起涌向古文化街，那里的游人最集中，白发夫妻手携手，三口之家情意浓，青年恋人肩靠肩，老外把那相机手中情。
2: 在那人群中有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有黄眼睛蓝眼睛黑眼睛，汉满回藏苗白瑶为一盟，咱们不分民族与国籍，都期盼幸福爱和平。
3: 今逢盛世赏美景，兴高采烈来逛灯，金碧辉煌放异彩，海河两岸展雄风，绿草青花扫青松，青松之上堆垒的灯，犹如宝石镶彩，代替壮观了没有玲珑。
4: 我穿白灯，游人忘返兴正浓，猛听得轰轰的震耳鸣，引来了全场一片欢呼声，原来是美丽使者放礼花，朵朵礼花争夜空。
3: 但只见孔雀开屏走翠羽，凤仪霄展银铃，仙女散花舒广袖，
4: 八仙过海踏浪行，赤橙黄绿青蓝紫，照亮了整个天津城，天津城灯火亮灯火明，才出了天津人昂扬向上的好心情，灯火美灯火红，展示着现代化大都市风采和雍容，灯火旺灯火浓，照示着天津美好，明天犹如一轮红日正东升。
5: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6: 有钱大，
5: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刘俊杰、张瑶携手带来相声《老有理》。刘俊杰为观众演绎了一个处处寻理的大爷，捧哏张瑶面对种种突发情况又该如何应对呢？其实在尊老爱老的同时，也应该学会互相尊重。
7: 哎呀，给大娘问个好，给老先生问个好。这个
8: 都问完了，
7: 都问完了。
8: 我这么大人站这儿老半天，就不许跟我问好？
7: 应该问好。您好，大爷。
8: 你骂谁呀？
7: 我怎么骂您了？
8: 甭跟我来这套。
7: 怎么了？
8: 我懂，大爷俩字儿一拉长身，暗含着骂街，对吗？对吗？让大伙儿听听。这年轻人你怎么说话呢？
7: 我这话也没毛病、啊、
8: 谁说没毛病？
7: 您看您说的这，我说的没毛病。
8: 我说的没理吗？
7: 您别着急、
8: 啊、你别动手啊。
7: 我干嘛？我动手？
8: 别动手、啊、
7: 我是让您别着急。我错了，来来来，快站！哎呦，您快站起来，站！哎呦，哎呦，哎，哎哎呦，哎哎哎，哎呦，
8: 哎呦，
7: 哎呀，哎呀，哎呀！我跟您说呀，您这么大岁数，可千万别往地下摔。您说您摔地下，我不搀您一下，您根本就起不来。
8: 你这叫搀我呀？
7: 啊，
8: 我懂，俩手指头抠我嘎肉啊，你那叫点穴。
7: 我怎么又点
8: 你？学好，你学好。
7: 行行行，这事儿学好，我怨我行吗？您有理，
8: 我有理。
7: 得，您有理。
8: 这你出门就碰这些不尊重老人的人，
7: 不不，还谁不尊重您？
8: 多了，
7: 您说说。
8: 就那天
7: 啊，
8: 我开着我老年代步车，后边一开豪车，冲着我滴滴滴滴滴滴，干嘛呀？
7: 让你躲让道，
8: 就不让。
7: 啊？
8: 绕了半天，小伙子开我前面去，
7: 嗯，
8: 一拉门下来。要跟我理论理论，
7: 理论理论。
8: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
7: 你怎么不让道啊？
8: 我就不让，我开。

0: 开的是豪车，
1: 豪车！
0: 你要蹬三轮，我早就让你了。你这是跟老年人示威，
1: 这怎么出来示威了？
0: 就不让
1: 你看，不是？你看您一挡着，您挡着我后边都挡上了，都过不来了。
0: 我挡不就挡你一个人吗？
1: 你是挡我一个人啊？对呀，那后边都过不来了。
0: 后边车谁挡的？
1: 后边车是我挡的。
0: 你挡着我干嘛？
1: 不对，您要不挡我，我能挡后边人吗？
0: 你这是废话。
1: 怎么会废话？
0: 你强词夺理。
1: 我怎么强词夺理了？您这样做不对，您这叫斗气儿，知道吗？
0: 谁斗气儿？
1: 您挡着我，我后边当然过不来了。
0: 真斗气儿，我还跟你没完。
1: 怎么了？
0: 你甭哪儿走
1: 呀，
0: 我有的是功夫。
1: 我没功夫，
0: 没十天半个月，这事儿完不了。
1: 行了行了，您有理、啊、行吗？
0: 我有理吗？
1: 您有理，您走您的，怨我，这事儿怨我。
0: 我有理，
1: 您有理，您有理。走吧。
0: 我就不信治不了理呢。
1: 行了行了，到家就没人挤得您了。
0: 谁告诉你的？
1: 怎么了？
0: 我们家里从老到少没有一个向着我的。
1: 是吗？
0: 好，我一进门全围过来了。
1: 哦，
0: 我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我老伴儿说的话恨人着了。
1: 怎么说的？
0: 回来了。啊，我说，回来了。
1: 嗯，
0: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1: 他那意思天天惹祸。
0: 哎呀，你说说你
1: 啊。
0: 怎么整天这样呢？一不高兴躺地打滚，
1: 是
0: 一不高兴躺地撒大泼。
1: 哦，
0: 有时一天回家换四身衣裳，
1: 怎么老换衣裳啊？
0: 老躺地上衣裳都脏了。
1: 好嘛，这么折腾的身体受得了吗？
0: 好，身体是越来越好。
1: 躺地下四回怎么身体好啊？
0: 你想啊
1: 啊，
0: 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
1: 嘿哈。真把你老伴儿气坏了。
2: 单弦儿牌子曲是一种传统说唱音乐形式，唱腔高昂活泼，流派众多。青年戏曲曲艺演员石维带来单弦儿牌子曲《画扇面》，以婉转动人的歌声勾勒出扇子上的天津城。
3: 由西上古学点红。
4: 好好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如穿衣，旗袍最懂女人性。一件好旗袍当入建筑般有结构之美。真正有气质的女人从不拒绝穿旗袍。
1: 20世纪初的月份牌记录着上海开埠后的摩登传奇。女性着装从宽袖襦裙到修身旗袍的转变，将高开叉与传统滚边盘扣融合，因单士林布永不褪色的广告语象征女性的独立与坚毅。而在这一切打破传统的元素中，旗袍成为最主要的着装。如今旗袍对女性美的塑造仍在继续，
2: 动作呢会比较舒适就好，短一点就是平时可能就比较服帖。
3: 其实如果太过于传统或是太紧的话，日常穿着就不太方便。
2: 对对，因为您的衣服都是生活当中非常大方简洁大方的风格。
1: 张琛是这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此前她与丈夫周珠光一起从事服装外贸，他们制作的成人与儿童旗袍远销海外。
2: 这一件呢，
1: 就在两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周珠光认识了被尊称为旗袍泰斗的楚鸿生。当他踌躇满志地把自己的旗袍放在楚鸿生面前时，这位80岁的老人竟说，这些旗袍怎么做得这么差劲？这句话如同当头一棒，彻底点醒了周珠光与张琛，从此改变了他们对旗袍的理解。楚鸿生做了半个多世纪的旗袍，在他心中，旗袍一定要定制，每一件都不一样，这一理念与他的经历密切相关。1934年，16岁的苏州少年楚鸿生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在一家名叫朱顺兴的服装店做学徒。当时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女性对曲线美的追求成为时尚，裁缝们将西式立体裁剪的方式引入旗袍的制作，对胸部腰部位置进行剪裁再缝合，使服装呈现立体结构，同时起到扬长避短的效果。收腰、缩袖、高开叉的设计成为风靡一时的时装风格。
4: 旗袍呢，是中国人的一件连衣裙，它有三个特点嘛，旗袍就是有旗袍领，还有就是两边开叉。它跟以前满族的少数民族穿的那件旗袍完全不一样，旗人的那件旗袍，它核心点就是一个是直身，一个里面它要穿扣子，穿扣子它才能骑马嘛。但是到了南方之后，它变成了一件连衣裙了。
1: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像楚鸿生这样从外地来的少年，在一家成衣店里就有40-50人。因为楚鸿生读过书会识字，能准确记下顾客的每一个需求，所以师傅经常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对量体裁衣的理解更加深入，逐渐受到师傅的器重。学徒仅3年，师傅便将一根使用多年的皮尺挂在了楚鸿生的脖子上，并叮嘱他做事情要仔细再

0: 仔细，没有一笔可以敷衍了事。此后，楚鸿生便成为一名合格的裁缝，而在此时，新的机会很快到来。这件白色蕾丝旗袍是一件复制品，它原件的主人是民国影后胡蝶。那时胡蝶是店里的老主顾，然而当他要求用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这块蕾丝布料制作旗袍时，楚鸿生的师傅却犯了难。在传统观念里，白色布料做衣服十分不吉利，当时常用丝绸制作旗袍，很少见到蕾丝布料，制作上是一大挑战，而且由于布料的金贵，一旦失手将不可挽回。正在师傅犹豫的时候，楚鸿生看到有人穿白色蕾丝做的婚纱，既然可以做婚纱，同样也可以做旗袍，他便主动向师傅提出想制作这件旗袍。然而这款蕾丝布料的特殊性质给制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平整度低，薄厚不均匀，容易导致衣服褶皱不平整，每一处细节都与常见的效果不同。一个月后，蝴蝶穿着这件服装登上明星杂志的封面，此前从未有人穿过白色蕾丝旗袍，杂志一经刊登，很快就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此后，20岁的楚鸿生也被大家记住，很多人点名要楚鸿生做服装。从此，他手中的针线与皮尺一拿就是60年，为各界名流量体裁衣，见证了这段时代的芳华。就在他准备放下这份责任时，一位年轻人找到了他。
1: 当初我是从他身上看到，就是他做的衣服我看非常精细，我就尝试着跟楚老说，你说我们的衣服做了差，你就来楚山带带我们。从我的角度，我是想请他楚山来把做高级定制旗袍的手艺传给我们。从老人家的角度呢，他也觉得他的手艺是沉甸甸的。
0: 80岁的楚鸿生本打算回苏州老家安享晚年，但在上海待了大半生，这里的风景变幻、人物更迭以及世事的沧桑变迁，都因一件件旗袍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他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在周珠光的多次挽留下，楚鸿生最终决定留在上海。
1: 那天他来，他带了一个76岁的苏师傅，是做纽扣的，67岁的穆师傅呢，常州人，他是做男装的。
0: 周珠光至今记忆犹新，每日上午10点半店铺一开门，楚鸿生必定衣着整齐，脖子上挂着皮尺，在店里恭候顾客的到来，直至晚上7点才结束一天的忙碌。更令徒弟周珠光感到意外的是，师父楚鸿生竟然要在此时学习外语。
1: 我们老先生在80岁还是开始学日文，所以这个年代就是在90年代末、00年代初，有很多的日本客人，他要跟日本客人交流嘛。有些日本客人他不会说中文，直接就跟他说日文嘛，他也希望听懂客人的要求。
2: 袖笼一圈，
0: 旗袍制作需要测量领围、胸围、腰围、臀围等36个尺寸。对于楚鸿生来说，凭借多年的经验，一眼便能够精准判断出客户各部位的尺寸，但他每次还是会认真地一一测量。更重要的是，他经常会将客人的要求与细节当面叮嘱每个工序的制作人员。
1: 都90岁的时候，他跟我打电话，跟我讲客人怎么样，有什么要求。没几分钟，他已经在我们工坊的门口了。我说你怎么过来的？这么快就过来了？打摩的，就是叫了一个摩托车，90岁的老人还是坐摩的来，到工坊来交代他需要交代的事情。
0: 坚持对每一位顾客负责，是老裁缝终其一生的准则。

0: 一条皮尺挂在肩上，丈量的不仅是尺寸，也丈量着他的职业底线。尽管当代机械制作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但他70年如一日，一针一线用心缝制每一件作品，为手工旗袍站好每一班岗。2015年，98岁的楚鸿生在上海举办了自己的第一场旗袍高定秀《水墨中国》。这场表演以黑白色调、水墨元素为设计特色，试图打破人们对传统旗袍的固有印象。被誉为楚鸿生80年来用针脚谱写的《花样年华》。从一件白色蕾丝旗袍的惊艳问世，到黑白水墨旗袍秀的成功举办，楚鸿生的作品不仅演绎了时尚的变迁，更是时代的印记。在楚鸿生身边学习多年，张琛如今已经接过了他的衣钵。他始终秉持着楚鸿生的制衣理念，同时也继承了师父创新的精神，将刺绣融入到旗袍制作中。
1: 你看民国的旗袍基本上都是印花的，很少有绣花的。我们创立了一个新的品种，就是手工刺绣的海派旗袍。他们讲每天晚上在我们关店之后，同行业的人都来拍照。
0: 旗袍的手工刺绣与面料的厚薄、色泽相搭配，增加了服装的立体效果与色彩层次。
2: 为了让刺绣工艺达到更好的效果，
0: 张琛邀请了资深的苏绣老师来制作，确保图案美观又平整柔软，使刺绣与旗袍完美融合，同时不影响穿着的舒适度。
3: 刺绣的工艺到了旗袍上之后呢，让旗袍又有了新的生命力。丝线呢，因为它是有光泽度的，所以绣出来之后呢，在衣服上它随着灯光或者是一种自然光现象，它也是会有一种波动。像丝类的上面去绣的话，其实是更加考究的是层次和细致的问题。那我们会把这一类的服装设计上面去创作新的作品，日常的旗袍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晚礼服。
0: 随着时代的发展，旗袍的装饰也逐渐丰富多彩。经典盘扣作为旗袍的点睛之笔，在裁缝匠人的手中变化出无穷的造型。手工彩绘更是丰富了旗袍的表达方式，将绘画艺术与文化思想融入服装，成为承载东方美学的流动画卷。这些匠心独运的设计让它成为旗袍爱好者心中永恒的风雅符号。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2016年5月的一天，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雨头乡前郊村，村民杨延志一大早就起床了。他来到长潭水库西边一处静谧的山坳，像往日一样，指挥施工队开始挖地基。他计划在这里给父亲盖一座房子。施工现场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入坳口是一座被当地人称为大坟岗的山丘，终年青翠环绕。没有人知道大坟岗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有的，但当地村民都知道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它形似一座拱起的大坟。而这流传了很多年的说法，直到2016年5月2日这一天，在村民杨氏兄弟盖房子的施工现场，因为一个极其偶然的发现，被永久地改变了。
1: 那当时嘛，我们家要造房子啊，造房子嘛，肯定要后面要稍微，我们要开阔一点嘛。
2: 啊，
1: 然后挖土机当时是在这边，那么挖土机出来挖的时候，就挖出来把这一块的红的石头看到了。挖的时候我就说，我都奇怪，怎么这里的石头是红色的？我以为是一个小的盒子。我就跟我哥打电话，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情况，商量一下这事情该怎么处理，因为我们这个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
3: 当时我就判断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规模，我说你电话赶快报警嘛，万一是重要的东西晚上肯定盗走。
4: 5月2号吧，晚上9点多钟了，这个雨头乡政府的同文化员打电话给我们，就是说这个前郊村发现了可能是个古墓。
0: 接到电话后，福义南立刻指示黄岩博物馆组织专业力量，次日一早赶赴现场查明情况。5月3日上午9点，福义南和时任黄岩博物馆馆长的罗永华带领的工作小组赶到了前郊村大坟岗。仅仅一夜之间，原本静谧的大坟岗脚下已经聚集了无数的村民，连旁边的山上房顶上都站满了人，纷纷在拍照议论。福义南和罗永华首先对现场环境进行了初步勘察。墓葬发现的区域位于长潭水库的西侧，后面距离大坟岗脚下30米左右，在四周都有大量的植被覆盖，而发现疑似墓穴的位置就在两处民居工地之间。接下来，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浅表土层进行了初步清理，他们发现古墓长

0: 约三米，宽五米左右，木顶横向排列着暗红的巨型条石。现场人员依照惯例，在周围进行试探性发掘，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就在墓穴的左侧，另一座残破的棺木意外地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短时间内，两个墓穴的先后发现为现场工作人员提供了进一步的信息，这很可能是一个夫妻合葬墓。女棺早年即遭盗挖，棺木已经破损碎裂，现场一片狼藉。遗憾之余，现场人员重新将注意力转回到完好无损的男棺。奇异的红色条石下面究竟遮盖着什么样的秘密？
1: 从现场来判断呢，这个右旋呢，从它的墓室结构，包括上面的这个厚重这个石条的盖石都还存在，移动了一角以后啊，就能看得见里边体型比较大的一个棺木，而且修砌呢是比较鲜红锃亮的一种颜色在存在。
0: 如此制式的墓葬绝非寻常，那么墓葬的主人到底是谁呢？出于谨慎考量，工作人员立刻通知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 初步判断了，这可能是一个早期的古代的很有身份的人一个下葬的一个古代墓葬。这样子呢，我们就把这个情况呢也向省考古所的专家进行了汇报。通过有专家的意见呢，这个已经破损的墓穴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清理，看看里面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那么右侧的墓穴呢，完整的墓穴就要进行严格的按照这个考古发掘的程序来做，所以这个防止呢考古信息的丢失。
0: 下午三点，福一南和罗永华得到通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已经成立了临时工作组，将于第二天抵达现场。现在他们的任务是对已经损毁的女棺进行清理。
2: 女棺呢已经是处于打开状态，棺骨呢就是也破损的比较厉害了，就是那个顶盖就没有了，那里面就是没有东西，就是有点泥土这些。后来呢我们清理的就是还有几块骨头，小的骨头，其他没有东西。
0: 从以往的经验出发，大家对这个被严重破坏的墓穴能有什么重大发现并不抱太大希望。然而在5月3日的下午，幸运之神再一次降临，在女棺正前方的泥土下，一块完好无损的墓志裸露出土。为了辨清字迹，博物馆工作人员立刻组织拓片。
2: 有的人把那个拓片已经拓出来，我就把它拿来看了一下。那个从墓志上看，就是我看到那个这个李氏啊，他生于绍兴己卯年，绍兴年号是南宋的第二个年号。我当时就判断这个墓应该是南宋的墓。
0: 根据这块墓志可以初步确定，被盗挖过的女棺的主人是李氏，卒于南宋庆元元年，次年下葬于黄岩县净化乡河坳之园。从墓志的铭文来看，这是丈夫为妻子李氏亲手所写的铭文，而墓志的落款署名是赵伯云。看着墓志上清晰可见的赵伯云三个字，罗永华若有所思，这个名字让他有一种莫名的熟人。面对墓志上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名，罗永华努力地在脑海中搜索着记忆。这时现场围观群众越来越多，大家议论纷纷， 不断拍照。

0: 发消息。保险起见，为了能尽快清理出现场，罗永华摇摇头，暂时放弃了对赵国云三个字的深究，加速了手头的清理工作。就在这时候，福一南通知罗永华，清理工作可能被迫要暂停，因为一个奇怪的人拿着家谱赶到了现场，要求考古工作人员立刻停止发掘，态度坚决，并说这座古墓就是他们家的祖坟。
1: 对他们提出了这个墓葬的所有权的问题，这个已经遗存在地下800年的历史的古墓，属于国家所有的历史文化遗产，按照国家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呢，属于国家进行依法保护，或者是由国家指定的专门的保护机构来进行考古发掘，所以这应该是属于国家来组织处理的，不能再由家属来处理。
0: 经过耐心的讲解劝说，赶来阻止发掘的村民被成功劝阻了，清理工作终于能够继续进行。一直对赵伯云三个字念念不忘的罗永华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他立刻喊住了来人，接过他手里的西桥赵氏宗谱仔细翻看，上面的文字让他大吃一惊。
2: 赵伯云字延涛。
0: 在族谱卷一清晰地标注着始祖宋太祖匡胤第七世孙伯云，通义大夫。原来红色棺木的主人竟然是宋代开国皇帝的宗亲后世。罗永华克制着兴奋之情继续往下看去，在这段简要的生平描述中，着笔最多的则是赵伯云主持修建一座桥的记录。看到这里，罗永华记忆的闸门骤然打开，他终于记起来，就在去年从拍卖行买回来收藏的黄岩县志里，竟然读到过一模一样的文字。
2: 这个是黄岩县志，光绪黄岩县志。
0: 奇迹再次出现，罗永华手里的黄岩县志和赵氏的族谱，对于赵伯云主持修桥的记录居然一字不差。而这座五洞石桥历经800多年一直保存完好，沿用至今。就在罗永华家楼下的西江上，
2: 每天都可以看。刚刚一定要全真过程。
0: 至此，红棺主人的身世在墓志铭与赵氏宗谱的佐证下真相大白。赵伯云，喜宋太祖七世孙，两宋之交，其父赵子英喜居台州黄岩县，做县丞。赵伯云绍兴25年，即1155年生；嘉定9年，即1216年卒。同年与李氏合葬，曾任常州，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县城。而黄岩城区沿用至今的五洞桥，就是赵伯云在辞官回乡后主持修建的。

一座破土而出的墓葬，一卷世代流传近千年的家谱，一块被盗墓者遗弃的墓志，一本清代的县志，一座依然横跨西江的古桥，宛若一张张于漫长时光中不断叠现的拼图碎片。在800多年之后的这个下午，获得了一个将所有信息奇妙整合在一起的机会，为世人勾勒出了神秘宏观中的主人赵伯云的传奇身世。与此同时，几百千米之外的杭州，国内著名的宋代墓葬

0: 考古专家郑嘉丽得到通知。翌日上午，和其他专家组成员乘高铁前往黄岩大坟岗地区。
1: 我接到这个指令，5月3号坐高铁到那个地方，已经是接近大概是下午一两点钟了。当去的时候，那个地方是这个，因为一个古墓出土，然后里面还有保存的一个非常好一个鲜红的一个棺木，那当然是一个很轰动的事情。就是那个在当地是这个老百姓围观的是里三层晚上是围的是水泄不通的。
2: 他来的时候就是听说有墓志铭，他就是问我墓志铭在哪里，我说在车后备箱里，他就是要打开要看，我说我这个昨天晚上都已经标题标好了，我拿个本子给他看，他就看了下，他说我还是要看墓志铭。
0: 通过对墓志内容和肇事的族谱进行严格的比对考证，在确认是南宋时期之后，郑嘉丽难掩内心的激动。有着丰富经验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目前面对的这具红色棺木是浙江省境内发现的至今为止唯一保存完好的南宋墓葬，这是一个在考古学界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5月4日下午3点，经过现场指挥小组的详细讨论，决定对赵伯云墓穴正式启动保护性发掘工作。
3: 这个是
4: 外壳。
5: 那么我们制定了一个初步的方案，就是移开压在这个墓室顶上的条石，条石一移开以后呢，就整个棺木的盖，就是顶面的就露出来了，这样子就能看清这个棺木的整体的这个表面上部的顶盖的这个状况。
0: 墓穴的外面是青砖砌墓顶，透过外面的木椁，可以看到大红色的内棺。郑嘉丽和罗永华立刻带领工作人员开始对墓葬结构进行详细的测量、绘制、摄影。
5: 这个棺呢，它是下葬的这个棺加了外廓进行下葬的，所以在它这个棺下葬之前呢，已经先放置了一个廓。这个廓呢，就是一种有5公分厚的厚木板做的。外面呢就没有加上油漆这些装饰，就是一个没有加上任何装饰的一个厚木板做的一个保护的，保护主要是起到保护棺的作用。
0: 赵伯云墓是典型的南宋砖椁石顶墓，椁里面是棺，棺是木棺，上面再用石板横盖住，这种宋代最典型的墓室在北宋中期开始出现，在南宋时期成为一种主流的墓葬的形式。这种墓葬是以深埋为特征，要埋得深，要密闭，要防盗，还要防水。但是在江南地区，地下水位比较高，深埋和防水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而赵伯云墓葬构造所体现出的一整套精巧而复杂的设计，令人叹为观止。
1: 我们不妨来还原一下那个赵伯云这个棺木的情况哈。他先用非常好的一个木材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棺木，然后呢，入殓过程，在底下铺一层炭，然后把赵伯云这个穿戴整齐，然后再把棺板盖上去。然后棺木拿放到那个这个砖锅墓里面去的时候，它跟周边的空隙就很有限了，在这个有限的空隙里面再灌入三合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水泥，然后把所有的空隙都灌了，然后把棺木整体的以水泥这个密封在下面。如果它这样密封好以后，上面再横铺上很厚的这个石板，在石板上面再以三合土这样密封，所以如果没有被后来被盗的情况下，没有这个，它跟外面的空气是完全隔绝的。
0: 深埋密闭的墓葬方式是赵伯云墓得以安然保存800年之久的重要原因。这些

0: 复杂精密的预防性措施，有效防止了墓穴在漫长的时光变迁中遭到破坏，但同时也给考古队的进一步发掘带来了困难。
1: 边墙切凿的时候，有青砖跟这个砾灰还有松香糯米这些复合材料进行切凿的，拆的时候呢也比较费劲，基本上这个砖一批一批拆的时候就很难完整地拆下这个青砖，所以就动用了这个采用大块撬开的方法，用铁撬子把它分成几块，然后呢通过这个挖掘机的吊杆进行把它吊开，这样子就保证这个棺不受到任何的这个挤压和损坏。
0: 深埋的墓葬制度沿袭于北宋，当时的北宋国都尚在北方，地质干燥肥沃，密闭的棺椁与空气完全隔绝的同时，也起到了很好的防盗效果。自南宋迁都江南水乡后，地质条件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南方地下水位比北方要高出许多，同样是出于防水的目的，民间开始出现浅葬制度，但是南方多雨和洪水的问题又无法解决，浅葬还会带来被盗的风险。赵伯云作为皇室宗亲，其墓葬结构充分体现了有地位的南宋士大夫阶层对南方特殊地理环境针对墓葬防水问题所做出的极具匠心的设计安排。
2: 不太可能开的。
0: 在对墓地环境和结构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之后，郑嘉丽很清楚下一步即将进入最重要的开棺环节。他的目光重新聚焦到那具鲜红的棺木上，制定科学严谨的预案成为接下来的又一个难题。
3: 我想任何一个有经验的人就看到，你看到一个棺木保存完整的，你应该有一个最起码的想象力，那里面那应该棺木里面应该躺着一个墓主人，那个人可能应该是穿戴整齐的，身上的衣物都还在这里面。
0: 由于深知古丝制品保护一直就是考古工作中的一道难题，大坟岗作为第一现场，环境异常混乱，完全不具备开棺条件，那么最理想的开棺地址应该选在哪里呢？慎重起见，郑嘉丽拨通了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电话，很快富有经验的丝织品保护专家明确给出了开棺选址的三个重要条件。第一，要露天环境；第二，场地开阔；第三，要靠近洁净水源。在宋代墓葬制度中，品阶较高的官员会得到朝廷赏赐的水银等贵重材料，在棺木中起到防腐防蛀的作用，再加上数百年地下埋藏，棺木内很可能充满对人体有害的未知细菌和微生物，因此露天是为棺木中水银、细菌等有毒物质顺利挥发，而场地开阔和靠近洁净水源则是丝织品保护专家再三强调的重点，目的也是为了一旦开棺之后便于工作人员能够拥有一个足够大的工作面，在最短时间内迅速展开丝织品清洗和晾干工作。经过现场专家讨论，能够满足上述要求又具备足够安保条件，可以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进行开棺的唯一地址，就是距离第一现场30千米之外正处于建设尾声的黄岩博物馆新址。5月4日下午6点，黄岩博物馆接到正式通知，要求在博物馆西侧空地搭建临时性开棺场地。

0: 并按照丝绸博物馆专家提供的物品工具清单做好购置准备。与此同时，在现场的郑佳丽则和同事们开始小心地拆除物壁，为下一步棺木的起吊运输扫清障碍。当墓室的边墙拆开以后，就在准备安排吊车开过来起吊时，郑佳丽却通知工作人员暂停，并出人意料地给出了一个看起来令人费解的指示，用电钻在完好如新的棺木上打孔。
1: 那个时候我们想到江南的地方啊，地下水位很高，你表面上看这个棺木是密闭性很好，保存完好的，但是也有可能地下水是已经渗入进去了，过去800年了，实际上那些衣物可能是比较都已经发生一点变化。你如果棺木如果带着水去运输的话，然后在那个路上如果一颠簸一晃荡，那里面可能就也有可能会瞬间的瓦解，就会搅成一锅汤，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个时候我就坚决要求在棺木底下要钻孔，要把这个水放掉。晚
0: 上10点，工作人员在靠近棺木底部钻下了第一个孔。钻孔过程费了很大的力气，钻头钻进去之后似乎有什么阻挡。福义南后来才知道，他打孔的位置刚好打在了棺内的木炭上。
2: 所以这个排水孔打完了以后呢，里边有水出来，但是水量不大，就是涓涓细流吧。但是考虑到里边已经发现有水，但需要进一步这个做这个工作，结果呢又在这个边上呢稍微高一点位置上打了第二个排水孔。那个排水孔一打开啊，这个水是喷流而出，水量很大。
1: 一开始流出来的是带一点可能黑的，里面可能还有一些碳，对不对？然后再以后流出来，过了10分钟，它就全是清水。我们在现场大概是等了一个多小时，谁都还没有放光的衣服，还是非常急的，所以什么时候放光也不知道。那个时候都就11、12点了，我们就说要么我们都回去休息好了。到第二天早上7点钟准时赶到现场，那棺木，然后有个人来值班的，到底有个值班的。当我们第二天早上7点钟。赶到现场的时候，那个值班人告诉我们啊，这个水到凌晨3、4点钟才彻底放工，这表明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其实里面是满满的，全部都是水。
0: 积水终于放完了，现场工作组决定展开棺木的分离起吊工作。由于赵博云的棺木和砖墙之间全部采用三合土浇灌，异常坚固，在狭窄的作业面，如何将棺木与砖骨安全地分离出来，而又不对棺木漆面造成损伤，成为摆在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
3: 棺木要起运的话，必须把这个要移动开，把那个三合土进行剥离，然后最后用了很大的一个绳子，就是穿到这个棺木底下去，再用那个2个木棍穿进去，然后那个绳子是扎在那个木棍上，这样子起吊，这样子就保证那个棺木不就损伤。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努力，工作人员成功的将红色棺木与砖墙分离出来。然而接下来在分离棺木与木椁的尝试过程中，他们却遭遇了失败。罗永华和郑佳丽在短暂商议后决定采用备选方案。
2: 现场棺跟廓有中间他加了这个松香这个粘土粘合料啊，

0: 放在里面，实际上官跟括是已经粘在一起了，就是这样子呢，它这个结构的紧密度很高，所以一方面我们起调，第二个呢就是不只是这个官呢就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所以这样把官连括一起用的话，这样子保护官是一个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在现身世间近72小时之后，这具红色棺椁被调离大坟岗的地层，离开它度过了800年时光的黑暗而幽静的地下。按照预定方案，被小心翼翼吊上卡车。棺木下面铺了毯子，前后缝隙都用棉被塞住，准备运往30千米之外的黄岩博物馆新址。在那里，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们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件来自南宋时期的珍贵礼物。5月5日9点钟，在警车的护送下，载着棺木的卡车驶出了大坟岗。考虑到棺内有可能存在残余积水，为避免丝织品和尸骨因颠簸造成位移损毁，郑佳丽要求司机时速不得超过10千米。就这样，往日半个小时的路程，卡车足足开了4个小时。5月5日中午12点，工作人员指挥卡车小心翼翼卸下棺木。在博物馆西侧事先清理出来的空地上安排妥当，那里已经搭起了一个5米高、7米宽的塑料棚子，而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已经等在那里。郑佳丽和罗永华在其中看到了来自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汪自强和周扬的身影。
2: 我们去了以后，那么这个场面就是说，因为人很多嘛，他们搭了那个棚啊，专门的清场以后，就是我们自己工作人员嘛，他们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这些人在，那么我们带去的东西，好比说宣纸啊，牌刷这些啊，都我们带去的。那么它要晾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应该是这种泡沫板吧，就是说，那么当时可能天气还有一点热啊，那么准备了什么呢？就准备让他们去买个冰柜，因为接出来的东西啊，就是说容易天热以后容易长霉啊，就是把它放在那个冰柜里面冷藏，就是说冷藏起来。
1: 当所有人都在为准备工作而忙碌时，红色的棺木则安静地躺在博物馆西侧临时搭建的棚子下，仿佛穿越了久远的时光，一下子从幽暗的地下来到了800年之后的阳光下，在静静地等待着什么。几个小时之后，有关这具红棺的更多的秘密将随着开棺工作的展开呈现在世人面前。
3: 你不要说赵伯云是800年了还能保下来，这个要得益于古人对墓葬营造方式的一种考究，它整个就处于一种无氧、无光、无微生物的一种情况下在保存的。
1: 随着各项准备工作的就绪，天色也渐渐暗下来。从棺木上开孔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4个小时。封闭的棺木内环境已经被打破了平衡，为了减少各种不确定因素对棺内文物可能造成的伤害，专家组决定就在当晚连夜开棺。尽管已经对所有细节都进行过仔细讨论，作为富有现场经验的专家，他们深知接下来的工作仍然会充满各种未知的风险。5月5日晚上9点，在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做了充分预案之后，开棺工作正式开始。慎重起见，郑佳丽和汪自强亲自着手对棺盖

不着物进行清理，试图找出与官身的接口。尽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刚刚启动的开关工作就不得不终止了，因为在场的工作人员突然发现，他们面对的居然是一具没有任何接缝的棺木。

0: 妈，你把这个拿着，姜布拉克晚上冷。
1: 不用，我有外套。
0: 你那个外套不保暖。
1: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的不保暖了？我这个都不保暖，你那个能保暖？爸。
2: 哎，你这
0: 要闭嘴。
2: 哎呀，明亮，
3: 胡爸爸，
2: 你这个不仅要忙活这个杨祖俊的事儿哈，还要解决我们家两个活宝的一些毛
1: 病。是活宝了。嘿嘿嘿，你除了嘿嘿还会啥？
3: 胡爸爸，您放心吧，都是一家人嘛。
2: 是，
3: 把燕儿妈妈交给我跟我妈，你去工作吧。
2: 好，好，好，那我上班去了。哎，哎呀，
4: 月月，给我，我刚好缺个披肩。
3: 把燕儿妈妈，你们先上车，行李给我，来。差不多。
0: 你们不是三个人去吗？怎么带四把椅子？
3: 以备不时之需嘛。
0: 你是以备不期而遇吧？你知道娜娜也去江布拉克吗？
3: 平时你们不都一块儿出差吗？怎么这次你去阿勒泰啊？
0: 单位安排的，我怎么知道？
3: 走了，早高峰。
0: 哎，我妈就交给你了啊。那个到服务区的时候，你问问他要不要去卫生间什么的，然后让他多喝水，少吃甜品，他那个血糖有点高。
3: 要不你一块儿走了，注意安全啊。
1: 死丫头子，真没良心。哎，平时他出个远门，我站着送他，要看到他车屁股没了我才进去。看看人家，咱们车才打了火走多久，人家蹦兔子一样没影儿了。
4: 行了，好不容易出来玩，就别跟孩子较劲儿了。亮亮，
3: 哎，妈妈，
4: 放首歌吧，这么好的天气，没个调调可惜了。
3: 好的，妈妈。

0: 那你们现在景区玩，我先去其他县看看杨鲁俊，住宿的事情等我回来安排。
1: 好，忙你的。
2: 行的，行的。
0: 一个小时之后吃药啊。
1: 好，别担心了，
2: 放心。
1: 你看那边一下。

0: 看三点钟方向，那只耳朵上有斑的是你们新犯规的小马鹿吗？他怎么还在边缘？没被鹿群接纳吗？
1: 犯规后的野化训练都做到位了吗？都按你交代的来办的呀。体检确认没有外伤和疾病，喂足了奶水，确保体力充沛。
0: 还在他身上仔细涂抹了母鹿的粪便，按理说气味标记应该没什么问题啊。嗯，
2: 人类想要融入新的环境都不容易，更何况是野生动物呢？而且重新犯规的幼鹿存活率本身就不高。小马鹿的皮下芯片植入了吗？
3: 植入了。
2: 芯片能够检测定位，后期重点观察吧。
3: 能忙得过来吗？
2: 有我跟我爸在，妥妥的啊，放心吧。哎，对了，我跟你说，这个安东啊，还真有点东西，真的。我觉得他不只是美食家那么简单。
4: 咋了？
2: 他上菜摆盘还挺讲究的。
4: 招待客人是拿下拿掉的，
2: 我爸断定他肯定开过餐厅，而且不只是小餐厅。
4: 他把我们的餐厅弄得跟五星级酒店一样。安东对菜品有要求，你尽量配合他。 有啥事儿等我回去再讲，别为难他听见没有？
5: 我为难他？
4: 你是太看得起我了呀？他别为难我就行了。安可儿，
5: 我讲，他呀嫌我刀工差，影响菜品，让我一直练刀工。
4: 行，
5: 能遇到个志得了你的人不容易呢。
4: 还是像之前说的，我把菌子先寄回去，完了以后你们现场分位，啥问题咱现场就定了啊。
5: 行。
6: 过来，古丽娜，今天晚上站里聚餐，一起啊？
7: 可以啊，
8: 你们去吧，我晚上还有点资料没有整理完。
6: 来都来了嘛，这会儿杨鲁俊刚上市，配个土鸡一顿啊，逮得很。

0: 看我这肚子就这样吃起来的啊。
1: 哎，说到这个，我正好有个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2: 天山野生羊独居，
3: 这咋卖呢，老板？
2: 哎，你好，这是天山野生羊独居。

0: 我们家手工雪花凉，
1: 来过来歇会儿。
0: 妈妈，
1: 啊，
0: 八燕妈妈，
1: 哎，
0: 你们先休息会儿，我先把剩下的东西拿过来。
1: 好，
0: 妈妈，差不多该吃药了。
1: 好。

0: 咋样？
1: 你昨天寄的那份里面有一个羊肚菌特别绝。
2: 没错，它特别接近野生的那个风味啊，
0: 跟普通的那个种植的完全不一样。
3: 你回来尝尝就知道，入土糊食，特别香，真的。
0: 几号样品？
1: 没编号吧？
2: 没有。
0: 没编号的？不可能吧？一共18份，我都编号了。
4: 没有啊，是19份，好像有一份是单独寄的，没编号的。
0: 安克尔，你拍个照片发给我。
5: 你拍个照片发过去。
6: 啊，有印象呢。昨天下午来的。
7: 是个小姑娘吗？20多岁，眼睛大大的，长得挺漂亮的。
6: 你这是找心上人呢？不是小姑娘，是个小伙子。
4: 他长什么样子啊？
6: 长脸，锅盖头，长得还挺端正。
7: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谈合作的。我在乌鲁木齐开餐厅，想长期在您这儿收购羊肚菌。
6: 你们是多大的餐厅？
7: 一个家庭餐厅，10张桌子。
6: 哎呀，这
7: 怎么了？
6: 羊肚菌我都不想做了。
7: 为什么？
6: 这种植成本太高了，找不到销路，这2年一直都在亏本。

0: 开店的时候就贴上了。
1: 我们家也有个类似的牌子，
2: 是我妈妈写的。
0: 那咱们可太有缘了。你还没有吃饭呢吧？要不要尝一下我们家的招牌面？

0: 咋样？汤很鲜，而且面也很劲道，好吃。
1: 这可是天山雪水浇灌的麦子，连麦芯子都裹着蜜呢。
0: 这是一直给我们加工艺面粉的老板的电话，你开餐厅呀，说不定用得上。大姐，
2: 您这羊肚菌一年的产量是多少？哎呦，来生你看。
0: 之前我一直不理解，同样是种植，风味差别咋会这么大？直到我去看到这个，
1: 安东一直想找新疆独特的味道，这就是种这个羊肚菌呀，最关键的就是用心。我们家的羊肚菌，我当孩子一样对待，陪同。

0: 腐、旋种、调节温度、湿度，从来不打农药，虫子都是自己捉。种了那么多年，我们也舍不得。
1: 大姐，
0: 啊，
1: 是不是我帮您找到稳定的销售渠道，您就能接着坚持种下去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1: 我试试。
0: 好。
2: 大姐用心种出的羊肚菌，却卖不出去。如果不帮她，
1: 我们就很难长期拿到这么好的货源了。
3: 哎哎哎，好的姐，你要买2斤是吧？没问题，我给你记上了。
4: 哎呀，晚一点我给你发我们的食谱，你去按那个炒，我保你好吃。要是不好吃的话，我给你退钱。
3: 啊，好，
4: 谢谢姐，谢谢姐，我挂了。
5: 哎，木老铁哥，这老半天你有啥子事儿？你直接说啥，我还要去接孙子去呢。
6: 家里好着呢吧？孩子好着呢吧？孙子好着呢吧？那个。哎，狼狗也好着呢吧？
5: 啊！哎呀，好着呢，好着呢，狗也好着呢。
6: 哎，这样一个事儿，我们餐厅现在用那个羊肚菌。
5: 俺哥早给我打过电话了，我都买好了。
6: 哎，买过了是不是？都一样，都一样。哎，拿就好，拿就好。
5: 行，
6: 好，好，
5: 回头再说啊。
6: 你把我的这个。朋友都抢走了是不是？
7: 不是吧，你太磨叽，这生意都要跑了。
4: 我给你看一下，这几个亲戚我全都联系过了，你就别打了。
6: 那找我没给谁呀、啊？

0: 杨督军的事儿，能不能，哎，你给我帮个忙？行，杨督军的事情你就甭管了。不过呢，我们这个老板是做水果生意的，这样，我再给你联系一下其他的司机，好吧？
1: 好，谢谢，非常感谢啊，谢谢，您回来以后我请你吃饭啊。我给你听那个，杨督军炒羊肉，好不好？
2: 已经店好了，
0: 我就能吃上好吃的了吗？啊？
1: 谢谢，非常感谢，那就我挂了啊。好，就算赵叔叔联系上了大老板，等他们验货采购，这杨总军大房早拆了呀。
0: 你出勺子，这事不承认，我要给你立海，是不是？
3: 不是，哼！
0: 你瞧什么啊？连朋友圈都没发。
3: 我手机充电呢，一会儿发。
4: 杨杨明亮，还不够啊？
5: 联系到的餐厅跟个人并不少，但都是散户，所以加起来数量并不多，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平衡种植成本。
4: 哎，我问问我们家大丫头，我听说福建那边的人也吃菌子，让他问问有没有人需要。还有老胡，让他在厂里也问一问，能卖一斤是一斤。
6: 哎，这个是不是烤糊了呀？
5: 对，
6: 是糊了。
4: 来来来，吃这个，这个好。
7: 香得很。喂，你好。
8: 廖，我是速环购机酒店的采购部经理，
7: 欧星辰，请问李亚是明亮先生啊？
8: 我是明亮，你好。
7: 我听说啊，
8: 你们手稿头有一批幼稚的羊犊菌，我来问一下子。
7: 你要多少？
8: 你们手稿头这一批啊？
7: 我们可以全部效仿。那这样，您先给我个地址，我先给您寄点样品过去，您先看一下菌子的质量，行吧？
8: 哎呀，这个就没得必要了。东哥认可的食材肯定没得问题。
7: 东哥，安东，
8: 不是他，还有哪个？
7: 那我把老板的联系方式发给您，具体的您跟他细聊。
8: 好，行，谢谢你。
7: 好，再见。
9: 可以，有点魄力，明亮。
7: 现在这个社会，小院高墙，只能把路走窄。共同分享才能水涨船高。再说了，食材固然重要，但它绝对不是咱们红石榴的核心竞争力。
10: 希望餐厅不会让你失望。
9: 绝对不会。
10: 那开发羊肚菌新菜品的事情，就拜托你跟穆拉提爸爸了。
11: 你放心，
9: 我保证做出全。

0: 全乌鲁木齐最鲜的羊肚菌菜品。
1: 好，那咱们先这样，回去见。
0: 等你回来。
2: 上水平 HD， 下水平 HD， 看把你溜的！
3: 哎呀，真人不露相，露相为真人。你可以啊，这个人脉。
0: 别拍马屁。从今天起，刀工作业加一倍。
3: 别呀，哥，你说我。
4: 小伙子，哎
5: 呀，大姐，
4: 还好没走。
6: 妈妈啊，卖羊肚菌的大姐来了。
4: 哦，你说你帮我这么大的忙，我也不知道咋谢你，我就准备了点奇台的特产，你们带回去尝尝
5: 啊。您这太客气了。
4: 不客气的，
7: 还麻烦你那么远跑过来。
4: 不麻烦的。你是哎夏姐？
7: 燕子
8: 是你？哎呀，你们俩认识啊？是啊。
4: 闹了半天，你还不知道啊？
5: 我没听我妈提起过。
4: 你爸妈就是在这片草原上认识的。那时候，我天天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转悠，他们谈恋爱的事情，我可是看在眼里呢。
9: 所以啊，这次妈妈想到江布拉克草原上来看一看。
5: 燕姐，嗯，我爸妈是怎么认识的？
4: 这么浪漫的故事，那肯定得当事人自己说才有味道，是不是？
6: 妈妈，
7: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当时我20岁，我有个姐姐结婚，我来参加婚礼。有天夜里家里遭了狼，我们都吓坏了。这时我突然听到外面有马蹄声，有个年轻小伙子大声喊让我们别怕。
10: 一定是阿米尔来英雄救美了。
7: 是他，他举着火把赶走了狼群。他当时说得很容易，可是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的皮袄都被狼撕了半片儿。他怕狼群再回来，就在屋外守了一夜。后来我才知道，他在乌鲁木齐当消防员，是我姐夫的朋友，也是来参加婚礼的。第二天我回和田，他骑着马在后面追，大声喊：“
10: 哀夏，我给你带了奇台有名的冰碴子甜水儿。”

0: 怕病患了，就揣在衣服里，捂着跑过来的。哈哈，
1: 哦呦，这个安米尔太有心了，
0: 是挺有心的，也挺傻的。那时候瓶盖不是不严实吗？当他掏出来的时候，雪花都洒光了，只剩下瓶底。当时他的脸涨得通红，说：“阿伊夏，我怕再也见不到你。”马骑得太快了。只剩个底儿了，那个瓶底是我这辈子喝过最甜的雪花粮。

0: 给。
1: 羊肚菌汤面的详细做法，
0: 你不知道，我们家的拌面那也是一绝，可惜这次呀没让你吃上，做法我也写在上面了。
2: 太好了，我们店里又能添两道招。

0: 快猜了。
1: 好了，大家就别送了，现在微信电话都留了，咱们这个缘分想断都断不了。
2: 下次来乌鲁木齐，来家里坐坐，我给你做抓饭。
1: 好，
0: 慢点，燕姐。
1: 好。
3: 哦，对了，明年羊肚菌季的时候，你们可一定要来哦。我把第一茬羊肚菌都留给你们。哎，咱们可说好了。
4: 那太好了。
1: 好，我走了。哎，好，
4: 慢点啊。
1: 啊，
2: 再见。
1: 再见。
0: 妈妈，我还想去趟奇台县。
2: 你去县里干什么？
5: 哎，小伙子，要雪花辆车啊，还得等一会儿。
0: 老板啊，这雪花梁能教我吗？
2: 来，把披肩披上。
4: 别。
2: 哎呀，这是你家小棉袄准备的披肩，披上。
4: 你说这个丫头子把披肩给我，也不知道她衣服带够没有。阿勒泰变天了，又是雨又是雪的。
2: 又偷偷的查月月出差的天气预报，嘴上吵得那么凶，心里比谁都担心。
6: 哎呀，阿一夏，你别以为我傻，这一次咱们出来，你面子上说来看看风景，其实啊，你就是想我们两个好好的找一下我们年轻的自己，对不对？
2: 啊，被你发现了。
4: 哎呀，但是你还别说，我这看看天看看地吹吹风，我心里呀，撒气我都消了。
2: 月月是我看着长大的，我相信她的眼光。等月月出差回来，叫上李广天，好好聊聊。等气消了，就开始想女儿了。你就给她打个电话，母女俩有啥别扭的？
4: 打啥打？我都出来多长时间了？那个丫头子给我打过电话吗？要打你打，要想你想，我不打。
2: 好，我打，我想他。来，手机给我，
4: 放好的啊。
2: 啊，
4: 你想啊？
2: 是，我想他，我给他打，不是你想。

0: 你们喜欢的不一定是他喜欢的。谈恋爱不应该是自己的事情吗？只要他自己觉得幸福就行了呗。
1: 老板，来份雪花凉。
2: 哎，好嘞。

0: 我马上回去。妈妈，具体咋回事儿？哎，挨一下，妈妈。
1: 月月，怎么样？你那里冷不冷？
2: 我不冷。
1: 啥不冷？零下5度不冷啊？你属骆驼的呀？你皮厚。我是说我穿的厚，一点都不冷。你把脸给我怼那么近干啥？往后退。 往后退，我看看你穿了几层棉花。退。喂。喂。妈。喂。妈。月月。哎，月月，听得到不？他那里信号不好。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月月，你看得到我不？月月。喂。哎，月月。
3: 怎么办？要不先挂了，待会儿再打。
2: 老王不愧站到了啊！大家带好行李物品，准备
1: 下车了。你在哪？你在老王湖干？哎，哎，哎，啊！好啊，这个丫头子啊！他去老毛湖了，李广天在那儿。好啊，他背着我去跟他约会，是不是啊？还敢挂我的电话拉黑我，这个丫头子，这个没良心的，你看老娘怎么收拾你我！
3: 哎，说好不生气的，
1: 我咋不生气？你不生气吗？你养了家的女儿，你不生气？
3: 他去车里拿东西，半天没回来。过了一会儿，我收到短信，才知道他去闹毛湖找月月了。我给他打电话，他让我放心。他一个人开那么远的车，腰又不好，我很担心呢。
4: 没事，妈妈，你别着急。我给胡月打个电话。
5: 我打过了，他没接。
3: 我也打过了，他本来是想去找李广天商量该怎么办，没想到会这样。一听八一二过去了，月月吓坏了。
4: 娜娜，能不能麻烦你把我妈捎回乌鲁木齐？
3: 那你呢？
4: 妈妈，我租个车去闹毛湖，他们母女俩见面肯定又是一场大闹天宫。
3: 你摁不住，明亮，我得去。
4: 妈妈，哎，妈妈，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让古丽娜尔先把您捎回乌鲁木齐。
3: 你一个人搞不定。
4: 我能搞定的，妈妈。
5: 喂，高院长，
4: 您别担心，别担心，
5: 资料先让李哲带回去吧，我要申请休个假。是有点事情，谢谢啊。好，谢谢。现在是旅游旺季，又是周末，即便租车行有车，他们备车，你们再过去也得俩小时。我跟同事借了车，我送你们过去吧。
4: 那你的工作？
5: 我跟高院长打了申请，资料先让李哲带回去，明天是周末，不耽误。

0: 谢了，麻烦你了。
1: 谁家还没有点急事呢？上次我媳妇儿到乌鲁木齐看病啊，多亏了你呢。
0: 应该的。
2: 长脸，锅盖头，长得还挺端正。
0: 想什么呢？走了，说不定半路能碰上呢。阿姨下班吧，走。
1: 路上路上注意安全啊！路上慢点，路上慢点啊！

0: 舍得联系了。阿勒泰好玩吗？
1: 我刚拉黑就后悔了。
2: 我现在是骑虎难下。
0: 我看你就别下来了，你不能吗？

0: 哥，你就别埋怨我了，我现在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了，我来找你帮我解决。
1: 现在知道叫我哥了。我告诉你，胡月，这事儿你俩现在搞不定，必须得让李广天家长出面，双方把这事摊开了说，你知道吗？
0: 他爸妈现在在山东，一时半会儿哪赶得过来啊？
1: 这是李广天该解决的问题。就这样，看着办吧。

0: 你帮帮月月吧。
1: 先看看李广天这小子能不能接住这招。
2: 你说现在怎么办？咱俩现在可真是三堂会审。
3: 我现在就给我爸妈订票。
4: 那哪来得及啊？
2: 就算你爸妈来，那爷爷谁照顾？我不管，你现在变也得给我变出个长辈来。
4: 长辈？
3: 那就只能请王主任出马了，反正他也不是第一次应对这种情况。
2: 王主任行啊，他既是你的领导，人又随和，最重要的是他长得比较稳重。你说他要是不说，谁知道他37岁啊？
3: 36。
2: 李广天，
3: 我现在就联系王主任。这个周末他应该在陪家人，你先去找他，把具体情况给他讲清楚。等我处理完手上的事情，就来找你们。
2: 好，那你快点，等你到了之后，我就立刻安排你跟明亮哥见面。这回能不能保住命，全靠他了。

0: 这盐焗的拉菲子入乎着香浓郁，又甜又辣又香，这可是我的拿手菜，我比这盐焗都能挑出来，这回看安东还能挑出啥毛病来。
1: 爸，我看看，我看你这道菜我们还是会完蛋的。
2: 这明亮哥也是说好今天要回来的，又要晚几天，难道他的心里我一点都不重要吗？
0: 你别以为明亮回来了你就能偷懒。妈，给我。
2: 不是我偷懒，我怕我们应付不了他呀。
0: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说了，你好好的学炒菜的事吧。
1: 要不我再联系一下他。
0: 啊，行了行了，那么小的事

0: 明亮，这个三天就他，没有我，有我，没有他。爸，
1: 你就别说了，你不是说小的事情不要麻烦明亮哥吗？这个是小事吗？啊，明亮，这个小事吗？这事又怎么了？穆拉提爸爸，您慢慢说，到底咋了？哎呀，
0: 明亮哥是这样的，本来呢，我爸想拿出自己的绝活震撼一下这安藤老师，但他尝了以后说什么少了个火候啥的，把我爸气的。
2: 我一辈子炒菜，我还不知道火候。你知道这个是什么辣皮子吗？啊？我当然知道了，这是烟起的辣皮子啊，食材非常好，跟食材没关系，是您炒的火候不够，哎，没有激发出菜的香味儿。
0: 从我学这道菜开始，我就是这么炒的。啊，
2: 你从小这么炒，并不代表你炒的方法就是对的呀。<笑>
3: 你教的伙食费多，所以你故意的教事儿，是不是？您要是这么说的话，
1: 明亮，你坐不正啊！当初是不是说我
3: 交多少伙食费，菜怎么做，我说了算，菜炒不好是不是得总着？
1: 你，
3: 穆拉提爸爸，你先别气，别着急，您做的这辣皮子炒肉，我从小吃到大，以前都能吃三碗饭呢，能不好吗？但是吧，这每个人的口味确实也不太相同。
1: 我现在回不去，也没办法替你们尝一下。
3: 这样，穆拉提爸爸，您再辛苦一下，再炒两。

0: 一盘呢还是按照您的做法，一盘按照东哥说的火候再大一些啊，
1: 放在一样的盘子里，让东哥盲吃，看看有没有啥区别，这样行不？啊，
2: 哥，这个主意好，就按这个来啊，你放心。好，坐就坐，坐就坐。
3: 暂时应该没电话了，到闹毛湖还有300多公里呢，换我开吧。
4: 行，前面快到休息区了，到休息区再换吧。
1: 你这百年一遇的休息日还被我给薅过来了，到地方想吃啥喝啥随便提。
5: 这不是碰上月月瞒了4年的大戏吗？我能错过？
1: 你是怕我凶他，来替他打掩护的吧？
5: 知道就行。
6: 你们越来越像小时候的样子了。
7: 要尝不出来，您的石头就只会吹牛皮。
8: 是啊，安东老师，您要是尝不出来，以后就不要为难我爸了，当然也不要为难我啊，别让我天天做什么那些基本功啥的，

0: 对了，真的，老穆，这火候才到位，那个香味激发出来了。对了，
1: 你不是瞎蒙的吧？

0: 想喝什么吗？
1: 在江布拉克的时候，我还挺想喝雪花凉的，但走得着急没喝上。
2: 店里来了一个大师，比我爸还要狠。
3: 切土豆去，
4: 是天天土豆土豆土豆。
5: 别对我这么好，您有什么话直说。
6: 找了个啥人哦，比他爹还老，把老娘气死你！
7: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7集。

0: 对了，真的，这火候才到位，那个香味激发出来了。对了，
1: 你不是瞎蒙的吧？
0: 你自己尝尝。

0: 你就别吃了，切土豆去。
1: 哎呀，是天天土豆土豆土豆，
2: 这好啊，就稍微掺一点。
3: 喂，明亮啊，我到了啊，你给阿一下说一下，别担心。
4: 我们也快到了。
3: 啥？哎，你们咋来了？哎呀，这么远的路，你们折腾来干啥呢？阿一下还病着呢。
4: 给您生药啊，民宿已经订好了，地址一会儿发您手机上，咱们直接在那儿集合。
3: 哦，行的行的，明亮，给你们添麻烦了啊。那咱们一会儿见。

0: 安东，哎，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1: 我浇花呢。哎呀。

0: 杯咖啡。这几天你常吃菜，随便点。
1: 冷漠，哎，你什么时候看我喝过咖啡啊？你别对我这么好，我浑身不自在。您有什么话直说。
0: 这个，
1: 哎，要不这样，咱们俩互相问个问题，就算扯平了。
0: 好，你有啥问题？
1: 您炒的那个辣皮子呀，的确是欠一点这火候，但是您这牛肉炒的是特别嫩，怎么做到的？
0: 这个嘛，这个我腌制的时候加了点松水，还有蛋清，
1: 就这些。不对啊，最关键的您没说。
0: 哎呀，你这个舌头啊。

0: 你个死丫头子，喂个李广天妈都不要了，我倒要看看这个李广天长了几个脑袋。
1: 哎呦，死丫头子，找了个啥人哦？比他爹还老，你把老娘气死你！

0: 八样呢，还没到。
1: 电话打不通，要不你们先上去歇着，我把密码发你手机上，我再去找找。
2: 行，别着急，按下慢慢，我们先上去。
3: 我怎么没想到呢？对呀，塔吉克斯坦的柠檬非常的香甜，特别配烟旗的辣皮子。
4: 是。
3: 那您怎么就想到把这个柠檬汁放在牛肉里了呢？
5: 哎呀，这个嘛，我切柠檬刨絮的时候不小心倒到牛肉里面了。
6: 那么好的牛肉舍不得扔，然后把眼儿偷偷的瞒着我，
7: 瞒着你，
6: 对，
7: 瞒着一扔，
6: 对，哦，等这菜就炒完以后，味道真的不香。每次我们提这个菜的时候，白眼特别得意。
3: 嘿，哎呦，真是佩服，能够在配料上这么的下功夫，这么的钻研。我跟您说，不管时代怎么变，您肯定都能炒出招牌菜来。
4: 哎，服了。行，
3: 那您问吧。
5: 我想问一下，你的这个石头天生的还是练出来的？
3: 提安卡尔问的是不是？
5: 不是，安卡尔问不出来那么高档次的问题。我想问一下，那个安卡尔跟你学，能不能跟你一样？
3: 啊，那就得看安卡尔能不能下功夫了。啊，是，我的确在美食这一方面有一点点的天赋，但是你也看到了，我为了保持味觉的敏感，像这些咖啡呀、浓茶呀、所有味道浓烈的饮料啊，我都不碰。这个安卡尔能做到吗？
5: 我叫上安卡尔。

0: 哎呀，这么久不练，胳膊腿都生锈了。
1: 新来的菜鸟都快超过你了，行不行啊你？
0: 别这么说我行吗？我哪来的时间呀？我跟你讲，店里来了个大师，比我爸还要狠。
1: 那多好啊，严师出高徒嘛。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哎呀，我以为靠这个大师指点我一下，我能超过我爸呢。但是现在天天让我切菜，连锅都摸不着。
2: 看看看看，
0: 怎么了，大师？
3: 是这样吗？
4: 没有。
3: 这儿呢？
4: 没有。
5: 我这儿。
6: 没什么大碍，踝关节轻微扭伤，休息几天就好了。
0: 哦，那就好。哎，大夫，饮食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6: 注意清淡一点。我看看你妈妈精神不错，没事的。
4: 哎呀，医生，你搞错了，这个娃娃不是我的娃娃。哟，这个小伙子好啊，我受伤了，是他送我到医院来的。
6: 我看他呀这么有耐心，还真像你的儿子呢。
4: 我要这么有福气就好了。我们家那个丫头子呀，在哪儿飞我还不知道呢。哎呦，小伙子，谢谢你了啊！你看，今天耽误了你正常时间，现在还要麻烦你送我回去。
0: 不麻烦，把您送回去我才放心。
4: 哎呀，可惜了。哦，我丫头上个月才给我换的新的。
0: 阿姨，您跟您女儿闹矛盾了？
4: 哎，我辛辛苦苦养大的丫头子啊，长得漂漂亮亮的，居然背着我找了一个比她爸岁数还大的对象。哦呦，我看那个男的，我当时火一下就上来了，也没看清楚路，结果就被撞了。哎呦，你看，今天要不是遇到你了啊，我还真不知道会咋样呢。谢谢了，谢谢了。
0: 阿姨，我觉得吧，找对象相貌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内心。说不定您女儿的对象，她心地很善良，或者有什么其他优点呢。
4: 算了，哦，就那个人那个样子吗？他有天大的优点，我也不同意。
0: 其实吧，不瞒您说，我最近也遇到类似的事情了。我女朋友的妈妈也不同意我跟她在一起，他们母女俩因为这件事儿闹得很不愉快，我这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
4: 你那个丈母娘脑子被驴踢了吧？哎，燃着呢吧？你说你是个小伙子这么好，他还有啥不同意的？
0: 我想可怜天下父母心，当母亲的肯定有母亲的顾虑。
4: 哎呦，你说我们家那个丫头子要有你一半的懂事，我睡着了吗我都笑醒。小伙子加油啊，早点让你那个丈母娘点头，我看好你，阿姨等着吃你喜糖呢。
0: 谢谢阿姨。

0: 哎呀，明亮，娜娜，
1: 咋回事儿？八燕儿妈妈，
2: 哎呦，这是咋了？
0: 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哎，
3: 慢点慢点，
0: 没事儿没事儿。哎，那个明亮，哎，多亏了这个小伙子，还专门送我回来，谢谢你了啊。
4: 谢谢谢谢，没事没事。

0: 举手之劳，阿姨。那个医生说了，阿姨没什么大事儿，就是需要静养两天。然后这几天呢，注意清淡饮食，避免剧烈运动啊。
1: 好，好，好。
0: 阿姨，我女朋友还在等着我呢，我就先走了。
2: 哎，等等等等，那个你要是有时间，去乌鲁木齐，我们在乌鲁木齐有个餐厅，到时候一定来吃饭。你让阿姨好好的招待招待你，感谢感谢你啊。
3: 王艳儿妈妈，说了半天都没给人家说咱餐厅叫啥名字。
2: 哦。少了，那个我们那个餐厅叫红石榴，
0: 对啊，
2: 那个往
0: 红石榴，
2: 对呀、啊，咋了？你知道我们餐厅啊？你到我们餐厅吃过饭呀？
0: 哦，我没有，没有，没有，我应该是在网上看过。哦呦，
2: 你看看，你看看，哎，我们餐厅还是小有名气的嘛。那个小伙子，你看，这么长时间我还不知道你叫啥名字呢，你给我留个。嗨，手机也坏了，你给我留个电话号码啊，明亮来帮我记个电话号码。
3: 王艳儿妈妈，刚月月还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呢，啊、你赶紧去看一下啥情况吧。
4: 啊，对，阿姨夏妈妈在里面等你呢，特别着急。
2: 哎、啊，夏在啊。啊，那你把电话给我留下啊。
0: 好，
2: 谢谢了，小伙子。哎，谢谢了啊。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呦，没事没事。在这儿。
4: 啊，我不小心点儿啊。
3: 你这做了好事儿，咋跟做贼一样？
0: 不是。这个我，
4: 李广天，啊，
5: 哥，他人品还不错吧？不然也不会放咱俩鸽子去帮我妈。
3: 你还知道那是你妈？外人都比你上心。
5: 他也不算外人吧？
3: 暂时还不算自己人。说说吧，为什么由着他搞地下恋？
0: 我跟月月商量过了，我们不想太早结婚，所以。
5: 我哥问你就实话实说，哥，是我不想跟我妈闹僵，所以一直拖着。李广天他只能由着我，他单位和家里都催他结婚了，也是快30岁的人。
3: 那如果这次不闹开？你准备怎么办？接着由着他，逼迫家里妥协是吗？
5: 你这话说的有点过。
0: 是我做的不对，不该让月月独自承担压力。阿雅儿阿姨担心我们俩隔得远，不长久。我可以每周都往返乌鲁木齐，一直坚持到阿姨答应我们为止。不管要多久，我都会坚持到她认可。
3: 承诺不用跟我说。日子是你们自己过，清楚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就行。你妈为了你，那么大老远开着车一个人，她那身体你也知道，回去她说什么你就听着，等她气消下来，咱们再提见面的事儿。还有，哎，你妈因为你俩的事把我妈一个人放到草原上，我担不担心啊？这笔账我也记到你头上啊。还有人家娜娜，为了你俩，借了同事一辆车，加不加油我不管，回头你得请人家娜娜吃顿饭，听见没有？
5: 娜娜，
3: 你还笑得出来？
5: 那李广天送我妈去医院那个事，
3: 你现在提是想邀功吗？
5: 不是，
3: 等回头他自己发现吧。这样。咱俩去超市，买点巴亚尔妈妈喜欢的东西，等月月这边定下来，咱们尽快安排见一面。嗯，
5: 还是我哥好。
0: 谢谢哥，
3: 要谢就谢谢你自己的善心。就事论事，今天我跟胡月应该谢谢你。
5: 一想到要独自一个人面对我妈的枪林弹雨，心里还是有点发怵。

0: 妈。
1: 你还有妈呀？我以为你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呢。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妈，我知道你心里有火，你想说什么就说出来，我听着。
1: 你说你这个丫头子是咋回事情啊？妈妈还能害你呀？啥事情跟你说你都不听，左耳朵进是右耳朵出。行了行了，我特别累，我想休息一下，你走吧。 咋回事啊？我这个受伤的人还没有咋样呢。
0: 你这儿哭上了，脚上的茧子怎么又厚了？不是说不让你穿带跟儿的鞋吗？你每天在餐厅走来走去的，脚磨坏了不疼吗？
1: 哎，那你妈这朵前厅的玫瑰，不得每天穿得漂漂亮亮的在前厅里迎来送往啊？再说了，你都说都磨上茧子了。
0: 能疼吗？现在知道关心你了。妈，对不起，我不敢瞒着你谈恋爱，我也不敢拉黑你。我就是怕你生气、难过，再也不理我了。我也怕自己会不坚定，放弃这段感情。
1: 月，那天咱们俩吵架，你跳着脚跟我说，说我从小管你管得太多。后来妈妈想了一下，你说的也对，都是大孩子了。以后啊，啥事情咱们俩好好商量啊。妈妈也要学着好好的倾听你、尊重你。
0: 妈，我以后什么都跟你说，我再也不逃避了。其实4年前我跟李广天分过手，但是没分成。他说，除了分手。 他接受任何形式的恋爱，他愿意陪着我等，等到你同意为止。妈，你就见他一面吧。要是见了面，实在是瞧不上，那我就听你的，好不好，妈妈？

0: 亮哥，月月说阿姨同意见我了。
1: 你这头像是只河狸吗？
0: 对，
1: 月月拍的。
0: 月月拍的，他非说这只河狸像我。月月拍照特别厉害，他总能拍到特有意思的照片。我记得有一回他拍到了两只麻雀抢虫吃，还有一回他居然拍到了一只小松鼠把坚果藏到了小孩的帽子里。我拍照就不行了，总把月月拍走了。怎么了？
1: 我大概知道月月为什么喜欢你了。
0: 为什么？
1: 自己琢磨吧。该上阵了，走。
0: 好，我先去接王主任。
2: 也不能这么说，安凯这孩子还是有天赋的。
3: 他有什么天赋啊？就是有点小聪明。
2: 哎，自己孩子这么说
3: 呢？他哪像我的孩子呢？啊，如果他像闵亮一般文档，我就不会天天唠叨。
2: 我跟你说啊，这人跟人不能这么比。
3: 你还知道回来是不是？啊，你看他的性格比野骆驼还冲。你看有脾气了是不是？啊？
2: 哎呀呀呀呀呀！
3: 你看，一个土豆都还没切完，人影子都没了。

1: 你还和莹莹，你看，擦干净啊，最后不要碰。莹莹，你说说你，没少切啊，看来练的不错。
2: 那你得说一声啊。
1: 啊，你说一声，你爸也不至于这种脾气，对不对？饮料该喝喝啊，但是别上瘾就行。的确对味觉有影响，毕竟这餐厅以后还指望你呢啊！
3: 别逗了哈，我也不是明亮哥，也不是这块料。

0: 广天呢？
1: 他觉着这些礼物还不够郑重，又买了鲜花，啊，正在路上送过来呢。
0: 人来了才是最重要的，我妈在上面都等着急了。
1: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紧张了。
2: 月月，
0: 啊，
2: 你先带主任上去，别让主任站在这儿等了。
0: 啊，
1: 哎，这是个好主意啊！你看我上去，有三个好处：第一个，我是过来人，我有经验；第二，我大小也是个领导啊，你妈就是再那什么，她也不会为难我的。第三，我口才好，我进去当你妈的面，我咔咔咔多说点广天的好处，我给他做一个铺垫，等他再来的时候，他就没压力了。
0: 对，主任费心了。
1: 费什么心？你下午跟我聊的那些，我全记住了。我保证你妈妈肯定会对广天满意的。
0: 行，
1: 行，
2: 那你们先上去，
1: 走。
0: 行，
2: 我在这儿等着。
0: 走，主任，
1: 交给我了。
0: 你在这儿。

0: 阿姨你好。
1: 叫谁阿姨？谁是你阿姨？
0: 我不是觉得您是长辈吗？哎呀，今天太高兴了，能和您见个面儿。吴月，给阿姨，给你妈妈介绍一下我。
2: 我来介绍一下。
1: 闭嘴！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0: 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
1: 行啊，既然大家今天都来了，我就直话直说。
3: 哎，亮哥，来了。来，
4: 走走走，就等你了。走，哎，
3: 哥，我还是有点紧张啊。
4: 冲锋号都吹了，再紧张也得上。还记得怎么说吗？
3: 啊，记得记得。待会儿见着阿姨，我先假装不认识她，表演惊讶。

0: 然后，别然后了，你就惊讶，剩下的五个月月兜着，走。这个结婚过日子吗？不是过家家，是两个人一辈子的事情，不能胡闹啊！
1: 对，胡闹？没胡闹，阿姨您说的特别对。 这恋爱结婚呢，它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我特地赶过来，我就是想让您安心呢。哎，这个样子，叫我安心？阿姨，样子怎么了？这俩人多般配。
2: 哎哎，那个羊肉它蘸错了蘸料，能好吃？哎，能好吃吗？
1: 羊肉，不是还没上菜呢吗？
3: 夏，娜娜，走，这个饭咱不吃了。
4: 爸，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3: 说啥说，这就说好了。哎，那啥，他脾气急，你坐下慢慢聊。
5: 聊啥聊？你别这样。
6: 妈，等会儿就上菜了，我们先吃饭好不好？
3: 要吃你吃，我不吃。
5: 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
3: 哎呦。
6: 小伙子，你咋来了？阿姨，您怎么？
1: 老天啊，说话小心点，月月他妈这脾气 hold
3: 不住。等一下，你刚才叫他啥？
1: 广天啊。
3: 他是李广天。
7: 哦，
3: 不是，他是李广天，他是谁？
7: 这位是广天的领导王主任。对。
1: 完了完了完了！哎呦，那个
3: 王主任，对不起，哎，有话好好说。不是，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这个死丫头子把我全搞糊涂了。哎，不好意思啊，来来来，主任，您请坐，您请坐。
1: 我先别坐，我有点懵啊，这怎么回事？这
3: 王主任啊，阿姨之前应该是误会了，把您当成我了。
1: 对对对。哎呀，阿姨呀，我孩子都老大了，我
3: 那个不好意思啊，主任，全给搞错了。你坐，你坐，全是这个死丫头子没跟我说清楚。来来来，你坐，你坐。
1: 这事儿呢，哎呀，我。

0: 小莫，今天这事儿不是我说你，真是你不对。你怎么能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这么比呢？
1: 这个话我也不是第一次说的。他这次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
0: 孩子嘛，年轻都有自尊心，你这么跟人家比，他脸上挂不住是吧？再说了，他最近表现不错，你看那土豆丝切的啊，很匀很细。你放心，刀工这一块我盯着啊，一定让他好好练。哎，老莫，明亮寄回来的那个菌子是不是泡着呢？
1: 就放房间呢，要不我过去拿。
0: 对对对，时间差不多了，
1: 看一看啊。
0: 来，我也着急，但你别催，你要再催，把事儿催黄了，对谁都没有好处。我知道。还有，以后别直接给我打电话，等我消息。
2: 来来来，喝
3: 着。不好意思啊。你就是下午八燕一直。

0: 夸得广天，他说胡月要是能找一个像你这样的小伙子，就算在电站工作也认了，是吧，八爷？
1: 我说两句吧，第一个呢，我得给您道个歉啊，你看今天这阿姨阿姨叫的，我就叫您大姐吧。哎呀，我真得实事求是的给您介绍一下广天儿，这个孩子呀，哈工大毕业的研究生啊，你说那选择哪儿不行？您是不知道啊，这东南沿海有好几个企业就挖他呀，拿抢他呀，都打起来了呀。可是广天儿，他非要选择我们电站。这足以说明这个孩子他有眼光有勇气。
2: 王主任啊，您说的太夸张了。
1: 我问你，去年深圳有一个新能源公司是不是要挖你，年薪40万？哎，你咋不去呢？你说这广天呀，他非要选择新疆，非要选择在戈壁滩上吃沙子。大姐呀，您说现在这个年轻人有几个人能像广天这样能够吃这个苦啊？
2: 阿姨，对于我们学习新能源的人来说，能来到这儿工作，接触到国际顶尖的技术，是很幸福的。您不知道，我们那儿用的是最先进的塔式光热发电技术。简单来讲，我们采用的是基于分布式控制系统，通过高精度太阳轨迹算法，结合动态多目标点耦合控制策略，实现14000米对直径的安全。
1: 这孩子他就是实诚，你说他一提到专业那就刹不住车了，没完没了的。
0: 当年老胡也一样，一说起工作滔滔不绝。
3: 月月，还真有点你爸爸年轻时候的样子。
4: 妈妈，您看巴燕儿妈妈是不是动摇了？
3: 哎，小伙子，那你为啥非要留在哈密呢？
2: 其实我是带着我爷爷的心愿来的，我从小跟我爷爷长大，他总跟我说哈密就是他的第二故乡。
5: 他说戈壁滩上的落日就像融化的金子，胡杨树千年不倒，这些在我们山东都是看不到的。我爷爷
3: 啊。你爷爷是兵团的？
2: 对，我爷爷就是这些年腿脚不太方便了，不然他还总念叨着想再回来看看呢。所以当我知道了哈密要建熔岩电站的消息，我也没多想就投了简历。等我来到了这里，就跟我爷爷一样喜欢上了这里。
3: 行啊，小伙子，你的情况我知道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2: 阿姨，您请问。
3: 你就打算一辈子待在戈壁滩？
2: 阿姨，我懂您的顾虑，但这戈壁滩总要有人在。

0: 对吧？对，
1: 王主任，这次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0: 哎呀，没治好啊！
1: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0: 慢点走。
1: 哎哎哎，好好好。
0: 慢走啊。
2: 我是不是搞砸了？
3: 如果巴耶尔妈妈现在就是不同意，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我是肯定不会放弃月月的。要是能放弃的话，4年前我就放弃了。
3: 等着吧，月月为你提心吊胆了4年，也该让你尝尝这滋味了。
4: 怎么又改变主意，主动帮他俩了？
3: 你打动我了呗，我一不小心冲动了。

0: 今天看着大家为月月操碎了心，我突然觉得爱情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儿。
1: 咱俩这算是达成共识了？
0: 勉强算吧。
1: 哎，对了，那份杨笃俊是你寄的吧？你工作那么忙，还惦记餐厅的事儿，谢谢。
0: 别说谢谢了，今天听了太多次了。一会儿我想去电站附近看看。
1: 我陪你去。
0: 这下你可别冲动了，这边的事情还没解决利索，不能没你。
1: 你想喝什么吗？我来买。
0: 不用了，没有我想喝的。
1: 那你想喝啥？我去买。
0: 在江布拉克的时候，我还挺想喝雪花凉的，但走得着急没喝上，下次再说吧。嗯。

人，又再来一个个醒来的人，人来又人往。

0: 你爸你还不了解吗？他就服有本事的人。
1: 这就是我们的脚派赛杨都郡乔羊肉。
2: 咱们知道结婚过日子到底需要啥，
3: 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不顾家的人。
2: 我也不想让这两个娃娃伤心。
4: 我想请你做红石榴的店长，目前工资不会太高。
5: 我不要钱。
6: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八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13号，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1: 当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举行开幕式，以及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其核心判断是，尽管裁决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曾一度引发国际关注，但在国际法渊源和国家实践层面，其影响力远低于裁决支持者预期，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社会所忽视或刻意回避。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目的，是为了再次揭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2: 对这一份非法裁决，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的，必须持续不断的予以批驳，因为我们纵观这个10年来，自它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
3: 再次向世界证明，谁是在真正的维护国际法治，真正的国际法的持续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不能被这个虚假的仲裁裁决所包装欺骗。
1: 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仲裁案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主题话题展开讨论。
4: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发布，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总台记者香港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本轮打击开始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这是美军自7月7号以来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此次打击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命令实施的，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

0: 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在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胡奇斯坦省发动的袭击中，一枚炮弹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人员伤亡。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完成了一周内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此前，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国媒体1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数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而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的说法，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12号晚拦截了2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致该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后据约旦媒体报道，约旦武装部队拦截并击落了进入约旦领空的4枚伊朗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还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军事基地，摧毁了2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一套战略级 FPS 雷达系统。此外，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伊朗外交部13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这些野蛮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使过去几个月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建立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方。巴加埃特别指出，美方以各种方式损害了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当天在被问及伊方是否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入在近期冲突中受损的伊朗核设施时，巴加埃回答不会。
1: 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空袭，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声明强调，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和伊朗这一周以来冲突不断。那么美国和伊朗的打击行动有何特点？双方冲突升级是否意味着外交通道关闭？未来美伊谈判前景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13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再次发生交锋。最近2天，双方展开高频次对等互攻，针锋相对。打击行动呈现出这么几个特点。首先，美军近期打击范围明显扩大，不仅涉及伊朗波斯湾沿岸地区的军事设施，也开始触及伊朗

0: 的内陆目标，而伊朗的回应也从有限反击逐渐扩大。此前，伊朗主要针对驻巴林科威特的美军基地，而近两天，伊朗打击范围覆盖美军在海湾地区内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多个国家的军事基地，同时还攻打了更为纵深的美军约旦基地，意味着美伊冲突正在进一步向地区化扩散。值得注意的是，卡塔尔和阿曼近些天都在参与美伊间的外交斡旋，同样受到波及，这无疑增加了此后外交协调的难度。此外，美伊双方行动也正呈现出更强的持续性和节奏性。此前，美伊军事行动更多集中在夜间突袭，而近期双方行动已覆盖白天、夜间以及凌晨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也并非单一行动，而是分阶段展开，针对不同目标实施。比如13号凌晨到早间的反击就分为五轮行动，分别打击不同的美军基地，展示出更强的统筹作战能力。再者，双方都在尽量避免直接打击对方民用目标，但军事外溢风险正在增加。美国近期是打击了伊朗的铁路桥、机场、渔港等部分基础设施，作为回应，伊朗最终选择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手段，而非直接攻击美军驻扎国的民用和经济设施。这说明双方仍然保留一定克制，避免局势彻底失控，但之后误判和升级风险正在上升。可以看出，当前美伊博弈的焦点正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13号还批评美国通过公开和隐蔽方式施压阿曼，阻碍伊朗与阿曼就海峡管理安排取得成果。伊朗始终强调自己拥有对海峡通航的绝对管控权，美国借海峡争端发起军事行动已经破坏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安排。不过，军事行动能否真正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仍存在巨大疑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拥有明显军事优势，但空中打击很难转化为迫使伊朗改变当前政策的战略成果。而伊朗虽无法与美国进行对称军事竞争，但能利用海峡增加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和安全压力。双方倘若继续军事对抗，可能带来的是长期消耗，而不是明确胜负。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11号晚猝死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格雷厄姆在多数外交和安全议题上持强硬立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外界认为他是促使特朗普对伊朗开战的重要推手之一。
2: 终年71岁的格雷厄姆原本今年谋求第4度连任，却在上周从乌克兰返回美国后突发疾病猝死。据法医12号初步调查，格雷厄姆死因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特朗普12号称，他11号晚还与格雷厄姆通了电话，对方显得有些疲惫。格雷厄姆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是美国政坛鹰派代表之一，被美国媒体称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叙利亚到利比亚，近30年来，格雷厄姆狂热支持美国海外军事干预行动，10多年前就积极鼓动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战争。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最得意的杰作，莫过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据美国媒体披露，格雷厄姆从2024年总统选举结束后就开始游说再次当选的特朗普。美以伊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之后，格雷厄姆将战事描述为一场对石油资源的争夺。格雷厄姆猝死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支持者。他还补充说，我失去了一位挚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这一消息深感悲痛。泽连斯基称，7月10号，他曾在基辅会见格雷厄姆，两人讨论了乌克兰的防空需求以及一项美对俄制裁法案。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挫败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偷袭分别位于俄远东和内陆地区的2座军用机场的图谋。目前，俄乌继续。

0: 续激烈交锋，展开无人机大战。
1: 俄联邦安全局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曾企图使用24架具备抗电子战能力的 FPV 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两个军用机场发动袭击。目前，这起未遂袭击的执行人及其同伙均已被拘捕。据报道，这些无人机先是通过无人机和气球被投放至布良斯克州，随后乌克兰特工利用运载家用电器的车辆将其转运至机场附近，并在车库内完成袭击前的准备工作。另据俄罗斯国防部13号的消息，俄军当天继续通过高精度远程空击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口的设施实施集群打击。这些设施被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俄军当天还使用苏-34战机摧毁乌军无人机发射点及有生力量，并使用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系统摧毁乌军无人机控制点。当地时间13号清晨，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自莫斯科时间12号20点30分起，超过350架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摧毁，50架无人机在飞进莫斯科时被摧毁。另外，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于当地时间13号清晨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该州十余个区域上空击落和压制了81架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7次战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说，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他呼吁国际社会加码对俄施压力度，出台新制裁举措，提供新一轮对乌援助，推进欧洲反导等合作项目，全面提升乌克兰及欧洲防御水平。
0: 泰国曼谷市市长西迪汶13号向媒体通报说，12号深夜曼谷一家酒吧发生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目前大火已被扑灭，具体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西迪汶在火灾现场听取救援人员报告后说，消防部门接警后很快赶到现场，但抵达时火势已在酒吧内迅速蔓延。西迪汶说，现场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而塑料座椅基本未受损。据此初步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有毒烟雾，许多人可能因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关于火灾原因，有幸存者对媒体表示，事发前酒吧舞台附近配电箱冒出浓烟，随后酒吧停电并传出爆炸声，火势迅速蔓延。路透社公布了一段随身摄像头拍摄的画面，画面显示救援人员试图在酒吧洗手间内寻找被困人员。根据幸存者的描述，火灾发生后，许多人跑向场地后方靠近洗手间的位置，但那里没有消防出口。据泰媒报道，调查显示该酒吧有餐饮及现场音乐演出营业许可，并设有两条消防通道，有关部门将进一步调查火灾发生时是否有障碍物堵塞逃生通道。据英国卫报报道，这是近年来泰国发生的最致命火灾之一。泰国总理阿努廷13号凌晨赶赴事故现场查看，并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0: 欧洲多国迎来新一轮热浪，高温导致山火频发。法国首都巴黎附近12号突发山林大火，公路及铁路线路均受影响。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迎来今年5月以来第三轮热浪，全国超过2500万人身处酷暑之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预计达41摄氏度，气象部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覆盖超过三分之一国土。受高温影响，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12号傍晚发生火灾。当地官员透露，火势蔓延迅猛，规模罕见，约4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政府紧急调派两架消防飞机驰援救火。到13号凌晨，大火吞噬了800公顷林地，火势仍在扩散。此次火灾恰逢暑期周末出行高峰，巴黎附近多条高速公路、通往法国东南部的高铁线路均受火情影响，通行受阻。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12号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截至目前，山火过火面积达到7000公顷，造成至少13人死亡、18人受伤，另有多人失踪。当地媒体称，这场

0: 山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12号，克罗地亚南部科尔丘拉岛的山火仍在持续，经过扑救，目前火势有所缓解。消防部门表示，夏季持续高温、长期干燥以及风力增强等因素为山火发生和蔓延创造了有利条件。另据报道，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科学家指出，人为因素所致气候变化正使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强度加剧。
1: 昨天17时，台风巴威强度已转为热带风暴级，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预计未来几天，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山洪灾害风险高。
2: 13号上午，辽宁沈阳市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局地积水深度接近1米。消防、民警等救援力量迅速行动，将被困车辆推出积水区。在早高峰时段，铁西区一路段积水严重，多车被困滞留。当地多名志愿者合力推车，协助司机紧急避险。截至13号下午4点，沈阳市降雨仍在持续。气象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持续强降雨亦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群众不得进行登山、远足、漂流等户外活动，做好个人安全防护。13号上午，吉林辽源市东丰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持续强降雨导致东丰县南部乡镇9小时累计最大降雨量达161.5毫米。本轮强降雨过程来临前，东丰县已对3大流域内的86座水库全部开闸泄洪，累计腾空防洪库容1000多万立方米，缓解了强降雨期间水库蓄水与河道泄洪双重压力。受台风巴威影响，从12号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的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000多人。13号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3: 在我的身后呢，受到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呢，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海水倒灌的现象，海水越过了这个防浪堤，已经到了这个路面上，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一个积水量。目前我所在的这个澳门路的一个路段以及相关沿海的重点路段呢，都已经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社会车辆和行人是一律不能够进入的。
2: 12号晚，河北承德宽城县突发强降雨，造成9个村庄道路损毁严重，1800多名群众一度出行受阻。河北调集应急、消防、公安等力量1100多人开展抢险救援，目前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点。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国内 AI 相关企业的算力硬件、智能终端产品海外订单激增，深圳多家科技企业的高附加值 AI 设备密集空运出海，带动航空货运淡季逆势走旺，折射出中国新智生产力强劲增长动能。
4: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企业，工人们正清点即将发往欧洲的存储设备。
5: 90%以上是空运，因为那个产品的货值高，体积小，我们一周发的话，大概的金额的话，可能在500万美金。
4: 这家算力配套企业生产 AI 电脑高速固态硬盘，今年以来出口量增长近180%，即便空运费用更高，海外客户仍要求加急空运。航空货运传统淡季实现逆势走旺。
6: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接了一个项目货，主要是像这个光纤光缆这一块算力中心的需求，然后呢必须一周内交付给客户，从提货到交付客户，它的一批货量特别大，这种需求呢我们只能用包机的方式来承运。
4: 伴随中国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持续增长，智能机器人、高端智能终端等高科技机电产品在亚太市场需求旺盛。深圳企业研发的智能巡检机器人上半年销量

0: 量增幅超50%。
1: 目前我们已经实际已经交付了很多一些样机，陆陆续续会下了一些大订单过来，应该是500台的这个量机一起。
0: 海关数据印证产业热度，今年前五月，云计算设备、半导体零部件出口同比增幅均超90%， 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受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近一年来科技货类已成为航空货运的主要增长引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航空货运总量仅增长0.7%，依托 AI 高附加值货物支撑，全年货物总收入有望达到1620亿美元，同比增长7.2%，货运收益率同比提升6.5%。
2: AI 它上下游从材料到成品，到中间的连接件呐、这个非常庞大。下一步应该说它的增长会带来一个几何级吧，起码3-5年之内。会高速增长。
0: 订单激增背后是全球智能化转型催生的刚性需求，更是中国完备工业体系构筑的竞争优势。即将启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搭建技术交流与供需对接综合平台，持续打通技术落地与海外市场拓展通道。
3: 由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联营体承建的斯里兰卡坦布泰加玛供水项目近日在斯里兰卡北部城市阿努拉德普勒竣工，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出席竣工仪式。项目包含日处理能力1.8万立方米的水处理厂及配套设施，日取水能力4.2万立方米的取水工程，3座出水量1500立方米高位水塔，以及约204公里供水管网系统，构建覆盖当地的现代化供水保障体系。这一供水项目的建成，不仅有望降低当地的公共卫生风险，改善数万民众的生活质量，更成为中斯两国在民生领域务实合作的新成果。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嫦娥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根据工作安排，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将赴月球南极开展水冰探索及环境勘察。记者13号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中国自主研发。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上午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官兵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近日，在广东汕头龙湖区东海岸，一位7旬老人带着孙子孙女在海滩边玩耍，不料涨潮的海水突然席卷而来，将爷孙3人卷入水中。路过市民看到后，立即跳入水中救人。经过努力，祖孙3人被成功救上岸。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3号，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0亿。在众多影片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玩具总动员5》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3位。近日，重庆动物园为大熊猫梁月的雌性幼崽望舒举行1周岁生日庆典，工作人员不仅给望舒安排了抓周环节，还给他准备了果蔬蛋糕等美食。据了解，望舒刚出生时仅188克，如今体重已增至36.5千克。
3: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多宁顿公

0: 元站 World SSP 组第二回合正赛12号在英国莱斯特郡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比赛中从第三排第八位发车，最后以第十名的位置冲线。凯旋车队的英国车手布斯·阿莫斯继首回合告捷后再夺冠军。这场比赛德比斯获得6个积分，目前以209分继续排名车手积分榜第二位。英国多宁顿站的比赛后，赛事进入休赛期，下一站比赛将于9月4号在法国举行。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针对美日菲等国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周年，中方密集发声严正表态，并发布重磅视频，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拉拢域外势力搅局南海究竟有何图谋？面对侵权挑衅行径，中方如何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7月13号，中国外交部发布双语重磅视频《南海听涛》，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同一天，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再次揭示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与此同时，针对美日菲等国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中方密

0: 即发声严正表态。菲律宾、拉拢、美日等域外势力搅局南海，到底有何图谋？面对菲律宾等国的持续操弄与侵权挑衅，中方如何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如何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7月13号，中国外交部发布双语视频《南海听涛》。视频以历史叙事结合法理阐释的形式，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强调中方正当权益绝不会被非法裁决和外部炒作所撼动。同一天，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此前一天，针对美国、英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发表的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布郑重声明称，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此外，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就日方发表的南海不正当言论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并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表示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
2: 你好。
0: 一位是中国社科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说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是有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的，那在这轮相互之间表态的过程当中，中方密集发声，并且呢在13号发布了双语的视频《南海听涛》，再度重申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不可挑战、无可争辩的主权。那如何来看中方这轮回应释放的信号？
2: 说到这个中方的回应和发声，首先我们会看到其核心和实质还是以正视听，当然呢发声的方式不同，那么针对不同的对象，同时呢也针对不同的受众，要考虑到他们的需要。确实我们会看到今年7月12日，这是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发布这个10年的时间，而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之前我们注意到包括日本在内有14个国家就所谓这个纪念10年来这个发表的一个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迅速做出回应，中方也发布了声明，这个声明呢是以正视听，是严正立场，是针对这种错误的言论，中方必须要把事情的是非曲直说清楚。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日本方面也有一些单方面的动作，比如说日本外务大臣也就这个10年的时间点进行了所谓的谈话，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立刻进行了回应，是以谈话对谈话，那么同时呢也指向的是日本别有用心。您刚才提到这个视频应该说非常有意思，中英文双语，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我认为这个视频它的受众不仅仅是当事方，同样也是这个亚洲国家的民众，以及呢世界更广泛范围内大家关注南海形势的一些受众。说到这个视频的内容，我觉得有几方面的特点。第一个方面呢，还是谈及了中国和南海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视频当中提到了耕陆部。耕陆部我们知道，这是宋元以来中国渔民在南海进行作业，它的航海日志，这恰恰是中国对南海行使主权历史方面的依据之一。那么同样涉及到耕陆部，其实大家会看到的是，南海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是长期以来中国民众包括我们的渔民他生产生活的一个场所。那么同时从这个视频当中大家可以看到，针对一些反华势力的刻意的抹黑，尤其就南海问题不断的炒作，称这个中国造成了南海的更多的风险，以这种各种方式来炒作中国威胁论。那么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恰恰指出是一些域外国家故意兴风作浪，是让大家看清更多的事实。而另外说的南海和平稳定，视频当中也再次明确的是，中国和当事方其实是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那么说到南海和平稳

定，我们知道2002年中国和东盟发布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在这个完全有效落实这个宣言的基础之上，中国和东盟呢也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

0: 那从法理层面呢，对这样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进行了一个批驳，同时呢，证明了这样一个仲裁呢存在的谬误啊。那如何来看，包括视频，包括这样一个报告发布的一套组合拳？
1: 嗯，没错，这是我们最近打得非常漂亮的一套组合拳，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12号当天开之前，我们就已经密集的搞了一系列的报告，包括之前的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三个报告，以及我们一些智库发布的报告，到我们12号当天，发布的声明，外交部的声明，以及我们现在发的中英文的视频，以及我们事后后续我们还有其他的报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我们打了一套非常漂亮的组合拳。这个组合拳的意义在什么呢？第一呢，这就是我们对冲对方的虚假叙事。因为在国际传媒上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如果你不去占领这个频道，就会被他们这些虚假的叙事占领。所以我们这次抓住10周年这个节点，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有组织的、有计划、有安排的这样的一个国际传播。那么把我们正确的主张，把我们的领土主权的正确的依据告诉国际社会，把他们错误的这些说法进行抵消，这是首先第一条，我们对冲了它的虚假叙事。第二条呢，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持续的法理的批驳，向国际社会阐明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对方每年在这个十二号这个前后都要搞一些小动作，那么这些呢，他做了非常多的这个事实的扭曲，容易蒙蔽国际社会，甚至把他的这个非法的仲裁包装成一些似乎看上去说得通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每年其实智库啊，我们国家的一些政府组织啊，都会搞一些这些法理的批驳。那么通过我们长期的这个研究，不停的滚动，把这个非法的这个废止，把它说得更明白，让国际社会知道的人更多，而且在法律界形成共识。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二条，要对它进行法理的批驳。第三条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年这个组合拳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一些积极的随机应变，也就是说对方搞出来了一些动作，我们对它进行有计划的这种积极的反制，进攻性的反制，反而取得了更好的效果。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日本做出的这个非法的表态，我们呢外交部的这个表态里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你支持非法仲裁的话，你的那些离你那么远的那些岛屿，以及你的那些非法的海洋诉求，你都已经放弃了，如果你做了这个声明的话。我想这是今年我们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进取型的反制。所以这样综合来看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叙事对冲，以及我们的法理的瓦解，同时呢对一些针对性的进攻性的表态，那么这样呢形成一个综合的组合拳。可以说今年的这个在非法仲裁案10周年，我们做出了一套非常好、非常有组织的这样的反制的举措。
0: 我们说这样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呢，经常描述为是披着法律外衣的一场政治闹剧。那么当时其实日本也是幕后推手之一。那现如今呢，刚才也谈到了，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的为这样一个闹剧在另外的去叫喊，或者说在为这样的一个说法去张目。那在这过程当中，日本还说自己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如何来看日方强行介入南海问题存的野心？另外中方该如何反制？
2: 首先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这张废纸，那么应该说呢，这张废纸没有达到预期，但是呢，在这个发布之后的多年当中，包括日本在内，日本的右翼也在不断的试图进行翻炒。那么这一次呢，日本的外务大臣再次进行翻炒，恰恰暴露出的是日本的真实意图，暴露出的是日本别有用心。说到日本的别有用心，大家会看到在南海问题上日本频繁发声，其实他关注的根本不是南海和平稳定以及航运安全等具体的问题，而是呢要所谓描述中国威胁，是要把这个破坏南海安全的这个标签要强行贴在中国身上。那其目标呢更进一步的是要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其实呢，说到这个日本在南海方面的动向，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很多危险的动作。比如说这个日本和菲律宾和美国之间，尤其是在拜登政府时期，所谓的美日菲的小三边是在一个成型的过程当中。这个小三边呢，首先在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有很多的动作。比如说今年大家特别关注的是4月份美菲肩并肩演习，那也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第一次以这种正式的身份加入到演习当中。而日本的自卫队呢，在演习中是发射了88式岸对舰导弹，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衅性、刺激性的动作。当时呢，中方就进行了回应，指出的是日本搞再军事化是以所谓的南海问题作为一个借口，既要介入南海局势，同时呢，还要这个进一步的推动日本的防卫力量转型到一种进攻力量。那么同时说到日菲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注意去年两国签署了会

0: 会准入协定，这个协定意味着的是日本自卫队它的人员以及相关的装备可以以一种更便利的方式来进入到菲律宾的领土，包括它的一些基地，来双方共同进行演训。这就意味着日本现在呢介入南海，即使它不是一个当事方，却以强行称自己为攸关方的方式来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操作。
1: 但其实我们看到近年来菲律宾呢以南海仲裁案所谓的裁决为自身的背书，以多种方式滋扰中方海域。对此，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来看相关内容。
2: 近年来菲律宾以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为背书，以多种方式滋扰中方海域。面对菲律宾持续挑衅，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中方先后发布仁爱礁、仙滨礁、黄岩岛多份生态调查报告，用科学数据揭露破坏南海生态的真正杀手是菲方，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此外，针对菲律宾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群岛海盗法，中国政府发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明确宣示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同时，中方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志着我国对南海的管理进入新阶段。针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利益，中方果断宣布对其本人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今年六月以来，解放军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中国不仅同东盟国家签署并推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还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
1: 那面对菲方的挑衅，中方一方面在连续的梳理相关的历史和法理的依据，那同时呢，在南海地区的这样一个巡航执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也在持续展开。那这方面近几年的成果有哪些呢？
3: 近三年来，应该说我们在南海方向综合运用了我们的软硬实力，取得了非常突出的这个维权和这个塑造的效果。首先来说呢，就是我们依托我们坚定的这个维护领土主权的信念和我们强大的这个现场的实力，这三年来取得了非常结实的进展。也就是说，我们在维护岛礁的这个领土主权和安全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比如说，仁爱礁非法坐滩的军舰，我们对它形成了非常有力的管控。我们去现场看到，就是现在它在上面已经非常困难了，它每一次补给要和我们进行申请，而且它补给的东西我们都要对它进行检查，这是我们取得的很重要的进展。黄岩岛这个点位也是，这些年我们去看，这个菲律宾的渔民在这三年以内已经完全被清场了，而且呢，我们公布了黄岩岛的领海基点基线，而且去年呢，我们设立了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从这个时候起，黄岩岛已经完全被我们掌控，而且保护起来。除此以外，我们这些年还破解了菲律宾要在仙滨礁、要在铁线礁等等这些点位进行挑衅、非法再谋求坐滩以及其他的登临的这些活动，我们都把它瓦解了。所以在硬实力方面，毫无疑问，这三年来我们在南海方向坚定地维护了我们的领土主权。那么同时呢，要看到我们其实也在引领南海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进行软的这样的塑造，就是维护地区的这种秩序和格局。那么这包括我们开展科考、海事的合作、渔业的合作，以及包括和他们的经济脱贫的这些合作，引领南海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推动南海向好、向和平、向繁荣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就包括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这个磋商，加快让它落地。那么更要看到呢，这些年除了这些引领性的，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推动南海的新叙事，这是我们国家推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也就是说，一段时间以来啊，很多这个包括菲律宾在内以及他引领的这个域外国家呢，把南海搞成了一个安全叙事的这个地方，主要炒作威胁，主要炒作什么改变现状啊这些。那么我们中方引领了一个很重要的叙事，就是南海不只有这些，南海有和平、有友谊、有合作。那么南海是我们和周边国家合作的平台。

0: 还是我们沟通的渠道。那么通过这个叙事呢，其实把南海也稳下来。所以通过实力，通过秩序的塑造，以及通过软的叙事，我们一整套的这个组合拳把南海稳下来，这是我们这些年维护领土主权取得的非常重要的进展。
1: 嗯，确实通过对话和合作来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是我们的本心，但是维护主权的这种决心也是坚定不移。所以我们看到南部战区呢，近些年来尤其是在今年的六月底进行多次这样的一个海警啊，包括空中的巡逻，在这个巡逻当中体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另外看到一个词叫做常态化实弹警巡，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其实说到南部战区的动作，包括这个战备警巡和常态巡逻，首先呢大家看到一个特点就是常态化。我对这个常态化的描述呢是无死角，这个没有空窗期。比如说大家注意到在今年二月份，也就是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准备过春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但是呢这个南海的当事国却拉域外势力在搅动南海。那么菲律宾呢是拉域外国家进行了所谓的双方的这种空中巡航。对于这种联合空中巡航呢，南部战区立刻是采取了应对措施，是连续多日是动用海空力量进行了我们的这个常态巡逻。这样的常态巡逻呢是让这个挑事者应该说是无机可乘，是进行了有意的回应。其实您也提到这个六月七月应该说南部战区动作不断，刚才我们从这个新闻片当中，从这个图像当中看到的是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的战备警巡是这样的一场行动。这个行动呢，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战备警巡这个词它其实不是一种这个非常态的活动，而是呢实际上以巡逻来执行一种战争或者说战力的活动。在这个进行巡逻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这个可疑的目标，或者说呢发现可能存在的来自于敌方的攻击，就要这个立刻来进行应对，是立刻会转入这种实战的状态。那么从这种常态化的这种实战的部署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方面的中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权益，那么尤其对于南海方向，当个别国家兴风作浪，当这个有新的动向出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进行有力的应对，是要遏制这种苗头。而同时呢，从我们力量自身的发展来说，在这个战备警巡的过程当中，尤其涉及到这个实弹的问题，那么多兵种如何配合，如何更好地进行这个统一的指挥，也是我们力量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1: 我们看到菲律宾在不断挑衅的过程当中呢，还主动向美日等域外势力靠拢，联合域外国家搅局南海。来看相关内容。
3: 据日方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七号，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悉，此次日方出口的阿武威级护卫舰主要装备了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饰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在2027年前后退役。近期，高市扫描政府不断加强日菲军事勾连。今年二月，日方向菲海军正式移交五套海岸监视雷达系统。五月，日方宣布向菲律宾出口防卫装备，并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签约谈判和所谓海域界限划定谈判。六月下旬，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菲律宾最北端巴丹群岛实施伞降训练。与此同时，美国也显著扩大了在菲军事存在。根据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美军近年在菲军事基地从五个激增至九个。除兵力部署以外，美菲两国还逐年扩大肩并肩、海上勇士等联合演习规模。此外，美军在菲部署了海马斯、低方等武器系统。有分析指出，美军欲将菲律宾打造为遏制战略竞争对手的前沿堡垒。不过，也有评论称，尽管美军大幅加强在菲兵力部署及存在，但他们在战时的作用有限，在高端冲突中也将十分脆弱。
1: 那日本高市扫描上台之后，在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样一个防务合作可以说是加速了，而且进入一个准同盟化的趋势。那这样的一个合作对于地区来说有哪些值得警惕？
0: 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啊，日菲这个走近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军事和防务合作，包括情报合作，都迈出了非常，结实的步伐吧，或者说迈过了红线，迈过了门槛。 这是非常值得亚洲国家包括国际社会整体来警惕的。其中最重要的其实是对日本来说，菲律宾给他提供了一个跳板，也就是说一个出口。本来呢他想突破武器出口的原则，再军事化，包括他的这个

0: 国家正常化。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它需要一些弱国小国来承接它的这个军事装备出口，包括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尤其是进攻性的装备。那这个时候菲律宾给它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它搞了一些包括安全发展援助这样的项目，由国家来出钱把这些旧的舰艇啊什么给菲律宾去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些进攻性的武器以及它人员都来到菲律宾，这个时候其实是给日本走出笼子创造了一个机会。那么对菲律宾来说呢，这是更恶劣的一个现象，就是通过这些国家到菲律宾来以及轮住把一些进攻性的武器放在这儿，他不说这些武器驻扎在这儿了，但是通过不停的军事演习，中间不间断的演训和轮驻，这样实质上呢把菲律宾搞成了一个进攻性的前沿的阵地。那么这个时候呢，给周边国家制造了更多的威胁以及误判的可能，那么这就对地区秩序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1: 嗯，那再看到美菲合作，刚才也说了，通过这样的军演把更多的武器留在菲律宾，包括低风还有海马斯，那包括今年这样一个史上最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演习。那一种说法说对于菲律宾来说这可能是引狼入室，怎么来看？
2: 嗯，其实说到这个分析，首先呢，从中方的视角来说，我们对于美菲之间的军事互动还是保持高度警惕，要及时有效应对的。但是呢，同样这个分析也是让菲律宾要认清事实。首先呢，说到菲律宾国内的反应，其实长期以来，当然呢，反华势力不断的兴风作浪，要在这个南海方面大做文章，包括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这样的一场闹剧，正是由于此。但是与此同时呢，菲律宾国内很多人担心，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巨大的风险。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涉及到所谓的仲裁发布十年这个时间点，那么确实有一小撮的国家是在不断的进行翻炒，但是翻炒的国家当中，大家会看到没有除了菲律宾以外的东盟国家，这恰恰是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很多国家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这对菲方来说也是一种警示。
1: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菲律宾不断拉域外国家来南海挑事，中国该如何维护自身主权和南海的和平稳定？
0: 这是我们中国下一个阶段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维持我们继续推进我们的这个常态化的这个南海的维权执法活动，尤其是呢引领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因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这是本地区少数派，而绝大多数的国家呢在这个问题上是和我们相向而行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推动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向更和平更稳定的方向发展，同时呢要针对他们的虚假叙事片面的这个抹黑，我们要做更多的叙事的对冲，那么这样呢维护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把南海的和平和稳定留给这个世界。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目前在中国，降雨和气温都呈现出极端性，暴雨频发，高温扩展。今天强降雨呢是集中在三片区域，一片是在东北，巴威的影响还在继续。那么在吉林东部、辽宁的东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其余两片呢是分布在副热带高压南北两侧，陕西、山西、河南、山东还有广东、广西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降雨强盛而持久。那这些地方呢将会是中国今后七天降雨最为频繁的区域，要注意防范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雨水之外，高温盛行，尤其是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今后两天呢高温可以说是广泛的。那么像重庆和杭州都会经历连续的高温，重庆甚至还会经历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不仅白天高温强盛，最低气温也会接近超过30度，那防暑降温是持久战。而在欧洲呢，欧洲的西部是暑热难消，西班牙、法国依然是高温集中的区域。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4到35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0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29度。西安晴转小雨，26到38度。昆明多云，19到29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石家庄多云，26到38度。合肥小雨，26到33度。长沙

0: 晴，29到40度。福州多云，28到34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6到30度。莫斯科小雨，17到24度。柏林小雨，16到27度。伦敦阴转晴，16到32度。巴黎多云转阴，23到36度。日内瓦多云转阴，20到35度。维也纳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6到35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阴转多云，21到36度。纽约晴，22到36度。华盛顿晴，21到34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东京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迪拜晴，32到40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变色霓虹灯，无极荧光灯，这个光导线围灯，这个九火莲花灯，还有桃子乳化灯。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2: 有钱大，
1: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来天津听曲艺，走进天石井剧院，感受天津曲艺之旅。当摇滚碰上相声，自然节奏感十足。李亮杰带来摇滚大鼓说学逗唱，带您体验摇滚与曲艺的激情碰撞。

0: 天津方言总能透露出一种独特的幽默感。此次赵金生带来单口相声《天津范儿》，不仅演出属于天津人的幽默，还向观众展现了天津人的语言艺术。
1: 全是眼泪呀！
2: 好，也算来早了，
3: 也来早了，
4: 来早了，
3: 来早了，
1: 你来我也来，欢乐笑开怀，百姓大舞台，我爱满堂彩。啊！咱们这个节目给我弄了一个专场，叫金生金生。

0: 我叫赵金生，天津的金。
1: 哦，
0: 就说天津，你看天津有特点，先生不认字儿，喊爷不论辈儿。你这有点文化的一见面，哟，张先生、李先生，他未必有文化。这人值得尊重，喊爷，喊爷不论辈儿。哟，张爷，爷爷爷爷爷，刘爷，爷爷爷，不论辈儿。天津还有一个什么呢？天津人划价一绝，您这东西多少钱？147，20卖嘛，你看一下。为什么天津人这个幽默外地人比不了？举个例子吧，我福建来了个朋友，人家来了我得请他吃饭，找一个食品一条街，我一扒头没骂人，我走走不在这吃，他才说哎挺好啊，就在这吃吧，我说别在这吃，没骂人，他理解错了，说你们吃饭为什么还要骂人呢？还有一个天津人好客啊，爱奉承人。咱举个例子啊，一个女同志抱着一个孩子在马路上站着，过来一个妇女又夸夸这孩子长得漂亮，你看让夸的你心花怒放，哟，上街借谁孩子？我们家孩子，别人孩子我能放吗？这孩子长得哎正根儿，这孩子长得比我长得还丑了，要不得了。就他一夸你也高兴，说不好看你怎么夸？你看这孩子长得哎呀，这孩子跟他爸一样。因为我头些日子在大悲院门口呢，发现一场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推着个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位老先生，画面特别温馨，我就走过去了。老太太您好。老太太抬头看过我，你干嘛？我说我想问问您今年高寿？76。76岁。我轮椅上推着这位先生是谁呀？老太太乐，哎呀，他是我们家老头儿，比我大3岁。一个76岁的推着一个差1岁80的，我说你推那先生多长时间了？惹祸了，四个字啊，泪如雨下。那个委屈啊，眼泪哗哗的。哎呀，呵呵，你不问呐，我不难过。你这一问呢，我肚子里头全是眼泪呀！我推的那前刀的，推了他30年呢，推30年。我老太太，我们应当向您学习，夫妻恩爱相濡以沫，就应当向您学习。老太太冲我一摆手，别学呀、啊，学就倒霉了。我怎么呢？30年前，我翻出他私房钱来，我把他腿打折了。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哦，天气。
4: 马伯瑞、王浩带来相声、
3: 哎、
4: 诗词歌赋、
3: 啊、因为我这个文化，
4: 马伯瑞现场围绕天津标志性建筑天津广播电视塔即兴作诗，
3: 要把天塔掉个个。
4: 搭档王浩内心却百感交集，捧哏该如何发挥才能让气氛不尴尬呢？
3: 沙翁有沙翁的尸体，
5: 有
3: 我有我的尸体。
5: 相声演员拼到最后拼的就是这个啊，文化，得拼文化。
3: 哎，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文人。你看，大伙都回忆起来了哈，
5: 谁回忆起来？
3: 都译了，我看都。
5: 你往这一站，你是文人，
3: 赶紧。
5: 乐什么？跟我，嗯，你干什么呢？你是
3: 文化强，没看出来我是文人。

0: 看不出来、啊、
1: 那很正常啊，因为我还没有闻过你呢。
0: 多有原则，上哪儿你闻我？
1: 我们这文人天天在家干嘛呀？
0: 有什么研究吗？
1: 每天在家就是读读书啊。
0: 哦，看书。这干嘛呢？这是
1: 月月报
0: 啊。哦，报纸片大。
1: 哎，抚抚琴呢？
2: 玩麻将。
0: 您这师傅这不打发人都看出来了，这不打麻将吗？
1: 哦，连我坐庄都看出来了。
0: 是他跳牌了，刚才他有这么一个
1: 五五剑呢。
0: 咱也不是五剑，炸一下唾沫干什么？
1: 每天搞搞创作，
0: 创作
1: 写一写诗。
0: 那您有什么作品没有？
1: 哎，一般什么时候我得给您介绍一下？
0: 说说这时间。
1: 早晨起来，
0: 起床
1: 吃完了早点，
0: 哦，
1: 奔这个天塔。
0: 天塔，
1: 哎，稍微给大伙介绍一下，我看有外地的朋友哈，
0: 有。
1: 哎，天塔呢是我们天津的地标性建筑物。
0: 嗯，
1: 为什么叫天塔呢？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塔呀，冲着天。我介绍完了，哎，我就跟那儿待着。
0: 你这人说话就跟有病似的。那天塔可不是，那塔要冲着地，那不改井了吗？那不是，
1: 天津电视塔
0: 啊，这也对。
1: 哎，天塔底下有一个湖，
0: 有，
1: 这咱顾名思义了吧？
0: 对呀、啊，
1: 叫底下湖，
0: 底下湖。
1: 天塔湖，
0: 对，
1: 每天我来到了天塔湖的湖边，风吹过了湖面，刮起了一层一层的波浪。
0: 嗯，
1: 借着这个水音儿，我要吟诵吟诵
0: 啊，这就开始了。
1: 现在作为捧哏演员，你的任务来了。
0: 我什么任务？
1: 你问问大伙儿。哎，朋友们，有想听的这位诗人作品的朋友吗？
3: 没有，没有，
4: 没有，
3: 没有。
0: 我能不问吗？
1: 不能。
0: 对不起大伙儿。哎，有想听的这位诗人作品的朋友吗？
3: 没有。
0: 好，很热情吧？你怎么听出来的？
1: 行，可以。行，
0: 那边有人吗？那边
1: 坐下吧。坐下。
0: 有一个理你的吗？弟，
1: 那既然大伙儿都想听呢，
0: 谁想听了，
1: 那就给大伙儿来一首。
0: 行。
1: 哎，介绍一下背景。
0: 说吧。
1: 哎，方便您各位理解。
0: 嗯，
1: 大伙儿注意了，我要开始起饭了。
0: 咱也不知这什么意思。
1: 这不那天吗？
0: 我不知道哪天啊。
1: 平时晴天的时候叫天塔悬云，那是天津一景，
0: 好看。
1: 今天不是，
0: 今儿
1: 下雾都挡住，什么都看不见，就天塔这一根往这一杵，好
0: 啊，
1: 太有压迫感了。
0: 是，
1: 当时这个天塔在我眼里真可以说是四个大字。
0: 哪四个大字？
1: 四个大字嘛，
0: 嗯，
1: 就是大大大大，
3: 什么功夫啊？
1: 大字。哦，
0: 谢谢。
1: 真捧啊，这天津父老。
0: 文人说话还真是不骗人，还真是四个大字。
1: 所见即所得。
0: 嗯，行。
1: 当时我诗兴大发，
0: 嗯，
1: 就地给这天塔做了一首诗。这诗的题目，您各位听完了都得给我鼓掌。
0: 您这诗的题目叫？
1: 天塔。为什么我说完当时大伙没有立刻鼓掌呢？
0: 为什么？
1: 震撼了。
0: 这有什么可震撼的？这东西，
1: 哎呦，天塔，我怎么办呢？我鼓掌吧。先头一句压迫感极强。
0: 那头一句是
1: 远看天塔，黑乎乎。这上边细来，底下粗。
0: 哎，跟你们说的不一样。哎，
1: 要把天塔掉个个，
0: 怎么样？
1: 这底下细来，顶上粗。还有喊好的朋友，
0: 嗯，
1: 我看看是哪位喊的。
5: 这位，
1: 哦，好，
5: 这位
1: 来给大伙讲讲好在哪儿。
0: 行了，你在难为死人家吧，这不。
1: 哎，那现在作为捧哏演员，你的任务又来了
0: 啊。
1: 你问问大伙，哎，还有想再听一首的朋友吗？
0: 不好意思啊，还有想再听一首的朋友吗？
6: 有，
1: 看见了吗？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呀，朋友们。
3: 然也
0: 听上瘾了，他
1: 谁说这当代的文学是片沙漠呀？

0: 说这不都是绿洲吗？
1: 是
0: 有这么些懂诗词爱诗词的朋友在这坐着，这咱中国的文学不就有劲儿了吗？
1: 那有人吗？你冲那儿喊什么？
0: 那既然这么多人都想听呢，啊，我就不说了。
1: 你大脑是不太好是吧？人家想听吗？
0: 说说现代的，
1: 又霍霍现代诗了。
0: 哎，我现代诗写的也是很猛的。
1: 也不哪个文人说自个儿作品非常猛。
0: 这个沙翁有沙翁的诗题，
1: 有，
0: 我有我的诗题，
1: 不一样吗？
0: 不知道我的诗题大伙见过没有？
2: 没有。
1: 您是什么诗题？
0: 我比他简练的多。
1: 比他简练？
0: 他十四行诗太繁琐了啊！中国人语言利用率是最高的啊！我一行诗，
1: 造句儿。
0: 就是随时随地都能写，
1: 是说话谁不会呀？是
0: 一般是什么时候呢？嗯，早晨起来，我在屋里走两圈，揉揉眼睛，伸个懒腰，喝两瓶矿泉水，走到窗跟前，唰把这窗帘一拉开，往外边一看，当时我这个脑子里边腾一下，
1: 嚯，腾一下，
0: 灵感来了，哦，冒灯泡了，
1: 很漫画的一种。
0: 当时诗兴大发，当时写一首一行诗，
1: 怎么写的？
0: 哦，天气真好啊！
1: 完了。
0: 啊，再多一行写不下。
1: 文人这字儿大呀，
0: 字儿大
1: 是。
0: 下楼遛弯，奔早点，
1: 这架势也不跟谁学的。
0: 到了早点部，嗯，大饼俩果子一个大碗，嘎巴菜往里掰四个茶叶蛋，一碗面茶，一个肉松要一碗大馅儿，云的飞撒卧似的。
1: 你是文人吗？这不饭桶吗？这不是？你这早点吃完，你的胃里都能盖房了。
0: 吃完一抹嘴儿，哎。脑里边灯上灵感来吧，又写一首。
1: 又怎么写的？
0: 哦哦，忘带钱了。
1: 别说了。
3: 小演员上演快板逛花灯，带观众到天津城海河两岸逛花灯，步道灯、树池灯、花坛灯、草坪灯，看花灯照亮了整个天津城。
4: 天津的夜色更壮，美灯火璀璨照京城，看晚霞落。

0: 有道灯、树石灯、花坛灯、草坪灯、花灯、笔灯、高杆灯、激光灯、反光灯、彩色喷泉灯、变色霓虹灯、无极荧光灯、这个光导纤维灯、这个九火莲花灯，还有桃子乳化灯，五彩斑斓，新的图景，玲珑剔透，巧夺天工。
1: 这组建筑流光溢彩，缤纷艳丽，天津的风韵特色浓，青马白墙垂花门，摩天大楼接苍穹，金色彩灯巧打扮，富丽堂皇的个天宫，游人漫步赏花灯，仿佛在那个画廊中。
2: 灯光下老人翩翩在起舞，儿童们是蹭了蹭了滑旱冰，你观赏我点评，摄影留念忙不停，悠闲自在多么轻松，咱们往前走去逛灯。
1: 天津站口到世纪中，亮如白昼一般同，来往的汽车一串串，流星赶月快似风，前灯白尾灯红，是蹭啊蹭啊晃眼睛，转眼间来到了解放桥，新湾广场灯火明，这个广场人群挤不动，正观赏音乐喷泉灯。
3: 突突突，一串串的水柱在跳动，蹭蹭蹭，一束束的水花自下蹦，刷刷刷，一层层水帘光闪闪，砰砰砰，一团团水球上翻腾，突突突，蹭蹭蹭，刷刷刷，砰砰砰，水珠跳，水花蹦，水帘闪，水球腾，是忽高忽低，忽上忽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隔着上下前后左右，起伏跌宕，千姿百态，悠扬悦耳，心旷神怡，是又好看，那么又好听。
4: 音乐喷泉

0: 不够，咱们依依不舍地往前行，一起用向古文化界，那里的游人最集中，白发夫妻手携手，三口之家情意浓，青年恋人肩靠肩，老外把那相机手钟情。
1: 站在人群中，有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有黄眼睛、蓝眼睛、黑眼睛，汉满回藏苗白瑶为一盟，咱们不分民族与国籍，都期盼幸福爱和平。
2: 因逢盛世赏美景，兴高采烈来广登，金碧辉煌放异彩，海河两岸展雄风，绿草青花草青松，青松之上堆垒的灯，犹如宝石镶彩，代替壮观了没有玲珑。
3: 国宽台灯，族人望返兴更浓猛，听得轰轰的震耳鸣，引来了神场一片欢呼声，原来是美丽使者放雨花，朵朵礼花生夜空。
2: 但只见孔雀开屏走翠羽，
3: 鹤舞云霄展银翎，
2: 仙女散花舒广袖，
3: 八仙过海踏浪行，赤橙黄绿青蓝紫，照亮了整个天津城，天津城灯火亮灯火明，才出我的天津人昂扬向上的好心情，
2: 灯火美
3: 灯火红，展示着现代化大都市的风采和雍容，
2: 灯火旺
3: 灯火浓，照示着天津美好，今天犹如一轮红日正东升。
4: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刘俊杰、张瑶携手带来相声《老有理》。刘俊杰为观众演绎了一个处处寻理的大爷，捧哏张瑶面对种种突发情况又该如何应对呢？其实在尊老爱老的同时，也应该学会互相尊重。
5: 哎呀，给大娘问个好，给老先生问个好，这个
6: 都问完了，
5: 都问完了。
6: 我这么大人站这儿老半天，就不许跟我问好？
5: 应该问好。您好，大爷。
6: 你骂谁呀？
5: 我怎么骂您了？
6: 甭跟我来这套。
5: 怎么了？
6: 我懂，大爷俩字儿一拉长声，暗含着骂街，对吗？对吗？让大伙儿听听。这年轻人你怎么说话呢？
5: 我这话也没毛病、啊、
6: 谁说没毛病？
5: 您看您说的这，我说的没毛病。
6: 我说的没理吗？
5: 您别着急、
6: 哎、你别动手啊。
5: 我干嘛？我动手？
6: 别动手。
5: 我是让您别着急。
6: 欺负老人啊。哎呀，
5: 大哎呀爸爸，我错了。哎呀，来来，快站！哎呦，您快站起来，站！哎呦，哎呦，
6: 哎，哎呀，哎呦，
5: 哎，哎，哎呦，
6: 哎呦，哎呀，
5: 哎呀，哎呀！我跟您说呀，您这么大岁数，可千万别往地下摔。您说您摔地下，我不搀您一下，您根本就起不来。
6: 你这叫搀我呀？
5: 啊，
6: 我懂。俩手指头抠我嘎肉啊！你那叫点穴。
5: 我怎么又点？
6: 你学好，你学好。
5: 行行行，这事儿学好，我怨我行吗？您有理，
6: 我有理。
5: 得，您有理。
6: 这你出门就碰这些不尊重老人的人，
5: 不不，还谁不尊重您？
6: 多了，
5: 您说说。
6: 就那天
5: 啊，
6: 我开着我老年代步车，后边一开豪车，冲着我滴滴滴滴滴滴，干嘛呀？
5: 让你躲让道，
6: 就不让。
5: 啊？
6: 绕了半天，小伙子开我前面去，
5: 嗯，
6: 一拉门陷我。要跟我理论理论，
5: 理论理论。
6: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
5: 你怎么不让道啊？
6: 我就不让，我开的是豪车。
5: 豪车，
6: 你要蹬三轮，我早就让你了。你这是跟老年人示威，
5: 这怎么出来示威了？
6: 他就不让。
5: 你看啊，不是，你看您一挡着，您挡着我后边都挡上了，都过不来了。
6: 我挡不就挡你一个人吗？
5: 你是挡我一个人
6: 啊？
5: 对呀、啊，那后边都过不来了。
6: 后边车谁挡的？
5: 后边车是我挡的。
6: 你挡着我干嘛？
5: 不对，您要不挡我，我能挡后边人吗？
6: 你这是废话。
5: 怎么会废话？
6: 你强词夺理。
5: 我怎么强词夺理了？您这样做不对，您这是斗气儿，知道吗？
6: 谁斗气儿？
5: 您挡着我，我后边当然过不来了。
6: 真斗气儿，我还跟你没完。
5: 怎么了？
6: 你甭打着走
5: 呀，
6: 我有的是。

0: 功夫。
1: 我没功夫，
0: 没时间，半个月这事儿完不了。
1: 行了行了，您有理、啊、行吗？
0: 我有理吗？
1: 您有理，您走您的，怨我，哎、这事儿怨我。
0: 我有理，
1: 您有理，您有理。走吧，
0: 我就不信治不了理呢。
1: 行了行了，到家就没人挤的您了。
0: 谁告诉你的？
1: 怎么了？
0: 我们家里从老到少没有一个向着我的。
1: 是吗？
0: 好，我一进门全围过来了。
1: 哦，
0: 我儿子、儿媳妇、哦、我老伴儿，我老伴儿说的话恨人着了。
1: 怎么说的？
0: 回来了。啊，我说，回来了。
1: 嗯。
0: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1: 他这意思天天惹祸。
0: 哎呀，你说说你
1: 啊，
0: 怎么整天这样？一不高兴躺地打滚，
1: 是
0: 一不高兴躺地撒大泼。
1: 哦，
0: 有时一天回家换四身衣裳。
1: 怎么老换衣裳啊？
0: 老躺地上，衣裳都脏了。
1: 好嘛，这么折腾的身体受得了吗？
0: 好。身体是越来越好，
1: 躺地下这回怎么身体好啊？
0: 你想啊，
1: 啊，
0: 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
1: 厉害，真把你老伴气坏了。
2: 单弦儿牌子曲是一种传统说唱音乐形式，唱腔高昂活泼，流派众多。青年戏曲曲艺演员石维带来单弦儿牌子曲《画扇面》。以婉转动人的歌声勾勒出扇子上的天津城，
3: 尤其上古学点火

就闻到鼓楼敲在当中，太和已上桥几座呀，望海楼娘娘宫，不一街的买卖。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

0: 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作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1: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2: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4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红

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

0: 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

0: 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1: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0: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制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2: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0: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3: 哎呀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0: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

0: 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 84.8%， 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受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2: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现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4: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4: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6: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4: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7: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4: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5: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由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台湾致癌油已查明超3900吨。台民调80%民众认为相关官员都应下台。近日，赖当局邀请多位反华政客搭乘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巡航，还发表对抗言论，被岛内痛批卖台无底线。赖清德为何又拉境外势力给其撑腰？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媒报道，台湾制癌油截至目前已经累计三批，超过3900吨。网络民调显示，高达81%的网友认为相关涉事官员都应该下台负责。综合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台湾卫生福利部门日前公布中联油脂致癌油的最新统计数据，问题油已累积三批，超过3900吨，下游流向与受影响产品仍持续增加，截至12号下午仅回收144吨。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表示，在原因未查明前，中联油脂不得恢复生产作业。
1: 你认为你有行政疏失吗？
2: 我们会彻查
1: 啊，彻查啊，所以你到现在认为没有吗？
0: 台中地检署日前依法将台湾地区四大油品公司董事长及公司高层共11人传唤到案，但四家涉事公司11位高层全部交保获释，最高保金2000万新台币，引发岛内舆论哗然。
3: 最讽刺的是，中联油自己做检验，结果竟然写着合格，这代表业主的自主把关完全是一场大骗局。
0: 中时新闻网针对谁该为食安风暴下台负责进行网络投票，截至12号晚，已有3.9万人参与投票，其中高达81%的网友认为相关涉事官员都应该下台。岛内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没有无辜的官员，只有可怜的百姓，不止下台，还要依法纠责。对此，中国国民党12号表示，从限缩、下架、政策反复，到最后全面预防性下架，整整拖延近一周，连民进党民意代表都公开批评。这次反应速度比苏丹红事件更慢，连自家人都看不下去，赖当局还要继续装作没事吗？
4: 请在报告之前先道歉，才能够展示你们的诚意。
0: 台媒评论，毒油事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落幕，这不仅因为问题油品通报数量持续增加，更因为事件暴露的制度性溃败远非一场台风能够冲刷干净。当局斥巨资打造的所谓食品云系统，号称能主动预警食安风险，最终却依赖下游厂商的良心吹哨。当庞大预算筑起的防线形同虚设，民众质问的已不仅是单一事件，而是整个台湾监管体系的可信度。 据台媒报道，13号台军首度举办的联合防御操演登场，这场5天4夜的演习将着重于所谓去中心化。此外，台防务部门负责人证实，

0: 台军规划将在全台九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少勤务外包。台媒评论，如此荒诞举措暴露出台军兵员枯竭，军心涣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13号，台防务部门首度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汉光42号演习暖身。联合防御操演为期5天，将于17号结束。操演是按照联合作战计划，在各作战阶段中演练部队直管接替、分散直管状况下都能有效执行任务，甚至在通信中断情况下部队还能运作。另据台媒报道，近日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证实，台军规划自今年9月起分2阶段在全台9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少勤务外包，由民间保安人员取代官兵执行相关勤务。如此荒诞举措被岛内网友嘲讽为缺兵到管不了大门。台媒评论，尽管台军方以减轻人力负担粉饰，实则是台军兵员枯竭、军心溃散的无奈之举，更是台独路线自绝人心的必然结果。
1: 日前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拿下赛季第6冠的张雪机车董事长张雪表示，他非常想在台湾开店，现在正在对接，最晚不超过明年。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张雪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已在推进在台湾开店的对接工作，只是代理商还没有签协议。他称，开幕时我一定要亲自到场。他承诺，未来台湾的车主将和大陆车主享受完全一样的售后保障服务。他还谈到自己一直向往在台湾环岛骑行。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称，张雪机车爆红背后是大陆社会不服欧美技术垄断，一定要闯出来的勇气与骨气，这是台湾人曾经拥有却被慢慢遗忘的那股精气神。两岸本是一家，中华民族每一步崛起，台湾同胞从来都不该是旁观者。民进党邀反华政客所谓巡航金门，日本前官员叫嚣要加强日台海上演训，美智库学者还在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卖台无底线，绿营在岛内招致了哪些批评，拉外部势力给台独站台，赖清德背后打什么算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拉反华政客上演巡航闹剧。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民进党当局邀请多位反华政客搭乘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巡航，同时还发表了对抗言论，蓄意挑衅，被党内痛批卖台无底线。赖清德为何又拉境外势力为其撑腰呢？在岛内又招致了哪些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邱自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3位。有关赖清德当局邀反华政客所谓巡航金门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媒报道，就在大陆海警于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依法行使管辖权之际，民进党当局9日组织8名外国议员搭乘台海巡署百吨级巡防艇，所谓巡航金门水域。参与此次行动的外国议员均来自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议会联盟。还有岛内有亲绿媒体妄称，这次史无前例的实地考察是专门应对大陆海警常态化巡逻。
1: 据您了解，此次呢究竟都有哪些反华政客参与了所谓的巡航活动？同时，他们又发表了哪些对抗挑衅的言论呢？
2: 这个组织呢，就是对华政策议会联盟。这个组织，你从名字上听，它其实就是一个针对我们而来的一个反华政客的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呢，特别喜欢拉大旗做虎皮。这个组织的执行董事兼创始人呢，就带着7个这个议会的这些所谓的议员们。那这些议员呢，有的是来自英国，有的来自新西兰，有的来自印度，还有捷克和乌克兰的。他们7个人加上这个执行董事、这个创始人，他们8个人一起呢，从这个金门呢水头码头坐了个船，是台湾海巡部门提供的100吨左右的船，然后呢就这么顺时针绕着，就是看着什么金门大桥啊，然后再远远的看着我们即将投入使用的厦门的翔安机场啊，绕了一圈，最后呢在金门的这个廖罗港上岸。那么整个过程呢，大概持续了1个半小时。说白了，这就是民进党当局

0: 组织了一帮反华议员搞的一个政治表演。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说，这些人因为是演员呢，所以去演的时候，他不仅得坐船，他还得讲点什么呢？所以我们就看到新西兰的这个议员叫怀特的，就跑出来讲说，台湾海峡呀，这整个台海啊，说对于国际的经济的供应链至关重要。什么时候容得你一个新西兰的议员在这边说三道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还看到一个乌克兰的国会议员，乌克兰的国会议员说什么呢？说什么所谓的什么想要和平啊，就必须要为战争做准备。什么时候轮到你讲这种话？你去看一看整个厦门和金门之间，大家往来的这么绵密，大家的感情这么好，不需要准备战争，这才是为和平做努力。所以这些议员完全就是民进党安排好跑到这里来演的。
1: 那么林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机构？那之前他们还都有哪些反华的动作？此次除了所谓巡航金门之外，他们还做了哪些事情呢？
2: 这个所谓的联盟啊，英文简称呢叫做 IPAC， 它成立于2020年6月，是由英国的前保守党的党魁伊恩史密斯等人发起的一个结构比较松散哈，由部分西方国家民意代表拼凑组成的一个联谊性的一种团体。那么它的背后呢，它的资金来源呢，包括美国的这个民主基金以及台湾所谓的民主基金呢，其实都对他们有所资助哈。近年来呢，这个所谓的联盟呢，多次也是散布对华的不实言论哈，鼓吹对我国政府的人员啊，还有包括企业实施制裁，去推动限制对华的科技合作和所谓的这种供应链去风险。那同时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联盟啊，它还持续的炒作台湾问题，去支持提升各个国家各地区去跟台湾地区进行官方的往来，去支持台湾地区参与所谓的国际组织，并且在历届的峰会里面去发表这个涉台的声明，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一次这个所谓的 IPAC 的多个成员，我们刚刚看到他上周串访台湾之后，除了去跟赖清德、萧美琴、林佳龙跟吴钊燮这种去会面以外，那么声称支持台湾所谓的国际参与哈，去炒作台海局势和推进所谓的民主阵营合作这种等等的议题，声称要与台湾站在一起，而且继续鼓吹反对大陆打压台湾。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岛内民众都能明白，这番话的主要目的就是向赖清德当局要红包啊！这种打着所谓的议会外交的旗号，实际上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组织，它的真实面目其实值得我们国际社会呢高度警惕。
1: 其实此次所谓的巡航完全就是一出政治闹剧啊！但是尤教授，您觉得赖清德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搞这样的一场政治表演？他背后的考量是什么？而对这样的一个政治秀，岛内各界的舆论又怎么看呢？
3: 民进党当局啊，让长期炒作反华的几个外国议员登上金门海巡船搞个巡航，是在做政治秀啊。做这个秀是为了两个目的，想把两岸问题国际化，想把外国声援内销化。第一呢，是想把两岸议题国际化，这明明是两岸中国人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民进党不走这个途径啊，以为拉几个外国议员过来呢，就等于拿到了外国的支持跟帮助。民进党当局搞这个政治秀，更多是为了第二个目的，外国声援内销化。民进党当局要送出的信息是啊，你看台湾并不孤单，外国人已经跟台湾站在同一条船上了，其实是站在同一条船上拍照了。但是议员来台不等于他的国家支持，个人发言不等于国际共识，登船合影啊，跟安全保证更是天差地别。民进党当局做这个秀啊，恐怕是想转移焦点，回避经济、能源、民生上的很多争议。台湾最近致癌毒油流入市面，管理失能啊，民众是又担心又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是又要做个秀来炒作抗中保台，转移焦点呢？那岛内舆论看民进党这种操作啊，早就习惯了，多数人知道这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表演。外国议员坐上船90分钟绕一绕，讲几句话人就走了，解决什么问题了吗？民进党用资源花钱为他们搭舞台，然后这些议员得到了个人抗中反华的人设，回去可以搞选举，民进党再拿来宣传一下。但是金门民众想要的恢复两岸沟通，减少海上误判，做这些有帮助吗？
1: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近期针对台海问题，日本方面也是动作频频。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面对中国海警的常态化执法，反应过激的不只有民进党当局。 据台媒报道，日本

0: 国家安全保障局前局长北村资近日也叫嚣，所谓台海若爆发紧急情况，日本应通过美日台三方的联盟来加强吓阻力量，还妄称应加强日台海巡单位之间的共同演训。另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公开活动发表致辞的时候，自称是所谓北海道的子弟，岛内舆论痛批口误见真心。赖清德的这番言论正是他根深蒂固的殖民跪舔心态的外露。
1: 您认为日本的这位国家安全保障局的前局长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说应该加强日台之间相关的一些演训活动呢？他的目的是什么？
2: 他在日本里面被认为是跟台湾地区走得比较近的人，所以在2023年的时候，蔡英文呢还给他搞了一个勋章。那么这个人我们看到最近这一直以来的动作呢，他就提出了所谓的什么台湾的所谓的海巡部门要跟日本的所谓的这个海洋警察的部门一起搞所谓的共同演训。而且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后面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呢，是他提到说在所谓的日美同盟的架构下要加强什么跟台湾地区的联系，什么所谓的吓阻什么这那的，所以他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去做考虑的。第二件事情他又提到说经济上也要跟台湾呢要加强合作，这暴露出日本的另外一层考虑。我们知道七月初的时候，台湾民进党当局呢就同意说台积电加码200亿美金去投资美国，所以他也通过这样的行为想去拉拢台湾，让台积电加码在熊本投资。日本现在就觉得说，既然台积电的这个合作的这个管道已经建立了，这管子能不能做粗一点啊？台积电能不能增加投资啊？所以这次这个北村资在访问的时候把这个心思讲出来了。
1: 虽然北村资呢大肆叫嚣，但是林教授您觉得他的这番话究竟代表谁的立场，真的管用吗？而面对现在日本民众不断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呼吁和平的这样一个心声，为什么高市政府还是执迷不悟呢？
3: 我们就从这段时间日本的国内情况来看，确实哈，日本近期有多场的集会在反对高市政府比如说7月10号在东京的这个国会议事堂前面就有集会大约就有大概27000多人去参加。那么集会者呢多半都是反对这个日本修宪扩军，还有反对他们武器出口，而且要求高市早苗下台啊，因为他们认为呢，日本政府应该把更多的这种资源去投入改善民生，而不是持续的去增加防卫开支。而且部分示威者呢，还希望表示日中友好关系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但是现在日本国内有反对声音的情况下，高市政府还这么去推动，其实背后有几个原因值得大家关注。首先哈，我们看到日本近年来在安全政策的调整当中是有一定的延续性的，也不是说完全取决于某一个首相或一时的这种民意波动。那高市呢，他所代表的是日本保守派里面主张强化安全政策的一股势力而已。那么一方面呢，高市需要响应国内保守势力和右翼支持者的这种期待。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高市他也受到美日同盟框架还有美国啊，他希望日本在台海议题当中发挥更大作用这种因素的影响。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其实高市呢倾向于透过强化对台的互动，提升这个防卫能力来巩固自身的这种政治主张。那么其次呢，这样的政策路线说实话引发了日本社会不同的这种反对声音。我们从近期多次出现的这种反对高市的集会，你就可以看到许多的日本民众其实反对扩军修宪跟增加军费，他们更关心的是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成本，还有避免地区的冲突，他们不想去卷入紧张的台海局势当中。
1: 我们注意到近期赖清德在出席一次公开活动的时候呢，竟然声称自己是北海道的子弟，那么对于他的这样一句口误，岛内民众怎么看呢？刘教授。
4: 其实啊，口误这种事任何人都可能发生，发生了以后事后更正就好了啊。赖清德把北海岸子弟讲成北海道子弟，没人会认为他是在爆料自己的身世，真当他是日本人了。但是赖清德这个口误啊，会让很多民众特别注意，是因为他可能反映了赖清德的心态。所谓我口说我心啊，是不是口误见真心呢？是不是人在北海岸，心在北海道呢？民进党当局过去很多人都出现过让人听了浑身难受的媚日言论，什么日本是大哥哥啦，台日是夫妻啦，什么日本哭台湾哭啦。赖清德他不讲抗战胜利，配合日本讲中战，没多久之前他还说了一句，说国民党对台湾人比日本殖民还差，你好怀念殖民啊，你不断

0: 在扭曲历史，大搞抗中，拼命媚日，这就直接啊被台湾媒体跟很多台湾民众批评，你这是在跪舔殖民者，是在恋殖啊，是不是就是因为这种心态，所以把北海岸子弟讲成北海道子弟呢？
1: 是的，赖清德数典忘祖呢，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大陆方面，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持续展开巡航活动，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六月以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持续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七月四日，秀山舰编队无缝接替，继续执行任务。然而，却有美国智库专家发文借此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声称我国正将所谓金门模式复制至东沙岛与太平岛。
1: 对于中国海警的正常执法巡查活动，为什么美国的智库学者把它渲染为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而且呢还将其定义为什么金门模式？您怎么看？
3: 这个美国的智库呢叫詹姆斯顿基金会，然后呢前两天呢在他的网站上呢就发了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说所谓的金门模式，金门模式它指的是什么呢？他说最近呢整个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个整个我们的行动呢有这么一个特点，首先呢是事件爆发，然后我们就开始展开执法，就是把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然后最后呢我们的执法就常态化，他呢把它总结成所谓的金门模式。而这个美国智库是个什么来历呢？这个詹姆斯敦基金会到底是什么来历？他现在的这个负责人，这个人呢，曾经之前在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在现在美国这个国务卿卢比奥担任参议员的时候，他是卢比奥当时做参议员的时候的中国事务的顾问，后来呢，他就负责这么一个所谓的詹姆斯敦基金会。而这个基金会，如果我们去看它的历史的话，它其实跟民党当局之间的互动，特别是最近，那叫一个多啊！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负责人后来在去年的十月和今年的五月两次跑到台湾地区去。为什么今年五月要去呢？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表态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转变，民党当局当时灰头土脸，所以就把这个人找去了。然后讲什么呢？说哎呀，说美国的政策没有变，什么这那的。民党当局就在借这么一个美国人的脸，想在岛内再度的搞认知战。大家都看到了美国的政策已经转变了，找了个美国人来，非说没转变。在过去攻击我们，特别是污蔑我们统战系统的，就是他。结果这一次，一个台湾防务大学的人写了一篇文章，跑到一个美国的智库上去登。被绿色的媒体说哎呀，说这是美国的智库刊登了一篇文章，感觉上好像是美国在分析这个事儿。其实你背后一看，这个作者，这不是台湾民党局自己讲的吗？
1: 不但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同时呢，在这篇文章当中呢，还提到东沙岛和太平岛。那林教授，您觉得为什么这两个地点也成为他们新的观察对象呢？
4: 首先呢、东沙岛跟太平岛连接的是台海跟南海，它不是简单孤立的两个岛屿啊，所以在这部分来讲呢，东沙岛呢，它位于南海的北部啊，是台湾实际控制的第一线的前哨，那么控制着南海的重要航道。那太平岛呢，则是南沙群岛里头由台湾实际控制的面积最大的这个岛屿，具有军事跟行政管辖的意义。那么如果我们从海上的交通跟战略位置上来看，东沙岛呢位于巴士海峡的北口附近，那太平岛呢在南沙航道的重要位置。如果把台海、巴士海峡跟南海呢串联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哈，他们共同构成中国南部的海上交通线的重要节点。因此呢，各方都把这两个岛呢视为观察区域内海上态势的一个重要的窗口。那么再来呢，就是东沙岛跟太平岛近年来也受到高度关注，那么也不只是两岸的因素啊，它还跟整个南海整体的战略格局密切相关。因为最近这几年，随着美菲安全合作日益的深化，菲律宾、日本跟美国在南海的互动啊，也是日益频繁。那么南海跟台海的战略联动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啊，东沙岛和太平岛之所以成为新的观察点，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单一事件这个本身，而是它反映出台海、巴士海峡跟南海三个方向的战略联动正在加深。这个才是未来区域趋势最重要也最值得被关注的因素。
1: 其实无论是访华政客还是日方的前官员或者是美国智库

0: 学者看似呢非常的热闹，但是如果一旦台海真的发生状况的话，他们会介入吗？有这样的一个胆量吗？这些动作啊，就必须放进三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是声援，第二个层次是支援。 第三个层次是介入参战，三个层次差距是很远的啊，里面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声援，外国议员来转一圈，说几句话，喊喊要台湾准备作战，日本前官员讲讲话，学者写个评论，做这些事政治成本很低啊，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最不缺的就是这种喊话，就是声援。 但是声援啊，也会有理智上能不能站得住脚的问题。如果是台湾当局违反一个中国的法理，引发了台海冲突，我看声援也大声不起来。第二层叫支援，这就没有声援那么容易了。美国那些想武装台湾，把台湾当抗中前沿的人，说的是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武器卖给你，教你怎么打，要你变刺猬，给你一点情报。 另外就是在你周围强化我的存在，但是这都是没事的时候。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支援得有能力，得付代价，到时候可能没有支援还是声援。至于啊，第三层次介入或参战，赖清德当局搞政治秀，就是想送啊台海有事，外部势力会来帮忙这样的印象。但是台海真的有事，你等得到外部势力吗？
1: 说个话，表个态，合个影是容易的。这些人不必指挥他们国家的军队，不必承担实质的后果。台海真的有事，需要负责的人，大概先考虑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谷笛飞声，宣鸟和鸣，与龙无影。 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明礼法，以铸乾坤。兼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倒数风人，家碎营仓；慈韵清花，映淡彩；池书汉淡。
2: 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 民进的当局勾结域外势力的行为根本无法改变两岸关系现状，也动摇不了大陆维护领土主权的坚定立场，只会让大陆反干涉、反台独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地下藏着一块块巨大的绿色充电宝，它们就是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用电低谷时吸气储能，用电高峰时吐气发电。一座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充满一次电量，能够保障一个中等城市一天的居民用电。从广袤的平原到西北的沙戈荒，随着一座座地下能量银行的建成，中国正以自主科技打通储能的全新赛道。电，宇宙间最早的旅客，它蕴藏在大自然中，源源不断，但又稍纵即逝。我们尝试借助自然的力量转化出无尽的能量。截至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已超过火电、风电、光伏的制造规模和增速均稳居世界首位。然而在这背后，绿色电力的实际利用率一度十分有限。当大量的绿色电能涌入电网，如何将这些靠天吃饭、间歇波动的能量有效储存并平稳输出，成为了中国能源转型的关键。
1: 新能源，你大家知道，光白天有，晚上没有，甚至都有遇到云飘过去，那有时候光也受影响，还有风，时大时小啊，时有时无。新能源尤其宏光资源，我们说它有三性：第一是间歇性，第二是随机性，第三是波动性。这三性就决定了那个新能源呢，它我们叫呢不可靠。那么需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就需要储能这个环节，原来的由这个就是这个瞬间平衡变成了延时平衡，必须延时平衡。
0: 作为中国能建的首席专家，电力行业的顶尖技术专家，在电力行业深耕30余年的万明忠深知，储能是绿色能源从替补转向主力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传统的储能技术各有其难以逾越的瓶颈，抽水蓄能技术成熟，但对于地质条件要求苛刻，无法大规模复制。电化学储能部署灵活，却受限于电池的循环寿命和容量衰减。中国的能源转型急需找到一条更安全、更长效且不受地理条件束缚的储能新路径，这已不仅是技术攻关，更是一场关乎能源安全的战略抉择。
1: 压缩空气储能还有一个名号，叫做城市的绿色超级充电宝。在风光大发的时候啊，我们呢就把它就是有空调就把它储起来，储在一个地下的岩穴。在红光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释放出来，一充一放之间，就像我们手机充电一样。
0: 2024年，一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在湖北应城正式建成投运。在电力过剩时，它利用富余电能将空气压缩，将电能转化为空气势能储存起来。

0: 待到电能不足时，再释放高压空气进行发电，将储存的能量平稳送回电网。它的成功并网成为“十四五”期间中国能源科技创新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湖北应城素有“高都沿海”的美誉，境内盐矿分布区140平方公里，盐穴熔腔容积达4000余万立方米。这些盐穴天然密封性强，为压缩空气储能提供了天然的条件。然而300兆瓦这么大级别的压气储能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第一次。
1: 我们当时叫无知者无畏嘛，我们提出60兆到300兆瓦就是一个功率上的提升嘛，因为很多问题当时没有细想，但是真正当你仔细往下想做深入的时候，发现遇到的问题就越来越多。
0: 要建造如此庞大的地下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首先要做的便是寻找到理想的地下空间。作为项目地下部分的首席专家，山浩亮要在绵延上百平方公里的盐矿地层中精准定位，并选出最合适的那一个盐穴作为地下储罐。
2: 我们这块地区全部勘察过了，从前期勘察的情况来看，这两对井305、306、307、308总体积在100万方以上，肯定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这种压裂井底下这个腔体是不规则的，就是应城这个地方这个夹层这个资源呢、都是这种沉渣型的，它代表了中国90%的盐穴资源。如果我们这个做成了，中国90%的盐穴资源我们都值得利用。我们通过理论计算是可行的，但是现在工程实践上世界上没有人做过，所以我们要突破这个瓶颈。
0: 然而勘定的盐穴实际情况远比预想中更为复杂。初步探测显示，腔体形态极不规则，这导致其在承受高压空气反复注入和释放时，应力分布难以均匀。同时，盐穴底部堆积了坚硬的沉积层，若不加以清理，电站的核心储能容量将无法达标，整个项目的经济性与可行性将被动摇。
1: 中国盐穴资源这个普遍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一层泥盐，一层盐，一层泥盐，都是夹层。这样夹层，泥盐是不可溶解的，类似于河床上的鹅卵石一样。如果你只用上部这个空间，你的资源利用率会非常低。
0: 盐穴沉渣成为项目前进路上的第一个难关，如果无法克服，将影响项目进程，甚至导致工程停滞。
1: 因为我们马上要开工建设300兆瓦级这个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这么大功率给我们这个盐穴储气库啊带来了非常大的问题，也请你然后请我们现场也召集了各位专家一起讨论一下。
0: 面对地下深处的复杂困局，团队联合行业专家开始了反复研讨及实验论证。一个关键发现逐渐清晰，盐穴底部的沉渣并非铁板一块，如果能够将可溶部分分解掉并排出盐穴，就能解放大量空间，使用效率低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 类似于我们喝珍珠奶茶，上面是奶茶，下面是珍珠，但是珍珠的孔隙里面也有奶茶，对不对？你如果想喝珍珠里面的奶茶，你得把吸管插到珍珠里面去吧。沉渣是石块，是不溶物，吸管插到沉渣里面，这个吸管就堵了，相当于我喝奶茶，我从下面掏了个眼儿，我把所有奶茶全部喝到，相当于我把沉渣里面的空间也用到了。
0: 面对这些顽固的盐穴沉渣，团队以高压空气为清洁动力，从盐穴顶部注入后，强力挤出底部沉渣缝隙中的卤水。这项自主创新的工艺成功盘活了因地质历史问题而濒临搁浅的宝贵地下资源，为大规模盐穴储能的选址与改造提供了关键性的中国方案。然而对于地下压缩空气储能而言，地下决定成败，地上决定好坏。地上的这8个巨大的球罐中藏着中国能建的独门秘籍——非补燃技术。
3: 非补燃技术类似一个打气筒，当新端发电的时候，我们压气的时候就会产生热量，存在储热罐里面。放气的时候呢，我们又需要热量，通过这个罐体把它又提取出来，又还到我们的发电这个环节中。好处就是我们的效率从我们的补燃式的30%能提到我们现在的73%，而且整个过程无碳、绿色、

与需要燃烧燃料补热的传统方式不同，非补燃技术的核心是将压缩空气时产生的大量热能储存起来，在发电时用于加热空气，从而完全替代煤炭或天然气，这时储能过程真正实现零碳循环。然而要实现这一循环，关键在存热与隔热。当时国内外已有的绝热压

0: 面对这一关键技术瓶颈，项目团队必须走出自己的路。
1: 目前国内已有的是一个60兆瓦的高温的一个技术方案，另外一个是10兆瓦和100兆瓦等温压缩技术方案。高温的话，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大的一个运行维护费用在里面。300兆瓦技术路线的一个是系统简洁，第二个是工程造价适当，第三个是效率的话又能满足我整个一个新的一个突破。
0: 最终经过多次研讨和实验论证以及现场测试，团队自主研发出中温绝热压缩空气储能技术。通过自主研发的热力循环与储热材料，精准锁定了系统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性的最佳平衡点。
2: 我们第一次联动的方案，我们讨论了15版。我们的这个整体创新就是贴罗布斯式的，从0到1，从一又退到0的这样的逐步迭代的方式。
3: 我们实际上是打破了传统行业领域的界限，像石油、交通、电力这三个领域实现了跨界的融合。那么更重要的是在科技上，实际我们是直面的原始创新。
0: 经过团队和各方专家力量的共同努力，湖北应城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能储一号横空出世。没有先例，从零到一，能储一号系统效率突破70%。岩穴型储能毕竟还需要依赖有限的地下盐矿资源，如何寻找一条可广泛复制的储能新路径，成为了中国能建科研团队新的努力方向。在湖南望城，全球首个压缩空气储能地下人工洞室实验室依山而建，一场关于人工洞室的技术创新正在悄然进行。
4: 首先，近期实验开展情况，这是我们一直在持续不断的优化方案，面向为了酒泉能够更快速啊，质量更可控的进行这个示范验证啊，针对优化方案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这种优化方案从效果上来讲，的确比以前的方案啊有了明显的提升。
5: 我觉得第一个问的特别好，也是我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在望城实验室成功之后，怎么把我们的成果这个呢转化到我们的这个科技项目，尤其我们的建设的酒泉项目中啊。我说的这就叫由此及彼。
4: 人工洞室技术呢，就是我们人为的在地底下开挖出一个地下空间，把地下空间做好密封，使它能成为储高压气体的这么一个空间。其实人工洞室跟岩穴是非常互补的两条技术路线。岩穴它属于沉积岩，它一般出现在平原地区。人工洞室呢，我们要利用硬质岩。我们祖国幅员这么辽阔，它选址范围会更广阔一些。
0: 压缩空气储能地下人工洞室就像一个巨大的埋在地下的高压空气电池，它利用地下稳定的地质构造，为大规模储存电网级的能量提供了安全经济的物理载体。可如何解决人造洞室的密封问题，在超高压力下依然能够不泄漏，成为摆在科研团队面前亟待攻克的核心难题。
6: 压缩空气储能人工洞室储气库，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行业和东西。我们在整个建设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规范标准还有经验可以来参考，很多东西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去编，自己去写啊，自己去研究，自己去突破啊。到了试验期，其实也是我们其实对试验，尤其是第一次试验的时候，是非常的期待，非常渴望成功吧。
0: 历时2年，经过数千次密封材料测试和模型试验后，团队终于迎来了首次实地验证试验。这是一次对材料、结构、工艺等众多元素的集中考验。凌晨1点，当加压持续了55个小时后，意外发生了。试验现场出现了气体泄漏情况，密封失效了。
6: 出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后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时有一段时间在内心深处吧，还是有挫败感。
4: 当时的心情也是比较复杂的，第一呢，也是有一种失落感，毕竟为之准备和奋斗了这么长时间。

0: 但是当时也是想的是，如果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一定是工程中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1: 然而，失败并没有困住这群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团队经过半年的问题排查，研究动势加固与工艺改进，望城实验室储气库原位试验再次启动。地下110米，人工动势正在准备迎来18兆帕的压力测试。
2: 我们就盯着，死死地盯着这个屏幕上的数字，看着它一点一点地往上走，从零开始一直到17，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胜利的感觉了。
1: 18兆帕，相当于一根手指大小的面积上，要承受1.8吨的重量，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成功，就将创造历史。
3: 运行操作组，压缩机是否运转正常？
4: 压缩机运转正常，
5: 超过17兆帕了。
3: 训练异常，我是你查一下气体容量计的数值。
6: 我是你查一下2号阀门的合力。
7: 数据不太对，流量增大了。
1: 然而，就在接近目标压力前，意外还是发生了。这次最接近成功的实验还是失败了。
8: 知之容易，行之难呀。这里头不仅仅是我们科研人员的公关问题，我们的科研人员在中试、小试过程中历经的失败的次数都是以上千次来数的。把我们这些工程人员、博士几十个博士在深山老林里头，我不客气地说，都有点抑郁了。
9: 都说成功了嘛，准备开香槟酒了，最后没有成功。我说这也没关系，我说这也是成功的一步嘛。你整个摸索打它就是一个心理淬炼的过程。
1: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团队夜以继日地排查原因，最终将问题根源锁定在了施工端部的密封结构上。通过针对性的加固设计与工艺革新，他们完成了系统的全面升级。数月后，整改调试完毕，大家再一次站在了试验台前。
0: 运行操作组开始往洞内注气。
10: 运行操作组收到，正准备往洞内注气。
0: 停止注气，
11: 好，18.006，
12: 是不是真好呀？
11: 是不是好？是不是好？
2: 前所未有的压力的放松，终于成功了。经过了这么多年，它是世界之最。这个事儿一旦成功，就意味着整个行业压气储能行业利用人工动势来储气的这条技术路线，我们就走通了。
0: 我认为一个艰难事情的成功啊，它都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没有前面那么多的铺垫，我们那么多的思考，那么多的遇到问题再解决问题，那最后的成功是不会到来的。
1: 最终监测屏幕上的数字定格在18兆帕，这意味着我们在深地储能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历经640多个日夜，中国能建人刷新了中国强度，望城实验创造了世界压气储能领域压力记录的数据，还创下动势规模、压力、压差、气体损失率、稳定性5项世界纪录，攻克了人工动势高压力、多介质、长周期气体存储安全性与经济性的世界难题。然而，中国能建的脚步并未就此停留。甘肃玉门在建的全球首个300兆瓦人工动势型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向着另一个世界第一发起挑战。
13: 还有也是在我们这个边研发边出成果边施工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每个工序和它的衔接的关系点是。
14: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应该说是非常激动。对于我们整个工程实践就是落实到我们这个项目上，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觉得也是更进一步的增强了我们这个产业这个信心。
1: 然而，实验室的核心技术突破想在实际的工程中100%验证并非易事。位于河西走廊西部的甘肃玉门被誉为世界风口，这里年日照时数超3300小时，拥有充沛的风能和光伏资源。

0: 与之俱来的是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
1: 在这片荒漠上面啊，戈壁滩上面是什么都没有啊，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有时候风大的啊，就特别是沙尘暴啊来的时候，那就像一个滚过来似的啊，一下子就全过来了啊。像十级啊、十一级的那风啊，一刮起来就是昏天蔽日。
2: 和以前我干过的火电项目相比，这个项目的艰苦程度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超出了我的认知。因为来到一片彻彻底底的戈壁滩，什么社会资源都没有，手机没有信号，没有路，水电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都要靠我们这一群人从零件开始做起，而且没有任何的社会资源能借鉴。
0: 严酷的自然环境却造就了建造人工洞室所需的土质条件，然而坚硬的花岗岩层却给能建人出了一道难题。
2: 你们电站这个厂址在这个原来的地表的情况是在30到50公分的地表层风化层以下就是优质的硬质花岗岩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现场呢，除了主要的建筑物地基开挖是爆破的以外，我们现场就是挖一条电缆沟，埋一个水管线，实际上都是爆破出来。
0: 由于岩层非常坚硬，每一步掘进都需要爆破才能进行，工程人员戏称整个施工过程没有开挖全是爆破。
3: 通电完成，5、4、3、2、1，起爆。

0: 人工洞室总容积约20万立方米，能装下600节高铁车厢，要承受相当于高压锅100倍的压力。这个过程就像往一个巨大的轮胎里打气，大地是外胎，人工洞室是内胎。如此庞大的地下工程还要保持密封性，施工的每一步都需要慎之又慎。
1: 我宣布，甘肃酒泉玉门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第一舱混凝土开舱。
0: 人工洞室储气库开始第一舱混凝土浇筑，这标志着工程从洞室开挖向密封施工的关键节点。这台地下巨兽被命名为玉能号，是世界上最大的全员真梁台车。在直径16米的洞室内，玉能号一次浇筑面积206平方米，浇筑量达176立方米。
2: 一个15米钻面，5层楼高的一个钻面，我们要把这个密封的材料运进去，并且要一仓一仓，要把它拼成一个正圆，而且每一仓的正圆都要和下一仓要无缝对接。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在15米的这么大的断面上，要精准的对接上，说实话，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现场的施工装备、施工方式方法上，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3: 我们在项目的初始呢，我们就联合了国内一些个科研院所啊、高校以及专家团队，这个技术要把它落实到工程当中去，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
4: 主要最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可能就是泄漏。那么我们目前已经初步研究，就是在和透平机这一块的，这是应该是最大的危险源，因为它一旦泄漏，就可能对透平机造成一些比较大的损害。
3: 我们同时施工最高峰的时候，大约有几十家单位啊，将近2000人在这个项目上，动用了这个所有的这个装备啊，台套数也是将近200多套，不但是知识的集合，也是一个所有技术的集合的这么一个产物。
0: 望城试验洞室和酒泉项目遥相呼应，齐头并进，大批行业专家和技术人才集智成团，作为世界首台套300兆瓦级人工洞室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一个又一个攻坚的瞬间正在这片戈壁上上演。项目建成后，能够满足近30万户家庭用电需求，为新能源装上电力稳定器。
5: 我们实际上是把科技创新直接在工程上进行工程化的验证，进行工程化的展示。我们的话叫从一到零，实际上就是从哪突破到理论，进而由理论在指

0: 在走，所以我们归结为零到一，一到零，然后再从一到一百这么一个巨大的过程。
1: 实际上大家翘首期盼的更是像酒泉这种项目，它是长在新能源的地方，就是在新能源户籍的地方建了一个压缩运储能，那么以后我们储能跟新能源要浑然一体，就在最就是我们在最痛处，在新能源的最痛处啊，最需要解决的地方，我们找到了这把钥匙。
2: 围绕沙歌荒、海上风电、风光储等大型新能源基地，中国能建已布局了50余个压气储能项目，为践行双碳目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不断超越，让绿电真正可靠，在全球能源转型趋势下，为中国乃至全球的能源转型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大规模储能的中国方案。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号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 据伊朗多家媒体13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附近当天中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传出的地点距离阿巴斯港城区较远，可能位于阿巴斯港西部海岸一带，不排除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发生冲突的可能。当天晚间，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此外，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伊朗方面当天向美方船只发射了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晚间宣布，其在阿巴斯港和拉尔市击落两架美方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军12号使用多艘海上无人艇成功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舰船维修设施。3艘无人艇击中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美军发布的视频显示，美军无人艇冲向伊朗目标，随即发生剧烈爆炸。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基地和美方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摧毁了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
0: 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2: ماجراجویی‌ها و شرارت‌های مکرر آمریکا برای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منیت منطقه، تجارت بین‌المللی و عبور و مرور کشتی‌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را به طور جدی به مخاطره انداخته. بر این اساس اعلام می‌گردد پیرو هشدارهای قبلی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به آمریکا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دهیم و نخواهیم داد.
1: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还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
3: در اینکه وارد مرحله بحران شده تردیدی نیست، ولی این رودر نظر داشته باشیم ک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هیچگاه پیشقدم در نقض تعهداتش نبوده.
4: 巴加埃表示，伊朗始终以认真严肃的态度，以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福祉为考量参与谈判，一旦达成协议，便本着诚意和严肃态度履行承诺。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国，美方如此迫不及待，以至于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伊朗履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承诺的1个月期限还未满，就开始发表挑衅性言论。巴加埃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美方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巴加埃强调，美方以各种方式损害了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过去几天，伊朗与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有关调解方仍在继续开展斡旋，以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巴加埃重申，任何国家的任何地区或设施，只要被用于侵略伊朗，都可能成为伊朗采取防御行动的对象。具体行动时间、方式和地点将由伊朗武装力量根据国家利益决定。
0: 美以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局势一度趋缓。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济商的消息称，战争险费率一度降至2%左右。然而，7月8日，美军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伊朗回击以来，保险费率再次上涨。综合多家国际保险经纪机构的信息，目前船体战争险费率已升至船舶价值的约5%。国际油价13日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在13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
5: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的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的利益。海峡的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0: 当地时间13日，支持乌克兰的议院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
6: 此次峰会呢，就是在我身后的位于巴黎的荣军院举行。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呢，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法国方面表示，当前乌克兰面临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联盟成员呢将重点讨论增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中程防空系统以及相关拦截弹的供应。同时呢，各国还将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预计明天，也就是当地时间的14日，约500名议院联盟国家的军人将参加法国的国庆日活动。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分析认为，此次峰会呢，能否把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部署方案及时间表，将成为判断会议成果的关键。总台记者陈明磊，巴黎报道。
0: 乌克兰最高拉达及议会官网13日发布消息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最高拉达递交关于继续延长国家战时状态90天的法令草案，提议将国家战时状态延期至10月31日。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最高拉达将在近期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法令草案进行投票。这是自2022年初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乌最高拉达第20次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进行

0: 投票审议。再来看当地时间的13号，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
1: とんでもない、そんなことしちゃいけないです。本当は国民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で憲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あ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も、自分たちが国民をコントロールしやすいように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なので、全面的に反対です。
2: 今の高市政権のいろんなの、軍事費を大幅に増やしたり、それからミサイルをもうどんどんどんどん、日本全国にこう配置したりね、そうした動きを見ていると本当にやっぱり戦争する準備を本当にリアルにやってるんじゃというね、気がしますね。はい。まあ昔日本が戦争をやってったそういった道を今も再び歩んでるようなね。
3: 参加者还表示不希望再经历战争，希望日本能够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
4: 私の祖父が戦争経験したので、やっぱりちょっと同じ目には遭いたくないなっていうのは思うし、で周辺の国とも仲良くし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ので。
0: 13号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5: 当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举行开幕式，以及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其核心判断是，尽管裁决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曾一度引发国际关注，但在国际法渊源和国家实践层面，其影响力远低于裁决支持者预期，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社会所忽视或刻意回避。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目的是为了再次揭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6: 对这一份非法裁决，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的，必须持续不断的予以批驳，因为我们纵观这个十年来自它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
7: 再次向世界证明谁是在真正的维护国际法治，真正的国际法的持续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不能被这个虚假的仲裁裁决所包装欺骗。
5: 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仲裁案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主题话题展开讨论。
8: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发布，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总台记者香港报道。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13号对外发布，规划设立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目标。
9: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

0: 地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1: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五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0: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
2: 我们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当然更多的是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它也会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早上5点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境内，为热带风暴级，中心最大风力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
4: 13号上午，辽宁沈阳市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局地积水深度接近1米，消防、民警等救援力量迅速行动，将被困车辆推出积水区。在早高峰时段，铁西区一路段积水严重，多车被困滞留，当地多名志愿者合力推车，协助司机紧急避险。截至13号下午4点，沈阳市降雨仍在持续。气象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持续强降雨易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群众不得进行登山、远足、漂流等户外活动，做好个人安全防护。13号上午，吉林辽源市东丰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持续强降雨导致东丰县南部乡镇9小时累计最大降雨量达161.5毫米。本轮强降雨过程来临前，东丰县已对3大流域内的86座水库全部开闸泄洪，累计腾空防洪库容1000多万立方米，缓解了强降雨期间水库蓄水与河道泄洪双重压力。受台风巴威影响，从12号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的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000多人。13号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5: 在我的身后呢，受到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呢，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海水倒灌的现象，海水越过了这个防浪堤，已经到了这个路面上，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一个积水量。目前我所在的这个澳门路的一个路段以及相关沿海的重点路段呢，都已经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社会车辆和行人是一律不能够进入的。
4: 12号晚，河北承德宽城县突发强降雨，造成9个村庄道路损毁严重，1800多名群众一度出行受阻。河北调集应急、消防、公安等力量1100多人开展抢险救援，目前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点。
3: 昨天，总台一路记者乘高铁抵达沈阳北站，在车站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受持续降雨的影响，部分列车停运。
6: 这里是辽宁沈阳市的沈阳北站南广场，从昨天晚上开始的强降雨，给铁路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7: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沈阳局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对京通、锦城、沈吉、长途、梅吉、浑白、沈山等线路普速列车，以及京哈、沈丹、新通、长浑、沈白、沈大、朝陵、盘营等线路部分区段高铁列车。

0: 和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在沈阳北站，记者看到多趟列车已经停运，同时还有大量火车晚点，车站方面已经开展退票等工作，同时通过车站电子显示屏、广播、官方微博等形式实时发布列车停运、晚点等信息。因为旅客比较多，在服务台、进站口、候车室、地下通道、站台都增派了引导人员，对上下车旅客进行有序引导，防止旅客误乘漏乘。对进出通道还增设了防滑设施，防止旅客摔倒，同时强化空调、饮用水等设备设施维护，对长时间滞留旅客做好安置。在服务台设置应急改签窗口，方便重点旅客就近办理业务。
1: 此外，记者从国铁沈阳局了解到，受八威北上影响，为保障铁路运行安全，吉林站今明两天普速高铁列车全部停运，涉及长白、沈吉、长途、梅吉等多条线路。计划16号开始，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再来看黑龙江，昨天晚上的8点，黑龙江省水利厅和黑龙江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16号8点，黑龙江宁安市、东宁市发生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为橙色预警，五常市、上智市、海林市、穆林市、绥芬河市发生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7月11号到12号，黑龙江省多地出现较强降水，局地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各地全力应对，做好防汛工作。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全省的极端降水范围将有所缩减。
0: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黑河嫩江市出现短时强降雨，霍龙门镇12小时降雨量超100毫米，强降水造成河水上涨，部分道路塌方。当地迅速启动雨后应急处置机制，组织人力机械开展道路清淤除障作业，保障道路通行秩序。此外，七台河市茄子河区铁山乡铁西村地处山洪灾害易发区，当地提前将村里53户129名群众列为重点转移对象，向他们发放山洪灾害避险转移明白卡，常态化推送雨情预警信息，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撤离。记者从黑龙江省气象台获悉，预计14号至15号，全省极端降水范围有所缩减。
2: 本轮降水与前期降水叠加，东南部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同时，辽宁、吉林中东部有较大降水，需关注乌苏里江、牡丹江、绥芬河等部分河段因区间汇流及上游来水造成的影响，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工作。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欢迎回来，一起来看短消息。
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嫦娥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根据工作安排，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将赴月球南极开展水冰探索及环境勘察。记者13号从国家药监局获悉， 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

0: 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中国自主研发。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上午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官兵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近日，在广东汕头龙湖区东海岸，一位七旬老人带着孙子孙女在海滩边玩耍，不料涨潮的海水突然席卷而来，将爷孙三人卷入水中。路过市民看到后立即跳入水中救人，经过努力，祖孙三人被成功救上岸。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3号，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0亿。在众多影片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玩具总动员5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3位。近日，重庆动物园为大熊猫梁月的雌性幼崽旺叔举行1周岁生日庆典，工作人员不仅给旺叔安排了抓周环节，还给他准备了果蔬蛋糕等美食。据了解，旺叔刚出生时仅188克，如今体重已增至36.5千克。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多宁顿公园站 World SSP 组第二回合正赛12号在英国莱斯特郡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比赛当中从第3排第8位发车，最后以第10名的位置冲线。凯旋车队的英国车手布斯·阿莫斯继首回合告捷后再夺冠军。这场比赛，德比斯获得6个积分，目前以209分继续排名车手积分榜第2位。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
4: 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针对美日菲等国炒作所谓南

0: 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中方密集发声严正表态，并发布重磅视频，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拉拢域外势力搅局南海，究竟有何图谋？面对侵权挑衅行径，中方如何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7月13号，中国外交部发布双语重磅视频《南海听涛》，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同一天，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再次揭示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与此同时，针对美日菲等国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中方密集发声，严正表态。菲律宾、拉拢美日等域外势力搅局南海，到底有何图谋？面对菲律宾等国的持续操弄与侵权挑衅，中方如何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如何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7月13号，中国外交部发布双语视频《南海听涛》。视频以历史叙事结合法理阐释的形式，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强调中方正当权益绝不会被非法裁决和外部炒作所撼动。同一天，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此前一天，针对美国、英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发表的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布郑重声明称，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

0: 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此外，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就日方发表的南海不正当言论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并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表示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
2: 你好。
1: 一位是中国社科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先生，欢迎。
3: 你好。
1: 我们说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是有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的，那在这轮相互之间表态的过程当中，中方密集发声，并且呢在13号发布了双语的视频，南海听涛再度重申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不可挑战无可争辩的主权。那如何来看中方这轮回应释放的信号？
2: 说到这个中方的回应和发声，首先我们会看到其核心和实质还是以正视听。当然呢，发声的方式不同，那么针对不同的对象，同时呢也针对不同的受众，要考虑到他们的需要。确实我们会看到今年7月12日，这是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发布这个10年的时间。而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之前我们注意到包括日本在内有14个国家就所谓这个纪念10年来这个发表的一个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迅速做出回应，中方也发布了声明，这个声明呢是以正视听，是严正立场，是针对这种错误的言论，中方必须要把事情的是非曲直说清楚。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日本方面也有一些单方面的动作，比如说日本外务大臣也就这个10年的时间点进行了所谓的谈话，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立刻进行了回应，是以谈话对谈话，那么同时呢也指向的是日本别有用心。您刚才提到这个视频应该说非常有意思，中英文双语，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我认为这个视频它的受众不仅仅是当事方，同样也是这个亚洲国家的民众，以及呢世界更广泛范围内大家关注南海形势的一些受众。说到这个视频的内容，我觉得有几方面的特点。第一个方面呢，还是谈及了中国和南海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视频当中提到了耕陆部。耕陆部我们知道这是宋元以来中国渔民在南海进行作业，它的航海日志，这恰恰是中国对南海行使主权历史方面的依据之一。那么同样涉及到耕陆部，其实大家会看到的是南海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是长期以来中国民众包括我们的渔民他生产生活的一个场所。那么同时从这个视频当中大家可以看到，针对一些反华势力的刻意的抹黑，尤其就南海问题不断的炒作，称这个中国造成了南海的更多的风险，以这种各种方式来炒作中国威胁论。那么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恰恰指出是一些域外国家故意兴风作浪，是让大家看清更多的事实。而另外说的南海和平稳定，视频当中也再次明确的是中国和当事方其实是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那么说到南海和平稳定，我们知道2002年中国和东盟发布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在这个完全有效落实这个宣言的基础之上，中国和东盟呢也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这都是积极的动向。那么域外势力呢是应该提供更好的氛围，而不应该搅动局势。
1: 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那这样的一个重磅视频发布的同时，我们看到13号呢，也是发布了中国的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的发布。那从法理层面呢，对这样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进行了一个批驳，同时呢，证明了这样一个仲裁呢存在的谬误啊。那如何来看，包括视频，包括这样一个报告发布的一套组合拳？
3: 没错，这是我们最近打得非常漂亮的一套组合拳。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12号当天开之前，我们就已经密集地搞了一系列的报告，包括之前的自然资源部发布的3个报告，以及我们一些智库发布的报告，到我们12号当天，发布的声明，外交部的声明，以及我们现在发的中英文的视频，以及我们事后。后续我们还有其他的报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我们打了一套非常漂亮的组合拳。这个组合拳的意义在什么呢？第一呢，这就是我们对冲对方的虚假叙事。因为在国际传媒上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如果你不去占领这个频道，就会被他们这些虚假的叙事占领。所以我们这次抓住10周年这个节点，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有组织的有计划有安排的这样的一个国际传播，那么把我们正确的主张，把我们的领土主权的正确的依据告诉国际社会，把他们错误的这些说法进行抵消。这是首先第一条，我们对冲了他的虚假叙事。第二条呢，我们就是

通过这种持续的法理的批驳向国际社会阐明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对方每年在这个十二号这个前后都要搞一些小动作，那么这些呢，他做了非常多的这个事实的扭曲，

0: 这个废止，把它说得更明白，让国际社会知道的人更多，而且在法律界形成共识。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二条，要对它进行法理的批驳。第三条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年这个组合拳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一些积极的随机应变，也就是说，对方搞出来了一些动作，我们对它进行有计划的这种积极的反制、进攻性的反制，反而取得了更好的效果。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日本，做出的这个非法的表态，我们呢，外交部的这个表态里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你支持非法仲裁的话，你的那些离你那么远的那些岛屿，以及你的那些非法的海洋诉求，你都已经放弃了。如果你做了这个声明的话，我想这是今年我们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进取型的反制。所以这样综合来看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叙事对冲以及我们的法理的瓦解，同时呢对一些针对性的进攻性的表态，那么这样呢形成一个综合的组合拳，可以说今年的这个在非法仲裁案十周年，我们做出了一套非常好、非常有组织的这样的反制的举措。
1: 我们说这样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呢，经常描述为是披着法律外衣的一场政治闹剧。那么当时其实日本也是幕后推手之一。那现如今呢，刚才也谈到了，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的为这样一个闹剧在另外的去叫喊，或者说在为这样的一个说法去张目。那在这过程当中，日本还说自己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如何来看日方强行介入南海问题存的野心？另外，中方该如何反制？
2: 首先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这张废纸，那么应该说呢，这张废纸没有达到预期，但是呢，在这个发布之后的多年当中，包括日本在内，日本的右翼也在不断的试图进行翻炒。那么这一次呢，日本的外务大臣再次进行翻炒，恰恰暴露出的是日本的真实意图，暴露出的是日本别有用心。说到日本的别有用心，大家会看到在南海问题上日本频繁发声，其实他关注的根本不是南海和平稳定以及航运安全等具体的问题，而是呢要所谓描述中国威胁，是要把这个破坏南海安全的这个标签要强行贴在中国身上。那其目标呢，更进一步的是要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其实呢，说到这个日本在南海方面的动向，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很多危险的动作。比如说这个日本和菲律宾和美国之间，尤其是在拜登政府时期，所谓的美日菲的小三边是在一个成型的过程当中。这个小三边呢，首先在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有很多的动作。比如说今年大家特别关注的是四月份美菲肩并肩演习，那也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第一次以这种正式的身份加入到演习当中。而日本的自卫队呢，在演习中是发射了88式岸对舰导弹，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衅性、刺激性的动作。当时呢，中方就进行了回应，指出的是日本搞再军事化是以所谓的南海问题作为一个借口，既要介入南海局势，同时呢还要这个进一步的推动日本的防卫力量转型到一种进攻力量。那么同时说到日菲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注意去年两国签署了会准入协定，这个协定意味着的是日本自卫队他的人员以及相关的装备可以以一种更便利的方式来进入到菲律宾的领土，包括他的一些基地，来双方共同进行演训。这就意味着日本现在呢介入南海，即使他不是一个当事方，却以强行称自己为攸关方的方式来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操作。
1: 那其实我们看到近年来菲律宾呢以南海仲裁案所谓的裁决为自身的背书，以多种方式滋扰中方海域，对此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来看相关内容。
3: 近年来菲律宾以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为背书，以多种方式滋扰中方海域，面对菲律宾持续挑衅，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中方先后发布仁爱礁、仙滨礁、黄岩岛多份生态调查报告，用科学数据揭露破坏南海生态的真正杀手是菲方，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此外，针对菲律宾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群岛海盗法，中国政府发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明确宣示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同时，中方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志着我国对南海的管理进入新阶段。针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利益， 中方果断宣布对其本人及其亲属实施

0: 制裁。今年六月以来，解放军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中国不仅同东盟国家签署并推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还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
1: 那面对菲方的挑衅，中方一方面在连续的梳理相关的历史和法理的依据，那同时呢，在南海地区的这样一个巡航执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也在持续展开。那这方面近几年的成果有哪些呢？
2: 近三年来，应该说我们在南海方向综合运用了我们的软硬实力，取得了非常突出的这个维权和这个塑造的效果。首先来说呢，就是我们依托我们坚定的这个维护领土主权的信念和我们强大的这个现场的实力，这三年来取得了非常结实的进展。也就是说，我们在维护岛礁的这个领土主权和安全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比如说，仁爱礁非法坐滩的军舰，我们对它形成了非常有力的管控。我们去现场看到，就是现在它在上面已经非常困难了，它每一次补给要和我们进行申请，而且它补给的东西我们都要对它进行检查，这是我们取得的很重要的进展。黄岩岛这个点位也是，这些年我们去看，这个菲律宾的渔民在这三年以内已经完全被清场了，而且呢，我们公布了黄岩岛的领海基点基线，而且去年呢，我们设立了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从这个时候起，黄岩岛已经完全被我们掌控，而且保护起来。除此以外，我们这些年还破解了菲律宾要在仙滨礁、要在铁线礁等等这些点位进行挑衅、非法再谋求坐滩以及其他的登临的这些活动，我们都把它瓦解了。所以在硬实力方面，毫无疑问，这三年来我们在南海方向坚定地维护了我们的领土主权。那么同时呢，要看到我们其实也在引领南海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进行软的这样的塑造，就是维护地区的这种秩序和格局。那么这包括我们开展科考、海事的合作、渔业的合作，以及包括和他们的经济脱贫的这些合作，引领南海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推动南海向好、向和平、向繁荣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就包括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这个磋商，加快让它落地。那么更要看到呢，这些年除了这些引领性的，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推动南海的新叙事，这是我们国家推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也就是说，一段时间以来啊，很多这个包括菲律宾在内以及他引领的这个域外国家呢，把南海搞成了一个安全叙事的这个地方，主要炒作威胁，主要炒作什么改变现状啊这些。那么我们中方引领了一个很重要的叙事，就是南海不只有这些，南海有和平、有友谊、有合作。那么南海是我们和周边国家合作的平台，是我们沟通的渠道。那么通过这个叙事呢，其实把南海也稳下来。所以通过实力、通过秩序的塑造，以及通过软的叙事，我们一整套的这个组合拳把南海稳下来，这是我们这些年维护领土主权取得的非常重要的进展。
1: 确实，通过对话和合作来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是我们的本心，但是维护主权的这种决心也是坚定不移。所以我们看到南部战区呢，近些年来，尤其是在今年的六月底进行多次这样的一个海警啊，包括空中的巡逻，在这个巡逻当中体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另外看到一个词叫做常态化实弹警巡，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3: 其实说到南部战区的动作，包括这个战备警巡和常态巡逻，首先呢，大家看到一个特点就是常态化。我对这个常态化的描述呢是无死角，这个没有空窗期。比如说大家注意到，在今年二月份，也就是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准备过春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但是呢，这个南海的当事国却拉域外势力在搅动南海。那么菲律宾呢，是拉域外国家进行了所谓的双方的这种空中巡航。对于这种联合空中巡航呢，南部战区立刻是采取了应对措施，是连续多日是动用海空力量进行了我们的这个常态巡逻。这样的常态巡逻呢，是让这个挑事者应该说是无机可乘，是进行了有意的回应。其实您也提到，这个六月、七月，应该说南部战区动作不断。刚才我们从这个新闻片当中，从这个图像当中看到的是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的战备警巡是这样的一场行动。这个行动呢，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战备警巡这个词，它其实不是一种这个非常态的活动，而是呢，实际上以巡逻来执行一种战争或

0: 说战地的活动，在这个进行巡逻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这个可疑的目标，或者说呢发现可能存在的来自于敌方的攻击，就要这个立刻来进行应对，是立刻会转入这种实战的状态。那么从这种常态化的这种实战的部署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方面的中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权益，那么尤其对于南海方向，当个别国家兴风作浪，当这个有新的动向出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进行有力的应对，是要遏制这种苗头。而同时呢，从我们力量自身的发展来说，在这个战备警巡的过程当中，尤其涉及到这个实弹的问题，那么多兵种如何配合，如何更好地进行这个统一的指挥，也是我们力量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1: 我们看到菲律宾在不断挑衅的过程当中呢，还主动向美日等域外势力靠拢，联合域外国家搅局南海。来看相关内容。
2: 据日方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七号，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悉，此次日方出口的阿武威级护卫舰主要装备了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在2027年前后退役。近期，高市扫描政府不断加强日菲军事勾连。今年二月，日方向菲海军正式移交五套海岸监视雷达系统。五月，日方宣布向菲律宾出口防卫装备，并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签约谈判和所谓海域界限划定谈判。六月下旬，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菲律宾最北端巴丹群岛实施伞降训练。与此同时，美国也显著扩大了在菲军事存在。根据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美军近年在菲军事基地从五个激增至九个。除兵力部署以外，美菲两国还逐年扩大肩并肩、海上勇士等联合演习规模。此外，美军在菲部署了海马斯、低方等武器系统。有分析指出，美军欲将菲律宾打造为遏制战略竞争对手的前沿堡垒。不过，也有评论称，尽管美军大幅加强在菲兵力部署及存在，但他们在战时的作用有限，在高端冲突中也将十分脆弱。
1: 那日本高市扫描上台之后，在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样一个防务合作可以说是加速了，而且进入一个准同盟化的趋势。那这样的一个合作对于地区来说有哪些值得警惕？
3: 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啊，日菲这个走近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军事和防务合作，包括情报合作，都迈出了非常结实的步伐吧，或者说迈过了红线，迈过了门槛，这是非常值得亚洲国家包括国际社会整体来警惕的。其中最重要的其实是对日本来说，菲律宾给他提供了一个跳板，也就是说一个出口。本来呢，他想突破武器出口的原则，再军事化，包括他的这个国家正常化。那么这个过程中呢，他需要一些弱国小国来承接他的这个军事装备出口，包括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尤其是进攻性的装备。那这个时候菲律宾给他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搞了一些包括安全发展援助这样的项目，由国家来出钱把这些旧的舰艇啊什么给菲律宾去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些进攻性的武器以及他人员都来到菲律宾，这个时候其实是给日本走出笼子创造了一个机会。那么对菲律宾来说呢，这是更恶劣的一个现象，就是通过这些国家到菲律宾来以及轮住把一些进攻性的武器放在这儿，他不说这些武器驻扎在这儿了，但是通过不停的军事演习，中间不间断的演训和轮驻，这样实质上呢把菲律宾搞成了一个进攻性的前沿的阵地。那么这个时候呢，给周边国家制造了更多的威胁以及误判的可能，那么这就对地区秩序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1: 那再看到美菲合作，刚才也说了，通过这样的军演把更多的武器留在菲律宾，包括低风还有海马斯，那包括今年这样一个史上最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演习。那一种说法说对于菲律宾来说这可能是引狼入室，怎么来看？
0: 其实说到这个分析，首先呢，从中方的视角来说，我们对于美菲之间的军事互动还是保持高度警惕，要及时有效应对的。但是呢，同样这个分析也是让菲律宾要认清事实。首先呢，说到菲律宾国内的反应，其实长期以来，当然呢，反华势力不断的兴风作浪，要在这个南海方面大做文章，包括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这样的一场闹剧，正是由于此。但是与此同时呢，菲律宾国内很多人担心，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

0: 大的风险。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涉及到所谓的仲裁发布十年这个时间点，那么确实有一小撮的国家是在不断的进行翻炒，但是翻炒的国家当中，大家会看到没有除了菲律宾以外的东盟国家，这恰恰是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很多国家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这对菲方来说也是一种警示。
1: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菲律宾不断拉域外国家来南海挑事，中国该如何维护自身主权和南海的和平稳定？
2: 这是我们中国下一个阶段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维持我们继续推进我们的这个常态化的这个南海的维权执法活动，尤其是呢引领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因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这是本地区少数派，而绝大多数的国家呢在这个问题上是和我们相向而行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推动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向更和平更稳定的方向发展，同时呢要针对他们的虚假叙事片面的这个抹黑，我们要做更多的叙事的对冲，那么这样呢维护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把南海的和平和稳定留给这个世界。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目前在中国，降雨和气温都呈现出极端性，暴雨频发，高温扩展。今天强降雨呢是集中在三片区域，一片是在东北，巴威的影响还在继续。那么在吉林东部、辽宁的东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其余两片呢是分布在副热带高压南北两侧，陕西、山西、河南、山东还有广东、广西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降雨强盛而持久。那这些地方呢将会是中国今后七天降雨最为频繁的区域，要注意防范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雨水之外，高温盛行，尤其是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今后两天呢高温可以说是广泛的。那么像重庆和杭州都会经历连续的高温，重庆甚至还会经历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不仅白天高温强盛，最低气温也会接近超过30度。那防暑降温是持久战，而在欧洲呢，欧洲的西部是暑热难消，西班牙、法国依然是高温集中的区域。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4到35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0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29度。西安晴转小雨，26到38度。昆明多云，19到29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石家庄多云，26到38度。合肥小雨，26到33度。长沙晴，29到40度。福州多云，28到34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6到30度。莫斯科小雨，17到24度。柏林小雨，16到27度。伦敦阴转晴，16到32度。巴黎多云转阴，23到36度。日内瓦多云转阴，20到35度。维也纳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6到35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阴转多云，21到36度。纽约晴，22到36度。华盛顿晴，21到34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东京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迪拜晴，32到40度。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称将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并收取海峡货运两成费用。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升级，责任在美国。 支持乌克兰的议院联盟峰会在巴黎举行，乌克兰与欧洲九国组建反导联盟。俄总统新闻秘书称，议院联盟是好战分子联盟。 13号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